0: 是的。
1: 嗯，
2: 苏轼的英雄梦从何而来？王安石又为何要立志匡扶天下、革新朝政？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千古文宗年少励志。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5: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红四团英勇地夺下了泸定桥，取得了长征中的又一次决定性的胜利。红军的主力渡过了天险大渡河，浩浩荡荡地奔赴抗日的最前线。大渡河上流逝的岁月早已拂去战争的烟尘，但是红军长征途中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的故事仍会代代相传。那段浸透了血与火的岁月将汇入这滔滔的河水，定格成为不可磨灭的民族记忆。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小朋友们，
2: 一米高度的世界可以看见什么？看见城市的蓝图，托起明天的希望。看见友好的服务，回应每一份期盼。看见欢乐的空间，见证每一步成长。看见逐梦的路上，筑牢每一道守护。看见温暖的阳光，照亮每一张笑脸。因为关爱，所以看见。因为行动，所以实现。携手共筑儿童友好。

从一米高度看到更远未来，一杯好羊奶滋养每一天，福星羊奶含有免疫球蛋白、益生菌等营养成分，每一桶都蕴含着羊初乳的精华、益生菌的关爱，畅享营养与美味的相互交融，为家人健康注入更多活力。福星羊奶，爱的关怀。

巨大的土堆墓，精美的随葬线，实验室发掘疑惑与惊喜并存，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考古零距第四集。

浙江衢州西周土通大墓，墓棺惨遭盗掘，椁室内的随葬品安阳一样，数量繁多，精美异常。事关重大，随葬器物被整体装箱运到北京，实验室发掘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成都的麻雀彰显着怪诞的神奇，独制的玉器透露着王古的信息，坚挺的兵器2000多年掩埋，未能逝去圣人的杀气。借助遗物破解谜团，考古人员感受到的是怎样的惊喜？白天载重汽车进不了城，只能等到半夜。木箱来自浙江衢州，藏身木箱的是怎样的宝物呢？为了确保文物的安全，最大化的获取文化信息，盛放宝物的木箱被运进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实验室。

考古发掘都是前一分钟难料下一分钟会有怎样的发现。对远道而来的衢州、西周土堆墓随葬器物的发掘却是另一码事，部分器物已露端倪，

0: 接下来的工作重点是将随葬器物提取出来，以做切实的保护。对考古人员来说，这样的器物并不陌生，这些是成套的马具。
1: 它这个管式的径直径可能将近有1公分左右，长呢可能得有个将近3公分左右，用这种旋纹就是装饰在表层，有两排在马头两侧的这个泡式，它还有这个两排左右各一排这种管式，互相就是连接穿缀在一块儿，就是固定在马头的两侧。这几个大炮的，我觉得它应该是一套，包括这个这几个大炮的这个管式，螺丝状的管式，这应该是一套。这个小的应该一套，更小的马具的话正好4套，管式是一种，炮式是3种，正好是4种。这4套啊，就是最起码4匹马用的。
2: 这里边这个顶纹非常
3: 哇，好漂亮的纹饰，眼睛是吧？清晰的那种
2: 眼睛，
3: 嗯，
4: 这也是个小，哎，你看这不身子吗？一个小龙之类的，
2: 龙吧，
4: 或者蛇什么的，
2: 嗯，
4: 然后它盘一圈绕过去，尾巴在这儿，
2: 啊，
4: 这尾巴，
3: 这是身子从这盘过来，在这压在底下绕过来，尾巴，哎，到这儿没了。从粗慢慢变细。
0: 想象一下，奢华的青铜马具装点于马身，墓主人生前出行是何等的气派。国事里仅见马具，未见随葬的马匹。周礼明确规定，誓死仅可随葬马具。依循周礼，马具被从马身上拆解了下来，埋在了墓主人的身边。2000多年前，他们是身份的象征；2000多年后，他们成了文化的载体。既是马具，它们各自的功能是怎样的呢？
1: 马标和马衔是一个组合件，就放在马嘴和马嘴的两侧，然后用那个这个线绳或皮绳吧，把它互为穿连，互为固定。但就是玉手呢，可以把这个带拉着这个缰绳呢，来控制马前进的方向。
0: 青铜器的堆积令人眼花缭乱，不过如果将视线聚焦一点，随葬器物呈现出来的精美程度足以让人惊叹。
3: 这有个车上的承工器，
2: 承工器
3: 承托弓箭的东西，在一般在车上，目前能看到两个，这个缝里头应该是朱砂，就它这个青铜器铸好之后，它这个缝这个纹饰里边全填红色的朱砂，这边都有，啊，这都是。然后这个下面这个应该是个什么龙头什么的，
5: 这是耳朵、
2: 脚、
5: 眼睛、
3: 嘴在这儿过来，都有填的这个红色的朱砂。这应该是个龙之类的，
2: 龙吧，
3: 鹅之类的，这头、这尾，这盘过来。
1: 在车上面挂的这两件，就是承工器。表面纹饰非常复杂，加工工艺非常高端，整体上这是一个动物的头部，这颈部拐过来以后，形成这么一个承工器，这和这一件呢有差异。这一件呢从规格上来讲啊，更长更宽更大，它这个加工工艺纹饰的凹凸状，分成几层纹饰能表现出来。
0: 银颈、翘纹、张鼻、外凸的双眼、愤懑、狂傲，数千千米之外，西辽河流域，距今5000年的红山文化玉龙，二者似有雷同。另一条龙，两个脑袋，

0: 伏在地，像是刚从冬眠中苏醒过来的蛇，尾鱼盘旋，灵异的纹饰强化着动感，静中带动，蓄势待发，相伴着泥土尚且如此生动，提取出来以后会是怎样的呢？
1: 接下来就把两个成功去去掉，成功去掉的，看看底下这个鸭子跟谁有一个什么连带关系没有，看看比如谁靠谁最近，跟谁连接的最合理，做一个合理复原。这底下可能还压着好多，就是找他的关系了，就是。可以先把这个去掉。
2: 这个又不一样。
1: 对，这个比较大一点的。哇，这是跟他是一。这从哪儿？从这儿是不是？这儿有个段子，正好。嗯。这是这样，我看看啊。
2: 对对，你对上这儿，那招是。
1: 他跟这个应该是就互相的。
2: 那时候他这还差这一块。
1: 这边还缺一点这一块的。
2: 对。
1: 这是这儿的。嗯。这应该就是在这儿这样组合的，没关系。就这儿，你看，就这一些小碎的东西，它就那个腐蚀掉了，一个尖尖的什么的。
2: 不过连这个去啊。
1: 先等一等，嗯，先等一下，我把这个成功器给它先拿出来，这就底下它压的那些部分，看看各种关联关系，拿一套看看有没有一个具体的走向了。这块上面它这也是破损状态了。这个就边缘区的这一些小飞棱，这一些有带纹饰的这种飞棱，还不敢使劲儿的这些。好，慢慢再往上回，一点一点的。好，看看底下底下有
2: 又跑了，
1: 又粘在哪儿了？先拿一块板，就先搁到这儿，还得搁那扣回去。
0: 喷上纯净水，以防青铜器在脱离了掩埋状态后产生干裂。
1: 先找到它那坑窝，
2: 这俩三角。
1: 对，先找到它那坑窝。
2: 搁到这儿，
1: 对，
2: 搁到这儿来。
1: 这个在这儿。
0: 随葬器物之间的位置关系包含着很多文化信息。因此得将连带出来的未在计划提取之列的文物归回原位。
1: 这应该是还有一些就是联系吧。
2: 就
1: 这一排，
2: 知道这一排的。
1: 哎，就这种中炮可能这一排过来了。马彪、马贤和这些就是串式炮式这之间的一些关系，还需要就是做进一步的清理。
0: 深裹泥土，成功器已然流露出极致的美。

其身上的纹饰繁复却不失流畅，稳重但不缺飘逸。因为一氧化，青铜埋进土里多年以后，器物的表面会被绿色的锈斑覆盖，这才有了后世的叫法青铜。实际上，刚铸造出来的时候，青铜器通身呈现出来的是金黄色，古时称为极金。既然青铜器原本为金黄色，倘若以电脑特技手段将这只成功器做本色还原，结果会是怎样的呢？黄金器身，赤红纹饰，成功器释放出来的美令人瞠目。这种绝美的器物跟杀戮有关。

0: 秦始皇陵出土的铜车马，车上安装着成功器，非战斗状态时弓弩搭载在成功器上。接下来的发掘，考古人员还会遇到怎样的疑惑和惊喜呢？这是什么？
1: 这是一个猫头鹰，那是嘴、眼睛，这是头。
0: 将画面调转90度，是一张猫头鹰的脸。猫头鹰学名为鸮。古时鸮被敬作了神。生活在浙西大山里的古人刻画出来的猫头鹰，萌萌的。对于来自衢州的随葬器物的实验室发掘，让人费解的是着实不少。
2: 我感觉现在就是这个，原来肯定是应该有一个木头箱子，修过漆的，把这一堆东西啊，都放进木盒或者木的箱体里边。你看好多这些，就是彩绘的这些修漆成，这一堆建筑的话，基本上都是同一类型的，长短呐、规格呀，是吧，都是相似的。它就放的比较杂乱，每一个的冲向的方向都不一致，上下左右现在都有。下端的箭杆的话，这是没有和它组合在一起。
0: 将箭足做成浑圆状，这不可能是战场上杀人的利器，有可能为的是捕猎山鸡、野兔等小型动物，只在击伤，不为毙命。同样是箭足，这两枚可就不一样了。
3: 哎，咱这儿还有个这东西。
4: 哎呦喂，妈耶，这好漂亮！
3: 还不是一个一盒一兜。剪刀，看来是两个口子剪刀，最大的剪刀是最大的。
5: 你看看，鼓励你没有没剪刀的。哎，你吃好了。
4: 但是它不累。
5: 这是，应该是割头了，应该是。
3: 不是，是剪刀。
5: 这个后边的有那个亭儿，
3: 这不是后边的一个亭儿吗？你是吧？
5: 对。
3: 这两个亭儿，这是一个大型的剑子，这边可能有一点点就是残缺了。
5: 这个它在这儿呢，就穿那个。
3: 就是这样，到过来以后，这面是一个尖状的。这应该就是剑的两侧的叫两翼，靠这个两翼找这个平衡，猎杀那个大型野兽的。
5: 啊，过来对吗？
2: 我发现这儿两个还有的比较破碎的，都
5: 慢慢取完一堆
2: 的，也对上的。
6: 哇，那好尖呀、那个。
5: 对
3: 呀。那么像这边跟也都一样，你看这边缺一个尖的。
0: 拭去泥土，锋利依旧。2000多年掩埋，未能拭去箭足渗人的杀气。

0: 预制细腻，做工精湛，大大小小的一绝叠压在一起。高贵的青铜兵器，绿松石点缀其间，不起眼的碎石，竟然是价值不菲的绿松石原料。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浙江衢州西周土墩墓，墓棺惨遭盗掘，裹尸的随葬品却是安然无恙。随葬品奢华，器物精美，事关重大，随葬器物被整体装箱，路远迢迢运进了北京的考古实验室，打开木箱，揭去石膏，宝物尽现，青铜的马具堆积在一起，成功器做工精美，器身上的龙与数千千米之外的红山文化玉龙如出一辙，逶迤盘旋的双头龙怪诞神异，萌萌的猫头鹰圆睁的双眼满是狐疑，电脑特技还原王谷的神奇。
1: 你想从风洞里边到达它，
0: 新的一天，新的城堡乡，
2: 这应该是个绝，它这有一个缺口，这个是非常奇的，应该是原始的一个叉，而这个是断开的叉，你看这个不整齐的叉，应该是个玉绝，它是一个大的一个绝，然后带了一串小的，不知道是绝还是那个玉环，现在是看不清楚，因为叠压在一起，这个大的应该是一个绝，没有问题。
0: 玉绝是戴在耳朵上的饰物，8200年前的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聚落遗址，因为大多出土于头的两边，这种玉器被认定为耳饰，谓之玉绝。这是迄今发现的世界最早的用玉石证。后来，这样的耳饰流传开了，传到了很多地方。叠压在一起的环形玉器，器身平滑，厚度在1毫米上下，部分朽毁严重，提取时需倍加小心。
3: 先把上层的这一块，就虽然有一些1、2、3、4、5、6块破碎成六块了，把这个给它先取下来。这个表层颜色呀，现在因为这时间长了，这些可能都有点矿化，可能就有点发白了。现在还没找到它这个就缺口的部分，表面都比较很弱了，已经弱化了。这些是不是都有这个中间有一个缺呀？它要是互相连接的话，就是环了。就是这边是不是？这里面是吧？这边就里边这一面，这也是下边那个，给他看看，这是不是一个？哎，断成三块了也。就这一块有加工的痕迹，非常整齐。这就是玉绝的绝口，每一个绝。不用，就上面，因为它都是组合，现在分成几块了，它就给一个号。
0: 如同外科手术，稳扎稳打，整整7个工作日，落在一起的玉器终被提取完成。
1: 这是 A 区已经完整提取出来的

0: 所有的玉珏，然后现在数一数一共有多少个，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1: 十三十四十五十六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这是 A 区的五十个玉珏，
2: 正好差不多五十枚。
3: 有可能是那个舍文石玉，
4: 舍文石
3: 对，有很有可能。
5: 本身珏呢是作为耳饰来用的，这么看应该它不是耳饰了。
2: 这一组，对，这一组可能穿在一块儿，也串饰了。
4: 对
3: 对对。
6: 外径是多少？
7: 外径91.16，15.01。
8: 几十枚玉珏，大大小小，差别很大。倘若它们当真是组配，挂在身上，为了彰显威仪，还是尽显神意？应该说，古人的行为，当今的人们是难以理解的。

0: 又是一个新的藏宝箱，又是新的疑问。青铜哥，
1: 这边那这个放这个就固定这个兵器的柄，兵器柄上面掏一个这个一个钩毫吧，把这个嵌到这个兵器杆上面，杆应该非常长，怎么也得两三米长的。这上面有纹饰没有？素面的，感觉没有纹饰啊。这边上面有镶嵌没有的？哎呀，这块是什么？你看，你看，就这个。
2: 对不对？后边有，
1: 跟这个
2: 到这儿呢。
1: 我知道啊，就这一块。
2: 应该是去了棱这儿的之类的啊。
1: 怎么还有单独的可以有一块纹饰似的？
2: 应该在这儿去掉了。
1: 这边
2: 是不是在这儿啊？
1: 就是
2: 这儿有一个。
0: 哥的身上嵌着绿松石，它不是实用兵器，只是仪仗的摆设。
1: 这件东西我觉得真还可以。
2: 它有剑鞘呢。
1: 这个从底端还可以看到剑鞘的这个痕迹，虽然现在保存的状况非常不好，但这个剑就是剑格纹饰非常的这个铸造水平非常高吧，非常细，表面还装饰着四颗应该是绿松石的这么一个嵌绿松石的这么一个工艺做法。剑身上面目前来讲还没有纹饰，剑身就基本上除了两侧的剑锋，中间起脊，这应该是一个常规的剑。
0: 剑格，精美的纹饰上嵌着绿松石。浙西迄今未能发现绿松石矿藏，嵌在剑格上的绿松石有可能是外来的。
3: 这是什么？这是料吗？
4: 对，
3: 你看这是哪儿出的？
1: 就在这里边，就在给这个车马四件儿叠压在一块儿，混杂在一起。
3: 嗯，
1: 这是什么？
3: 嗯，这个看着像是绿松石，
1: 就那个虫类，
3: 对这个
1: 那个虫可能像的，
3: 有打磨过的、这个磨，
1: 对，
5: 这应该是一批它可能要用来做加工还没有做完的一批原料，对
1: 啊，
5: 这是绿松石，
1: 这是或者是加工完成的废弃料呢？
5: 应该不废，这料还没有到废的时候，
6: 挺好的，
5: 对，就它还能用。
1: 它
5: 没有废，
1: 是因为它那个剑上面不是有一些纹饰，上面还镶着绿松石嘛，镶嵌着其他的一个石是吧？
5: 对，这应该都是还是属于原料，不属于废料。还可以，
1: 这个算，
5: 因为绿松石本来就是这种细薄层结构嘛，所以它能有这个厚度就已经算很好的了。
1: 很好的，
7: 两毫米多一点吧。
5: 对，这个应该都是还是要用的东西。
6: 好东西呢。
0: 起初，考古人员对这些碎石头没太在意，

不起眼的碎石竟然是绿松石原料。实际上，很早以前中国人就热衷起了这种漂亮的宝石。另一间实验室出土于3700年前的河南二里头遗址，2000多片绿松石组合成的龙。在古人看来，绿松石有神性，上世原料已然被用作了随葬，这堆绿松石绝非寻常。

0: 青铜器锈迹斑斑，金属检测仪探查内情。2000多年掩埋，管制中仍然残存着连柱的绳子，散乱的青铜马具究竟是怎样的连带关系？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叠压在一起的环形玉器，玉质细腻，做工老道。提取过后，考古人员发现，所有环形玉器上都有缺口。它们的制作理念源于内蒙古兴隆洼巨鹿遗址，都是玉珏。但玉珏薄如纸张，而且大小不一。考古人员推测，玉珏变化的用途被当作了祖辈的挂饰。青铜兵器、戈与剑的器身上都有繁复雅致的纹饰，都镶嵌着精美的绿松石。令考古人员深感意外的是，随葬器物中竟然含有绿松石原料。

0: 新的一天，考古人员再一次聚拢在了盛放着青铜剑的木箱前。
1: 这些是什么材质的？这是，是金属的吗？
2: 应该是。这有刃呢，这有小小刀。
1: 那这个呢？
2: 这也是一个小刀之类的东西。
1: 这个刀哪能成这么片状的这么一个刀，这么长？
2: 这个刃，这边有个。
1: 这个刃，它就是说装饰物的有一个面，它专门做成这么一种。

0: 状。
1: 这个特明显。
0: 你要这样的刀的话，它怎么转呢？怎么这么片状的？刀的话，你像这个有把手，有宽有窄的，这么长条状的，这本身就脱离了一个。这个刀的形状完全就不一样了、
1: 就这样
0: 啊，你看是不是，待会儿再打一打。
2: 青铜剑器身锈蚀明显，那么元素构成会不会也存在着变化呢？便携式检测仪可以侦检出遗物的成分构成。
0: 先打这个剑身吧，看看它这个青铜含量，就青铜质是多少？
1: 这个也是铅锡青铜，铅锡、
0: 啊、对，
1: 还有砷，这个矿化很严重了，铜含量很少。铅锡、砷、青铜。
0: 对，27是什么？
1: 铜。
0: 60呢？
1: 锡。
0: 这么高的锡啊？
1: 它铜已经就是在、那个，
0: 成27了还。
1: 对，它的矿化特别严重。
0: 啊、那就是说可能内侧的话，青铜我觉得还是这是一个死用剑啊。
1: 对。
0: 它要铜那么铜才那么20几，不可能。你看铜，我觉得在70-80，80左右。
1: 这是表面。
0: 对，你看这个是不是金属的？
1: 也是铅锡，青铜，
0: 青铜铜才5%，
1: 已经基本完全矿化了，全部锈蚀。
2: 短剑的剑身厚重，两刃锋利，这应该不是礼仪配件。而是一把实用兵器。3个月过去了，对于来自衢州大墓随葬文物的实验室发掘还在紧张有序地进行着。
3: 说这个肉有啥
4: 粘着的？
3: 嗯，
4: 那个
3: 哎
4: 有那个
3: 肾
4: 啊，
3: 有个肾啊，
4: 就这一股吗？
5: 对，
4: 是吧？
3: 对，这里它是量过3公斤的一块，
0: 这有点太细了，嗯，太细了都拽不住它。这整个码头上面弄一圈的话，这么细，我没劲儿了。像这个小细绳那一拉崩断了。这白的还挺粗的，这个比较粗了就，是不是？你看就是上面是这个绳子在这儿拧的，跟麻花状的，就那种。
3: 就是
0: 这一条，或不光是这边这一大片儿，就像这一根又编的这个麻花状的这个绳索，但具体的材质是丝的、麻的，现在不好确定，取点样品来做一些分析检测。
2: 铜泡用于装饰马身，至于说是怎么装饰的，散乱严重，需要细细甄别。以找出其中隐含着的规律。河北行唐，春秋战国时期中山国遗址出土的车马，马头、马身装饰着贝壳。自这些马匹上的装饰，考古人员期望在复原衢州马具的时候能够得到启发。
0: 这是大一点的炮石，这是就是中型的炮石，和这个小型的这种小、中、大。哎，是不是它这种和这种小炮跟这种有什么连接没有？这种中炮是单独的，
6: 你要知道啊，这不你要一直拿过来过来，它有一直拿过来，你知道吗？
7: 你瞧，它不一直拿这些的，它就长软件儿吧，你瞧。
0: 就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就这个最小的炮和那个次小的炮，能不能把它连在一块儿？这小啊，这绳儿要穿的多，一大炮穿10-20个就够那一圈儿。
6: 就是
0: 这个，它穿40个才够。
6: 这3个了，2个才能占住。
0: 对，才能占那块区域范围。哪一串归哪一个马标马衔的？这不好说，也不好说。
4: 漂亮的那个泡，哎，好，
3: 这塞，
0: 这就给涂上那个都
4: 涂上画
0: 编出来那个马标马衔的号都有了。
3: 对，
0: 那就先取一，
3: 对，
0: 最在最上层的，
3: 对啊，这不他压他吗？
0: 他压，
3: 是不是？他这儿呢
0: 就
3: 压的
0: 最后的一个，
3: 对，

0: 沉睡了2000多年的汉代墓葬，精美的玉章，造型奇特的陶俑，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考古零距离》第五集。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马衔、马标，控制马匹的关键物件。马标上也盘踞着龙，两条龙首尾相接，像是绕着圈相互追逐。外凸的双眼也是绿松石镶嵌。提取这类器物，必须牢记它们与其他器物之间的位置关系，以为日后的复原提供依据。
3: 上面这个颜色真细，
4: 哎，你知道是这个是啥的？
5: 这个是不是啥叫东西？
4: 这是一个玉的呀，
5: 多跳，
4: 这是一个玉管了，这是一个，
5: 中间这儿有个孔的钻孔，
4: 这是一个小玉石件儿，这是。
5: 这管摆在这个位置上面，也看不出它跟它有什么关系。我估计它就是一个散落的。
4: 对，它不是圆的，椭圆的还是一个，
5: 就一个罐状。
0: 青铜马躯的随葬箱里怎么会混进了玉器？这令考古人员很是费解。提取出来的马标、马衔，简单清洗过后，显现出来的是非同寻常的美。考古的秘诀在于借助遗物破解历史谜团。自浙江衢州路远迢迢运来北京的随葬器物的实验室发掘，各类遗物的数据收集，器物间的连带关系，青铜器的铸造理念和矿化程度，玉器的制作工艺和玉料来源等等，考古人员收获颇丰。接下来还有多少急需破解的隐秘，没人说得清，因为新的发现不曾间断。
2: 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这是24节气里的秋日画卷。从清风送爽到谷满田畴，从露凝禾穗到霜染田桑，它标注秋收节律，滋养万家烟火。这丰盈的秋日时光里，藏着怎样四季轮回的奥秘？系列节目《光阴里的节气秋》，敬请关注。
6: 小小的一碗米粉，如何征服食客味蕾？
7: 闻了臭，吃了香啊，
8: 越臭越好吃。
6: 似鹅非鹅，似鸭非鸭，豚究竟能做出何种美味？
9: 好香啊！
6: 巴掌大的肥肉，怎么做才能油而不腻，滋味绝佳？
10: 您确定这油而不腻吗？
11: 油而不腻。
6: 味道带您走进湖北省黄石市，品味这里的传统风味。

0: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商家宣传套路多，擦亮慧眼莫中计。
1: 其实我们国家根本没有什么儿童酱油的标准，
2: 一个是15毫升，一个是8毫升。
0: 健康之路带您看懂食品标签背后的玄机，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0: 双龙标。
1: 在之前的三期节目里，专家为我们揭开了一些商家在产品营销上使用的计策，瞒天过海、偷梁换柱、围魏救赵，宣传招数真是花样百出，用看似健康的宣传卖点转移我们的注意力。有人喜欢吃饼干，但担心含糖量太高，于是选择包装上写着低糖高纤维的饼干，以为既能控糖又能促进肠道健康，结果糖确实少了，但脂肪含量却高得惊人。有人觉得膨化食品用油多不健康，特意挑选非膨化食品，但是非膨化不等于用油少。这款非膨化果蔬干每100克中脂肪含量就将近20克，热量几乎相当于三碗半米饭。还有人选择卡路里减半的沙拉酱，以为热量低就能放心吃，结果脂肪含量确实减了，钠含量却翻了一倍。部分商家为了自己的产品卖得更好，在包装设计和宣传上用的计策远不止这些。本期节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合力研究员继续教您读懂食品标签，避免被宣传误导，让您选对健康，莫中计。
2: 我今天第一个想讲的是浑水摸鱼。
3: 浑水摸鱼，
2: 哎，就是说啊，这个水很浑浊的时候呢，这个鱼啊就会晕头转向，那么这个时候呢，偷偷摸摸的去摸鱼啊，就会得到很多的利益。我们也就是比喻啊，就是趁着混乱得到一些不正当的利益，就叫浑水摸鱼。
3: 嗯，
2: 那么这些计谋呢，都用在一些像面包啊、麦片啊一些这样的商品上面。
3: 那我们看到呢，对面的架子上啊，就是我们四位嘉宾呢在超市里边选择的自己喜欢的中意的商品。那您看看哪位嘉宾中了浑水摸鱼之计了？
2: 刚才我看笑叔笑得特别甜，我就盯着他买的东西看了一下，
4: 我觉得他中计了。
3: 嗯，还有呢？
2: 有，你看啊，
3: 谁让你买的多呢？
5: 买的都错的多。
2: 这一款叫做全麦面包，
4: 其实这个也中计了。
2: 啊，
3: 这是我惯用早餐呢。
2: 啊，你觉得它为什么好啊？
5: 全麦啊，我觉得它能够加速新陈代谢，
6: 健康啊，
5: 它应该纤维比较粗，
6: 嗯，
5: 对吧？增加饱腹感，
6: 没错，
5: 嗯
2: 嗯，是不是？其实笑叔啊，他还挺有健康观念的，他知道全麦好，嗯，因为全麦里面啊，它包含有这个谷胚啊、胚芽，
5: 嗯
2: 啊，还有那个中间的胚乳部分，它所有的营养成分都在里边，嗯，尤其是富含膳食纤维，对我们的肠道健康特别的好，所以呢，它是一款很健康的食品。但是实际上，我们在选择全麦面包的时候，如果只是关注全麦两个字，而不去认真的阅读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你很可能就会中了商家的浑水摸鱼的计谋。
3: 那我们看起来还不错的这个全麦代餐面包，它怎么就中了浑水摸鱼之计呢？
2: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营养标签，你就知道了。
5: 嗯，
2: 这是我们说的伪全麦面包。你看，
3: 哦，伪全麦面包，
2: 配料是面包用全麦粉，主要成分还是什么呀？小麦粉，然后是小麦麸、小麦胚，然后就谷软粉，然后后面的就是一些食品添加剂啊。
3: 嗯，
2: 大家可以看到啊，说这个面包用全麦粉，添加量不少于56%。哦，你就说这个全麦还添加了56%，很不错呀。
3: 嗯，
2: 其实不是这样的，是面包用全麦粉添加量不少于56%。但是这个面包用全麦粉里面最主要的成分还是小麦粉，然后接下来还是水啊、白砂糖，还有食用油脂制品，然后就是酵母啊，还有是谷软粉啊、食用盐等等等等。所以你看它是全麦吗？不是。
3: 嗯，什么是真正的全麦面包啊？
2: 真正的全麦面包其实在我们国家没有一个特别确切的标准，但是国际上有，国际上对于全麦的食品是这样来描述定义的，
3: 嗯，
2: 就是说当你这个所有的配料表里边啊，它的所有的成分全麦粉的含量超过51%的时候，
3: 嗯，
2: 可以视作较为全麦食品。你看这一款就是真正的，哦，是一款全麦的面包。你看它黑麦粉啊，它的含量是大于等于70%，超过了

0: 51%，所以呢它能够叫做全麦面包，这个是真的。
1: 那这个黑麦粉就是全麦粉吗？
0: 黑麦它理论上它就是给它粉碎以后就是全麦的一种，所以它也是全麦粉。你看这是一款真正的全麦面包。
1: 哦，所以判断的标准就是看里边的这个全麦量是否大于了51%。
0: 是的，
1: 如果大于的话呢，姑且把它就算作为全麦面包，如果小于这个数值，那就是假的全麦面包了。
0: 对，尤其是有的可能就10%的全麦粉，可能全麦粉都没加，就加了一点麦麸啊，加了一点胚芽粉进去，它也把自己称作为全麦面包，这个就真的是洪水摸鱼了。
1: 哦，小叔，你买了一个假的全麦面包，然后你花的是真的全麦面包的钱，
2: 是这是最让人生气的一点。
1: 是不是全麦面包挺贵的？
3: 嗯，是的。
1: 对，那现在咱们知道怎么从这个配料表上来判断到底哪个是真的全麦面包，哪个是假的全麦面包。但除此之外呢，看看各位有没有相关的经验啊，我们从这个口感上和这个手感上能不能也判断出来。哦，好，我们先拿上道具让四位嘉宾来辨别一下。好，俊成和青姐，看看你们能不能选对啊，各自判断各自的啊。
4: 我先闻一下这个。嗯，
5: 那我也闻一下。
6: 嗨，这一看就都不太了解。
4: 我有感觉了。我知道了。
1: 然后再尝一尝。
4: 我再尝一尝，尝一块这个。
5: 哪个是真的？
4: 咱们同时指好不好？
5: 哪个是真的？啊。
1: 两位选择的都是这个啊。那俊成先说一说你的判断标准是什么。
4: 首先啊，我们刚刚不是先闻吗？闻的时候啊，这个伪全麦面包有一股香精味儿。
5: 对，
4: 这个没有，这个有一种酸酸的那种味道，
0: 麦香味。
4: 对，然后大家注意到啊，我还压了一压，比如说这个伪的它比较松软，这个呢相当于这个压上去呢比较实
5: 硬。
4: 然后我又尝了，对不对？尝了完了之后，这个偏甜。这个呢吃到嘴里呢有点拉嗓子。
1: 真的全麦面包反而更粗糙更硬。
4: 所以说你看我刚刚接连吃了两口，现在第三口好吃。
1: 越吃越香。那何老师，两位选对了吗？
0: 对，他们选对了。
1: 好棒啊，居然选对了。
0: 挺有经验的。
1: 那您来明确一下怎么来辨别真的全麦面包呢？
0: 其实这个全麦和这个伪全麦很好分辨。第一个呢，我们可以摸一下，一般来说真正的这个全麦面包它比较硬一点，它没有那种蓬松感。你看我这有感觉，这个就很容易压上，你看压一压一个坑。
1: 这坑好大呀。
0: 这个
1: 跟你们跳进去的坑是一样的。
0: 这个就是你压下去它很快就弹上来。它这个就是比较实。还有一个的闻，真的它有一个发酵以后的一个酸，有一点带酸的全麦的味道。我觉得通常称之为麦香味道。这个是。还有一个就是尝，你尝的时候呢，因为它里面有麦麸啊，它会有一种颗粒感啊。其实要小朋友来说，哪个难吃哪个就是全麦。因为他真的小朋友说，我说我不爱吃，我拿嗓子就是这个咽不太下去啊，就是这个最简单的。实际上呢，全麦的东西呢比这个伪全麦的呢它确实要健康很多，所以它的价格呢也会贵上很多。
1: 对哦，
0: 所以说你真的是想血糖升得慢一点啊，我想减肥控制体重饱腹感强一点，那么就不妨选这个全麦粉的含量在51%以上的真正的全麦面包。当然这个全麦越多越好，但是真的是100%的全麦面包可能吃起来口感相当的不好，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在超市里啊，在商场里买到的全麦面包，可能都是含50%以上啊，51%以上，60%、70%，最多有80%，它不会做到100%。它可能还会加一些谷瓤粉啊，什么小麦粉，这谷瓤粉就是面筋啊，加在里面。嚼的这个口感会更好一点。
1: 对，我自己在家做过全麦的100%的全麦的面包，因为我没有经验，不知道要往里面再加一些小麦粉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混合的材料，然后做出来那个面包，你知道是什么样的状态吗？
3: 砖头吗？
1: 对，咣咣咣一敲都带声了，就根本没法吃，特别的硬，
0: 是
1: 很可惜，
0: 口感真的是不好。
1: 对，而且太硬了，所以要加一些。
0: 你下次你就注意了，可以添加一点别的东西进去啊。

0: 那是不是相对来说，如果我们吃了这种全麦的含量并没有那么高的面包，那真的就会越吃越胖啊？
1: 从理论上来讲，实际上它俩提供的能量差不多，但是它呢吃完以后啊，血糖升得很快，消化吸收得快啊，而且容易饿。吃完了以后很快可能就会饿了，然后你下一顿又要马上要吃了，你吃它呢虽然能量跟它差不多，甚至它还稍微高那么一点点，但是它吃完了扛饿。你可能下一顿就可以晚一点吃，可以吃得更少一点，血糖呢升得没那么快，所以我们叫它是健康食品。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商家宣传套路多，擦亮慧眼莫中计。
1: 其实我们国家根本没有什么儿童酱油的标准，
0: 一个是15毫升，一个是8毫升。
2: 健康之路带您看懂食品标签背后的玄机，敬请收看。
3: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4: 通过专家的讲解，我们摸清了挑选全麦面包的门道。好的全麦面包摸起来扎实有弹性，按下去能慢慢回弹，闻着有淡淡的麦香，还带着发酵后自然的微酸味，吃起来有明显的颗粒感，用通俗的话说就是有点拉嗓子。可是很多打着全麦旗号的面包，实际上用的主要是小麦粉，全麦粉含量连10%都不到，而且为了口感好，会加很多糖和油，吃起来自然松软香甜。所以挑选全麦面包，记住一个标准，全麦粉含量至少达到51%以上，这样的全麦面包才能增加饱腹感，也会让血糖升得慢一些。我们再来看看嘉宾挑选的牛奶加钙营养麦片，包装上的宣传主打营养健康，这次嘉宾究竟是选对了，还是又掉进了新的消费陷阱？
0: 俊成选择的是哇，牛奶加钙营养麦片。
1: 你觉得
0: 挺好的吗？
1: 你觉得这是一款燕麦的食品是吧？就是全燕麦的。
5: 对啊，早餐就吃这个的。
1: 在选择燕麦食品的时候，如果说你只是关注包装袋上的燕麦片三个字，而不认真去阅读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你又会中了商家的浑水摸鱼之计。
0: 这个怎么也中了浑水摸鱼的计了呢？
1: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配料表。第一个，俊成，你看是燕麦吗？
5: 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0: 白砂糖
5: 表。
1: 第一个是白砂糖，第二个是植脂末，然后第三个是小麦粉，1公斤里面164克小麦粉，然后是1公斤里面有77克燕麦片啊，然后有43克的玉米粉，然后麦芽糊精啊、麦芽精啊、糯米啊、大豆蛋白粉啊，这是一个大杂烩是吧？
0: 对呀、
5: 天哪！
1: 排在最前面的是糖为主，所以呢，你选的就是一款不太健康的燕麦片，肯定你买的时候没有看配料表吧？
5: 我跟你说，就是因为它比较好吃，这个口感比较好，我又吃习惯了，所以我买的时候也就无所谓它配料表，我就吃习惯了，我也就不看了。
1: 主要是你没看。
5: 对，
0: 你现在看看燕麦片有多少。
5: 1公斤里边才77克。哇，天哪。
1: 所以说我们买这个燕麦片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了，首先看它的配料表。其实我在那也看到了一份真正的燕麦片，我拿给大家来看一下。
0: 这谁选呢？
6: 我
0: 清洁选的真正的燕麦片。
1: 那这是一款即食燕麦，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配料表上面只有燕麦，没有任何
0: 100%
1: 的燕麦，而且他还告诉你呢，我的燕麦好，燕麦好好。

0: 我在哪里啊？就是我富含贝塔葡聚糖。我告诉你了，我一百克里面我有3.8克贝塔葡聚糖，一天来说能够吃到3.5克贝塔葡聚糖，对我们调节肠道菌群、辅助降血脂都有很好的作用。所以你看，我连贝塔葡聚糖的含量我都告诉你了。所以你买的时候呢，你就要注意了啊，一定要买什么燕麦啊？
1: 哦，
0: 100%的，100%的啊。
2: 对，
0: 这个是青姐买的。其实我在这里还看到了另一份燕麦片，
1: 哎，也是青姐的，
0: 对。那个是经过处理了的，即食的，就用开水一泡就行了。嗯，这个是一粒一粒的啊，
2: 是要煮着吃的吗？
0: 这
2: 是
1: 跟米
0: 吃的，
1: 大米煮在一起，
0: 跟大米煮也可以，它单独煮也可以煮成燕麦粥啊。这个也是100%的燕麦，所以进城。
2: 张老师以后有好东西要跟我们及时分享。
3: 其实这款是我很喜欢的，可以跟那个早上起来煮粥的时候，多一点吃它。
4: 但是说实话，现在市面上啊，带着燕麦两个字的产品太多了，那咱们怎么去选择什么是真正的那种好的品质的燕麦，而什么是属于那种花式的燕麦，然后里边加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了？
0: 其实特别简单，首先就是看配料表，你看这个就是100%的全是燕麦，就像我手上拿的这一款啊，大家看，那是混合燕麦片啊，你看这款还算是好的，它的谷物啊，谷物有很多，里面有很多啊，有燕麦，有麦片，有腰果，有芝麻，其实你看它燕麦的含量是大于60%，然后接下来的才是白砂糖、奶粉，还有红豆啊，还有腰果呀，然后还有什么枸杞、草莓、胡萝卜，然后黄豆、芒果就很多啊。其实这一款呢，相对而言呢，它也还是不错的。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花式燕麦，就是燕麦的含量非常的少啊。你看，小麦、燕麦、大米、玉米、麦芽提取物添加量，总共这些原麦片才只有30%，然后剩下的白糖、麦芽糊精、脂质末，那这一款相对而言呢，营养价值会比较低一点。
4: 是啊，
0: 然后糖的含量也太高了一点，这个大家是要注意的。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纯燕麦片，最重要的啊，看它的膳食纤维。100克里面它有12克膳食纤维。如果我们每天呢能够吃100克的纯燕麦的话，我们就能够吃到12克的膳食纤维。那么我们人呢，每一天呢，推荐摄入25到30克的膳食纤维。你看，你要吃燕麦的话，就占到了1/3到2/2的摄入量。你再吃些蔬菜、吃些水果啊，那个膳食纤维的量就差不多了，对我们的健康是极为有好处的。
4: 还看什么呢？
0: 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燕麦的加工的方式也非常的重要。刚才我们说了，有很多的花式燕麦，还有别的一些跟别的谷物混合的一些燕麦，但是呢，有些是用膨化的形式，有些呢是非膨化的。我们也可以看到，你看膨化的这个麦片呢，它的外形就不一样啊。你看圆鼓鼓的，就是体积是增大的，是不是？然后呢，这个非膨化的麦片呢，有的颗粒是很完整的哈，扁扁的啊。膨化的食品呢，升血糖是比较快的，比较容易吸收啊，这个口感也好，觉得越吃越想吃，不小心就吃了很多下去，油啊、盐啊，还有糖的摄入量都会增加。
4: 那相对来说，就是非膨化的燕麦更好喽。
0: 对，建议大家更多的是选择这种啊，就是没有加工的，我自己回去加工，这样会更健康一些。
4: 好，现在咱们明确了这个问题了。刚刚我们说的是商家运用了浑水摸鱼之计哈，在面包和燕麦等等这样的产品上呢做了手脚了。那接下来您要介绍的是商家的什么套路呢？
0: 那么下面呢，我就要给大家来介绍另一招，叫移花接木。这个移花接木的原意呢，是把一种花木的枝条或者是嫩叶嫁接在另一种花木之上，就是表示偷偷摸摸的干一些事儿，以谋取自己的私利，经常出现在儿童食品上。有些商家呢，把一些商品做成小分量啊，弄成非常漂亮的图案，画着卡通的图案，引导家长为孩子来购买，而且这个价格呢是普通食品的好几倍。
4: 在儿童商品上体现的比较明显，您看看哪位朋友中计了？
0: 谁选的儿童食品？笑叔吧？你们家有宝宝，小面条是你选的吗？
4: 是这个吗？对对对，
0: 小面条，给贴上。
4: 这是笑叔为宝宝买的，是不是？
1: 我们家现在还有好多呢，囤货。
4: 它比较细，比较软，
1: 就是三分。

0: 就能熟，然后感觉好像没有像咱们吃的面条那种硬芯儿，它很容易就煮软了。嗯，而且我觉得儿童面条，我觉得只要加上儿童两个字，它里面肯定就是类似于什么无添加，也就什么都没有，没有防腐剂，
1: 放心安全。
0: 哎，对，
1: 那这个怎么
2: 因为
1: 用到移花接木呢？
2: 它打的它的是盐低啊，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营养成分表，它的盐的含量100克里面是1300毫克啊。我们再来看我们平常买的普通的面条啊，它的盐的含量是652毫克，所以说呢，这款儿童面条呢，它并没有做到低盐。
3: 哇，天哪！
2: 因为盐含量一高的话，这个面条呢，它就筋道，特别 Q 弹，它不容易煮破啊，孩子嚼起来也有口感，但是呢，对健康真的很不好。
0: 对呀，
2: 尤其是小宝宝们盐的摄入量是非常少的，我们觉得就是1岁以内的孩子是不要给他吃盐，不需要给盐。那么2岁啊到3、4岁之间，可能一天就吃1克，然后再往上就是2克、3克、4克这样的，只有到11岁以后每天才能吃5克盐。所以说，既然是儿童食品，那它盐的含量就应该非常的低。你看这一款面条，它的盐的含量并不低，甚至比普通的面条还要高。所以孝叔，你是
1: 中计了。孩子就不应该多吃那么多的盐，然后结果呢？你看这个，260克呀，
0: 对，
1: 260克，那你乘一下，这一袋面条里面大概得还有多少盐啊？
0: 将近3000毫克。
1: 比如说，宝宝如果要是一天把这一袋面条吃完的话，那吃了多少盐进去？
2: 因为你要盐放的特别少的话，这个面条容易断，它不筋道，它不好煮，所以它就会放的盐多一些。所以给小宝宝买这些儿童食品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啊格外的小心注意啊。
1: 那我们关键看什么呢，才能够选到让孩子让宝宝吃起来放心的面条呢？
2: 我们要看这个标准啊。GB10769 就是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的一个这样的标准，那么它就会规定呢，要添加一些营养素。你看有添加维素 A、维素 D、维素 B、维素 B2 啊，还有烟酸啊，还有钙、铁、锌等等，而且它的钠的含量是特别特别的低的，你看见没有？
0: 二
2: 啊，只有100克里面只有2毫克的钠，这就是真正的儿童食品。它因为它尤其小宝宝啊。一般来说辅食是6月龄到36月龄，就是半岁到3岁的孩子，他盐的需要量是非常非常少的，我不建议他通过这个主食还摄入一些盐的成分。所以说呢，判断他是不是儿童食品，那你就看他上面有没有写这个
1: GB10769。
2: 对，小鸡的记性真好。对，它就是婴幼儿辅食的一个标准啊。
1: 除此之外呢，
2: 还有一个呢，我们看它的配料表，你看这有机小麦粉啊，还加了一些符合的矿物质，但是呢，有没有看到最后一行？致敏物质提示，因为我们很多宝宝生下来以后，大多数的宝宝都是非常健康，什么都能吃，按时添加辅食就可以了。那么还有少数的一些宝宝呢，他是过敏体质，比方说他不能接受一些麸质的食品，他对小麦粉可能过敏，他可能对鸡蛋过敏，可能对一些坚果过敏，那么你就要看啊，本品含有什么什么样的成分。那我的孩子如果对这个食物过敏的话，那就不能选择，他就要去选择为那些过敏的宝宝啊生产的食品。
1: 对，
2: 所以这个非常的重要。
4: 刚才专家提到移花接木的套路在儿童食品里最常见，很多家长只要在包装上看到儿童两个字，就觉得更安全、更营养、更健康。可实际上，目前针对3岁以上的儿童食品并没有强制性国家标准，市场上所谓的儿童食品是部分商家基于营销需求提出的概念，这类食品只是把包装做小，图案做得更可爱，里面的东西未必适合孩子。就像嘉宾精心挑选的这一款儿童面条，本以为它里面含盐少，更适合儿童，可实际上这包面条的钠含量比普通面条还要高。生活中还有哪些所谓的儿童食品也用了移花接木这一招呢？
2: 这是一款儿童酱油。
1: 哇，这么高级啊。
0: 这个我也买过，
1: 儿童酱油啊。
2: 先给贴上吧。连续，你知道为什么要贴吗？
5: 我不知道，我真不知道。
1: 这怎么移花接木了呢？
2: 其实在这里我想澄清一下，其实我们国家根本没有什么儿童酱油的标准，所有的酱油都是遵照 GB18186 啊，所以说没有必要。

0: 要买什么儿童酱油，你想做儿童食品，真正的三岁以下的你就少放点酱油，根本就不用放酱油，因为本身就要控制盐的摄入量，那么大一点的孩子呢，你就少放一点酱油就行了，没必要去买一个瓶子装的小一点，盒子包装的漂亮一点，价格更贵一点的儿童酱油。
1: 嗯，
0: 你看成人酱油儿童酱油啊，你有没有发现啊？
2: 嗯，
0: 就看这一行，那它低了没低？低没低？
2: 没低。
0: 哎，酵素厉害、哦！
2: 我发现了，一个是15毫升，一个是8毫升。
0: 对，
3: 我还说呢，我说冤枉啊！我说这500比800少啊。
0: 这个成人酱油是每15毫升里面含有钠元素814毫克。
2: 嗯，
0: 那么儿童酱油，所谓的这款儿童酱油，它每8毫升里边含有钠元素是544毫克。
2: 嗯，
0: 那么我们给它折一下，是吧？也给它折成15毫升。差不多有1000毫克，
2: 对，
0: 比成年人的酱油还高、啊、
4: 天哪，
2: 连续，我觉得你这儿童酱油买的太冤了、
1: 嗯、
2: 原本我们想给孩子吃的酱油可能里边盐含的是更少一点的，但没想到儿童酱油里含有的盐比成人酱油里含有的还高啊。
3: 我就现在觉得我头大嘛，冤大头嘛，真是让人移了花接了木了，你说、
2: 嗯、
3: 但是啊，咱们实话实说啊、何老师，您不可否认，他这儿童酱油我研究过，里头这什么钙呀、锌呐、铁呀，人的确有添加。
2: 您是靠喝酱油补钙铁锌、
3: 啊？好歹它也有添加物，它比那普通酱油要强。
2: 这个思路真的是大开了我们新脑洞了。
0: 对，因为我们每天吃酱油吃的非常非常的少，
3: 然
0: 后每天我们需要的钙元素啊，比方说一个2岁以上的孩子啊，他可能每天钙的摄入量就要达到600毫克。
3: 嗯
0: 啊，然后呢，再大一点的孩子到11岁进入青春期以后、
2: 嗯、
0: 他每天钙的摄入量要达到1200毫克，
2: 很多哦。
0: 对，是他一生中需要最高的、嗯、你这一点点钙啊，根本微乎其微，没有用的。
3: 铁呢？还有
0: 啊，
3: 我那还有铁呢。
0: 啊，你靠这个铁酱油来补钙就可以，不必要买儿童酱油。我们所里啊，就是我们单位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健康所曾经啊生产出很多的这样的铁酱油，就是在普通酱油里面添加了 EDTA 铁，那么吃点铁酱油呢也能起到一个补铁的作用。但是对于小宝宝而言呢，我是建议大家还是购买一些添加了铁的辅食，比方说我们刚才说的哎，小鸡还记得吗 GB10769、
2: 哦、
0: 这样的儿童食品，它里面就会添加铁、
2: 嗯、
0: 那么还有一些动物性的食物，比方说动物的肝脏、动物的血、还有一些瘦肉、
2: 嗯、
0: 也可以补充铁、
2: 嗯、
0: 不必要用酱油啊，普通的儿童酱油来加铁。
2: 嗯，心服口服了不？
3: 服了。
2: 尤其是孩子的一些食品真的得格外的加小心了。
5: 通过专家的分析，嘉宾发现自己买的所谓儿童酱油，它的钠含量比普通酱油还高。虽然宣传添加了钙、铁、锌，可每天那点摄入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本以为给孩子买了健康食品，结果却中了商家移花接木的计策，花高价买了个心理安慰。就连我们常吃的鸡蛋，市面上各种概念层出不穷，出产蛋、土鸡蛋、生态蛋，主打绿色有机、天然健康，价格也翻了好几倍。可它们真的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吗？商家又给我们设下了怎样的消费陷阱？
0: 这个是种了树上开花的蓟，什么意思呢？本来树上本没有花，我是利用一些假花进行点缀，就造成了一个树上开花的一样这样的假象啊。
2: 嗯，
0: 那么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一些禽蛋类的食物，商家呢可能会想出一些招啊，深造出来一些健康的理念，让你为了这些新的理念，让你掏更多的钱。
2: 哦，何老师您看看吧，谁这回又中计了呢？
0: 嗯，我看一眼啊。哎，我好久没有光顾青姐的这个摊子了，这回我看一下啊，我看青姐比较讲究啊，买了好多
2: 出产蛋，
0: 20-30块钱一盒，
4: 20-30块钱，对，
0: 好贵好贵哦。商家打出那个就说这个东西好啊，是不是啊？
2: 嗯，
0: 青姐一定是听了这个宣传。
4: 对呀、啊，老人都说那个出产蛋的营养呢，比那些普通鸡蛋的营养好。
0: 嗯，
4: 我们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也会受到这样的影响，就是什么出

0: 乳啊、嗯、对吧、嗯、都说营养好嘛、嗯、对啊，任何东西都是刚刚有的东西总是营养好的。我也是为这个粗产两个字新的概念买单了、嗯，
1: 如果说你冲着粗产蛋的营养价值高而去选择它的话，你就中了商家的树上开花之计。实际上呢，这个粗产蛋就跟普通的鸡蛋营养价值是一致的、嗯、它同样的也是鸡蛋黄的营养价值比鸡蛋清要高，它同样的还有差不多的蛋白质、脂肪，还有一些矿物质、维生素。当然它有一些比较有特点的，比方鸡蛋黄里面可能会含有卵磷脂啊、叶黄素啊、玉米黄质啊，这些对身体健康特别好的东西。其实你买的这些粗产蛋，普通的鸡蛋里面这些营养成分都具备。
2: 那咱们再看看吧，那个俊成我看也买了鸡蛋了。俊成你买的是什么鸡蛋？
3: 我跟你说，接下来就到了我的好物推荐时间了。一分价钱一分货，好货不便宜，
2: 来了、啊、
3: 便宜没好货。哎，大家看到亮闪闪的几个字啊，无菌蛋，看到了没有？
1: 可生食的鸡蛋、哎、
2: 对，可以生食、哦、
3: 就是营养健康，可以生食，最近特别火、嗯、而且啊，对于咱们的人体来说，它更有利于吸收这个营养。
2: 我就问一句、嗯、你这个鸡蛋买回家是煮熟了吃还是生着吃呢？
3: 生吃、熟吃都可以。
2: 你还生吃鸡蛋啊、嗯、
3: 你没吃过呀？
2: 你为什么吃生？
3: 待会儿我给你打一个生鸡蛋让你尝一尝。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梦秋伊始，伏热由静，暑气未收。
5: 我们养生的重点呢是在肺啊，我想到一个中药，非常适合我们在秋天进补。
4: 顺天时，巧养生，让我们与节气健康同行。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3: 我先给你把坑给贴上。
4: 柯老师，
5: 醒得太早了。
6: 现世报啊，
4: 您是不是有一点鲁莽了？
5: 是你草率了，好吗？
6: 你草率了。
3: 今天你买的鸡蛋，还有亲姐买的鸡蛋啊，你们都是这个合格的产品啊，质量也没有问题。我今天是说的鸡毛，你多少钱买的呀？
4: 30多
3: 啊，这一盒30多，
4: 一盒，
7: 一盒几个？
4: 15个，
7: 就是嘛，
5: 2块钱一个，
3: 对，它2块钱一个。
5: 问题在哪儿啊？
3: 问题呢，这个可生食的鸡蛋呢，整个的这个养殖过程啊，包括它吃的、它生活的环境要求都是特别严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鸡啊还有鸡蛋的特别容易感染沙门氏菌，是吧？沙门氏菌特别容易引起一些消化道的症状，引起食品安全问题。所以说呢，现在呢很多的商家啊，尤其是一些国外的一些过来的一些商家啊，他就打这个概念，就是说可生食的鸡蛋。但是呢，我不建议你吃生鸡蛋，你知道吗？鸡蛋里面有一种蛋白质，抗生物素蛋白。生物素是个什么东西啊？

0: 我们都知道我们人体需要14种维生素，其中呢B 族维生素呢有九种，我跟你说一下，你看 B1、B2、B6、B12，还有叶酸、泛酸、烟酸，还有两种叫生物素和胆碱。这个生物素呢，是我们人体不太容易能够缺的一种 B 族维生素，所以你们很少听见。但是喜欢吃生鸡蛋的人容易导致生物素的缺乏。
1: 哦，真的？
0: 真的，对。所以那些爱吃生鸡蛋的人，就是这个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你的眉毛呀、睫毛什么都会容易掉了。
2: 你有没有发现发际线后移了？这种到最后脸变成了一颗鸡蛋。
1: 对于我来说，毛发是非常重要的一项。
0: 所以说呢，
2: 没补进去营养，然后把你身体里那么重要的物质给倒出出去了。
0: 所以我告诉你啊，因为生鸡蛋啊，就是生的鸡蛋里面啊，它有一种这个抗生物素的这个蛋白，你吃进去以后呢，你人体从别的食物里面吃的生物素就不能被吸收。所以就容易导致生物素的缺乏。一个本来特别不容易缺乏的 B 族维生素，结果因为你常常的吃生鸡蛋而导致了它的缺乏。
1: 那我减少吃它的频次，一个星期也就吃两次。
2: 你别找我了，
3: 就这样一根眉毛，
2: 实名认证，好惨一男的。
3: 我就不理解了。
0: 我还有一句话没有跟你说完呢。如果说我把鸡蛋蒸成鸡蛋羹啊，煮成水煮的这个蛋啊，它的蛋白质的吸收率是90%多啊，95%。95%，最低也在90%以上。你吃生鸡蛋，可能它的吸收率只有50%几。
1: 那能不能这么理解？如果我把它煮熟了，它的营养吸收肯定会比其他的普通鸡蛋要来得更加好。
0: 一样的。
2: 对。高光时刻，我跟你说，就是进程特别努力的，
3: 对，
2: 不断的往坑外面爬呀，
3: 你就妥协吧，
2: 还是在坑里。
1: 我想努力的找我回来，结果何老师狠狠的把我一脚踹下去。
2: 我觉得大家啊，可能被这个图片给欺骗了，因为我们看这张图片，那个蛋黄真的是好黄啊，好诱人啊。
0: 这个蛋黄的颜色，还有这个鸡蛋是不是有腥味道，是跟他吃的饲料是有关系的。
1: 对，不腥。
0: 不腥，
1: 吃起来一点不腥。
0: 比方说你这个饲料里面添加有胆碱，胆碱也是 B 族维生素的一种。我原来经常养动物，我养动物的时候要配饲料，经常会用到氯化胆碱。如果鸡饲料里面有氯化胆碱，那么这个鸡蛋吃起来可能会比较腥。那你给它吃一些没有这些成分的食品，那它的鸡蛋呢就不腥。还有呢，就是这个鸡蛋黄的颜色啊，跟胡萝卜素的含量非常有关系。如果说鸡吃的饲料里面叶黄素的含量高，贝塔胡萝卜素的含量高，那么鸡蛋黄就很黄，很好看啊，吃起来的口感也很好。如果说这个鸡根本就吃不着这些东西啊，比方说我几年前我曾经去过非洲，我在非洲的一个国家待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当地的人就给我煮鸡蛋吃，他那鸡蛋黄是白的。对，因为他当地的那些鸡啊，他吃不到富含贝塔胡萝卜素这样的东西，所以他的鸡蛋黄就不黄了。
2: 但是它黄就说明里边的贝塔胡萝卜素和叶黄素多呀，
0: 含量是比较高的，
2: 这不是很好的吗？
0: 是啊，它贵呀，贵总有贵的道理，不是？
2: 好吧，总是要为此买单的。
0: 对，我们今天说的就是这些。所有的这些商品啊都是合格的啊，没有一个是有质量问题的，都可以在光明正大的在市场上卖。我们今天讲这些计谋也好啊，这些什么偷梁换柱啊、移花接木啊、围魏救赵也好，说的就是说我们的消费者应该找医生慧眼，就是说商家他有很多营销的手段，他要把商品卖出去他才赚钱，对不对？商场也好，还有这个商家也好，他都要生存，是吧？他有很多的商品，我是希望消费者长一双慧眼，去选择适合自己的。比方说我本来高血脂了，那些脂肪多的我就不吃，我高血压就多盐的我就不吃，那对孩子来说呢，我就选择适合他们的商品。就是不要中一些计，不要中那些营销手段的计。
2: 何老师其实这四天呢给我们普及了很多有关于食品如何去选择的正确的方法。最后呢，请您帮我们总结一下如何能够挑对食品。
0: 会封会选会看标签，主要是拿到一个食物以后，尤其是带包装的食物，首先我们要看配料表。越是排在前面的就是含量越高的食物，以递减的方式排序。然后呢要看生产日期，这个很重要。

0: 之后这个生产日期藏在很隐秘的地方，我们也要睁到火眼金睛给它找出来。然后呢，我们要去看营养成分表，营养成分表呢特别关注能量是否高，蛋白质含量是否高，蛋白质含量高的那这个营养价值比较高。其次要关注什么，脂肪啊，脂肪含量太高，油太多的我们就要打一问号，适不适合我吃。还有一个呢就是碳水化合物，那么在饮料在别的有一些食品当中，这个碳水化合物就是指的添加糖的量，所以一定要选碳水化合物含量比较低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最重要的钠元素，我们中国人现在目前成年人有27.5%的人是高血压患者，所以说呢我们尽量的要减盐啊，所以说要挑这个钠元素含量比较低的。大家记住了啊，在我们选食品的过程中也要进行减油减盐减糖的理念，保持一个健康体重、健康口腔、健康骨骼。祝大家都健康。
1: 非常感谢何老师的介绍，也感谢我们四位嘉宾的分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3: 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条威仪雄浑的传奇山脉，几十亿年地质演化的自然奇观。几千年来，人类又是如何在此建造家园，生生不息？太行山下，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它们是中国古代建筑史上的奇迹。它们是一代代能工巧匠高超技艺的传承，更是古人在太行山水间营建的智慧结晶。

0: 这高的点，这么高。
1: 一座座古建是怎样被建造在悬崖绝壁之上？他们又为何历经千年的风雨洗礼，仍未倒塌，保存至今？本期节目，科考队将带您前往山西，考察五台山佛光寺，再到河北涉县，探秘被称作活楼吊庙的挖黄阁，最后到河北井陉县探访凌空于绝壁长崖之上的桥楼殿，为您揭秘太行山古建傲然屹立至今的奥秘。

巍巍太行，绝壁高耸，自古以来就是矗立在山西高原与华北平原之间的天然屏障。太行山自北向南贯穿中国大地的腹心，它上接燕山，下衔秦岭，犹如一条巨龙威仪在中华大地上。这是一座历史厚重、博大精深的文化名山，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又在这里经历了一次次波澜壮阔的碰撞与融合。太行山更是古代建筑技艺展示竞技的舞台，一代代的能工巧匠洞察了这方山水的灵韵与奥秘，用智慧与高超的建筑技艺，在太行山苍凉险峻的绝壁之上建起了一座座让人叹为观止的古代建筑。他们或精美绝伦，或大气磅礴，历经千年风雨仍完好如初，美轮美奂。他们或屹立于近乎直立的绝壁，或凌

空修建在两座不相连的悬崖之间，堪称中国古代建筑史上的奇迹。在太行山系的北端，矗立着一座雄浑瑰丽的山脉——五台山。自古以来，五台山就处在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汇地带，四周雄关耸立，长城逶迤。五台山中有一座闻名海外的古代建筑佛光寺，它也是目前中国保存较完整的唐朝木结构的建筑。当初它被建筑学家梁思成夫妇发现之后，一时间震惊了国内外。那么这座寺庙为何能经历上千年的时光磨砺仍保存至今呢？为揭开谜题，地理中国科考队跟随专家来到了五台山。

0: 此时的佛光寺正默立于群山深处，显得庄严而肃穆。来到东大殿，队员们注意到整座建筑巍峨雄浑，厚重古朴的殿堂，殿身与屋顶之间的硕大斗拱，倾斜住井然有序的柱子，仿佛在诉说遥远的历史留下的千年往事。
1: 这座大殿呢是唐朝木构建筑，整座大殿呢它有亚洲佛光之称。
0: 专家告诉科考队员，1937年梁思成携夫人林徽因来到山西，寻找他们梦中的唐朝，路经此地发现了佛光寺。佛光寺打破了国外学者有关在中国没有唐朝及其以前的木结构建筑的断言，因而备受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那么如此宏伟的木结构殿堂为何能穿越千年时光，庄严如初地保存至今呢？通过科考，专家发现佛光寺及其附属建筑正好坐落在一片山间台地上，位置隐蔽，地基牢靠，十分利于木结构建筑的保存。再加上山西地处黄土高原地带，气候相对干燥，也使得这座木结构建筑比较完好地保存了下来。不过太行山中还有比它更让人叹为观止的建筑，就在距离五台县约250千米的歙县，有一座中黄山，山上一面近乎直立的峭壁处建有一座挖黄阁，它气势恢宏，蔚为壮观。不仅如此，它还有一个让人觉得费解的奇怪现象，某些时候这座挖黄阁竟然会前后微微地摆动，因此又被人们称为活楼吊庙。那么这座藏在大山里的挖黄阁为何会建在中黄山的悬崖峭壁上？它前后

太行深处隐藏神奇建筑，殿宇为何能屹立在峭壁之间？气势恢宏的楼阁与自然环境怎样和谐统一？太行山下，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0: 自然无极限，发现无止境。地理中国，行进中的科考影像剧。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为了破解这个疑问，科考队跟随专家前往河北省涉县。一路上，专家告诉队员，在崇山峻岭的太行山中，中黄山是一座形似屏风的奇绝山峰，也是中国上古神话传说里女娲炼石补天、团土造人之地。走进中黄山脚下的一个村庄，当地人告诉队员，这一带曾经历过大的地震灾难，周边其他房屋发生了倒塌，唯独悬崖绝壁之上的挖黄阁安然无恙。
1: 正忙着呢，
2: 幸好到地震的时候，就是咱们这地方那个震感比较强烈，房屋都来回晃动的比较厉害，倒塌了不少，表面完整无损，一点没有损坏。人多了，这个楼就往前倾斜。
1: 哦，人多的时候，在那个楼阁上，
2: 楼就往前倾斜，
3: 对的，
1: 楼就往前倾斜。
3: 哦，对，
4: 哦，是。
3: 头发都
2: 这个上了，制度就恢复到原位。
1: 哦，这么神奇啊！
2: 啊
1: 啊！您经历过吗？
2: 我不经历。

0: 下去。
1: 根据村民们的描述，地震发生时，周围房屋倒塌，许多建筑受到不同程度的损毁，唯独中黄山上的挖黄阁屹立不倒，仍然保存完好，只是地震前后会奇怪的前后摆动。
0: 硬太多了，那个杆子。
1: 当地人相信，挖黄阁之所以能够历经多次地震。

0: 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
1: 看看上面那个山，等于是凹槽的。
0: 带着心中的疑问，科考队来到了中黄山。科考队员抬头仰望，如同裙摆般的山体，半山腰处气势恢宏的挖黄阁，犹如岩壁上精美绝伦的浮雕，被牢牢凿刻于绝壁上。

0: 番观察，队员们注意到挖黄阁通高23米，共有4层，整座建筑并非悬在空中，而是修建在峭壁间一块平坦的台地上。远看挖黄阁似乎紧贴悬崖，实际上它与后面的山体并没有相连。一面是陡直的峭壁，一面是水平的台地，与峭壁的距离如此之近，楼阁为何从未遭遇坍塌岩石的砸毁呢？科考队决定首先对这一带的地理环境展开考察。
1: 好，
2: 非常硬，
1: 你看它里头有很多很小粒小细粒的东西，很均匀。实际上就是说，我们生活中可能发现它像什么呀，就是跟那个鱼籽一样。实际上从我们这个地质的角度呢，我们把它叫做耳状灰岩。
0: 专家说，耳状灰岩又称耳粒灰岩，是一种以耳粒为主要组分的石灰岩，它多形成于碳酸钙处于过饱和状态的海浪活动地带，是在距今约5亿年前的寒武纪海洋环境中形成的岩层。这类岩石比较坚硬，抗风化抗溶蚀的能力也非常强。
1: 咱们现在走到这个位置了，
3: 你看这和我们岩图看到的那种耳粒状的结构的灰岩它是一致的。
0: 原来挖黄阁所在的峭壁岩体是一种抗风化抗溶蚀能力非常强的耳状灰岩，所以挖黄阁才极少遇到岩石垮塌崩落的情况。古人或许早已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将挖黄阁选址在了这里。那么同一山体又为什么会出现峭壁与平台两种岩层呢？这个平台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1: 再往上看，它这个分界线呢，它上面的那个岩体它有很多这种垂向的这种节理面，对吧？而咱们这个分界线底下的这种呢，基本上很难发现这种垂向的节理面。但是我们还会发现什么呀，在底下这块的话它有一些水平向的东西，实际上它是一个水平的一个节理。
0: 专家说，耳状灰岩在形成时受多个条件影响，里面所含的化学成分存在差异。分界线上下的耳状灰岩因为存在着这样的差异，所以在裸露地表后逐渐发生了水平和垂直两个方向的风化剥落，最终便形成了这个平台。不过大家还有一个疑问，这座楼阁真的会前后摆动吗？如果确实如此，其中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4: 9根铁索，如果说呢这个楼上人增多的话，这个楼体就会向前倒。

0: 那么这九根铁链就会全部拉直，所以这个阁楼就叫活楼吊庙。
1: 导游的话以及这些铁链旁证了挖黄阁前后摆动的事实，然而让大家仍然感到疑惑的是，一旦发生剧烈晃动，单凭几根铁链怎么能够牢牢拉住摇摇欲坠的楼阁呢？
2: 那我们现在送个台阶上去的地方支撑着楼阁。
1: 为了揭开其中的玄机，队员们又展开了更加细致的走访。
3: 这九根铁链呢，是为了稳固这个建筑结构的，它其实也就起一个力学，这个力学的一个作用。一旦有了这个外力的作用的话呢，它能起到一个抗震，这么一个起到抗震的一个作用。
1: 考察中，队员们了解到，随着挖黄阁的规模不断扩大，每年到这里登楼祭拜的人也越来越多。由于楼阁为木结构，木材具有一定的韧性，当受力增大且不均时，楼阁便向受力重的一侧倾斜，这时人们便感觉到了楼阁产生了摆动，祭拜的人减少，楼阁受力均匀后便又恢复如初。此外，为防止楼阁过度摇晃而垮塌损毁，挖黄阁修复后不久便在其后面的山体上开凿了拴马鼻，然后将二层楼阁的后墙柱与山体用铁锁链连接。然而铁锁链的出现又影响到楼阁的美观，于是古人又用砖石将楼阁与山体相邻一侧的柱子垒砌包裹，这样一来，不仅降低了阁楼发生垮塌损坏的概率，同时又不失美观。然而，还有一个疑问让大家疑惑不解：这一带也曾发生过多次地震，为什么挖黄阁从未倒塌，保存完好呢？
3: 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位置呢，是叫拜殿，就是专门供奉祭祀女娲朝拜的一个场地。这里边呢是一个石拱券，在这拱券的上面兴建了三层楼阁。因为这个拱式建筑呢，它作为一个基础，它比较坚固，而且这个拱券呢又建在石窟的前边。那么当它受到外力的影响的话，它这个它是交错的，它会越挤压越紧，所以它更坚固。
1: 通过进一步的考察，队员们得出了结论，原来挖黄阁的第一层为依山崖上的石拱而建，上面的三层楼阁则如积木一样搭建在一层的石拱之上。由一块块长条石垒砌而成的拱形建筑，在发生地震时，这些长条石受到的力越大，相互挤压的就越紧密，也就越坚固，因此用这样的石拱做地基，上面的建筑物就安全牢靠很多。考察至此，围绕挖黄阁的种种谜题终于解开了。专家告诉科考队员，这一地区由来已久的祭祀女娲活动，让挖黄阁成为女娲文化的载体，多少年来供奉女娲成为当地一种传统风俗，各式各样的庆祝活动又让女娲文化更加根深蒂固。2006年，以挖黄阁为主要载体的民间女娲祭祀文化女娲祭典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每一个涉县人都将因为这样的共同文化信仰而找到心灵的归属，华夏文明也终将通过这样的传承延续后世。就在这时，科考队又了解到，在河北井陉县还有一座更加让人称奇的建筑——桥楼殿。它凌空修建于两座陡直的悬崖之间，是一座名副其实的悬空寺。 那么凌空跨越两座悬崖的桥楼殿，坚固不倒的奥秘究竟是什么呢？带着强烈的好奇，科考队赶赴河北景行县的苍岩山，

江两岸阴雨连绵，漫长的雨季为何被称为梅雨？梅雨又为何让人欢喜让人忧？大江梅雨，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苍岩山位于井陉县南约35千米处，这里崖壁耸立，树木葱茏。奇特的是，这里的岩石多呈红色，似丹霞出岫，十分壮观。更为神奇的是，在两面刀削斧劈般的绝壁之上，建有单孔石拱桥，桥上还建有楼宇。从山下仰望，楼宇就像凌空飞跨，顺着长长的台阶涉级而上，就看到了断崖之间飞架的单孔石拱桥。

0: 看着两边断崖壁立千仞，坑考队员大惑不解，这座长15米、宽9米、凌空飞跨绝壁的石拱桥是如何修建起来的呢？
1: 古人当时是收集了整个苍岩上的柴草，到了冬天的时候，把柴草呢堆在这个山谷中间，然后堆一段这个柴草呢，浇一部分水，水和草就冻在了一起，然后再堆再浇，然后整个这个山涧里边冻的都是满满的柴草，把这个作为建桥用的支架。

0: 上面铺木板，把木板铺成拱形的，然后再垒砌石头。整个垒砌石头的过程呢，一冬天就修好了。等到第二年呢，冰雪融化的时候，把柴草拿掉，桥就这样搭成了。
1: 原来这座石桥，石材之间都没有任何的粘着物，但是非常坚固。再加上石桥修建在了坚固的石英砂岩上，坚固的岩体也为石桥提供了稳固的底座。1000多年前，古人正是巧妙利用了冬季较低的气温和苍岩山上的天然柴草，设计出了如此天然环保又不着痕迹的营建方式，这让队员们不得不赞叹古人对自然时令的洞察以及对地理环境的利用是多么的聪慧。
2: 保守的来
1: 考察之后，专家告诉队员，桥楼殿不倒的原因，实际上与挖黄阁底座的石拱券以及修建于隋朝时期的赵州桥原理大同小异。这些凝聚着中国古人智慧与高超营建技艺的建筑，不仅是中国建筑史上的奇迹，也是古人敬畏天地、天人合一思想的完美诠释。时光荏苒，斗转星移，太行精神刚毅坚韧。千百年来，这座雄浑厚重的山脉经历了多少战火硝烟与生命的悲欢，又见证了多少历史的回响与文明的传承。太行山，这条横亘于中国大地上的山脉，这道中华民族的脊梁，以及无数太行儿女用生命与热血铸就的太行精神，将永远镌刻在中华民族的史册上，犹如璀璨耀眼的明珠，熠熠生辉，光照华夏。
3: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说呢？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好了，该怎么做咱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事麻烦你
8: 这
9: 么做。
8: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8: 想吧，
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河马恐吓鳄鱼，狮子大战河马，鳄鱼捕猎狒狒，斑马追杀小斑马。在这个危险的水域，原始野性的搏斗时刻上演。请收看《自然传奇》。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随着南非草原上的水源越来越少，动物们只能靠零星的水坑喝水解渴。一群口渴难耐的高脚羚来到水坑旁边，它们必须补充水分才能生存下去。水坑也可能是一个致命的陷阱。这是尼罗鳄，它们形似远古动物，是一种凶猛而狡猾的机会主义捕食者。这里水位太低，尼罗鳄无法藏起来。高脚羚口干舌燥，他们别无选择，必须冒险喝水。他们关注着尼罗鳄的一举一动，一旦遭到攻击，就会以闪电般的速度做出反应，逃离危险。是捕猎还是逃跑，关键都在于时机。高脚羚一瞬间就能跳3米高，想抓到它们并不容易。尼罗鳄很清楚，高脚羚肯定会回来。在旱季，为了求生，对水的渴望往往比对天敌的恐惧更加强烈。缺乏经验很可能会成为致命的弱点，特别是遇到几乎与环境融为一体的猎手时，

这头幼年高脚羚侥幸逃过一劫。尼罗鳄可以好几个月不吃东西，它们并不着急，随时都可以抓捕猎物。今天，高脚羚们暂时没有因为喝水而丢掉性命。尼罗鳄对食物并不挑剔，它们身上分布着约9000个极其灵敏的感觉器官，能检测到水中轻微的波动。即使在浑浊的水中，它们也能准确找到猎物。是尼罗鳄的主食，在面积较小的水坑中，鱼通常也较少。好不容易抓到的鱼可能会被体型更大的同类抢走。有些尼罗鳄会把猎物带到远离水坑的地方，避免被偷。尼罗鳄可不缺捕猎机会。臀尾狒狒每天都需要喝水，经常光顾水坑。这时，它们很容易受到攻击。它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对这头臀尾狒狒来说，教训来得太迟了。到了旱季，任何动物都有可能变成尼罗鳄的猎物。长着一口利齿的尼罗鳄能紧紧咬住猎物，水坑里的某些捕食者不需要牙齿就能杀死猎物。高达1.4米的巨鹿是世界上最大的鹿。巨鹿是捕猎好手，像长矛一样的喙能轻松扎起脚边游过的鱼。接着，巨鹿用喙戳穿鱼鳃，给鱼致命一击。这样他就能顺利地把鱼吞下肚子了。旱季的水坑周围经常有捕食者徘徊，动物们都不敢疏忽大意。巨鹿抓到鱼后并不一定能饱餐一顿，尤其是猴海雕就在旁边的时候，猴海雕自己很擅长捕猎，他们也经常抢夺巨鹿的食物。

仅猴海雕会抢走其他鸟类的捕食成果，还有一种动物也会偷盗，它们的目标是一种更加宝贵的东西。水石恒这么紧张是有道理的。这是尼罗河巨蜥，非洲动物界最有名的偷蛋贼之一。为了保护卵，相伴终生的水石恒夫妻决定转守为攻，他们张开翅膀阻止尼罗河巨蜥靠近。

这给他们的盟友争取到了足够的时间。水石恒有时会在水坑边筑巢，和尼罗厄结成联盟，共同抵御偷蛋贼。偷蛋不是尼罗河巨蜥唯一的选择，一条搁浅的鱼也能拿来填填肚子。水位降低给这种非洲最大的蜥蜴带来了现成的食物，对水坑里体型更大的动物来说，水变少意味着不同物种需要共享有限的水域。如果没有重达1吨的河马妈妈保护，河马幼崽很容易被尼罗厄盯上。

这次尼罗厄不想冒险。他不敢轻易攻击河马幼崽，毕竟幼崽的父母是非洲最致命的哺乳动物之一。

水坑里有许多危险动物，陆生动物还是要到水坑边解渴。他们一刻也不能放松警惕，每次喝水都有可能让他们性命不保。这个小水坑里没有鳄鱼，几匹斑马为了争夺喝水的位置打了起来。被同伴踢一脚可能会让斑马严重受伤，即便这样也好过与尼罗鳄斗智斗勇。尼罗鳄来到了一个更利于捕猎的水坑。

高角羚无论走到哪里都无法安心喝水。每个水坑都暗藏危机。每次喝水都游走在生死边缘。厚重的泥巴拖慢了尼罗鳄的进攻速度。尼罗鳄还没有放弃。这次，饥饿的尼罗鳄发现了机会。尼罗鳄拥有所有动物中最顶级的咬合力，高角羚不可能从它的大嘴中逃脱。尼罗鳄的耐心终于得到回报。一头幼年高角羚只够一条尼罗鳄独享。如果猎物够大，

鳄会与同类分享食物。在博茨瓦纳奥卡万哥三角洲的东北边缘，塞琳达溢洪道流域生机勃勃，是众多捕食者理想的栖息地，包括这群狮子。三头雄狮守护着他们的地盘。为了保护狮群免受外来者掠夺，狮子兄弟出发巡逻领地。在巡逻的过程中，他们必须穿越纵横交错的水道和星罗棋布的深潭。许多水域里都住着脾气暴躁的河马。在这个布满沼泽的地区，不下水几乎是不可能的。双方都不甘示弱，雄性河马极具攻击性，会竭尽全力保护领地，不允许任何动物入侵。在河马看来，长着尖牙利爪的狮子是巨大的威胁。

0: 河马凶猛强悍，狮子尖牙利爪。一场意外，河马一家和狮子兄弟在水中展开争斗，谁才是最后的赢家？请收看《自然传奇》。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5: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4: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雄狮是非洲最大的陆生食肉动物，体重约为190千克，它还没有雄河马十分之一重。狮子兄弟能活下来实属幸运。

别看河马圆滚滚，外表笨拙，它们每年会造成近500人死亡，是世界上最致命的大型陆生动物之一。水坑是旱季唯一稳定的水源，对许多动物的生存都至关重要。大象必须频繁喝水，在高温下，它们每天会通过蒸发、排尿和排便流失两个浴缸那么多的水分。大象的粪便主要由未消化的植物纤维组成，对河马来说是方便又营养的食物。在晚上，河马为了吃草，通常要在陆地上行走大约5000米。到了白天，它们很少离开水边。为了避免脱水，河马必须经常泡在水里。它们水陆两栖的特点意味着它们不得不与一些危险的动物为邻。

成年河马之间不会建立持久的联系，河马妈妈和幼崽之间的关系非常亲密。这头雄性河马幼崽正在和妈妈玩耍，这能帮助幼崽学习如何应对长大后更加激烈的打斗。雄性河马首领有很强的领地意识，会与企图入侵的其他雄性河马大打出手。领地争夺战往往非常残酷，河马甚至会因此丧命。河马领地的长度有几百米，是雄性河马誓死保卫的家园。他张开大嘴，发出吼声，威慑闯入者。雄性河马重达4吨左右，和一辆小汽车差不多重。它们猛烈地甩动庞大的头部，试图用近50厘米长的尖牙划伤对方。要想保住交配权，雄性河马首领必须打败这个年轻的对手。闯入者被打败了，他低下头，这是认输的表现。河马首领回到领地，被打败的河马太热了，想溜进水坑给身体降温。他以为河马首领不会发现，他大错特错。河马首领奋起驱赶，用力啃咬，把牙深深地刺入对方的身体。

年轻的雄性河马筋疲力尽，身受重伤，只能离开。河马的皮厚达6厘米，能在打斗中起到保护作用。如果伤口感染，可能会导致河马死亡。

一条尼罗鳄一顿就能吃下将近自己体重一半的食物。近四吨重的河马尸体对他们来说无疑是丰盛的大餐。

尼罗鳄和河马是非洲水坑里的霸主，另外一种看似温顺的动物也相当彪悍。埃及雁对雏鸟的保护欲极强，会毫不犹豫地攻击任何可能对雏鸟造成威胁的动物。它们遵循一夫一妻制，每对埃及雁每个繁殖季最多会产下22枚卵，照顾雏鸟的任务非常繁重。埃及雁以家庭为单位一起生活，雏鸟在独立生活之前会一直受到亲鸟的保护。埃及雁雏鸟长大后也会寻找终身伴侣。在繁殖季开始前的几周里，埃及雁会寻找合适的筑巢地点。这里埃及雁众多，每对埃及雁夫妇都想占据水坑边最有利的位置，冲突难以避免。埃及雁夫妇选定筑巢地点后，就会将其视为自己的领地，表现出惊人的攻击性。争抢地盘的战斗有时非常惨烈。埃及雁会咬住对方的脖子，并用腿部拼命踢打对方。让对手认输还不够，他们的目的是给对手造成身体上的伤害。雄性埃及雁打斗时，他们的伴侣在一旁大声鸣叫，加油助威。埃及雁打得不可开交，掉落的羽毛在空中飞舞。

闯入者被打败了，连忙飞走。另一只埃及雁仍然穷追不舍。他冲向对手，强势宣告胜利。水坑恢复了平静，这只是暂时的。很快，又有两只埃及雁打起来了。在埃及雁的繁殖季，非洲草原上经常回荡着它们争抢地盘时响亮的叫声。

他们不一定会打个你死我活，更多时候是重伤对手。吵闹的埃及雁十分引人注目，另一种致命动物静悄悄地在水边前行。这是非洲最危险的蛇之一，绿曼巴蛇。它能通过快速伸缩信子，敏锐地捕捉到猎物的气味。绿曼巴蛇擅长在树木的枝叶间捕猎，现在它锁定了一只正在觅食的老鼠。老鼠不够警觉，没有注意到危险来临。绿曼巴蛇精准出击，把含有神经毒素的强效毒液注入老鼠体内。绿曼巴蛇没有咬住老鼠，毒液很快就会起效，老鼠难以跑远。

绿曼巴蛇的头部呈窄三角形，遇到比它的头还要大的猎物，绿曼巴蛇也能整个吞下。非洲野水牛的生存离不开水，喝水是它们的头等大事。几乎每个水坑里都藏着身披铠甲的尼罗鳄，这让喝水变成了一件充满危险的事。非洲野水牛是非洲最顽强的哺乳动物之一，能在任何距离水源不超过20千米的地方生存。它们的身体无法很好地保存水分，所以每天都需要喝一次水。一头成年非洲野水牛在6分钟内就能喝下约34升水。这些非洲野水牛正在南非马拉马拉野生动物保护区的水坑里喝水，它们需要速战速决。很少有捕食者敢对这些重达600千克的庞然大物下手。4米长的尼罗鳄不在此列。

与公鸡成年非洲野水牛比起来，公鸡水牛幼崽要容易得多。幼崽每次喝水都要冒着生命危险，

尼罗鳄突然冲出水面，咬住非洲野水牛幼崽，幼崽逃生的机会渺茫。水牛幼崽的妈妈毫无办法，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幼崽被拖入浑浊的水坑深处。尼罗鳄的咬合力大约可达每平方厘米350千克力，野水牛妈妈根本无法把幼崽从尼罗鳄的嘴中解救出来。

即便在水下，尼罗鳄也能紧紧咬住猎物。它的口腔深处有一个类似阀门的特殊结构，可以防止水流入肺部。

这头水牛幼崽无法挣脱。最终他被尼罗厄拖入水中溺水而亡。不是所有捕食者都会从水下发起攻击，水坑旁边同样危险丛生。这只小斑蹼正在觅食，它的食谱很广，捕食技巧多种多样。青蛙是它最擅长捕捉的猎物之一。这种蹼只有2000克重，是非洲体型较小的一种捕食者。它的潜伏能力和灵活的身手弥补了体型上的劣势。

离开水的牛蛙是送上门的美餐。小斑蹼的嗅觉和听觉特别灵敏，很少有猎物能逃过它的搜捕。它通常用伏击的方法捕食，这只老鼠完全没有发现它。一击致命，稳定的水源给小斑蹼带来了充足的猎物。有些动物则面临严峻的食物和水资源短缺。这是纳米比亚北部的埃托沙岩沼，这片广阔的岩沼面积约为4800平方千米，从太空中都能看到。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动物们很大程度上依赖水坑生存。埃托沙岩沼拥有几种大型野生动物的最大种群，其中包括大约13000匹斑马。由于需要频繁

饮水，斑马们很少在距离水源超过12千米的地方活动。水源紧张，水坑周围的空间。

对雄性斑马来说，水并非唯一值得奋战的东西。为了争夺统治地位进行的战斗更加激烈。斑马没有领地意识，占据统治地位的雄性会全力保护他的斑马群和后代。单身雄性斑马会向处在发情期且没有其他雄性斑马保护的雌性斑马展开追求，从而建立自己的家庭。试图夺权的竞争者会遭到猛烈的驱赶。如果雄性斑马首领受伤或者体力下降，更加年轻力壮的雄性斑马就会取而代之。雌性斑马要花好几周的时间才能接受新的首领，这是有原因的。对于刚出生不久的斑马幼崽来说，首领的更换可能会带来致命的后果。这匹雄性斑马成为新首领后，水坑成了它杀鹰的场所。新上位的雄性斑马首领要抹杀前任存在过的一切痕迹，包括他的后代。斑马幼崽会威胁到他的基因传承，必须除掉。这匹肌肉发达的雄性斑马约有250千克重，他把斑马幼崽死死地压在水里，等他松开时，幼崽才得以逃脱。斑马母子之间的纽带非常强大，这匹斑马幼崽的妈妈上前阻拦。

0: 斑马首领要把小斑马压在水里溺死，斑马妈妈拼命阻拦，小斑马能够逃脱追杀，成功存活吗？请收看《自然传奇》。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斑马妈妈挡在斑马幼崽和雄性斑马之间，试图拖住雄性斑马，给幼崽争取逃跑的时间。

斑马妈妈无能为力。许多动物都和斑马一样，会使用极端手段延续自己的血脉。雄性跳羚争夺交配权的主要武器是它们的头，更准确地说是它们的脚。

近五十厘米长的角向内弯曲，末端锋利无比，杀伤力极强。雌性跳羚通常临水而居，雄性跳羚如果能在水坑附近占据领地，交配的成功率会更高。为了获得这个优势，雄性跳羚不惜以命相搏。角马的繁殖季开始时，雄性角马也会准备好用角搏斗。雌性角马发情的时候，交配就成了雄性角马最关心的事。它们甚至可以不吃不睡。

在此期间，雄性角马的睾酮水平上升，彼此之间的冲突也变得更加频繁激烈。斑鬣狗和胡狼等食腐动物始终在一旁观望，准备对打斗中伤亡的动物下手。他们一点儿都不掩饰自己的意图。面对捕食者，角马常常会挺身而出，他们不能容忍胡狼和斑鬣狗在水坑边走来走去。

0: 胡狼和斑鬣狗不是角马的对手，暂时离开了。有时危险是逃不掉的，战斗才是唯一的选择。南部非洲广袤的稀树草原是众多野生动物的家园，适者生存才是稀树草原上亘古不变的法则。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

0: 虚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至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鸵鸟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鸟类，它们不会飞。这个弱点给了黑背胡狼可乘之机。成年鸵鸟大约有2米高，130千克重，黑背胡狼对它们构不成什么威胁。对小小的雏鸟来说，黑背胡狼则是一个强大的天敌。黑背胡狼以吃腐肉著称，它们的捕猎本领也相当了得。

黑背虎狼要想接近雏鸟并抓到它们，必须具备潜行的技巧、灵活的反应和足够的胆量。鸵鸟的脚爪强大有力，能踢死狮子，爪子的长度可达10厘米，它们的实力绝对不容小觑。雄性鸵鸟不会放过任何可能带来危险的动物，

单独行动的黑背虎狼缺少团队合作的优势。鸵鸟气势汹汹地向它冲来，奔跑时速能超过70千米。在这种情况下，还是放弃捕食比较明智。

0: 与很多动物不同，鸵鸟父母会共同养育和保护雏鸟。鸵鸟庞大的身躯和极快的奔跑速度是它们面对危险时的优势，而另一种体型小得多的鸟类则靠数量取胜。据估计，非洲大陆上约有15亿只红嘴奎利亚雀，它们被认为是地球上数量最多的鸟类。它们在一年一度的迁徙途中会来到水坑边休息喝水，这时大量红嘴奎利亚雀会聚集在一起，场面遮天蔽日。地中海隼强壮而敏捷，既能在空中捕猎，也能在地面捕猎。有了多样化的捕食手段，它们不愁填不饱肚子。有的动物在口渴的驱使下来到水边，有的则受到丰富猎物资源的吸引。不同动物聚集在非洲大陆的水坑边，冲突不可避免。生死只在瞬间，每场较量都在书写着残酷而壮美的生存法则。
1: 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这是24节气里的秋日画卷。从清风送爽到谷满田畴，从露凝禾穗到霜染田桑，它标注秋收节律，滋养万家烟火。这丰盈的秋日时光里藏着怎样四季轮回的奥秘？系列节目《光阴里的节气秋》，敬请关注。
2: 小小的一碗米粉，如何征服食客味蕾？
3: 闻了臭，吃了香啊，
4: 越臭越好吃。
2: 似鹅非鹅，似鸭非鸭，豚究竟能做出何种美味？
5: 好香啊！
2: 巴掌大的肥肉，怎么做才能油而不腻，滋味绝佳？
6: 您确定这油而不腻吗？
7: 油而不腻。
2: 味道带您走进湖北省黄石市，品味这里的传统风味。
8: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9: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8: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 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

0: 本书。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广东化州人烤架上的拳击手套是何种独特的烧烤味道？
1: 这个真的可能打破了我对一般烧烤的认知啊！
0: 一碗冷面为何能成为秦皇岛人吃烧烤的标配？
1: 喜欢他家的味道。
0: 嫩江人又有何特殊的烤羊高招？
1: 我感觉我这一秒已经很烫了，是吧？
0: 让我们在烧烤江湖里寻找千姿百味吧。
2: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炎热的天气搭配着烤得滋滋冒油的各色烤品，似乎在味蕾的主导下，整个人都会神清气爽。这种古老的烹饪方式也被全国各地的人们吃出了新花样、新口味、新创意。在广东化州，当地烧烤女侠将拳击手套放在烤架上，这究竟是哪种独特食材？
2: 这个真的可能打破了我对一般烧烤的认知啊。
1: 在炭火的炙烤下，紧绷的外皮如何能完好无损地包裹里面的水料，
2: 像一个圆球一样的，是不是？
1: 在秦皇岛，朝鲜族烧烤高手用鱼子搭配五花肉，这又会创造出哪种独特口感？一碗酸爽十足、沁人心脾的大冷面里，究竟藏着哪些耳熟能详的调味食材？
2: 特别爽口，觉得
3: 是，
2: 就很适合，很适合冷面。
1: 在嫩江，村里的烧烤达人会用什么特殊的工具烤全羊？
4: 能坚持3秒的情况下，这个羊就可以下锅了。
1: 马上带您去寻找炎炎夏日的好滋味。

0: 立白感恩欢度节，
1: 立白大师香氛，
2: 真香。
1: 立白洗洁精，
2: 不杀手。
1: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0: 真划算。
1: 还得是立白。

0: 闷热的天气让当地人有了吃宵夜的习惯。
1: 平时经常过来，
2: 我一周会来一两次。2010年吧，最老的一批客户。
0: 街头巷尾的牛杂店是很多化州人的集体记忆。一边听着剪刀的咔咔声，一边已经在吞咽口水。靠近牛心脏旁的胸口油，看上去就像一团白花花的脂肪，但当它进了锅，就会瞬间变得硬气。油腻的印象被爽脆的口感一洗而空，咀嚼之间的汁水令人无比满足。牛粉肠中的脂肪粒被当地人视作宝贝，只需5分钟沸水的拥抱，粉肠就变得光滑紧绷，肉眼可见的宝贝显摆着自己独特的口感。
2: 我最喜欢吃牛面肉，因为它口感软绵绵的。
1: 我最喜欢吃的那个是胸口捞，比较脆，然后呢还有一点黄油的味道。
0: 虽说每种牛杂都能找到自己的忠实拥趸，但化州宵夜的江湖可不是牛杂一家独大。能让人吃到忘乎所以的烧烤摊档不甘落后，爽口鲜嫩的牛肉小串，蒜香扑鼻的烤生蚝。化州人的夜晚让味蕾接受一轮又一轮的刺激，仿佛没有结束的到来。到了凌晨2点，兴奋的人们还在街头徘徊。这副拳击手套也许是能让他们乖乖回家的最后一击。
3: 这个真的可能打破了我对一般烧烤的认知啊，这个味道我觉得太特别了，就是嚼在嘴里口感呢是那种很有嚼劲，也比较脆弹。
0: 这副拳击手套的真实名字叫做烤猪小肚，外表棕红焦脆，惹人食欲，但却装了一肚子猛料。就凭那中药般苦涩的味道，我直接可以将它拉入暗黑名单。不过在化州人眼里，它却是妈妈的味道。就像在这深夜，还有一个人能守在烤炉旁，用美味安抚躁动的神经，她就是梅姐。
4: 我叫吴梅飞，电视化州第一批最早的烧烤。
0: 梅姐可以算得上是化州烧烤界的知名人物。在多年前烧烤还没完全兴起的时候，梅姐就开始摆地摊儿。拳击手套就是从那时开始收获粉丝的。
5: 从小我妈妈就喜欢吃猪小肚，所以我也吃猪小肚。
6: 小时候呢，可能就经常都是吃点那个杀人包猪肚啊，对胃比较好嘛。
1: 觉得很好吃啊，
7: 这个味道
1: 习惯了。
0: 为了破解这副拳击手套里藏着的秘密，我决定跟着梅姐和她女儿阿玲一探究竟。走进化州菜市场，每个角落都凸显着广东人对新鲜食材的极度渴望。
1: 梅姐，昨天我吃的到底是什么呀？
8: 这个鸡柳头，
1: 猪小肚，我们叫猪小肚，
8: 猪小肚，
1: 对，
8: 猪小肚
1: 就是猪膀胱。那梅姐，这个膀胱应该怎么挑呢？这个厚一点的是吧？
8: 对。
1: 哦，确实是手感比较新鲜，比较厚。就是软，软的。
9: 这个公猪的不一样，跟母猪
8: 这个
1: 哦，这公猪的膀胱跟母猪的不一样啊。
9: 这个大小，
1: 这个要粗一些是吧？
9: 这个很脆。
1: 所以公猪的要好吃一些，脆的粗一点的好吃。哦，还有这个讲究呢。
0: 是的，你没有听错，就是你想象中的那个猪膀胱。梅姐跟这种食材打了几十年交道，如何处理这种独特食材，梅姐自有妙招。
1: 要管旁边这些油给去掉是吧？
8: 对，
10: 健康。

0: 给紧好了。
1: 把尿管剪开，这样方便它清洗是吧？
2: 先。现在是翻过来，
3: 我们要拿生粉跟那个盐来冲，
1: 要抓一抓哦。
4: 清洗干净的猪小肚需要用一种当地人非常喜欢的浓烈味道来入味。春沙仁是化州人日常煲汤的调味品，将其磨成粉末，与生抽、花生油、蚝油、胡椒粉一起用水搅拌均匀。那么调制好的水料会如何放到猪小肚里呢？
3: 这味道不容易散发，
1: 是要灌满吗？
3: 不用太满，
1: 三勺子就可以了。其实感觉一半都没到哈。
3: 太满的话缝的时候不好缝啊，
1: 所以现在是要用签子给它封住是吗？
3: 对，
1: 像缝衣服一样，
3: 对，
1: 用针给它缝住。这个间距还是比较小的。然后这段管儿怎么？
3: 等一下，再拿竹签。
1: 哦，发现
3: 两个。
1: 这根竹签跟刚刚那根比的话要粗一些。
3: 烤这个要很久的，你不够大的话它容易断。
1: 这个就是间距大一些，然后再跟那个头上那连在一块儿。
3: 对，讲好了再下针，因为它不能拔出来，拔出来的话它就会
1: 这汤汁就流掉了，你知道吗？这个手上啊滑，然后呢这个针又比较粗，所以啊，真不是想象那么简单的。你得小心，要不然戳出来就直接扎到你的手上了。来，直接捅过。好，这回就可以了。
4: 穿在签子上的猪小肚有点像个泄气包，急需炭火的鼓励。梅姐说，当木炭被银色炭灰包裹，就到了合适的烧烤温度。猪小肚在接受火烤的同时，里面的水料也在发挥加热作用。当表皮逐渐泛白，冒出气泡，就可以刷上花生油保持滋润，避免烤糊。这个过程不能求快，每隔3-4分钟就要将猪小肚翻个面。炭火让猪小肚逐渐膨胀，感觉随时都会有爆裂的可能。
1: 这个猪小肚它不会漏汤吗？放在这儿烤，
3: 不会，
1: 不会啊，
3: 不会，因为它比较厚嘛，有韧性啊。
1: 对，还真的是啊。但是它会不会烤着烤着就裂开？
3: 这个情况很少。哦，
1: 就是其实咱们穿的到位了，它就不容易爆裂，是吗？
3: 是。
1: 哎，你看这烤了一会儿，就觉得它开始鼓起来了，像一个圆球一样的，是不是？
4: 沿着猪小肚最鼓的地方剪开，料汁喷涌而出。猪小肚已经被烤得韧劲十足，蘸着春沙仁水料，一股治愈性的家乡风味充满整个口腔。
5: 我们化州人就是喜欢吃春沙，春沙猪肚是出名的，是我们这边的一道美食。春沙猪小肚好吃，春沙好吃，猪小肚也好吃。
4: 梅姐的深夜食堂供应着直击灵魂的烧烤滋味，让化州人恋恋不舍，沉浸在美妙的夜色中。在河北省的沿海城市秦皇岛，当地人将五花肉和鱼子撮合在一起，烤出了新花样。再来一碗大冷面，让这一天过得心满意足。山海相依，食材丰富，在当地人的烤架上，海鲜肉类样样不缺。那么秦皇岛人有何与众不同的烧烤吃法呢？
6: 我是1994年来的秦皇岛，刚开始来的时候到这边语言不通嘛，到这边跟人沟通又很困难。我父母那时候天天早上4-5点钟就起床，那时候去买肉，然后回来切，早上一起来就能看他们干活。
4: 李希成一家人都是朝鲜族，早年间父母从齐齐哈尔老家来到秦皇岛创业，通过努力打拼开了自己的烧烤店，直到今天这种味道仍是全家人尽心尽力经营的事业。李希成说，要想知道他们家的烧烤有何与众不同，就得先去他家吃个早饭。
7: 哎，李大哥您好。
8: 哎，你好。
1: 这么丰盛的早餐都是谁准备？
6: 我母亲。
1: 就是您阿姨，就是您一个人准备的。

0: 我们朝鲜族那个早餐特别重视，
1: 要那个多吃一点，然后呢吃的好一点，然后午餐和晚餐呢就是可以少吃一点，
2: 简单一点，
1: 对，简单一点，就是这样的。
2: 对呀，所以我看有肉有鸡有鱼哈，真的是就相当于一顿大餐了，
1: 对对对，
2: 咱们的大餐是一天当中的第一餐
1: 哈。对对对对对。
3: 这桌有鱼有肉有炒菜的丰盛早餐，看得我有些眼花缭乱。李希成说，他家烧烤店是从中午营业到凌晨，因此为了能让全家人体力充沛的工作，他的妈妈卢福顺阿姨每天都会早早起床做上一桌营养丰富的早餐。卢阿姨的好手艺还成就了烧烤店里的一种人气美味。
4: 这是荞麦面，这个木薯粉。
2: 阿姨，咱们为什么要用木薯粉呢？
4: 跟它和在一起，还有面筋的。
2: 现在要放水了。
4: 是，
2: 这个水是温水吗？
4: 开水，
2: 开水，开水，
4: 必须得开水。哦，
2: 如果凉就和不了面。
4: 是是是，不行。
3: 冷面是朝鲜族传统食物，很多食客都是冲着卢阿姨做的冷面来的。将木薯粉与荞麦面一比一混合，再加入热水、碱水、盐来和面，这样做能让面条外柔内刚，在口中爆发出弹性。冷面机压出的面条在沸水中煮一分钟左右，就要迅速捞出，然后在冷水中反复浸洗，让面条不易粘黏，表面更加顺滑。除了荞麦面条，清凉爽口的冷面汤可谓是味道的灵魂。阿姨又藏着什么调汤妙招呢？
4: 牛肉汤，
2: 这是牛肉汤。
4: 是哦，
2: 牛肉汤放白糖。
4: 嗯，放点酱油。
2: 还要放酱油？嗯，
4: 放点酱油，
2: 这样颜色就红了。这个就是您做的那个青梅汁是吗？
4: 是是。
2: 但其实我觉得像这样的汤哈，这如果你不放青梅汁，是不是也可以，也就已经有这种味儿了？
4: 但是呢，放青梅汁儿，对身体特别好，美容养颜，
2: 特别爽口，觉得
4: 是
2: 就很适合，很适合冷面，对，凉凉的吃哈。
3: 朝鲜族冷面汤一般以清炖的牛肉汤为上品，撇去油脂，留下清清爽爽的汤头。调味的标准就两个字，酸爽。卢阿姨告诉我，朝鲜族冷面也十分讲究面码，除了大片牛肉和半个鸡蛋，还有她腌制的私家小菜。
4: 这个洋白菜对身体也特别好，顾客吃完走的时候带走。
2: 那您岂不是每天得做好多这个？
4: 那个十来多盆吧。
2: 十来多盆啊，
4: 给顾客赠送。
2: 这是供不应求，是不是？
4: 是。
3: 卢阿姨自制的泡菜让这碗冷面更具有朝鲜族风味，当甜、酸、辛、辣、香，五味俱全，一碗地道的朝鲜族妈妈味冷面才大功告成。然而冷面配烧烤才是这个家庭烧烤店的主打吃法，妈妈贡献了做冷面的手艺，儿子又会做出怎样的烤品呢？
2: 这又是要做一种什么串儿？
1: 叫五花鱼子，就是为了让女士来这边有东西吃，还有小孩来，你像这五花肉一串就够。
3: 任何食材在烤炉面前都会乖乖听话，但如何把它们烤出好味道，就要看烧烤者的手艺了。当颗粒感爆棚的鲫鱼鱼子碰上油脂丰富的五花肉，到底会是一种怎样的组合方式呢？李希成说，答案要等调完烧烤料才能揭晓。
1: 啊，我闻一闻。啊，
2: 有孜然。
1: 哎呀，
2: 是吧？
1: 对。
2: 其他我就闻不出来。
1: 容易吃到上火嘛，火大嘛。
2: 对对对。
1: 然后家里我妈就是从很多年前研究，你加入一些这些。吃了也可以不用上火呀，
2: 调和一下哈，
1: 对对对，
2: 一下这个烧烤的上火，
1: 对对对，
2: 对吧？
1: 对。
3: 除了辣椒、孜然这些常见的烧烤调料，卢阿姨又在里面加了陈皮、肉豆蔻等香辛料，让烧烤料更具有复合的香气。接下来就要看李希成如何把五花肉和鱼子组合在一起了。
1: 这么放起来。
2: 啊。
1: 这么，对，
2: 好，

0: 给对齐。
1: 啊，对对，对齐了。
0: 对，看第二片，给压到这个地最后一层这上面。
1: 啊，不要有缝隙了。
0: 对对对，
1: 不要有露出来。嗯，这样一层叠一层。
0: 对对对。
2: 一片压一片，五花肉严丝合缝地铺满竹帘，然后将鱼子均匀铺在肉上。
0: 整匀了，
1: 弄碎了，
0: 对对对，整碎了，整匀了，
1: 弄匀了啊，细节处哈，
0: 对，
1: 体现出来了，你到最后的口感就完全不一样。
0: 对，
2: 您别以为一层五花肉一层鱼子就结束了，为了营造厚实的口感，我们还要一层肉一层鱼子，一层肉一层鱼子这样铺下去，直到三层肉夹着三层鱼子才符合五花肉鱼子的烧烤标准。而下一个难题也来了，这么厚的肉该怎么卷起来呢？
1: 是要卷得比较紧一点。
0: 对，必须紧一点，
1: 必须紧一点。
0: 对，
1: 一开始这个芯儿很关键。
0: 对，芯儿很关键。嗯，但是你不能把竹帘卷进去
1: 啊。对对对对，
0: 你得把竹帘，
1: 我已经懵了。对啊，要不然吃的时候竹帘都卷在里头了是吧？
0: 对，
1: 我看你卷得那么快啊，这个有什么技巧吗？
0: 这个得必须得快一点。对，往前
1: 这样是吧，给它压紧一点。
0: 压紧，嗯，然后这个两边
1: 啊，再
0: 慢慢的一推，
1: 塞进去。
0: 对对。
2: 五花肉和鱼子的新颖组合，让我对这种烧烤味道十分期待。那么，李希成会如何将这种层层叠加的食材烤熟呢？
1: 这炭火一起啊，就顿时有了一天三顿小烧烤的节奏了，是不是啊？
0: 对，
1: 看那个滋滋冒油，你看。
0: 对对对，已经冒上油了。
1: 哎呦，这看特别诱人哈、这个颜色就是那种焦黄色，然后呢
0: 对对
1: 冒着小油泡哈、这个外表已经深得我心了哈、不知道这个内容怎么样？这味道相当好啊，就那个外头那个酱汁的味道。很特别，里面那个包裹着那鱼子啊，你越往里嚼，那个鱼子的小小的颗粒感，还有三层五花肉，三层鱼子，
0: 对呀、
1: 所以你说一个就够了，我觉得一个就够了。
2: 滋滋冒油的五花肉鱼子，还有一碗妈妈味的朝鲜族大冷面。秦皇岛人将烧烤吃出了别具一格的风味。
3: 只有上这儿来，我们才能吃到这种小菜和小料。
4: 这块主要是食材特别新鲜，然后是菜品挺丰富的。
5: 26年一直在他家吃的烧烤，
3: 信任他们家的品质，对，喜欢他家的味道。
2: 吃完烧烤容易上火，卢阿姨就来搭配一碗荞麦冷面。五花肉吃多了油腻，李希成就在里面加了点鱼子。这个家庭烧烤店不仅做出了独特的滋味，更融入了像家人般的关爱与用心。无论是烧烤食材还是烧烤工具，在嫩姜人手里都变得更大了。一只羊能被烤出什么独特的东北味儿呢？品五花八门，调味各有千秋。无论是烤架、烤盘，还是烤炉，都牵动着东北老铁对烧烤热爱的神经。嫩江市坐落在黑龙江省西北部，悠闲的生活让一天三顿小烧烤成了现实。为了追求地道的口味，当地人也会到村里享用农家美味。位于嫩江市西部的铁骨剌村，跟内蒙古自治区隔江相望，羊肉是这里的主打食材。
6: 看羊又香又酥又脆，
7: 外焦里嫩，特别好吃，
5: 味道特别鲜嫩，自家做的羊就做不出这个味儿了。
2: 刘世成和妻子王静在嫩江边经营着一个农家院，烤全羊是他们的招牌。那么嫩江人的烤全羊又会有何独到之处呢？
8: 有人预定今天的烤全羊啊、咱们选用的是内蒙古放山的山羊，相对来说吧，它这个草资源更丰富一些，
9: 等于是羊吃得好是吧，
8: 吃得
9: 纯天然，所以这肉质更好。
8: 对, 对，
9: 那这羊好抓吗？
8: 好抓。
9: 哎呦呵，大哥老厉害了，大哥说好抓还真的立马就抓住了。
2: 刘大哥说波尔山羊是国外引进品种，瘦肉率高，除了好食材，它的烤制工具也非同一般。这种用黄泥和砖头砌成的土窑，使它制作

0: 烤全羊好吃的秘诀之一。松木燃烧让土窑里充满松香的味道，炽热的火焰则将土窑烘烤至高温。刘大哥用一顶大铁帽将热气封锁在里面。烤制工具的不同让我对嫩江人的烤全羊充满好奇。
1: 下面我们就进行改刀了。
2: 咱们先从哪开始呢？
1: 先从脖子开始。
2: 改刀主要是让它一会儿好入味儿，是不是？
1: 对，让它更入味儿，然后方便时刻分割。
2: 这是叫竖刀是吗？
1: 对，这竖刀顺着它腿的方向给它嘎开，让它这个肉更容易吸收腌料。后腿它肌肉比较多，所以说咱们要进行横刀切割啊。
2: 根据肌肉量不同，它的这个刀法也不一样。
0: 烤全羊要想入味，离不开刘大哥的第二个秘诀——调味。细辣椒面和食盐入味，芝麻提香；粗辣椒面上色，孜然提鲜去腥。鸡蛋作为粘合剂，让各种调料的关系更加紧密。将整只羊固定后，就到了最为讲究的烤制环节。
2: 这温度大概有多少度？现在
1: 大概有300度。
2: 怎么判断这个温度到300度？
1: 我平时用手去测试，然后每次我这个手放在这个位置上，大概3秒
2: 就能坚持3秒。
1: 对，能坚持3秒的情况下，这个羊就可以下锅了。
2: 那我试试。哎呦，我感觉我这1秒就已经很烫了，觉得是吧？
1: 是。
2: 您可能已经习惯了。
1: 对。
0: 2小时的烈火燃烧为带着松香味的土窑预热完毕，等待全羊的到来。
1: 边上密封住。
2: 咱们给它这个封上之后，里头的这个火啊，这个温度什么的，是不是就没法改变了？
1: 能改变。封上泥之后，有可能这个炉子会温度过高。咱们封盖之前，它里面是有空气，它这个碳遇到空气之后还会继续燃烧，
2: 所以温度还会再升高。
1: 所以说咱们用冷水的方法往锅盖上浇水，然后给它去降温，调整到一个适宜的温度。
0: 盖盖子，抹泥，封窑口。刘大哥的动作行云流水。当这只羊被放进巨大的烤箱后，就只能等待，因为中途是无法打开盖子看里面全羊烤制状态的。但对刘大哥来说，这个过程早已手拿把掐，对温度的掌控是决定烤全羊成败的关键。烤全羊要等上2小时，但刘大哥拿出了一些小玩意儿，让我先尝为快，感受土窑的味道。
2: 这烤的你看，
1: 想烫手，
2: 对对对，哇，真的是烫手，好烫。太甜了，尤其是它那种烤的吧，就是水分就比较少，所以那个甜味儿会更重一些，是不是？
1: 其实这个烤地瓜、烤土豆，就还原了咱们农村小时候灶坑烧土豆、烧地瓜的感觉。
2: 对，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1: 小时候的味道。
0: 鸡蛋、土豆、地瓜、鲤鱼、溜达鸡、五花肉都被放进土窑里烤。根据食材的大小和质地，刘大哥为他们寻找最佳位置，确保在同一时间成熟。五花肉被烤得皮脆肉嫩，溜达鸡只需轻轻一掰，焦香味立刻扑鼻而来。关于土窑，刘大哥有说不完的话题，但就是这位高人，在开农家院之前，却对餐饮一无所知。
1: 原来以前是做客运的，我是司机，他是乘员。
3: 因为我们跑客运，就是总能碰见就是上铁来玩的人。
0: 因为看到了商机，夫妻俩决定回家创业。刘大哥最新土窑，大嫂索性就处理起他不用的边角料，胶质满满的羊脸肉。和骨感十足的羊蹄能带来啃咬咀嚼的快感，而羊肠、羊肺、羊肝、羊血则组成了羊杂天团。经过2小时的土窑烤制，外皮棕红焦香的烤全羊重磅亮相。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而肉厚的地方依然肉嫩多汁。从门外汉到农家烤羊高手，夫妻俩经过自己的努力，让乡村小院成了当地人的美食坐标。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0: 飞几十年如一日，让造型独特的拳击手套在化州人的夜晚打出温柔一击。凭借新颖的烧烤与朝鲜族冷面的混搭，李希成一家人在秦皇岛站稳了脚跟。他乡变故乡，全家人用心意满满的朝鲜族风味调剂着当地人的味蕾。刘志成和王静用土窑烧烤吸引着嫩江人前来打卡，让农家美味香飘四溢。天气虽然闷热，但人们在味蕾上找到了惬意爽快的阵地。在欢声笑语中，炎热散尽，在美食江湖里有了情感归处。
1: 持999家庭好帮手，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0: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微甜好喝，认准邦琪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琪集团。
1: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vae， 小米鹏程。
0: 宛离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疾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不
14: 了。
15: 应该的吧？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7: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湿疹感冒、胃肠不适、防中暑，用藿香正气水、四川彩虹制药。

立秋时节谷物熟，古人常说的五谷分别指什么？围绕立秋这个节气，还产生了怎样的文化哲思呢？敬请关注光阴里的节气立秋。

当燥热的晚风渐渐显露凉意，当田间禾穗越发饱满低垂，节气的轮转悄然而至，我们迎来了属于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立秋是夏秋交替的分界，也是万物由繁茂生长

向敛藏成熟的转折。在古人眼中，立秋的到来预示着阳气渐收，阴气渐生，天地万物褪去盛夏的蓬勃张扬，归于静谧沉淀。而此时田间地头的农民却满怀对丰收的火热憧憬，历经春生夏长之后，各种农作物逐渐成熟，稻田泛金，高粱泛红，

0: 从古至今，立秋都是农人最为牵挂的节气，它关乎四时耕耘的收尾，关乎一岁收成的圆满，它蕴含着中国人顺应天时、深耕土地的生存智慧。此外，立秋这一节气还有着许多民间风俗，从古时宫廷梧桐报秋、西郊迎秋的庄重礼制，到天下民众尝新谢恩、晒秋纳风的烟火仪式，人们以质朴的方式表达对天地的敬畏、对丰收的期盼。叶落知秋至，谷熟盼秋成，立秋既有时序更迭的悠扬诗意，还有五谷丰登的家国祈愿。那么立秋时节，大地会换上怎样一番独特的自然景致？流传千年的立秋民俗又蕴含着古人怎样的美好期盼呢？江苏师范大学田崇雪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光阴里的节气——立秋》，敬请关注。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夏未走，秋已来，这是两个季节共生的时刻。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第十三个节气立秋。立秋三候分别是凉风至、翟露降、寒蝉鸣。意思是说呢，立秋之后呢，这个时候的风呢已经不同于夏季的热风，而是开始让人感觉到凉爽。紧接着呢，早晨呢会有雾气的产生，并且呢感应而鸣的寒蝉也开始鸣叫。虽然立秋呢并不代表彻底告别酷热天气，但毕竟凉意降临，热不长了。炎凉之间，流年暗转，心绪变换，秋心来袭。为了更完整的了解立秋这个节气的丰富的意蕴，我们先来看秋这个字的渊源。在甲骨文当中，秋呢非常像一只蟋蟀，也有的说更像一只蝗虫。不管是蟋蟀还是蝗虫，都是秋天的标志性的昆虫。甲骨文的秋字呢还在下面加了一把火，表示秋季收割后呢要烧荒以备种。在还没有农药出现的时代啊，蝗灾是庄稼收获前最常见的天然农业灾害之一。蝗虫本身呢是有趋光性，所以呢每当蝗灾来临，心急如焚的农民就会燃起大火，让蝗虫自投罗网，扑火而死。那由此可见呢，秋这个造字的本意应该是用火焚地以杀害虫。从火焚虫害呢可以反推甲骨文当中这个秋字啊描画的更应该是蝗虫。到了大篆这个阶段呢，秋字呢在甲骨文的基础上又添加了一个格字，更突出了这个秋啊谷米成熟这样一个含义。其中的昆虫形状呢就恶变成了龟形，由于火和龟这三个独立字组合而成的这样一个字形呢过于复杂，因而呢到了小篆这个阶段呢，那么便省略了龟这个字，把字形写成了左火右合这样一个字。从隶书开始出现了左合右火的秋字的书写方式，并一直呢沿用到现在。从秋字的构型几经变迁，我们可以看出来，虽然表意呢各有侧重，但始终都是围绕着秋天的特征，那就是禾本作物的成熟和收获来书写。所以呢立秋就意味着秋季的开始，就意味着成熟收获，那么进而呢引申出更多关于秋的含义。因成熟而收获，因成熟而死亡，因死亡而伤感而悲秋。那秋天的水也因它的沉静、晶莹、澄澈、光刻照人而被比喻成宝剑、镜子、美目、秋波。特别是秋波是专门用来比喻美人的目光，如秋水般的娴静、晶莹、澄澈。立秋它还有很多美到甚至可以说是犯规的雅称，上秋、照秋、孟秋、兰秋、瓜秋、早秋等等等等。因此呢立秋便不仅仅是天文意义上的时序的更迭，也不仅是人文意义上的五谷丰登，更是美学意义上的古朴而深邃、静谧而庄重、澄明而尽道。

0: 那接下来呢，我想从五谷丰登、宋玉之碑和成名之境这三个层面来和大家分析分享关于立秋的历史文化和故事传说。首先我们看第一个层面，五谷丰登。秋天来了，那么大自然呢为我们呈现出一幅五彩斑斓的美丽的画卷。金色的稻谷，黄澄澄的玉米，红彤彤的苹果，可以说是一幅丰收的画卷。那么任谁呢都会想起一个耳熟能详的成语，五谷丰登。五谷丰登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常用语，已经成为一种俗语。它所表达的意思呢是年景很好，庄稼丰收这样一个景况。农民呢喜上眉梢庆祝丰收的这个心情，我寄托的是人们对丰收的这样一个渴望，对温饱的期待，对美好生活的祝福和向往。因为我们知道农业是传统中国的立国之基，因此呢五谷丰登已经不再仅仅是农业农民的理想表达，直接被引申为政权巩固、国泰民安的象征。是故风雨时节五谷丰登，社稷安宁，这是最早记载五谷丰登这个成语的六韬当中的一句话，把五谷丰登和社稷安宁相联系相对等。那么就可以看出来，早在周朝初年，五谷丰登呢就直接上升到一种政治文化的象征。六韬呢相传是姜子牙所传，论语当中为子篇呢也曾记载过这一则故事，说的是呢子路啊跟着孔子走，却落在了后面，正好碰到一位有些岁数的农夫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说完呢就干自己的农活去了。对于老者来说呢，这句话的解释至少呢有三种说法。一种说法是认为老者是在嘲笑孔子的，那一种说法呢是说老子在嘲笑子路的，还有一种说法呢是说老者是自嘲的。不管哪一种说法，那么它的核心的意思呢没有变，那就是说一个人呢如果说四体不勤，就会五谷不分，就谈不上有什么学问和见识。老者的话呢还是非常有道理的，特别是在农业文明这样一个初期阶段。从此之后呢，五谷这个词呢就被迅速传播开来。那么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几乎都在他们自己的文献当中用五谷取代了先前的白谷来泛指农作物或者是农业生产。我想呢，不单是在农业文明的初期，就是在今天，作为一个农业大国的文化人也不能不是五谷。
1: 商周时期，古人便对粮食仓储与赈济制度有了深刻认识。西周王室设立专管粮食的廪人官职，掌管粮食谷物，以待国家赏赐俸禄与日常饮食之需。另设卫人，掌管粮食储备，用以救济饥民，防备灾荒。每逢丰年，储备粮粟；荒年，开仓赈济。王朝礼制与天下民生皆与五谷紧密相关。另一个古代最典型的例证便是集田礼，每年立春之日，天子都要亲耕于南郊，并且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象征性的耕作，以此昭示天下农为大事，上行下效，让朝野上下皆懂五谷，重视农耕。这一系列产生于古代并流传千载的典制足以证明，五谷早已超越果腹食粮，是维系家国存续的重要根基。从古代祭田礼的五谷祭祀，到后世数千年农耕体系的传承，五谷承载着中华先民独特的生存密码。不过不同典籍记载的五谷品类略有差别，要想读懂藏在土地里的中华文脉，必先揭开五谷的谜题。
0: 五谷到底指的是什么呢？关于五谷呢，争议很大，既有关于五谷到底是哪五种农作物的争议，也有具体的五谷名称各自具体指哪种农作物的争议。我们这里呢删繁就简，只分享最主流的观点。首先是五谷到底指哪几种农作物，最主要呢有两种说法。孟子当中的树亦五谷，五谷熟而民人欲，

震的五谷呢就被赵齐解释为稻、黍、稷、麦、菽。另一种说法指的是周礼当中的以五味、五谷、五药养起病。那么这里的五谷就被郑玄解释为麻、黍、稷、麦、菽。不同在于前者呢有稻无麻，后者呢有麻无稻。古代中国政治经济中心在黄河流域，而稻子多产于长江流域。北方呢虽然有稻，但呢毕竟不是主产区。那郑玄的解释可能更靠谱一些。其次呢是五谷当中啊，稻、麦、黍、麻，它的辨识度呢比较高，基本上没有什么争议。而黍、粟、稷到底指什么有争议，很多人分不清楚，甚至包括读音也读不清楚。学术界呢也是争议不断。为了不至于陷入繁琐的学术考证，我们这里呢只提供主流的观点。现代主流观点一般认为啊，黍明确指的是黄米、大黄米、梅子，黍有精性和粘性之分。那么粟明确指小米儿，黄粱去皮之前呢称谷子。关于稷，争议最大也最复杂。主流观点认为稷呢就是粟的别称、古称或者是雅称或者代表，有时候呢也特指粟中品质较好或者不粘的品种。那么这种观点呢是基于历史地位、考古证据、农书主流记载得出的最合理的一个结论。那么另一种观点认为这个指的就是高粱，虽然也有证据但不占主流。五谷杂粮颜色各异，作为哺育喂养了一个民族的五种谷物，每一种谷物呢可以说都有故事，都值得分享。我们这里呢先来看黍子的故事。那么黍子是中国最古老的农作物之一，耐旱高产，营养丰富，是北方美食的灵魂，有精糯两个变种。糯性黍呢去皮后成大黄米，色黄黏腻，经常用于做糕点、酿酒。精性黍呢称为梅子，米质偏硬发白，适合煮饭。谈起黍子呢就让我们想起古老的诗经，硕黍硕黍，无食我黍。那么硕黍呢以贪婪无度、不劳而获的大老鼠与我争食来起兴，把黍与民生疾苦相连。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行遥遥，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悠悠苍天，此可人哉。黍离更是以黍的繁茂来反衬国家的兴衰，成为千古的绝唱。后汉书独行列传当中曾经记载过一个集黍之约的典故，说的是呢在东汉明帝年间，山东金乡人范氏年轻的时候呢在太学游学，成为儒生，和汝南人张绍非常要好，成为朋友。后来呢两人一起告假还乡。范氏对张绍说，两年后我要回京城，我会去拜见你的父母，看看你的孩子。于是呢就共同约定具体的日期。眼看约定的时机快要到了，张绍呢就把事情全都告诉了妈妈，然后呢让他布置好酒食恭候范氏。母亲说啊，都分别两年了，千里之外约定的事情你怎么这么当真呢？张绍说，范兄是讲信用的人，一定不会违背诺言。母亲说，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应该为你们酿酒。到了约定的那天呢，范氏果然来了，两人升堂互拜对饮，喝得十分畅快。两人约定呢每年这一天要错期胡拜尊亲，杀鸡煮黍一代。于是呢后人就用集黍之约来形容人们严格遵守约定。那么这样的交情呢也被称为集黍之交。如果只是这样简约，集黍之约的这个故事呢也许还不会那么感人。后来呢范氏做了那里的公曹，张绍呢得了重病卧床不起。一天范氏呢突然做了个梦，梦见张绍戴着黑色的帽子，帽子上呢垂着缨带，急匆匆地走来，叫他说，范兄，我在某一天死了，要在某一个时辰下葬，永归黄泉，你如果还没有忘了我，
那么能。

0: 不能再见我一面。范氏惊醒了，悲伤长叹，大哭一场，于是呢就把事情全部向太守做了汇报，请求让他前去奔丧。太守呢虽然将信将疑，但是呢也不忍心拂了他的深情，就答应了他。于是呢范氏就穿上为朋友吊丧的服装，套上马车直奔汝南。范氏还没有赶到的时候，灵柩呢就已经出发了。那么到了墓地马上要下葬了，可是呢灵柩怎么都放不进墓穴。张生的母亲啊抚摸着灵柩说，他说，儿啊，难道你还有什么未了的心愿吗？于是呢就停下灵柩，不大一会儿呢就看到远远的一辆白马拉的素车疾驰而来。那么张少的母亲啊一看就什么都明白了，那一定是他范大哥来了。范氏一到就叩拜灵柩说，说是张兄，你可以走了，生死一路，从此永别了。说完呢就拉着引棺的绳索，牵引着灵柩缓缓的下葬。参加葬礼的人呢都感动的流下眼泪。那么安葬完朋友之后呢，范氏还为张少修坟种树，然后呢才离开。从此之后呢，己属酒、己属之约和己属之交就成了我们中国文化史上有名的典故。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五谷丰登有何深刻内涵？
0: 五谷丰登也不仅仅是谷物的丰收，更是文明的丰收，精神的丰盈。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我们再来看稷的故事。稷呢，在古代呢是非常重要的粮食作物，被当作百谷之长，进而呢演变为五谷之神，和土神合并称为社稷，后来呢就成为国家的代称。春秋时期，谷子曾用于战争，这个说的是鲁襄公十年，也就是公元前563年，以晋侯为首的13个诸侯国之师组成了联军，杀向泌阳国，也就是今天的台儿庄一带，形势非常危机。泌阳国的国君呢就巧施一计，让士兵背着谷子撒在城内小山上，一夜之间呢小山变成了一座金灿灿的米山。联军看见米山心中大惊，认为是泌阳城内呢有堆积如山的粮食，能够长期坚守。后来主将荀偃对着米山仔细观察后，便叫左右手拿来弓箭，朝着米山连射三箭，
4: 箭头着地即倒。
0: 荀偃大笑说，
4: 箭头着地不入，那一定是石山，这是一阵，不必多虑。
0: 后来呢泌阳守将因为寡不敌众，很快呢城池沦陷，国灭。我们再看麦子的故事。考古学家认为啊，五谷当中的小麦起源于西亚，原产于外高加索以及邻近的地区，史前时期就已经传入中国，并逐步取代了粟和黍，成为北方旱作农业的主体农作物，形成了现今南稻北麦的生产格局。其实啊，在春秋时期我们就有了关于麦子的故事。那么诗经当中的以我来某，地命率域，那么这里的来和毛就是小麦和大麦的别称。战国秦汉时期的文献当中啊，单指麦的时候呢多指小麦，那么夏商时期的小麦呢就已经是中国重要的粮食作物了。夫子建治理善否，这个善否呢也就是今天的山东单县一带，正赶上麦的成熟的时节，齐人呢来进攻了，城里百姓呢想抢收小麦，不让齐军得到粮食，多次请求呢都没有得到夫子建的允许。不久呢齐国军队收割了城郊的麦子，夫子建认为，那么今

0: 年单幅的麦子损失了，明年呢还可以再种。如果是那些没有耕耘的百姓加入抢粮大军，那就很可能使百姓乐见敌寇入侵，丢失一年的麦子，并不会使鲁国更加弱小。如果让百姓滋长不劳而获的这样一个奢望之心，这不是几年可以消除的。还有蜀的故事，蜀呢就是大豆，原产中国，也有5000多年的栽培历史了。《诗经》当中呢多次提到了蜀，《史记》《战国策》当中都有关于蜀的记载。西汉时期啊，用豆粒做饭，用豆叶做菜羹，是当时老百姓的主要食物。而且古人呢早就知道大豆有丰富的营养，发明了豆腐这些制品。据说呢，豆腐的发明者就是淮南王刘安。刘安呢非常孝顺父母，他的母亲呢特别喜欢吃黄豆。有一次呢，母亲病了，刘安呢就把母亲平时爱吃的这个黄豆磨成粉，用水冲着喝，为了调味放入一些盐，结果呢出现了蛋白质凝固的现象。刘母吃了很高兴，病很快痊愈了。从此呢，刘安发明的盐卤点豆腐的这个技术便流传下来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民以食为天，也正是因为五谷对我们汉民族来说呢有着如此强大的养育之功，所以呢五谷丰登就不再是简单的多收了3-5斗的问题，而是成为一种伟大的象征，既是自然的馈赠，也是人类的智慧，对土地的敬畏，对丰收的期盼等等。而作为四时之秋，被认为是收获的季节，人们不仅享受大自然的恩赐，也用辛勤的劳动来回报这片土地，通过祭祀、庆丰收这些传统的习俗，表达着对大自然的敬畏和对生命的珍视。因此呢，五谷丰登也不仅仅是谷物的丰收，更是文明的丰收、精神的丰盈，与土地和解，与岁月共生，让美丽种子都长出希望。
1: 时序迈入立秋，田里五谷日渐饱满，民间也产生了专属丰收的传统习俗，首先便是尝新礼。待到谷物出熟，农户会摘取新收的稻穗、毛豆、高粱，烹煮新米做成饭食，先供奉谷神与先祖，感念大地孕育五谷，再分与家中老小共食。一口新粮入喉，既是感知时节更迭，也是寄托五谷丰登、阖家温饱、天下安宁的美好祈愿。另一项流传甚广的丰收民俗是晒秋。立秋多晴少雨，山区百姓将玉米、黄豆、红米等各色五谷铺在晒扁木架上晾晒，五彩作物错落铺开，汇成鲜活的丰收画卷。人们通过晾晒，既用以除去粮食的潮气，方便长久储藏，更以这种满目丰盈的五谷景致祈祷全年收成满满，仓廪充盈，国泰民安。从尝新到晒秋，这些立秋时节的古老民俗从来不只是简单的节气仪式，它是中国人对耕耘的敬畏，对土地的感恩，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生活信仰。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每一粒归仓的粮食都是土地的馈赠，亦是山河安宁、万家太平最踏实厚重的根基。
0: 如果说五谷丰登是收获，是喜悦，是感动，那么无边落木、秋风萧瑟则是一悲。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宋玉之悲。秋的文学悲占主流，文学之秋呢高峰迭起，悲秋主题是诗经开了先河。笔书离离，笔致之苗，蒹葭苍苍，白露为霜。那么从此之后呢，蜀里之悲、秋水伊人变成了经典的意象。君子作歌唯以告哀，几乎成了对整个中国诗学主题的高度概括，甚至直接影响了后世屈原九章西颂的创作。西颂以致民兮，发愤以抒情，就是一个明证，那么直接呢催生了悲秋主题的第一个高峰的到来。悲秋主题的第一个高峰就是楚国的屈原和宋玉，特别是宋玉，他那一句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成为悲秋的千古绝唱。那么宋玉呢是屈原的弟子，古代的四大美男之一，

0: 美如宋玉，貌比潘，后人只知道感叹宋玉的形象之美，其实啊，她那超越于美貌之上的才情、思想还有格局，远比容貌更让人惊叹。她的无奈、悲伤、愤懑藏入了词赋当中，纵有一身的才华，满腔的抱负，等待呢驱隔鹤寡，无人可会。他那宁处穷而守高的操守气节，才是宋玉之悲的最深刻的内涵。那么杜甫的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无诗，长望千秋一洒泪，萧条一代不同时，可以说直接催生了悲秋主题的第二个高峰的到来。漂泊的人生和风雨的江山，那么使得老杜呢一生当中写了1400多首诗，1400多首诗当中写雨的诗就占去了50多首，而且其中呢半数以上写的是秋雨。风急天高猿啸哀，竹青沙白鸟飞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沧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料到心停浊酒杯。个人的艰难苦恨，时代的万方夺难，使得杜甫呢把身世之悲和忧国之情融入其中，表达了对自身命运的哀伤，还有对国家命运的忧患，成就了杜诗悲秋无处其右的高度。悲秋主题的第三个高峰是南宋的陆游，病后之离不自持，湖边萧瑟早寒食，已经白发冯唐老，又起清秋宋玉悲，枕上数声新到燕，灯前一局玉残棋，丈夫几许襟怀事，天地无情似不知。老陆和老杜有很多相似的思想、才情和气质，忠君爱国，沉郁顿挫，矢志不渝。那么悲秋主题的风流余韵则是桃花扇、纳兰词、红楼梦、巩定安。为什么要悲秋呢？中国文学为什么如此大规模的、长时间的、全覆盖的悲秋呢？首先呢，当然是审美心理，视觉、听觉、嗅觉、触觉，从炎热到寒凉，从寒凉到冰冷，从冰冷到身心之痛，这是自然、生理的、心理的层层诱发所导致的，普通人所感受到的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在诗人那里呢，只能会更加深刻、持久。其次呢，是思维方式的独特，天人合一的这种世界观念，拟人化的类比思维方式，更使得中国文人对自然、社会、历史、宇宙人生的这个生命节律融而为一的这个感觉特别的深沉。春夏秋冬四季轮回和生老病死这样一个人生历程几乎是同构的，那么自然而然的使得四季和生命产生了这种象征联系。自然之秋，人生之秋，伤春是伤春之去，悲秋是悲秋之来。秋天呢属金，对应的是行杀，是五音当中的伤音，伤者伤也。那么再次呢，在审美心理上思维方式的独特之上，医学上的生理反应便伺机而入。悲秋情节实际上是自然条件诱发下的一种生理反应。中医认为啊，秋天内应于肺，悲忧最容易伤肺，肺脾一虚抵抗力就下降。医学调查资料显示，深秋呢到冬季是一年当中因病死亡和发生自杀、诱发精神疾患最多的时期。大脑当中有豌豆大小的腺体叫松果体，是人体节律的调节中枢，它所分泌的这样一个褪黑素会使人情绪低落、悲伤伤感或者昏昏欲睡。受昼夜自然规律的控制，昼少夜多，那么这么看来啊，悲秋情节其实也是一种身心疾病。也许这一切呢都构不成中国文学悲秋主题的旷远和持久，更深层次的心理更能解释这个现象。在我们中国文化里，秋主悲的审美取向沉淀成中华民族共通的文化心理。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立秋蕴含着怎样的哲学意味呢？
0: 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繁华之极归于静安，喧嚣之极归于沉寂。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胸怀天下的担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是怀才不遇的呐喊。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是俯仰天地的豁达。每一篇经典都是一座精神的丰碑，品千年古韵，读千古华章。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古华章》第二部，敬请关注。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3: 央小满，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在远古传说当中，入收是掌管秋季的神奇。根据古籍记载，入收左耳上呢盘着一条蛇，象征着繁衍后代，生生不息。右肩上呢抗着一柄巨斧，代表着刑法。秋后问斩的这个习俗就源于此，体现着秋季的肃杀之气。入收的形象呢融合了自然之力和人文智慧，成为立秋文化当中的重要符号。从此之后呢，秋决、秋官、秋徭役、秋点兵，那么逐渐的流行。周礼当中的六官之一就是秋官，掌刑狱。那发展到后来呢，就是六部当中的刑部。唐代的武则天曾一度呢改刑部为秋官，后世呢也常以秋官为掌管刑法官员的通称。那么久而久之呢，秋就和刑罚收敛密不可分。一旦唤醒呢，便悲从中来。秋也并非全是悲伤，成熟感、收获感也是满满。因此呢，这就为秋的喜悦留下了一定的空间。乐秋主题也并不鲜见。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友花。但是呢，我们必须看到，乐只是表层。从自然之秋，不能不想到社会历史之秋，不能不想到宇宙人生之秋。于是呢，悲从中来，感而思，思而悲，往往采用了一种回忆的形式，采用了对美的怀念的方式，对愁进行否定。我们还必须看到，如果悲秋只是一种失落的心理，那么悲秋本身仍然需要超越，以达观的心态看待世俗人生的失意。寄情山水田园，那么秋呢又不足悲。对悲秋的否定，对表层着乐趣的否定之否定，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乐秋。刘勋的秋词、杜牧的山行等等，那么都是对世俗人生的达观。总而言之呢，乐秋之音可以说很好理解，是成熟，是收获，是辩证，是超越。那么一悲一喜之间呢，那么秋的哲学、秋的美学就诞生了。那么这便是成名之境。那么喜也罢，悲也罢，都还算不得对秋的更高一层的领悟。那么更高一层的领悟呢，需要境界。立秋不仅仅是一个节气，秋天呢也不仅仅是一个季节，更不仅仅是一种情绪的感染和宣泄。那秋天呢更是一种境界，绚烂之极归于平淡，

0: 繁华之极归于静安，喧嚣之极归于沉寂。秋天实际上呢，是在引领我们懂得与万物一同抵达这份内心的澄明。到底什么是澄明呢？澄明的澄，这个澄字啊，构字本身就是一幅微型的水墨画。澄字从水，从灯。古籍记载，水清定也，特指杂质沉淀后的静止状态。明呢，是以日月交汇为象，在甲骨卜辞当中就和智慧觉醒相关联。这两个字组合，既描述物理上的透明澄澈，更能隐喻认知上的透彻明晰。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一篇81字的短文，如何让一间陋室留下千载传颂的佳话？其中记忆了作者怎样不凡的精神气度？敬请关注《千古华章》第二部第三集《陋室铭》。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这是24节气里的秋日画卷。从清风送爽到谷满田畴，从露凝禾穗到霜染田桑，它标注秋收节律，滋养万家烟火。这丰盈的秋日时光里，藏着怎样四季轮回的奥秘？系列节目《光阴里的节气秋》，敬请关注。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1: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澄明之境的核心在于什么呢？在于清澈和透明。这种状态是一种超越了世俗纷扰，达到了心灵净化的境界。那么这里的澄字呢，代表着清晰、纯净、无杂的意思，而名字呢，则意味着光明、智慧、透彻。因此呢，澄明之境呢，可以理解为一种纯净至极的智慧通透的状态。在客观自然上，澄明之境指的是自然环境的纯净和美丽；在主观心灵上，澄明之境指的是心灵的纯净状态，清明如水，不受外界纷扰所侵，一种精神的宁静和明朗，使人能够清晰地认知自我和外界。在思想认知上，正是因为心灵上的这种纯净如水，没有杂念和迷惑，思维认知才能不受阻碍，超越表面的现象，直达事物的核心，洞察事物的本质。因此呢，

0: 真正的成名之境呢，是了无一切，无欲无求，清净无为，达到心灵的宁静和自由。在文学艺术上，成名之境呢，它指向一种至高无上的这种美感体验，无比的通透、清澈、亮丽。那么艺术家呢，在创作过程当中，心境才能达到成名之境，能够超越世俗的这种审美观念，创造出具有独特魅力的艺术作品。四季轮回当中，相对来说，唯有秋天能给人带来这种心境。如果说春水如银蛇蜿蜒，夏雨似星坠狂欢，那么秋水则波平如镜，独得成名之境。季风转向，水乳同镜，江河整理记忆，湖泊拥抱蓝天，这不仅是物理沉淀，更是历经春萌夏狂之后的精神涅槃，像极了人生从热烈到通透的这个成长轨迹。在秋天的故事里呢，不仅有着落叶与寒蝉的凄美，更蕴含着一种历经千帆后的通透和智慧。这种沉静与平和呢，如同金黄的稻穗在秋风中摇曳，散发出的是一种独特的魅力。暑气渐消，秋风初起，立秋如约而至，这是自然由生发走向收敛的转折点，蕴藏着中国人独有的时序智慧。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从来都是亘古不变的规律。世界如此，人生亦然，我们不必追着时光奔走，学会向内沉淀，接纳节奏的转变。秋天不仅是生命的丰收季，更是心灵的沉淀时，它教会我们如何一种更豁达的心态去迎接生活当中的每一个挑战和变化。坐看云转云舒，静听花开花落。总之呢，立秋绝不仅仅是气候、物候这些自然的变化，也不仅仅是一个时间节点，更是一种文化符号，象征着收敛与成熟，提醒着人们顺应自然，珍惜时光，更提醒我们应该超越悲喜，看淡成败，直达人生的成名之境。关于立秋呢，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3: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2: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4: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5: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6: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7: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6: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8: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哪个买的？
2: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城歌。
5: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巨大的土堆物，精美的随葬器，实验室发掘的疑惑与惊喜并存，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考古零距离第4集。

浙江衢州西周土墩大墓，墓棺惨遭盗掘，椁室内的随葬品安然无恙，数量繁多，精美异常。事关重大，随葬器物被整体装箱运到北京，实验室发掘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成都的麻雀彰显着怪诞的神奇，别致的玉器透露着王古的信息，坚挺的兵器2000多年掩埋未能逝去渗人的杀气，借助遗物破解谜团，考古人员感受到的是怎样的惊喜？白天载重汽车进不了城，只能等到半夜。木箱来自浙江衢州，藏身木箱的是怎样的宝物呢？为了确保文物的安全，最大化的获取文化信息，盛放宝物的木箱被运进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实验室，

0: 考古发掘都是前一分钟难料下一分钟会有怎样的发现。对远道而来的衢州西周土墩墓随葬器物的发掘却是另一码事，部分器物已露端倪，接下来的工作重点是将随葬器物提取出来，以做切实的保护。对考古人员来说，这样的器物并不陌生，这些是成套的马具。
1: 它这个管式的径直径可能将近有1公分左右，长呢可能得有个将近3公分左右，用这种旋纹就是装饰在表层，有两排在马头两侧的这个泡式，它还有这个两排左右各一排这种管式，互相就是连接穿缀在一块儿，就是固定在马头的两侧。这几个大炮的，我觉得它应该是一套，包括这个这几个大炮的这个管式，螺丝转的管式，这应该是一套。这个小的应该一套，更小的马具的话正好4套，管式是一种，炮式是3种，正好是4种。这4套啊，就是最起码4匹马用的。
2: 这里边这个顶纹非常
3: 哇，好漂亮的纹饰，眼睛是吧？清晰的那种
2: 眼睛，
3: 嗯，
4: 这也是个小，你看这不身子吗？一个小龙之类的，
2: 龙吧，
4: 或者蛇什么的，
2: 嗯。
4: 然后它盘一圈绕过去，尾巴在这儿，这是尾巴，
3: 这是身子从这盘过来，在这压在底下绕过来，尾巴，到这儿没了。从粗慢慢变细。
0: 想象一下，奢华的青铜马具装点于马身，墓主人生前出行是何等的气派。椁室里仅见马具，未见随葬的马匹。周礼明确规定，誓死仅可随葬马具。依循周礼，马具被从马身上拆解了下来，埋在了墓主人的身边。2000多年前，他们是身份的象征。2000多年后，他们成了文化的载体。既是马具，他们各自的功能是怎样的呢？
1: 马标和马衔是一个组合件，就放在马嘴和马嘴的两侧，然后用那个这个线绳或皮绳吧，把它互为穿连，互为固定。但就是玉手呢，可以把这个带拉着这个缰绳呢，来控制马前进的方向。
0: 青铜器的堆积令人眼花缭乱，不过如果将视线聚焦一点，随葬器物呈现出来的精美程度足以让人惊叹。
3: 这有个车上的承弓器，
2: 承弓器
3: 承托弓箭的东西，在一般在车上，目前能看到两个，这个缝里头应该是朱砂，就它这个青铜器铸好之后，它这个缝这个纹饰里边全填红色的朱砂，这边都有，这都是。然后这个下面这个应该是个什么龙头什么的，
5: 这是耳朵、
2: 脚、
5: 眼睛、
3: 嘴在这儿过来，都有填的这个红色的朱砂。这应该是个龙之类的，
2: 龙吧，
3: 蛇之类的，这头、这尾，这盘过来。
1: 在车上面挂的这两件，就是承弓器。表面纹饰非常复杂，加工工艺非常高端，整体上这是一个动物的头部，这颈部拐过来以后，形成这么一个承弓器。这和这一件呢有差异，这一件呢从规格上来讲啊，更长更宽更大，它这个加工工艺纹饰的凹凸状，分成几层纹饰能表现出来。
0: 银颈、翘纹、张鼻、外凸的双眼、愤懑、狂傲， 数千千米之外，西辽河流域，距今五千年的红山文化玉龙，二者似有雷同。另一条龙，两个脑袋，匍匐在地，像是刚从冬眠中苏醒过来的蛇，尾鱼盘旋，灵异的纹饰强化着动感，静中带动，蓄势待发，相伴着泥土尚且如此生动，提取出来以后会是怎样的呢？
1: 接下来就把两个成工具去掉，工具去掉的，看看它底下这个鸭子跟谁有一个什么连带关系没有，看看比如谁靠谁最近，跟谁连接的最合理，做一个合理复原。它底下可能还压的好多，就是找它的关系了，就是可以先把这个去掉。
5: 这个又肥娘，
1: 对，这个比较大一点的。
5: 嚯，
1: 这是跟它是一，这从哪儿？从这儿是不是？这儿有个段子，正好。
5: 嗯，
1: 这是这样，我看看啊。
5: 你怼上这儿，那招是。
1: 它跟这个应该是就互相的。
5: 那时候它只还差这一块。
1: 这边还缺一点这一块的，
5: 对，
1: 这是这儿的，
5: 嗯，
1: 这应该就是在这儿这样组合的这么关系，就这儿，你看就这一些小碎的东西，它就那个腐蚀掉了，一个尖的什么的。
5: 如果连这个去啊，
1: 先等一等，
5: 嗯，
1: 先等一下，我把这个成功器给它先拿出来，这就底下它压的那些部分，看看各种关联关系。拿一套看看有没有一个具体的走向了呢？这一块上面它这也是破损状态了，这边缘区的这一些小飞棱，这一些有带纹饰的这种飞棱还不敢使劲儿的这些，好，慢慢再往上回，一点一点，底下有底下有粘在哪儿了？哎呦，对，先拿一块板，就先搁到这儿，还得搁得那个扣回去。
0: 喷上纯净水，以防青铜器在脱离了掩埋状态后产生干裂。
1: 先找到那坑窝，
5: 这俩三角，
1: 对，先找到那坑窝，
5: 搁到这儿。搁到这儿了，
1: 这个在这儿。
0: 随葬器物之间的位置关系包含着很多文化信息，因此得将连带出来的

0: 未在计划提取之列的文物归回原位。
1: 应该是还有一些就是联系吧，
2: 就是你要自

0: 其身上的纹饰繁复却不失流畅，稳重但不缺飘逸。因为一氧化，青铜埋进土里多年以后，器物的表面会被绿色的锈斑覆盖，这才有了后世的叫法青铜。实际上，刚铸造出来的时候，青铜器通身呈现出来的是金黄色，古时称为极金。既然青铜器原本为金黄色，倘若以电脑特技手段将这只成功器做本色还原，结果会是怎样的呢？黄金器身，赤红纹饰，成功器释放出来的美令人瞠目。这种绝美的器物跟杀戮有关。秦始皇陵出土的铜车马，车上安装着成功器，非战斗状态时，弓弩搭载在成功器上。接下来的发掘，考古人员还会遇到怎样的疑惑和惊喜呢？这是什么？
1: 这是一个猫头鹰，那是嘴、眼睛、那个头。
0: 将画面调转90度，是一张猫头鹰的脸。猫头鹰，学名为鸮。古时，鸮被敬作了神。生活在浙西大山里的古人刻画出来的猫头鹰，萌萌的。对于来自衢州的随葬器物的实验室发掘，让人费解的是，着实不少。
2: 我感觉现在就是这个，原来肯定是应该有一个木头箱子。修过漆的，把这一堆东西啊都放进木盒或者木的箱体里边，因为好多这些就是彩绘的这些修漆成这一堆建筑的话，基本上都是同一类型的，长短啊、规格呀、是吧，都是相似的，它就放得比较杂乱，每一个的冲向的方向都不一致，上下左右现在都有，下端的箭杆的话，这是没有和它组合在一起。
0: 将箭足做成浑圆状，这不可能是战场上杀人的利器，有可能为的是捕猎山鸡、野兔等小型动物，只在击伤，不为毙命。同样是箭足，这两枚可就不一样了。
3: 哎，咱这儿好几个这种。
4: 哎呦喂，妈呀，这好漂亮！
3: 还不止一个，哎呀，是吧？一朵。箭头，看来是两个，我这箭头最大，没有见过的最大的。
5: 你看看，鼓励你没有没有见过的。哎，你
4: 是
5: 啥呀？
4: 这是
5: 个头，这是应该是个头了，应该是。
3: 不是，是剪刀。
5: 这个后边得有那个亭儿，
3: 这不是后边这个亭儿吗？你是吧？
5: 对，
3: 这两个亭儿，这是一个大型的剑子，这边可能有一点点就是残缺了。
5: 这个它在这儿来就占那个，
3: 就是这样。到过来以后，这么成一个尖状的，
5: 嗯，
3: 它应该就是剑的两侧的角两翼。

0: 靠这个两翼找这个平衡，猎杀那个大型野兽的
1: 啊，
2: 布了对吗？
3: 嗯，
0: 我发现这两个还有比较破碎的，都
3: 慢慢
0: 爬，
3: 一堆一堆
0: 也
3: 都
0: 对上的。
4: 哇，那个好尖呀、啊，那个。
0: 要么像这边跟也都一样，你看这边缺一个尖儿的。
5: 失去泥土，锋利依旧。2000多年掩埋，未能逝去建族渗人的杀气。

0: 致细腻，做工精湛，大大小小的玉珏叠压在一起。高贵的青铜兵器、绿松石点缀其间，不起眼的碎石竟然是价值不菲的绿松石原料。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浙江衢州西周土墩墓，墓棺惨遭盗掘，裹尸的随葬品却是安然无恙。随葬品奢华，器物精美，事关重大，随葬器物被整体装箱，路远迢迢运进了北京的考古实验室。打开木箱，揭去石膏，宝物尽现，青铜的马具堆积在一起，成功器做工精美，器身上的龙与数千千米之外的红山文化玉龙如出一辙，尾仪盘旋的双头龙怪诞神异，萌萌的猫头鹰圆睁的双眼满是狐疑，电脑特技还原王古的神奇。新的一天，新的城堡乡。
3: 这应该是个绝，它这有一个缺口，这个是非常奇的，应该是原始的一个叉，而这个是断开的叉，你看这个不整齐的叉，应该是个玉绝。它是一个大的一个绝，然后带了一串小的，不知道是绝还是那个玉环。现在是看不清楚，因为叠压在一起。这个大的应该是一个绝，没有问题。
0: 玉绝是戴在耳朵上的饰物。8200年前的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聚落遗址，因为大多出土于头的两边，这种玉器被认定为耳饰，谓之玉绝。这是迄今发现的世界最早的用玉石证。后来这样的耳饰流传开了，传到了很多地方。叠压在一起的环形玉器，器身平滑，厚度在1毫米上下，部分朽毁严重，提取时需倍加小心。
4: 先把上层的这一块，就虽然有一些1、2、3、4、5、6块破碎成6块了，把这个给它先

0: 就先取下来。这个表层颜色呀，现在因为这时间长了，这些可能都有点矿化，可能就有点发白了。现在还没找到它这个就缺口的部分，表面都比较很弱了，也弱化了。这些是不是都有这个中间有一个缺呀？它要是互相连接的话，就是环了。就是这边是不是？这儿你看是吧？这边就里边这一点，这也是下边那个，给他看看，这是不是一个？哎，断成三块了，现在就这一块有加工的痕迹，非常整齐。这就是玉珏的珏口，每一个珏。哎，不能用
1: 一块，
0: 不用，就上面，因为它都是组合，现在分成几块了，它就给一个号。
2: 如同外科手术，稳扎稳打，整整七个工作日，落在一起的玉器终被提取完成。
3: 这是 A 区已经完整提取出来的所有的玉珏。然后现在数一数，一共有多少个？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十三、十四、十五、十六、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这是 A 区的五十个玉珏。
0: 正好差不多五十枚。
4: 嗯，有可能是那个舍文石玉。
1: 舍文石，
4: 对。很有可能，
5: 本身珏呢是作为耳饰来用的，这么看应该它不是耳饰了。
0: 这一组，对，这一组可能穿在一块儿，也串饰了。
1: 嗯，
4: 对对对。
6: 外径是多少？
7: 外径91.16。15.01。
2: 几十枚玉珏，大大小小，差别很大。倘若它们当真是组配，挂在身上，为了彰显威仪，还是尽显神意？应该说，古人的行为，当今的人们是难以理解的。

0: 又是一个新的藏宝箱，又是新的疑问。青铜哥，
1: 这边那这个放这个就固定这个兵器的柄，兵器柄上面掏一个这个一个钩毫吧，把这个嵌到这个兵器杆上面，杆应该非常长，怎么也得两三米长的。这上面有纹饰没有？素面的，就感觉没有纹饰。这边上面有镶嵌没有？哎呀，这块是什么？你看，就这个。
2: 不，它后边有，
1: 跟这个
2: 到这儿呢。
1: 我知道啊，就这一块。
2: 应该是这个棱这的之类的啊。
1: 怎么还有单独的？可以有一块纹饰似的，
2: 应该。应该在这儿去掉了。
1: 这边
2: 是不是在这儿啊？
1: 就是呢。
2: 这有一个。
0: 哥的身上嵌着绿松石，它不是实用兵器，只是仪仗的摆设。
1: 这件东西我觉得还真可以。
2: 它有剑鞘呢。
1: 这个从底端还可以看到剑鞘的这个痕迹，虽然现在保存的状况非常不好，但这个剑就是剑格纹饰非常的这个铸造水平非常高吧，非常细，表面还装饰着四颗应该是绿松石的这么一个嵌绿松石的这么一个工艺做法。剑身上面目前来讲还没有纹饰，剑身就基本上除了两侧的剑锋中间起脊，这应该是一个常规的剑。
0: 剑格精美的

0: 门市上嵌着绿松石，浙西迄今未能发现绿松石矿藏，嵌在剑阁上的绿松石有可能是外来的。
1: 这是什么？这是料吗？
2: 对，
1: 这是哪儿出的？
3: 就在这里边，
4: 就把给这个车马四件儿叠压在一块儿，混杂在一起。
1: 嗯，
3: 这是什么？
1: 嗯，这个看着像是绿松石，
4: 就那个虫类，
1: 对，这个
4: 那个虫可能像的、
1: 有打磨过的、这个模，
4: 对，
1: 这应该是一批它可能要用来做加工还没有做完的一批原料、对
3: 啊，
1: 这是绿松石，
4: 这是或者是加工完成的废弃料呢？
1: 应该不废，这料还没有到废的时候，
3: 挺好的，
1: 对，就它还能用。
4: 啊，那跳，是因为它那个剑上面不是有一些纹饰，上面还镶着
3: 绿松石
4: 嘛，镶嵌着其他的一个石是吧？
1: 对，这应该都是还是属于原料，不属于废料。还可以，
4: 这个
1: 因为绿松石本来就是这种细薄层结构嘛，所以它能有这个厚度就已经算很好的了。
3: 很好的，
4: 两毫米多一点吧。
1: 对，这个应该都是还是要用的东西。
3: 好东西呢。
0: 起初，考古人员对这些碎石头没太在意。不起眼的碎石竟然是绿松石原料。实际上，很早以前，中国人就热衷起了这种漂亮的宝石。另一间实验室，出土于3700年前的河南二里头遗址。2000多片绿松石组合成的龙，在古人看来，绿松石有神性。上世原料已然被运作了随葬，这堆绿松石绝非寻常。锈迹斑斑，金属检测仪探查内情。2000多年掩埋，管制中仍然残存着连缀的绳子，散乱的青铜马具究竟是怎样的连带关系？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提取过后，考古人员发现所有环形玉器上都有缺口。他们的制作理念源于内蒙古兴隆洼巨鹿遗址，都是玉珏。但玉珏薄如纸张，而且大小不一。考古人员推测，玉珏变化的用途被当作了祖辈的挂饰。青铜兵器、戈与剑的器身上都有繁复雅致的纹饰，都镶嵌着精美的绿松石。令考古人员深感意外的是，随葬器物中竟然还有绿松石原料。

0: 新的一天，考古人员再一次聚拢在了盛放着青铜剑的木箱前。
1: 这些是什么材质的？这是金属的吗？
2: 应该是。这有刃的，这有小刀。
1: 那这个呢？
2: 这也是一个小刀之类的东西。
1: 这个刀哪能成这么片状的？这么一个刀这么长？
2: 这个刃，这基本有个
1: 这个刃，它就是说装饰物的有一个面儿，它专门做成这么一种形状。
2: 这个特明显。
1: 你要这样的刀的话，它怎么转呢？怎么这么片状的？刀的话，你像这个有把手，有宽有窄的。这么长条状的，这本身就脱离了一个这个刀的形状，完全就不一样了。
2: 两头就这样
1: 啊，你看是不是？待会儿再打一打。
0: 青铜剑器身锈蚀明显，那么元素构成会不会也存在着变化呢？便携式检测仪可以侦检出遗物的成分构成。
1: 先打这个剑身吧，看看它这个青铜含量，就青铜质是多少？
2: 这个也是铅锡青铜，铅锡、
1: 对，
2: 还有砷，这个矿化很严重了，铜含量很少。铅锡、砷、青铜。
1: 对，27是什么？
2: 铜。
1: 60呢？
2: 锡。
1: 这么高的锡啊？
2: 它铜已经就是在那个
1: 剩27了还。
2: 对，它的矿化特别严重。
1: 那就是说可能内侧的话，青铜我觉得还是这是一个死用剑啊。
2: 对。
1: 它要铜那么铜才那么20几，不可能。你看铜，我觉得大概70-80，80左右。
2: 这是表面。
1: 对，你看这个是不是金属的？
2: 也是
1: 铅锡，
2: 青铜，
1: 铜才5%，
2: 已经基本完全矿化了，全部锈蚀。
0: 短剑的剑身厚重，两刃锋利，这应该不是礼仪配件。而是一把实用兵器。3个月过去了，对于来自衢州大墓随葬文物的实验室发掘还在紧张有序地进行着。
3: 说这个肉有啥
4: 粘着的？
3: 有个肾。
4: 就这一股吗？
5: 对，
4: 是吧？
3: 对，这是练过3公斤的一块。
1: 这有点太细了，太细了都拽不住它。这整个码头上面弄一圈吧，这么细，我没劲儿了。像这个小细绳那一拉崩断了。就这白的还挺粗的，这个比较粗了就，是不是？你看就是上面是这个绳子在这儿拧的，跟麻花状的，就那种。
3: 就是
1: 这一条，或不光是这边这一大片儿，就你像这一根又编的这个麻花状的这个绳索，但具体的材质是丝的、麻的，现在不好确定，取点样品来做一些分析检测。
0: 铜炮用于装饰马身，至于说是怎么装饰的，散乱严重，需要细细甄别。以找出其中隐含着的规律。河北行唐，春秋战国时期中山国遗址出土的车马，马头、马身装饰着贝壳。自这些马匹上的装

0: 古人员期望在复原衢州马厩的时候能够得到启发。
1: 这是大一点的炮石，这是就是中型的炮石和这个小型的这种小中大。
2: 哎，是不是它这种和这种小炮跟这种有什么连接没有？这种中炮是单独的，
3: 你要知道啊，怎么你要一直拿拐过来，它有一直拿过来，你知道
4: 吗？你瞧，它不一直拿这些的，它就照着软件吧，你瞧。
2: 就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就这个最小的炮和这个次小的炮，能不能把它连在一块儿？这小啊，它绳儿要穿的多，一大炮穿十个二十个就够那一串，
3: 就是
2: 这个穿40个才够，
3: 这三个了两个才能占目的，
2: 对，才能占那块区域范围。哪一串归哪一个马标马衔的，这不好说，也不好说。
5: 最漂亮的那个炮，哎，好，
2: 这就给涂上那个都
6: 涂上画
2: 编出来，这马标马衔的号都有了。
3: 对，
2: 那就先取一，
3: 对，
2: 最在最上层的。
3: 对啊，这不他压他吗？
2: 他压，
3: 是不是？他这儿呢，
2: 就
3: 压在
2: 最后这一个。
3: 对。
0: 沉睡了2000多年的汉代墓葬，精美的玉章，造型奇特的陶俑，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考古零距离》第5集。
7: 小朋友们，
8: 一米高度的世界可以看见什么？看见城市的蓝图，托起明天的希望。
9: 来，我们小朋友，
8: 看见友好的服务。回应每一份期盼，看见欢乐的空间，见证每一步成长，看见逐梦的路上筑牢每一道守护，看见温暖的阳光照亮每一张笑脸。因为关爱，所以看见；因为行动，所以实现。携手共筑儿童友好，从一米高度看到更远未来。

0: 弦、马标，控制马匹的关键物件。马标上也盘踞着龙，两条龙首尾相接，像是绕着圈相互追逐。外凸的双眼也是绿松石镶嵌。提取这类器物，必须牢记它们与其他器物之间的位置关系，以为日后的复原提供依据。
1: 这个上面这个颜色，这个细的颜色，
2: 你知道是这个是啥的？
3: 这个是不是啥叫东西？
2: 这是一个玉的呀，
3: 多像
2: 是一个玉管了，这是一个。
3: 中间这儿有个孔的钻孔，
2: 这是一个小玉石件儿，这是。这管摆在这个位置上面，也看不出它跟它有什么关系。我估计它就是一个散落的。
3: 对，它不是圆的，椭圆的还是一个，
4: 就一个罐状。
0: 青铜马躯的随葬箱里怎么会混进了玉器？这令考古人员很是费解。提取出来的马标、马弦，简单清洗过后，显现出来的是非同寻常的美。考古的秘诀在于借助遗物破解历史谜团。自浙江衢州路远迢迢运来北京的随葬器物的实验室发掘，各类遗物的数据收集，器物间的连带关系

青铜器的铸造理念和矿化程度，玉器的制作工艺和玉料来源等等，考古人员收获颇丰。接下来还有多少急需破解的隐秘，没人说得清，因为新的发现不曾间断。

面对汹涌奔腾的河水和敌人的碉堡与机枪，红军该如何作战部署飞夺泸定桥？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寻桥记浴血飞鸿。

22位勇士在13根铁链上 是怎样英勇战斗的？跟着书本去旅行，寻桥记浴血飞鸿马上回来。

0: 机，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泸定桥离水面有十几米高，是由13根铁链组成的。向桥下一看，真叫人心惊胆寒。红褐色的河水像瀑布一样从上游山峡里倾泻下来，冲到岩石上，飞溅起2-3米高的浪花，水声震耳欲聋。长征是人类为追求真理和光明而不懈努力的伟大史诗，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而在长征途中，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是一场关乎红军生死存亡的作战行动。夺取安顺场后，由于缺少渡船，此时的泸定桥已经成为红军和国民党反动派两军战场争夺的焦点，谁能抢先一步到达，谁就能夺得先机。经过一昼夜的奔波，红四团终于在5月29日清晨到达泸定桥，但此时他们面对的是以逸待劳的敌军，还有被拆得只剩下13根锁链的泸定桥。桥下是汹涌的河水，对面是敌人的碉堡与机枪，红军战士要如何才能打败敌军呢？本期书本旅行团在西南财经大学的刘佳怡老师的带领下，来到泸定桥西岸的制高点观音阁上，开始了他们这次的旅行。
1: 哇，来看一下哈，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就是观音阁，也是我们当年中央红军的一个炮兵阵地。可以看一下，对面就是这个泸定桥了。
2: 桥上的情况全都能看得到，
3: 对，
1: 一清二楚的。
3: 是。
1: 但是呢，当年哈，我们红军看到的这。

0: 这个桥和我们今天看到的桥是不一样的，因为当时国民党他为了防止红军渡过桥去，那他呢把这个木板抽去了一大部分。
1: 那国民党既然不想让红军过河，木板都拆了，为什么不连锁链就一块全部都拆掉？
0: 主要呢是因为当时呢这个桥它是千里大渡河的唯一一个桥啊，在当时那刘文辉呢他也不想要说把这个桥给炸了，让自己的地盘一分为二了，那于是呢他也不想要背负这个炸桥毁墙的这个名声啊，那就没有把这个桥给炸掉，只是选择抽去了木板儿。所以说呢，这个国民党军阀，这个地方军阀，他们之间的这个小心思呢，也让这座桥得以保留下来了啊。但是呢，只剩下了这13根锁链。
2: 这样。
3: 但是，我觉得如果只剩下锁链的话，应该也很难过桥吧？
1: 感觉还是很危险。
3: 对，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
2: 对。
4: 今天的泸定桥不仅有铁链和防护网，桥上还铺满了整齐的木板，已经不是当年的模样。但是书本旅行团走在上面，仍然感觉胆战心惊。
1: 哇哦，这就是泸定桥。
0: 哇，一定要注意脚下，一定要注意脚下。
3: 对，
0: 慢一点哈，有点晃，那你们慢一点。
1: 我感觉它比我，想的要长。
3: 对，这个桥好长啊。而且风还特别大，把这个桥吹得摇摇晃晃的。
1: 从上往下看感觉有点眩晕。
3: 是。
1: 对。
2: 你看那个浪。
3: 天哪。
1: 水急。
3: 对。
1: 浪大。
3: 万一掉下去了，一下就被卷走了。
0: 今天比较风和日丽的这个状态下，我们看这个桥都摇摇晃晃的哈。特别的惊险。
3: 对，而且这个铁链还特别的凉。
0: 铁链，我们的伟人是不是有句诗？
1: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0: 对哈，我觉得这个寒字我特别的传神。对，一个哈，我们摸到这个铁索，感觉到冰凉。那第二个呢，就是看一下我们脚下，大家觉得这个波涛是不是特别的汹涌呀？
3: 对，
0: 是不是特别的胆寒？对，胆战心惊的这种感觉。
4: 如今的泸定桥经过修缮和维护已经十分安全，但是行走在桥上，书本旅行团还是不禁感到胆寒。
0: 我们当时在桥的对岸呢，是来自敌人的密集的火力，那也就是说我们当时的红军战士想要把这个桥渡过去，那不仅是要面临这个来自大自然的一个阻力，那还要敌人的一个火力的侵袭。对，所以说可以想见哈，我们当时是不是特别的困难？
3: 对，很艰难。
1: 我感觉红军真是挺厉害的，
0: 我们好像在完成一个
1: 不可能的任务。
0: 对，
1: 边渡河边打仗，
3: 我觉得简直是个奇迹。
1: 真的简直
0: 就是一个奇迹。
4: 桥的对岸就是泸定城，城背靠着山，西门正堵住桥头，守城的两个团的敌人早已在城墙和山坡上筑好工事，他们凭着天险疯狂地向红军喊叫：来吧，看你们飞过来吧。13根铁链如何能支撑红军渡过桥去？书本旅行团跟随刘老师走进了飞夺泸定桥纪念馆，寻找线索。
0: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当年红军夺桥时使用的木板。你们猜一下这是从哪儿来的？
1: 我看它像个床板，或者是衣柜的那种。我看这上面还有一些这些划痕，是不是当时他们过锁链的时候摩擦出来的？
0: 很明显的划痕。还有呢？
3: 是，而且这个地方好像有一个类似于门把手的一个印记。那会不会是门板呢？
1: 有可能。
0: 的确哈，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当年红军从老百姓家里借的一块门板。
1: 门板。
0: 对，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门板呢，那是当地的这个老百姓他的后辈那捐赠给我们的纪念馆里面的。那其实呢不只是这一块木板，那当年的老百姓呢为了帮助我们红军过河啊，有一些这个木板啊、床板啊、门板啊借给了我们的红军啊，去用来过河。
1: 那当时老百姓的生活已经很艰苦了，那他们为什么还愿意把这些木板借给我们红军呢？
5: 老百姓信任我们红军呗。
3: 但是红军当时应该也刚来到这儿啊，感觉跟老百姓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交集。对，
1: 很多。
3: 是。
4: 初来乍到的红军为什么能够赢得泸定老百姓的信任和热爱呢？带着这个问题，书本旅行团和刘老师来到了泸定县冷气镇楚泥村，观看正在这里彩排的山歌合唱队。

这首歌名叫《红军精神永传承》，是楚尼村当地老百姓根据红军过楚尼村时所发生的一系列故事所创作的。

0: 兴了。
1: 对，
0: 大家好，我们是书本旅行团。我们刚刚是在金明听到了我们唱歌，觉得特别的好听。
2: 嗯、我刚刚听到歌词里面有那个母子间那个一代银，那是什么故事啊？
3: 当时呢，是讲在1935年5月29日、那天我们红军飞到泸定桥。这个呢，只是我们的先遣部队。后头呢，这个由于部队陆陆续续连续过了3天，就周家店子房前头桌呢打了个烂棚棚，王贤林家两娘母住在这个棚棚头的，他的妈妈呢就看到红军走着过来的时候，草鞋全部烂完了，
4: 哦，
3: 这脚杆上呢就打起血泡子了。但是这个王贤林的妈妈呢，她见了红军这样子，她也心里很感动，她就给红军背东西去了。他这个娃娃王贤林呢只有7、8岁，就鼓到这个棚棚头里睡觉，盖的是一个蓝棉睡蓝晶晶那种大之类的。这个王贤林呢，他因为小，他妈妈走到就喊妈妈妈妈，哭得很凶，身上只穿个蓝衣服，光着肚子的。但是红军走着过来的时候就问他，你的妈妈呢？他说我的妈妈给红军背东西去了。红军看了这情况，世界上就有这么穷的人，他们就回想起自己的家乡，他们为啥子出来参军，也就是为了解放全中国，他们就感到非常的感动。因此走着过的时候呢，就美国红军有些给铜元，有些给小钱，有些给的银元。
5: 当时的红军战士明明自己还在穿破草鞋嚼生米，却见不得老百姓受苦，因为他们当初参加革命的最初理想就是要让全天下的穷苦百姓都过上好日子。
6: 所以我们这一代人很幸福，跟他们也是离不开的。
7: 我刚刚听这位爷爷讲故事，就我们的红军是真心的为我们的人民着想的，然后我觉得我们这次旅行特别的有意义，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把这些长征的精神这些信念传承下去。
8: 说得太好了。
9: 请

0: 大渡河依然在奔腾，泸定桥周围却已经不是当初的模样。走在飞夺泸定桥纪念馆外，可以清晰地看到22根立柱，这22根立柱纪念的是22位勇士，他们就是当年负责飞夺泸定桥的先锋。
1: 当时呢，这22名勇士呢是由2连的连长廖大珠主动请缨，所以说呢，我们这22名勇士呢，他大多数都是出自2连的人。那具体是怎么选的呢？那这个是由于我们红四团党总支书记罗华生他去选择的。那主要呢是先挑干部啊，然后呢再挑一些作战比较勇猛的，比如说当时立过战功的啊，然后呢再就是啊有一些我们的至少是入团的积极分子，或者是我们的党员的积极分子。
2: 明明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但对他们来说却是十分的荣耀。对吧？
3: 对，
1: 因为我们当时所要进行的这场战争呢，是一场关乎我们红军命运的一场战争，也是一场我们必须要拿下的硬仗。
2: 嗯，那我看到这些石柱上面，只有前面几位有头像和名字，那为什么其他勇士没有留下来名字呢？
3: 对呀、啊。
1: 这个呢是由于我们当时红军呢转战呢是非常频繁的，所以说呢在我们拿下泸定之后呢，我们紧接着又投入到一场非常艰苦卓绝的战争之中，那基本上呢没有给我们太多的一个休整的时间。那再加上呢，我们这22名勇士当年挑选的是比较随机的，所以说呢就有一些勇士他留下了名字和画像，而有一些勇士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来。
0: 红四团马上发起总攻，团长和政委亲自站在桥头上指挥战斗，号手们吹起冲锋号，所有武器一齐开火，枪炮声、喊杀声霎时间震动山谷。面对冰冷的13根铁索和桥下奔腾怒吼的大渡河，以及敌人密集的火力输出，22位勇士究竟是如何夺取泸定桥的呢？书本旅行团沿着勇士们的足迹走上泸定桥，试着去接近那场惊心动魄的战斗。1935年5月29日下午4时，总攻开始了。22名红军突击队员冲上悬空摇晃不止的铁索，向对岸爬去。紧跟在突击队后面的是连长王有才率领的3连，除携带武器外，每人夹着一块木板，边铺桥边冲锋。面对攀索而来的红军突击队员，对岸的敌军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同时又被红军的强大火力所压制着，由最开始的嚣张变成了慌乱进攻，被压制在工事内胡乱开枪。突击队员不断加快进度，终于攀到了最后一段铁索，敌人黔驴技穷，赶忙点火，西城门顿时烈焰冲天，一片火海。
1: 敌人呢，为了阻止我们过桥，竟然在桥头燃起了熊熊的烈火啊！
3: 那这怎么办呀？也不能直接停在这儿啊！
2: 那肯定不能停在这儿啊！停在这儿不就成敌人的火靶子了吗？
3: 对呀、啊，
1: 的确哈、啊，那可以看到，敌军为了阻止我们过桥，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嗯，而我们的红军战士呢，为了我们心中的理想，为了能够顺利的过桥，可以说是不畏刀山火海，不惧枪林弹雨，毅然的选择冲了过去。
2: 他们好勇敢、
3: 啊哦、对呀、啊、好厉害。
1: 最终呢，我们的红军战士仅仅用了不到2个小时的时间就拿下了这座对泸定桥，
2: 太了不起了。
0: 书本旅行团手捧鲜花来到立柱前，为英雄敬献鲜花，表达对他们的无比崇敬之情。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是红军长征史中惊心动魄的一页。红军的胜利绝非侥幸，是毛泽东运筹帷幄和红军各部队协同作战的必然结果。
1: 现在在我们面前的呢，就是我们的伟人毛泽东写的这个七律长征。大家对这个诗熟悉吗？
4: 熟悉，
2: 嗯，原来学过
1: 啊，我们课本应该有。
2: 我最喜欢这句“金沙水排云崖暖，大渡桥痕铁锁寒”，它是我印象中最深刻的一句。
1: 啊，你喜欢这句诗？那这句诗呢，描写的是我们在巧渡金沙江，在渡过了大渡河，那并且呢，在飞夺鲁金桥之后的一个场景。嗯，那我也相信哈，我们通过这场旅行，那大家呢会对这句诗有一个更深刻的理解。
2: 没错。
1: 想问一下大家，在你们心中，你觉得长征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3: 长征的意义，
4: 我觉得是，我们走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1: 给我们的革命留下了火种。
4: 对，
3: 而且我觉得这次长征不仅是对我们红军的一次历练，更是一次新的涅槃重生。
1: 很好，
2: 我觉得长征的时间之长和路途之远，他们能够坚持下来就已经很了不起了，给我们的生活呢也带来了新的希望。
1: 的确哈，给我们的中华民族带来了新的希望。
2: 没错。
1: 那当我们今天走出我们的纪念馆，那看到外面车水马龙的大街，那看到我们的万家灯火，那看到每个人发自内心的这种笑容，那或许呢，我们就能在这一刻突然的明白了什么才是长征的意义。那我们今天每个人的幸福生活，其实都离不开那这场伟大的远征。
2: 是的。
0: 苏轼的英雄梦从何而来？王安石又为何要立志匡扶天下、革新朝政？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千古文宗年少励志。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红四团英勇地夺下了泸定桥，取得了长征中的又一次决定性的胜利。红军的主力渡过了天险大渡河，浩浩荡荡地奔赴抗日的最前线。大渡河上流逝的岁月早已拂去战争的烟尘，但是红军长征途中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的故事仍会代代相传。那段浸透了血与火的岁月将汇入这滔滔的河水，定格成为不可磨灭的民族记忆。
3: 红山一域，林河苍蓝，跨越千年走廊，寻找漫天星斗的文明曙光。汉唐盛季，边塞烽烟，历经岁月磨砺，解读万里通衢的山河壮阔。敬请收看《探索发现辽西走廊》。
4: 繁华都市为何水体污染频发？溯源追踪难道仅是排污管道的漏洞所致？繁杂细密的管网能否用紫外光固化进行修复？现代科技如何助力疏通城市的生命线？敬请收看《科幻地带：科技助力污水治理》。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

0: 独家冠名播出。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广西金嗓子。

0: 东风箔市场需求量大，国内相关产业一片空白，
1: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国内是空白。
0: 科研人员自主研发新品种，杂交育种，浮游变态发育。
2: 这个幼体它带着小翅膀。
0: 打针抗病实验，创新科技如何开拓和保护种质资源？创新进行时，小蝴蝶变形记即将

0: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 螺是水中随处可见的软体动物，眼前看起来缓慢笨拙的螺是一种海螺，叫东风螺。你知道它们的主食是什么吗？这条鱼就是螺的大

还没来得及看清楚，鱼肉就被啃食干净，只剩鱼骨。

0: 来到东风螺的育种实验基地一探究竟。
1: 这里就是我们东风螺的育种车间。
2: 这两池子都养的是东风螺
1: 啊？这整个车间养的都是东风螺。哦，是的。
2: 但我没有看到有螺呀，这水倒是挺清澈，但是没有看见一只螺的影子。
1: 接下来我们给你变一个魔术。我们正常的时候现在是看不到螺的，是吧？我们只能看到沙尘啊。那一会儿我们丢一条鱼下去，然后看一下画面，可能立马就不一样了。
2: 丢的是这个新鲜的鱼。
1: 对，我们说这个东风螺它是肉食性的动物，它吃的可好了啊。我们平时都偷一些杂鱼，或甚至有时还有鱿鱼更好的饵料给它吃。我们来看一下投下去的效果。
2: 好。哇，
1: 我们看
2: 出来了，
1: 立马还没超过5秒啊。
2: 对，好快，闻着味儿就来了。
0: 瞬间一个个小脑袋从沙子里钻出来，这些贝壳上长着方斑，如硬币大小的螺，学名叫方斑东风螺，俗称花螺。东风螺是昼伏夜出的动物，白天藏身在沙层之中，当闻到食物的味道时，瞬间就从沙子里钻出来，朝着鱼的方向前进。
2: 我还观察到这个螺它爬行的时候，它是底下是像一个毯子一样，它拖着一个毯子在这个沙地上行走。
1: 对，这个毯子我们平时叫足迹。这个就是东风螺的足迹，它像一个洞牌一样伸展开来，然后在沙面上进行爬动。我们看它的活动能力还是比较强的，一只我们可以从一边，然后一会儿爬到很远啊，比较活跃。
2: 抢食好激烈，完全看不到鱼的影子了。
1: 平时我们说这个喂螺的时候，其实一个很解压的过程，看了螺干饭，然后就感觉自己就吃饭的这种欲望
2: 了，自己也饿了。
0: 傅敬强是厦门大学海洋生物地球化学全国重点实验室的博士后，从事东风螺的育种工作已超过10年。他对第一次见东风螺干饭的情景仍记忆深刻。
1: 第一次见东风螺事实其实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感觉就跟我们原来看电影《地道战》一样，这个埋伏打伏击一样的，只见鱼投下去就3-5秒钟的时间，东风螺立马就直接从沙层里面钻出来了，然后就直接就围攻这个一条鱼上面，整整的里三层外三层包裹的密密麻麻，非常震撼了。
0: 被东风螺的干饭阵仗吸引，傅敬强便对东风螺开启了深入细致的观察和研究。成百上千只东风螺将鱼层层围住，十几分钟后池中只剩被啃食干净的鱼骨。从一整条鱼到只剩鱼骨，东风螺的干饭能力居然如此强大，它们吃鱼的秘密武器究竟隐藏在哪里呢？
1: 哎，这只螺我们把它在手上，这就是它的嘴巴。
2: 哇，
1: 它嘴巴正在伸出来。哎，旁边有肉来吃肉了。
2: 这是什么肉呀？
1: 这个是一块小鱿鱼，我看把这个触角整个的然后全部吸食在这个吻管里面了。
0: 原来可伸缩的像吸管一样的部位就是东风螺的嘴巴，学名叫吻管。伸展的长度可超过10厘米。
1: 这有些螺然后来晚了，只能靠外面然后靠吻管去分一块肉吃了。
0: 仔细观察，在东风螺群体进食时，可伸缩的吻管能帮助外层的东风螺吸食到鱼肉。为了进一步了解吻管的内部构造，科研人员解剖了东风螺

0: 通过显微镜观察，发现吻管前端布满了牙齿。眼前的画面是放大200倍的牙齿图片。
1: 这个东风罗它牙齿密密麻麻的，但是排列又很有规律性的，两边是它的侧齿，中间我们称为它的中央齿。这里展示的就是一只东风罗它不同位置的这个牙齿的结构。刚才数了一下有36排啊，这个数量还是比较多的，一般东风罗可能是20到40排的牙齿的数量，那这一只已经是比较高的了。
0: 牙齿是东风罗干饭的秘密武器，隐藏在吻管中的牙齿帮助东风罗将鱼肉啃食得一干二净。同时爱吃鱼的东风罗即使在海产品品种丰富的海鲜市场也备受人们青睐。
2: 老板，这个东风罗怎么卖呀？
3: 120一斤
2: 啊。
0: 高蛋白低脂肪，肉质丰腴细腻，味美鲜甜，东风罗让食客们爱不释口，个头大的售价高达100多元一斤。然而一段时间以来，东风罗受捕捞季节的影响，长期供不应求，这也让人们面临东风罗价高产生消费受限的困境。因此科研人员希望能实现人工养殖东风罗，既能让人们平价享用美味，还能帮助养殖户增收。
4: 现在有没有每一口池都有产卵？
1: 它这边的基本上都有产卵。
0: 柯才焕是厦门大学海洋与地球学院的教授，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组建科研团队，开始东风罗的繁育工作，希望能通过人工繁育为市场常年提供东风罗，满足人们的需求。
4: 当时我1986年做研究的时候，发现东风罗的市场价格越来越高，一斤大概8毛钱到1块钱，但是已经是很高了，比猪肉还高了。当时靠的是捕捞，总体当时数量是少的，那么物以稀为贵，所以呢，我开始研究东风罗的繁育。
0: 因东风罗经济价值高，海边的养殖户也尝试人工养殖东风罗。然而一场病害或是一场台风下来，养殖户几个月的辛苦常常化为乌有。养殖失败后，他们纷纷向科研人员求助。
4: 我一开始研究的是东风罗的繁育生物学，那么当时资料是非常缺乏的，是吧？国内是空白，是啊，所以找不到资料的。因为养殖户就普遍反映啊，养殖的周期能不能缩短一点，也避开一些风险，比如说这个天灾，像台风啊，还有病害啊，它如果养殖周期缩短了，它有时候就把这些风险这个回避掉。种子是农业的芯片，首先一种就要从生长开始，是啊，所以我们就以这个生长这个现状为这个目标现状，开始连续的系带选育。这个是
1: 原始的
4: 这个青螺的
1: 新本。
4: 那么2-3年呢，
0: 近年来科研人员采用杂交育种的方式进行东风罗的育种工作。科研人员选用泰国生长速度快的方斑东风罗作为副本，跟我国海南的方斑东风罗进行杂交，希望能培育出生长速度快、抗病性强的新品种。6月，进入东风罗繁殖产卵的高峰期。为了帮助东风罗繁育后代，科研人员除了照料东风罗的饮食起居，每天早上还多了一项特殊的工作，在养殖池打捞宝贝。这种漂浮在沙层上，一簇一簇长得像树叶一样的，究竟是什么宝贝？跟东风罗育种有何关联呢？创新进行时马上回来。

0: 养殖池内出现了树叶状的不明物体。科研人员为何打捞后如获珍宝？创新进行时马上揭秘。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咱们是在捞什么呢？
1: 这个正在捞的是东布罗的卵囊。
0: 卵囊？
1: 对，现在这个季节是东布罗的产卵的季节。这个就是昨天晚上刚产的卵。它晚上产卵，那个白天我们现在看沙子表面已经看不到东风螺了，它现在已经都全部回到沙尘中，然后继续躲藏起来。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东风螺的卵囊，一枚一枚的，一串一串，
0: 像个小口袋一样，像个小翅膀。
1: 对，方斑东风螺的卵囊它是像树叶状，它下面连着的，这个是它的卵囊柄，卵囊柄下面粘连在沙粒上面，它这个分泌的粘液，然后一簇一簇的浮在沙子表面。
2: 在自然界中，东风螺群居在浅海区10到50米深的海底，昼伏夜出。产卵通常在夜间进行。一枚枚指甲大小的卵囊，内部却大有乾坤。
1: 这一枚卵囊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这个是非常饱满的，我们看这一粒一粒颗粒的都是东风螺的受精卵，
0: 这里面小小的其实都是受精卵啊。
1: 对，这个都是受精卵，这个卵囊里面受精卵含量还是比较高的，从400-500几百多的1000多枚受精卵，这一簇里面有3万只受精卵，它非常多的。东风螺它是体内受精的，交配一次呢它可以多次进行产卵，所以它有这个特点。
0: 那它生宝宝不是一次生完的，它可能分批生。
1: 对，所以它这个卵量还是比较大的。
2: 每到东风螺的繁殖产卵期，科研人员会比平时多投喂一些饵料，每隔5-6个小时需巡池查看东风螺的饮食起居是否正常。晚上11:30，科研人员仍在进行夜间巡查工作。
1: 我们看这一口雌螺的状态都非常好啊，都在出来晚上活动的比较多。
2: 跟白天隐藏在沙层中不同，这些昼伏夜出的夜行侠，集体在沙层上遛弯消食，有些还爬上池壁，表演高台跳水。
3: 这就是活力比较好的啊，
1: 是晚上出来看了，他如果正状态的话就比较放心。这个注意一下明天。
2: 然而当巡查到另一个池子时，眼前的情形一下又让科研人员紧张起来。
1: 这口池的饵料没有吃完，剩的比较多呀，
3: 有这个不钻沙
1: 螺的状态也不太对，浅沙的情况不乐观，很多然后都在半浅的状态有点问题了。东风螺，它有生命的这种活的这种生物，需要每天24小时都要有人守护在它旁边。它这个不进食了，状态活力又很差，它有时甚至不能完全钻到沙尘中，然后头部然后浮在沙子表面。这个时候其实它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不适了。
2: 眼下正值东风螺产卵的关键时刻，每一只螺的背后都凝聚着科研人员多年的实验数据和成果。一旦育种繁育的螺出现异常，如果不及时解决，导致种螺死亡，有些育种实验可能得从头再来，这对育种进展极为不利。
1: 这个可能要

0: 注意一下，我们看一下。
1: 面对突如其来的异常，这让傅敬强和同事十分紧张。董风罗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2: 这一口都是螺鳞比较大的，这口状态不太好。
3: 这一口是吧？
2: 嗯，对。
1: 转眼，巡查工作持续到了早上。科研人员将探寻的目光投向池中的水上。
3: 饵料水质没有及时处理好也是非常致命的，因为我们养殖池它毕竟是还有东风螺的粪便，一些残饵，这个时候病菌也容易爆发起来。
1: 东风螺赖以生存的水不是淡水，而是海水，因此东风螺的育种养殖场所受到水源地理位置限制，需靠近海边，直接从大海饮水。眼下正值夏季，温度较高，数千只东风螺在同一口池中吃喝拉撒，更是容易滋生病菌。科研人员推测是养殖池的水质出现了问题，决定马上给养殖池换水。育种实验室为东风螺安装了流动水充氧装备，为了尽快改善东风螺的水质环境，科研人员将装备的阀门调至最大，一到两小时后就能改善水质。给养殖池换水后，东风螺的异常症状能缓解吗？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4: 浮游变态发育，打针抗病实验，东风螺的中国心究竟是如何炼成的？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小蝴蝶变形记》第二集。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把它捞上来看一看。
3: 好，
4: 我们看它这个活力比较差，刺激它这个肉收缩不回去了。这个头部，也有点水肿了，状态不太对。
1: 水质改善后，肿瘤的异常症状并没有缓解。不仅如此，部分肿瘤还出现了大量异常死亡。数年的辛苦有可能白费，科研人员该如何破解育种危机呢？创新进行时下集继续讲述。

十一年地质演化的自然奇观。几千年来，人类又是如何在此建造家园，生生不息？太行山下，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们是中国古代建筑史上的奇迹。他们是一代代能工巧匠、高超技艺的传承，更是古人在太行山水间营建的智慧结晶。

0: 在哪？
1: 最高的点，
2: 这么高。
3: 一座座古建是怎样被建造在悬崖绝壁之上？他们又为何历经千年的风雨洗礼，仍未倒塌，保存至今？本期节目，科考队将带您前往山西，考察五台山佛光寺，再到河北涉县，探秘被称作“活楼”庙庙的挖黄阁，最后到河北井陉县探访凌空于绝壁长崖之上的桥楼殿，为您揭秘太行山古建傲然屹立至今的奥秘。

巍巍太行，绝壁高耸，自古以来就是矗立在山西高原与华北平原之间的天然屏障。太行山自北向南贯穿中国大地的腹心，它上接燕山，下衔秦岭，犹如一条巨龙威仪在中华大地上。这是一座历史厚重、博大精深的文化名山，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又在这里经历了一次次波澜壮阔的碰撞与融合。太行山更是古代建筑技艺展示竞技的舞台，一代代的能工巧匠洞察了这方山水的灵韵与奥秘，用智慧与高超的建筑技艺，在太行山苍凉险峻的绝壁之上建起了一座座让人叹为观止的古代建筑。他们或精美绝伦，或大气磅礴，历经千年风雨仍完好如初，美轮美奂。他们或屹立于近乎直立的绝壁，或凌空修建在两座不相连的悬崖之间，堪称中国古代建筑史上的奇迹。在太行山系的北端，矗立着一座雄浑瑰丽的山脉——五台山。自古以来，五台山就处在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汇地带，四周雄关耸立，长城逶迤。五台山中有一座闻名海外的古代建筑佛光寺，它也是目前中国保存较完整的唐朝木结构的建筑。当初它被建筑学家梁思成夫妇发现之后，一时间震惊了国内外。那么这座寺庙为何能经历上千年的时光磨砺仍保存至今呢？为揭开谜题，地理中国科考队跟随专家来到了五台山。

0: 此时的佛光寺正默立于群山深处，显得庄严而肃穆。来到东大殿，队员们注意到整座建筑巍峨雄浑，厚重古朴的殿堂，殿身与屋顶之间的硕大斗拱，倾斜度井然有序的柱子，仿佛在诉说遥远的历史留下的千年往事。
1: 这座大殿呢是唐朝木构建筑，整座大殿呢它有亚洲佛光之称。
0: 专家告诉科考队员，1937年梁思成携夫人林徽因来到山西，寻找他们梦中的唐朝，路经此地发现了佛光寺。佛光寺打破了国外学者有关在中国没有唐朝及其以前的木结构建筑的断言，因而备受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那么如此宏伟的木结构殿堂为何能穿越千年时光，庄严如初地保存至今呢？通过科考，专家发现佛光寺及其附属建筑正好坐落在一片山间台地上，位置隐蔽，地基牢靠，十分利于木结构建筑的保存。再加上山西地处黄土高原地带，气候相对干燥，也使得这座木结构建筑比较完好地保存了下来。不过太行山中还有比它更让人叹为观止的建筑，就在距离五台县约250千米的歙县，有一座中皇山，山上一面近乎直立的峭壁处建有一座挖皇阁，它气势恢宏，蔚为壮观。不仅如此，它还有一个让人觉得费解的奇怪现象，某些时候这座挖皇阁竟然会前后微微地摆动，因此又被人们称为活楼吊庙。那么这座藏在大山里的挖皇阁为何会建在中皇山的悬崖峭壁上？它前后摆动的奇特现象又是如何发生的呢？深处隐藏神奇建筑，殿宇为何能屹立在峭壁之间？气势恢宏的楼阁与自然环境怎样和谐统一？

0: 竟然无极限，发现无止境。地理中国，行进中的科考影像志。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为了破解这个疑问，科考队跟随专家前往河北省涉县。一路上，专家告诉队员，在崇山峻岭的太行山中，中黄山是一座形似屏风的奇绝山峰，也是中国上古神话传说里女娲炼石补天、团土造人之地。走进中黄山脚下的一个村庄，当地人告诉队员，这一带曾经历过大的地震灾难，周边其他房屋发生了倒塌，唯独悬崖绝壁之上的挖黄阁安然无恙。
1: 正忙着呢，
2: 幸好到地震的时候，就是咱们这地方那个震感比较强烈，房屋都来回晃动的比较厉害，倒塌了不少，表面完整无损，一点没有损坏。人多了，这个楼就往前倾斜。
1: 哦，人多的时候，在那个楼阁上，
2: 楼就往前倾斜，
3: 对的，
1: 楼就往前倾斜。
3: 哦，对，
4: 哦，是。
3: 头发
2: 这个上了，自动就恢复到原位。
1: 哦，这么神奇啊！
2: 啊
1: 啊，您经历过吗？
2: 我会经常上去。
0: 根据村民们的描述，地震发生时，周围房屋倒塌，许多建筑受到不同程度的损毁。唯独中黄山上的挖黄阁屹立不倒，仍然保存完好，只是地震前后会奇怪的前后摆动。
5: 硬特别多了，那个杆子。
0: 当地人相信，挖黄阁之所以能够历经多次地震而不坍塌，就是因为女娲的护佑。那么，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
6: 山顶上都不是。
7: 看的上面那个山等于是凹槽的。
0: 带着心中的疑问，科考队来到了中黄山。科考队员抬头仰望，如同裙摆般的山体半山腰处，气势恢宏的挖黄阁犹如岩壁上精美绝伦的浮雕，被牢牢凿刻于绝壁上。

0: 番观察，队员们注意到挖黄阁通高23米，共有4层，整座建筑并非悬在空中，而是修建在峭壁间一块平坦的台地上。远看挖黄阁似乎紧贴悬崖，实际上它与后面的山体并没有相连。一面是陡直的峭壁，一面是水平的台地，与峭壁的距离如此之近，楼阁为何从未遭遇坍塌岩石的砸毁呢？科考队决定首先对这一带的地理环境展开考察。
1: 好，
2: 非常硬，
1: 你看它里头有很多很小粒小细粒的东西，很均匀。实际上就是说，我们生活中可能发现它像什么呀，就是跟那个鱼籽一样。实际上从我们这个地质的角度呢，我们把它叫做耳状灰岩。
0: 专家说，耳状灰岩又称耳粒灰岩，是一种以耳粒为主要组分的石灰岩，它多形成于碳酸钙处于过饱和状态的海浪活动地带，是在距今约5亿年前的寒武纪海洋环境中形成的岩层。这类岩石比较坚硬，抗风化抗溶蚀的能力也非常强。
1: 咱们现在走到这个位置了，
3: 你看这和我们岩图看到的那种耳粒状的结构的灰岩它是一致的。
0: 原来挖黄阁所在的峭壁岩体是一种抗风化抗溶蚀能力非常强的耳状灰岩，所以挖黄阁才极少遇到岩石垮塌崩落的情况。古人或许早已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将挖黄阁选址在了这里。那么同一山体又为什么会出现峭壁与平台两种岩层呢？这个平台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1: 再往上看，它这个分界线呢，它上面的那个岩体它有很多这种垂向的这种节理面，对吧？而咱们这个分界线底下的这种呢，基本上很难发现这种垂向的节理面。但是我们还会发现什么呀，在底下这块的话它有一些水平向的东西，实际上它是一个水平的一个节理。
0: 专家说，耳状灰岩在形成时受多个条件影响，里面所含的化学成分存在差异。分界线上下的耳状灰岩因为存在着这样的差异，所以在裸露地表后逐渐发生了水平和垂直两个方向的风化剥落，最终便形成了这个平台。不过大家还有一个疑问，这座楼阁真的会前后摆动吗？如果确实如此，其中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4: 我们看一下，在我们头顶上这是9根铁索，如果说呢这个楼上人增多的话，这个楼体就会向前倒，那么这9根铁链就会全部拉直，所以这个阁楼就叫活楼吊庙。
0: 导游的话以及这些铁链旁证了挖黄阁前后摆动的事实，然而让大家仍然感到疑惑的是，一旦发生剧烈晃动，单凭几根铁链怎么能够牢牢拉住摇摇欲坠的楼阁呢？
5: 那我们现在上面台阶上去的地方变成我们高层，
0: 为了揭开其中的玄机，队员们又展开了更加细致的走访。

0: 这九根铁链呢，是为了稳固这个建筑结构的，它其实也就起一个力学，这个力学的一个作用。一旦有了这个外力的作用的话呢，它能起到一个抗震，这么一个起到抗震的一个作用吧。
1: 考察中，队员们了解到，随着挖黄阁的规模不断扩大，每年到这里登楼祭拜的人也越来越多。由于楼阁为木结构，木材具有一定的韧性，当受力增大且不均时，楼阁便向受力重的一侧倾斜，这时人们便感觉到了楼阁产生了摆动，祭拜的人减少，楼阁受力均匀后便又恢复如初。此外，为防止楼阁过度摇晃而垮塌损毁，挖黄阁修复后不久便在其后面的山体上开凿了拴马鼻，然后将二层楼阁的后墙柱与山体用铁锁链连接。然而铁锁链的出现又影响到楼阁的美观，于是古人又用砖石将楼阁与山体相邻一侧的柱子垒砌包裹，这样一来不仅降低了阁楼发生垮塌损坏的概率，同时又不失美观。然而还有一个疑问让大家疑惑不解，这一带也曾发生过多次地震，为什么挖黄阁从未倒塌，保存完好呢？
0: 那么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位置呢，是叫拜殿，就是专门供奉祭祀女娲朝拜的一个场地。这里边呢是一个石拱券，在这拱券的上面兴建了三层楼阁。因为这个拱式建筑呢，它作为一个基础，它比较坚固，而且这个拱券呢又建在石窟的前边。那么当它受到外力的影响的话，它这个它是交错的，它会越挤压越紧，所以它更坚固。
1: 通过进一步的考察，队员们得出了结论，原来挖黄阁的第一层为依山崖上的石拱而建，上面的三层楼阁则如积木一样搭建在一层的石拱之上。由一块块长条石垒砌而成的拱形建筑，在发生地震时，这些长条石受到的力越大，相互挤压的就越紧密，也就越坚固。因此用这样的石拱做地基，上面的建筑物就安全牢靠很多。考察至此，围绕挖黄阁的种种谜题终于解开了。专家告诉科考队员，这一地区由来已久的祭祀女娲活动，让挖黄阁成为女娲文化的载体，多少年来供奉女娲成为当地一种传统风俗，各式各样的庆祝活动又让女娲文化更加根深蒂固。2006年，以挖黄阁为主要载体的民间女娲祭祀文化女娲祭典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每一个涉县人都将因为这样的共同文化信仰而找到心灵的归属，华夏文明也终将通过这样的传承延续后世。就在这时，科考队又了解到，在河北井陉县还有一座更加让人称奇的建筑——桥楼殿。它凌空修建于两座陡直的悬崖之间，是一座名副其实的悬空寺。那么，凌空跨越两座悬崖的桥楼殿，坚固不倒的奥秘究竟是什么呢？带着强烈的好奇，科考队赶赴河北井陉县的苍岩山，

长江两岸阴雨连绵，漫长的雨季为何被称为梅雨？梅雨又为何让人欢喜让人忧？大江梅雨，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中国行进中的科考影像志。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
8: 了。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7: 多。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俩都得干
13: 吧。干吧，
5: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4: 一念之计在于心。
3: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运动，随时开始。
17: 没时间，
18: 那就挤出时间。
19: 没条件，
20: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三两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苍岩山位于井陉县南约35千米处，这里崖壁耸立，树木葱茏。奇特的是，这里的岩石多呈红色，似丹霞出岫，十分壮观。更为神奇的是，在两面刀削斧劈般的绝壁之上，建有单孔石拱桥，桥上还建有楼宇。从山下仰望，楼宇就像凌空飞跨，顺着长长的台阶涉级而上，就看到了断崖之间飞架的单孔石拱桥。

0: 看着两边断崖壁立千仞，坑考队员大惑不解，这座长15米、宽9米、凌空飞跨绝壁的石拱桥是如何修建起来的呢？
1: 古人当时是收集了整个苍岩上的柴草，到了冬天的时候，把柴草呢堆在了这个山谷中间，然后堆一段这个柴草呢，浇一部分水，水和草就冻在了一起，然后再堆再浇，然后整个这个山涧里边冻的都是满满的柴草，把这个作为

0: 建桥用的支架，之后呢上面铺木板，把木板铺成拱形的，然后再垒砌石头。整个垒砌石头的过程呢，一冬天就修好了。等到第二年呢，冰雪融化的时候，把柴草拿掉，桥就这样搭成了。
1: 原来这座石桥，石材之间都没有任何的粘着物，但是非常坚固。再加上石桥修建在了坚固的石英砂岩上，坚固的岩体也为石桥提供了稳固的底座。1000多年前，古人正是巧妙利用了冬季较低的气温和苍岩山上的天然柴草，设计出了如此天然环保又不着痕迹的营建方式，这让队员们不得不赞叹古人对自然时令的洞察以及对地理环境的利用是多么的聪慧。
2: 保守的来
1: 考察之后，专家告诉队员，桥楼殿不倒的原因，实际上与挖黄阁底座的石拱券以及修建于隋朝时期的赵州桥原理大同小异。这些凝聚着中国古人智慧与高超营建技艺的建筑，不仅是中国建筑史上的奇迹，也是古人敬畏天地、天人合一思想的完美诠释。时光荏苒，斗转星移，太行精神刚毅坚韧。千百年来，这座雄浑厚重的山脉经历了多少战火硝烟与生命的悲欢，又见证了多少历史的回响与文明的传承。太行山，这条横亘于中国大地上的山脉，这道中华民族的脊梁，以及无数太行儿女用生命与热血铸就的太行精神，将永远镌刻在中华民族的史册上，犹如璀璨耀眼的明珠，熠熠生辉，光照华夏。
3: 红山一域，林河苍蓝，跨越千年走廊，寻找漫天星斗的文明曙光。汉唐盛气，边塞烽烟，历经岁月磨砺，解读万里通衢的山河壮阔。敬请收看《探索发现辽西走廊》。
4: 繁华都市为何水体污染频发？溯源追踪难道仅是排污管道的漏洞所致？繁杂细密的管网能否用紫外光固化进行修复？现代科技如何助力疏通城市的生命线？敬请收看《科幻地带：科技助力污水治理》。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

效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广东化州人烤架上的拳击手套是何种独特的烧烤味道？
1: 这个真的可能打破了我对一般烧烤的认知啊。
0: 一碗冷面为何能成为秦皇岛人吃烧烤的标配？
2: 喜欢他家的味道。
0: 嫩江人又有何特殊的烤羊高招？
1: 我感觉我这一秒已经很烫了，是吧？
0: 让我们在烧烤江湖里寻找千姿百味吧。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0: 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甄选到第

0: 声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炎热的天气搭配着烤得滋滋冒油的各色烤品，似乎在味蕾的主导下，整个人都会神清气爽。这种古老的烹饪方式也被全国各地的人们吃出了新花样、新口味、新创意。在广东化州，当地烧烤女侠将拳击手套放在烤架上，这究竟是哪种独特食材？
2: 这个真的可能打破了我对一般烧烤的认知啊。
1: 在炭火的炙烤下，紧绷的外皮如何能完好无损地包裹里面的水料，
2: 像一个圆球一样的，是不是？
1: 在秦皇岛，朝鲜族烧烤高手用鱼子搭配五花肉，这又会创造出哪种独特口感？一碗酸爽十足、沁人心脾的大冷面里，究竟藏着哪些耳熟能详的调味食材？
2: 特别爽口，觉得
3: 是
2: 就很适合冷面。
1: 在嫩江，村里的烧烤达人会用什么特殊的工具烤全羊？
4: 能坚持3秒的情况下，这个羊就可以下锅了。
1: 马上带您去寻找炎炎夏日的好滋味。

0: 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化州市位于广东省西南部，闷热的天气让当地人有了吃宵夜的习惯。
3: 平时经常过来，
4: 我一周会来一两次。2010年吧，最老的一批客户。
2: 街头巷尾的牛杂店是很多化州人的集体记忆。一边听着剪刀的咔咔声，一边已经在吞咽口水。靠近牛心脏旁的胸口油，看上去就像一团白花花的脂肪，但当它进了锅，就会瞬间变得硬气。油腻的印象被爽脆的口感一洗而空，咀嚼之间的汁水令人无比满足。牛粉肠中的脂肪粒被当地人视作宝贝，只需5分钟沸水的拥抱，粉肠就变得光滑紧绷，肉眼可见的宝贝显摆着自己独特的口感。
4: 我最喜欢吃牛面肉，因为它口感软绵绵的。
3: 我最喜欢吃的那个是胸口捞，比较脆，然后呢还有一点黄油的味道。
2: 虽说每种牛杂都能找到自己的忠实拥趸，但化州宵夜的江湖可不是牛杂一家独大。能让人吃到忘乎所以的烧烤摊档不甘落后，爽口鲜嫩的牛肉小串，蒜香扑鼻的烤生蚝。周人的夜晚让味蕾接受一轮又一轮的刺激，仿佛没有结束的到来。到了凌晨2点，兴奋的人们

0: 还在街头徘徊。这副拳击手套也许是能让他们乖乖回家的最后一击。
1: 这个真的可能打破了我对一般烧烤的认知啊，这个味道我觉得太特别了，就是嚼在嘴里口感呢是那种很有嚼劲，也比较脆弹。
0: 这副拳击手套的真实名字叫做烤猪小肚，外表棕红焦脆，惹人食欲，但却装了一肚子猛料。就凭那中药般苦涩的味道，我直接可以将它拉入暗黑名单。不过在化州人眼里，它却是妈妈的味道。就像在这深夜，还有一个人能守在烤炉旁，用美味安抚躁动的神经，她就是梅姐。
2: 我叫梅飞，电视八周大一批最早的烧烤。
0: 梅姐可以算得上是化州烧烤界的知名人物。在多年前烧烤还没完全兴起的时候，梅姐就开始摆地摊儿。拳击手套就是从那时开始收获粉丝的。
3: 从小我妈妈就喜欢吃猪小肚，所以我也吃猪小肚。
4: 小时候呢，可能就经常都是吃点那个杀人包猪肚啊，就胃比较好嘛。
1: 觉得很好吃啊，
5: 这个味道
1: 习惯了。
0: 为了破解这副拳击手套里藏着的秘密，我决定跟着梅姐和她女儿阿玲一探究竟。走进化州菜市场，每个角落都凸显着广东人对新鲜食材的极度渴望。
1: 梅姐，昨天我吃的到底是什么呀？
2: 这个鸡柳头，
1: 猪小肚，我们叫猪小肚，猪小肚。
2: 对，
1: 猪小肚
2: 就是猪膀胱。
1: 那梅姐，这个膀胱应该怎么挑呢？这个厚一点的是吧？哦，确实是手感比较新鲜，比较厚。就是软，软的。
5: 这个公猪的不一样，这个是母。
1: 哦，这公猪的膀胱跟母猪的不一样啊。这个要粗一些是吧？所以公猪的要好吃一些，脆的粗一点的好吃。哦，还有这个讲究呢。
0: 是的，你没有听错，就是你想象中的那个猪膀胱。梅姐跟这种食材打了几十年交道，如何处理这种独特食材，梅姐自有妙招。
1: 要管旁边这些油给去掉是吧？
2: 对，
5: 剪开
2: 这个剪好了。
1: 啊，把尿管剪开，这样方便它清洗是吧？
5: 对，现在是
1: 给它翻过来，
5: 我们要拿生粉跟那个盐来冲，
1: 要抓一抓。哦，
0: 清洗干净的猪小肚需要用一种当地人非常喜欢的浓烈味道来入味。春沙仁是化州人日常煲汤的调味品，将其磨成粉末，与生抽、花生油、蚝油、胡椒粉一起用水搅拌均匀。那么调制好的水料会如何放到猪小肚里呢？
5: 这味道不容易散发，
1: 是要灌满吗？
5: 不用太满，
1: 三勺子就可以了。其实感觉一半都没到哈，
5: 太满的话缝的时候不好缝
1: 啊，所以现在是要用签子给它封住是吗？
5: 对，
1: 像缝衣服一样，
5: 对，
1: 用针给它缝住。这个间距还是比较小的。然后这段管儿怎么？
5: 等一下，再拿竹签。
1: 哦，你发现
5: 两个，
1: 这根竹签跟刚刚那根比的话要粗一些。
5: 烤这个要很久的，你不够大的话它容易断。
1: 这个就是间距大一些，然后再跟那个头上那连在一块儿。
5: 对，讲好了再下针，因为它不能拔出来，拔出来的话它就会流，
1: 汤汁就流掉了。你知道吗？这个手上啊滑，然后呢这个针又比较粗，所以啊，针不是想象那么简单的。你得小心，要不然戳出来就直接扎到你的手上。来，直接捅过。好，这回就可以了。
0: 穿在签子上的猪小肚有点像个泄气包，急需炭火的鼓励。梅姐说， 当木炭被银色炭灰包裹，就到了合适的烧烤温度。猪小肚在接受火烤的同时，里面的水料也在发挥加热作用。当表皮逐渐泛白，冒出气泡，就可以刷上花生油，保持滋润，避免烤糊。这个过程不能求快，每隔3-4分钟就要将猪小肚翻个面。炭火让猪小肚逐渐膨胀，感觉随时都会有爆裂的可能。
1: 这个猪小肚它不会漏汤吗？放在这儿烤？
5: 不会，
1: 不会啊，
5: 不会，因为它比较厚嘛，有韧性
1: 啊。对，还真的是啊。但是它会不会烤着烤着就裂开？
5: 这个情况很少。哦，
1: 就是其实咱们穿的到位的，它就不容易爆裂，是吗？
5: 是。
1: 哎，你看这烤了一会儿，就觉得它开始鼓起来了，像一个圆球一样的，是不是？
0: 沿着猪小肚最鼓的地方剪开，料汁喷涌而出。猪小肚已经被烤得韧劲十足，蘸着春沙仁水料，一股治愈性的家乡风味充满整个口腔。
3: 我们化州人就是喜欢吃春沙，春沙猪肚是出名的，是我们这边的一道美食。
6: 春沙猪小肚好吃，春沙好吃，猪小肚也好吃。
0: 梅姐的深夜食堂供应着直击灵魂的烧烤滋味，让化州人恋恋不舍，沉浸在美妙的夜色中。在河北省的沿海城市秦皇岛，当地人将五花肉和鱼子撮合在一起，烤出了新花样。再来一碗大冷面，让这一天过得心满意足。岛山海相依，食材丰富。在当地人的烤架上，海鲜肉类样样不缺。那么秦皇岛人有何与众不同的烧烤吃法呢？
7: 我是1994年来的秦皇岛，刚开始来的时候到这边语言不通嘛，到这边跟人沟通又很困难。我父母那时候天天早上4-5点钟就起床，那时候去买肉，然后回来切，早上一起来就能看他们干活。
0: 李希成一家人都是朝鲜族，早年间父母从齐齐哈尔老家来到秦皇岛创业，通过努力打拼开了自己的烧烤店，直到今天这种味道仍是全家人尽心尽力经营的事业。李希成说，要想知道他们家的烧烤有何与众不同，就得先去他家吃个早饭。
1: 哎，李大哥你好。哎，好。这么丰盛的早餐都是谁准备？
8: 我母亲。
1: 就是您阿姨，就是您一个人准备的。
9: 我们朝鲜族那个早餐特别重视，
8: 要那个多吃一点，然后呢吃得好一点。然后午餐和晚餐呢，就是可以少吃一点，
1: 简单一点，
8: 简单一点，就是这样的。
1: 哦，对啊，所以我看有肉有鸡有鱼哈，啊，真的是就相当于一顿大餐了，
8: 对，
1: 是不是？
8: 对，
1: 咱们的大餐是一天当中的第一餐
8: 哈。对。
0: 这桌有鱼有肉有炒菜的丰盛早餐，看得我有些眼花缭乱。李希成说，他家烧烤店是从中午营业到凌晨，因此为了能让全家人体力充沛的工作，他的妈妈卢福顺阿姨每天都会早早起床做上一桌营养丰富的早餐。卢阿姨的好手艺还成就了烧烤店里的一种人气美味。
9: 这是荞麦面，这个木薯粉。
1: 阿姨，咱们为什么要用木薯粉呢？
9: 跟它和在一起，还有面筋的。
1: 现在要放水了。
9: 是，
1: 这个水是温水吗？
9: 开水，必须的开水。
1: 哦，如果凉就和不了面了。
9: 是，不行。
0: 冷面是朝鲜族传统食物，很多食客都是冲着卢阿姨做的冷面来的。将木薯粉与荞麦面1:1混合，再加入热水、碱水、盐来和面，这样做能让面条外柔内刚，在口中爆发出弹性。冷面机压出的面条在沸水中煮1分钟左右，就要迅速捞出，然后在冷水中反复浸洗，让面条不易粘连，表面更加顺滑。除了荞麦面条， 清凉爽口的冷面汤可谓是味道的灵魂。阿姨又藏着什么调汤妙招呢？
9: 牛肉汤，
1: 这是牛肉汤。
9: 是
1: 哦，牛肉汤放白糖。
9: 嗯，放点酱油。
1: 还要放酱油。
9: 嗯，放点酱油，
1: 这样颜色就红了。嗯，这个就是您做的那个青梅汁是吗？
9: 是是。
1: 但其实我觉得像这样的汤哈，这如果你不放青梅汁，是不是也可以，也就已经有这种味儿了？
9: 但是呢，放青梅汁儿，对身体特别好，美容养颜，
1: 特别爽口，觉得
9: 是
1: 就很适合，很适合冷面，对，凉凉的吃哈。
0: 朝鲜族冷面汤一般以清炖的牛肉汤为上品，撇去油脂，留下清清爽爽的汤头，调味的标准就两个字：酸爽。卢阿姨告诉我，朝鲜族冷面也十分讲究面码，除了大片牛肉和半个鸡蛋，还有他腌制的私家小菜。
9: 这个洋白菜对身体也特别好，顾客吃完走的时候带走。
1: 那您岂不是每天得做好多这个？
9: 那个十来多盆吧。
1: 十来多盆啊，
9: 给顾客赠送。
0: 啊，这是供不应求，是不是？
9: 是。
0: 卢阿姨自制的泡菜让这碗冷面更具有朝鲜族风味。当甜、酸、辛、辣、香，五味俱全，一碗地道的朝鲜族妈妈味冷面才大功告成。然而，冷面配烧烤才是这个家庭烧烤店的主打吃法。妈妈贡献了做冷面的手艺，儿子又会做出怎样的烤品呢？
1: 这又是要做一种什么串儿？
8: 叫五花鱼子。就是为了让女士来这边有东西吃，还有小孩来，你像这五花肉一串就够。
0: 任何食材在烤炉面前都会乖乖听话，但如何把它们烤出好味道，就要看烧烤者的手艺了。当颗粒感爆棚的鲫鱼鱼子碰上油脂丰富的五花肉，到底会是一种怎样的组合方式呢？李希成说，答案要等调完烧烤料才能揭晓。
1: 啊，我闻
8: 一闻。
1: 啊，有孜然。
8: 比较
1: 是吧？
8: 对，
1: 其他我就闻不出来。
8: 容易吃到上火嘛，火大嘛。
1: 对 对, 对。
8: 然后我妈就是从很多年前研究，你加入一些这些吃了也可以不用上火呀，
1: 调和一下哈。
8: 对对对，
1: 一下这个烧烤的上火。
8: 对对对，
1: 对吧？
8: 对。
0: 除了辣椒、孜然这些常见的烧烤调料，卢阿姨又在里面加了陈皮、肉豆蔻等香辛料，让烧烤料更具有复合的香气。接下来就要看李希成如何把五花肉和鱼子组合在一起了。
8: 这么放起来。
1: 啊，
8: 这么。对。
1: 好。
8: 给对齐。
1: 啊，对对对齐了。
8: 对，看第二片，给压到这个地最后一层这上面。啊，
1: 不要有缝隙了。
8: 对对对，
1: 不要有露出来。
8: 嗯，
1: 这样一层叠一层。
8: 对对对。
0: 一片压一片，五花肉严丝合缝地铺满竹帘，然后将鱼子均匀铺在肉上。
8: 弄匀了。
1: 弄碎了。
8: 对对对，弄碎了，弄匀了。
1: 弄匀了。
8: 啊。
1: 细节处哈。
8: 对。
1: 体现出来了，你到最后的口感就完全不一样。
8: 对。
0: 您别以为一层五花肉一层鱼子就结束了，为了营造厚实的口感，我们还要一层肉一层鱼子，一层肉一层鱼子，这样铺下去，直到三层肉夹着三层鱼子，才符合五花肉鱼子的烧烤标准。而下一个难题也来了，这么厚的肉该怎么卷起来呢？
1: 是要卷得比较紧一点。
8: 对，必须紧一点，
1: 必须紧一点。
8: 对，
1: 一开始这个芯儿很关键。
8: 对，芯儿很关键。嗯，但是你不能把竹帘卷进去。
1: 啊，对对对对，
8: 你得把竹帘。
1: 我已经懵了。
8: 啊，
1: 要不然吃的时候竹帘都卷在里头了是吧？
8: 对，
1: 我看你卷得那么快
8: 啊，
1: 这个有什么技巧吗？
8: 这个得必须得快一点。对，往前
1: 这样是吧，给它压紧一点。
8: 压紧。
1: 嗯，
8: 然后这个两边
1: 啊，
8: 是慢慢的一推
1: 进去。
8: 对对，
0: 肉和鱼子的新颖组合让我对这种烧烤味道十分期待。那么李希成会如何将这种层层叠加的食材烤熟呢？
1: 这 这炭火一起啊，就顿时有了一天三顿小烧烤的节奏了，是不是啊？看那个滋滋冒油，你看。
7: 对对对，已经冒上油了。
1: 哎呦，这看特别诱人哈、这个颜色就是那种焦黄色，然后呢
7: 对对
1: 冒着小油泡哈、这个外表已经深得我心了哈、不知道这个内容怎么样？这味道相当好啊，就那个外头那个酱汁的味道。很特别，里面那个包裹着那鱼子啊，你越往里嚼，那个鱼子的小小的颗粒感，还有三层五花肉，三层鱼子，
7: 对呀、
1: 所以你说一个就够了，我觉得一个就够了。
0: 滋滋冒油的五花肉鱼子，还有一碗妈妈味的朝鲜族大冷面，秦皇岛人将烧烤吃出了别具一格的风味。
10: 只有上这儿来，我们才能吃到这种小菜和小料。
11: 这块主要是食材特别新鲜，然后是菜品挺丰富的。
12: 26年一直在他家吃的烧烤，
10: 信任他们家的品质，对，喜欢他家的味道。
0: 吃完烧烤容易上火，卢阿姨就来搭配一碗荞麦冷面。五花肉吃多了油腻，李希成就在里面加了点鱼子。这个家庭烧烤店不仅做出了独特的滋味，更融入了像家人般的关爱与用心。无论是烧烤食材还是烧烤工具，在嫩姜人手里都变得更大了。一只羊能被烤出什么独特的东北味儿呢？烤品五花八门，调味各有千秋。无论是烤架、烤盘，还是烤炉，都牵动着东北老铁对烧烤热爱的神经。嫩姜市坐落在黑龙江省西北部，悠闲的生活让一天三顿小烧烤成了现实。为了追求地道的口味，当地人也会到村里享用农家美味。位于嫩姜市西部的铁骨剌村，跟内蒙古自治区隔江相望，羊肉是这里的主打食材。
13: 太阳又香又酥又脆，
14: 外焦里嫩，特别好吃，
12: 味道特别鲜嫩，自家做的羊就做不出这个味儿了。
0: 刘志成和妻子王静在嫩姜边经营着一个农家院，烤全羊是他们的招牌。那么嫩姜人的烤全羊又会有何独到之处呢？
14: 有人预定今天的烤全羊
0: 啊、
14: 咱们选用的是内蒙古放山的山羊，相对来说吧，它这个草资源更丰富一些，
15: 等于是羊吃得好，是吧？吃
14: 得
15: 纯天然，所以这肉质更好。
14: 对，
15: 那这羊好抓吗？
14: 好抓。
15: 哎呦呵，大哥老厉害了，大哥说好抓，还真的立马就抓住了。
0: 刘大哥说，波尔山羊是国外引进品种，瘦肉率高。除了好食材，它的烤制工具也非同一般。这种用黄泥和砖头砌成的土窑，是它制作烤全羊好吃的秘诀之一。松木燃烧，让土窑里充满松香的味道。炽热的火焰则将土窑烘烤至高温。刘大哥用一顶大铁帽将热气封锁在里面。烤制工具的不同，让我对嫩姜人的烤全羊充满好奇。
14: 下面我们就要进行改刀了。
15: 咱们先从哪开始呢？
14: 先从脖子开始。
15: 改刀主要是让它一会儿好入味儿，是不是？
14: 对，让它更入味儿、然后方便时刻，分割。
15: 这是叫竖刀是吗？
14: 对，这竖刀顺着它腿的方向给它嘎开，让它这个肉更容易吸收腌料。后腿它肌肉比较多，所以说咱们要进行横刀切割
15: 啊，根据肌肉量不同，它的这个刀法也不一样。
0: 烤全羊要想入味，离不开刘大哥的第二个秘诀——调味。细辣椒面和食盐入味，芝麻提香；粗辣椒面上色，孜然提鲜去腥。鸡蛋作为粘合剂，让各种调料的关系更加紧密。将整只羊固定后，就到了最为讲究的烤制环节。
15: 这温度大概有多少度？现在
14: 大概有300度。
15: 怎么判断这个温度到300度？
14: 我平时用手去测试，然后每次我这个手放在这个位置上，大概3秒。
1: 就能坚持三秒。
14: 对，能坚持三秒的情况下，这个羊就可以下锅了。
1: 哦，那我试试。哎呦，我感觉我这一秒就已经很烫了，觉得 是吧？
14: 是是。
1: 您可能已经习惯了。
14: 对。
0: 两小时的烈火燃烧为带着松香味的土窑预热完毕，等待全羊的到来。
14: 边上密封住。
1: 咱们给它这个封上之后，里头的这个火啊，这个温度什么的，是不是就没法改变了？
14: 能改变。封上泥之后，有可能这个炉子会温度过高。咱们封盖之前，它里面是有空气，它这个碳遇到空气之后还会继续燃烧，
1: 所以温度还会再升高。
14: 所以说咱们用冷水的方法往锅盖上浇水，然后给它去降温，调整到一个适宜的温度。
0: 盖子，抹泥，封窑口。刘大哥的动作行云流水。当这只羊被放进巨大的烤箱后，就只能等待，因为中途是无法打开盖子看里面全羊烤制状态的。但对刘大哥来说，这个过程早已手拿把掐，对温度的掌控是决定烤全羊成败的关键。烤全羊要等上两小时，但刘大哥拿出了一些小玩意儿，让我先尝为快，感受土窑的味道。
1: 这烤的你看，
14: 小心烫手。
1: 对对对，哇，真的是烫手，好烫，太甜了。尤其是它那种烤的吧，就是水分就比较少，所以那个甜味会更重一些，是不是？
14: 其实这个烤地瓜、烤土豆，就还原了咱们农村小时候灶坑烧土豆、烧地瓜的感觉。
1: 对，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14: 小时候的味道。嗯。
0: 鸡蛋、土豆、地瓜、鲤鱼、溜达鸡、五花肉都被放进土窑里烤。根据食材的大小和质地，刘大哥为他们寻找最佳位置，确保在同一时间成熟。五花肉被烤得皮脆肉嫩，溜达鸡只需轻轻一掰，焦香味立刻扑鼻而来。关于土窑，刘大哥有说不完的话题，但就是这位高人在开农家院之前却对餐饮一无所知。
14: 原来以前是做客运的，我是司机，他是乘员。
2: 因为我们跑客运，就是总能碰见就是上铁来玩的人。
0: 因为看到了商机，夫妻俩决定回家创业。刘大哥最新土窑，大嫂索性就处理起他不用的边角料，胶质满满的羊脸肉和骨感十足的羊蹄，能带来啃咬咀嚼的快感。而羊肠、羊肺、羊肝、羊血则组成了羊杂天团。经过两小时的土窑烤制，外皮棕红焦香的烤全羊重磅亮相。
13: 漂亮啊！从市里开了三个多小时车，就为了吃他家这羊。他家羊真香啊！
16: 没吃到过这么烤的这么好的羊肉，涮着吃或是炒着吃，但是都不是这个味道。
13: 在这吃的特别香，这边就是山水啥都挺好的，家里吃就吃不出这个氛围来，就是家里也烤不了这个羊。
0: 土窑焖烤让烤全羊的外表干香十足，而肉厚的地方依然肉嫩多汁。从门外汉到农家烤羊高手，夫妻俩经过自己的努力，让乡村小院成了当地人的美食坐标。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

吴梅妃几十年如一日，让造型独特的拳击手套在化州人的夜晚打出温柔一击。凭借新颖的烧烤与朝鲜族冷面的混搭，李希成一家人在秦皇岛站稳了脚跟。他乡变故乡，全家人用心意满满的朝鲜族风味调剂着当地人的味蕾。刘志成和王静用土窑烧烤吸引着嫩江人前来打卡，让农家美味香飘四溢。天气虽然闷热，但人们在味蕾上找到了惬意爽快的阵地。在欢声笑语中炎热散尽，在美食江湖里有了情感归处。

0: 加 4K 8K 加 AI 引领电视发展的创新手段，呈现科技之美的视觉奇观。宇宙星空，大国重器，人工智能，聚焦国家科技战略力量，探访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助力强国。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5: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8: 血糖高吗？
4: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5: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6: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5: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4: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央小满品质强荣，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巨大的土堆、精美的随葬器，实验室发掘疑惑与惊喜并存，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考古灵具》第四集。

浙江衢州、西周土通大墓，墓棺惨遭盗掘，裹尸内的随葬品安然无恙，数量繁多，精美异常。事关重大，随葬器物被整体装箱运到北京，实验室发掘，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成堆的马具彰显着怪诞的神奇，别致的玉器透露着王古的信息，坚挺的兵器2000多年掩埋未能逝去渗人的杀气，借助遗物破解谜团，考古人员感受到的是怎样的惊喜？白天载重汽车进不了城，只能等到半夜。木箱来自浙江衢州，藏身木箱的是怎样的宝物呢？为了确保文物的安全，最大化的获取文化信息，盛放宝物的木箱被运进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实验室。

0: 前一分钟，难料下一分钟会有怎样的发现。对于远道而来的衢州、西州土墩墓随葬器物的发掘却是另一码事，部分器物已露端倪，接下来的工作重点是将随葬器物提取出来，以作切实的保护。对考古人员来说，这样的器物并不陌生，这些是成套的马具。
1: 它这个管式的径直径可能将近有1公分左右，长呢可能得有个将近3公分左右，用这种旋纹就是装饰在表层，有两排在马头两侧的这个泡式，它还有这个两排左右各一排这种管式，互相就是连接穿缀在一块儿，就是固定在马头的两侧。这几个大泡的，我觉得它应该是一套，包括这个这几个大泡的这个管式，螺丝状的管式，这应该是一套。这个小的应该一套，更小的马具的话正好4套，管式是一种，泡式是3种，正好是4种。这4套啊，就是最起码4匹马用的。
2: 里边这个顶纹非常
3: 哇，好漂亮的纹饰，眼睛是吧？清晰的那种
2: 眼睛，
3: 嗯，这也是个小，哎，你看这不身子吗？一个小龙之类的，
2: 龙吧，
3: 或者蛇什么的，
2: 嗯，
3: 然后它盘一圈绕过去，尾巴在这儿，
2: 啊，
3: 这是尾巴，这是身子从这盘过来，在这压在底下绕过来，尾巴，哎，到这儿没了，哎，从粗慢慢变细。
0: 想象一下，奢华的青铜马具装点于马身，墓主人生前出行是何等的气派。椁室里仅见马具，未见随葬的马匹。周礼明确规定，誓死仅可随葬马具。依循周礼，马具被从马身上拆解了下来，埋在了墓主人的身边。2000多年前，他们是身份的象征。2000多年后，他们成了文化的载体。既是马具，它们各自的功能是怎样的呢？
1: 马标和马衔是一个组合件，就放在马嘴和马嘴的两侧，然后用那个这个线绳或皮绳吧，把它互为穿连，互为固定。但就是玉手呢，可以把这个带拉着这个缰绳呢，来控制马前进的方向。
0: 青铜器的堆积令人眼花缭乱，不过如果将视线聚焦一点，随葬器物呈现出来的精美程度足以让人惊叹。
3: 这有个车上的承弓器，
2: 承弓器
3: 承托弓箭的东西，在一般在车上，目前能看到2个，这个缝里头应该是朱砂，就它这个青铜器铸好之后，它这个缝这个纹饰里边全填红色的朱砂，这边都有，啊，这都是。然后这个下面这个应该是个什么龙头什么的，
4: 这耳朵、
2: 脚、
4: 眼睛、
3: 嘴在这儿过来，都有填的这个红色的朱砂。这应该是个龙之类的，
2: 龙吧，
3: 鹅之类的，这头、这尾，这盘过来。
1: 在车上面挂的这2件，就是承弓器。表面纹饰非常复杂，加工工艺非常高端，整体上这是一个动物的头部，这颈部拐过来以后，形成这么一个承弓器，这和这一件呢有差异。这一件呢从规格上来讲啊，更长更宽更大，它这个加工工艺纹饰的凹凸状，分成几层纹饰能表现出来。
0: 银颈、翘纹、张鼻、外凸的双眼、愤懑、狂傲，

0: 数千千米之外，西辽河流域，距今五千年的红山文化玉龙，二者似有雷同。另一条龙，两个脑袋，匍匐在地，像是刚从冬眠中苏醒过来的蛇，尾鱼盘旋，灵异的纹饰强化着动感，静中带动，蓄势待发，相伴着泥土尚且如此生动，提取出来以后会是怎样的呢？
1: 接下来就把两个从工具去掉，工具去掉的，看看底下这个鸭子跟谁有一个什么连带关系没有，看看比如谁靠谁最近，跟谁连接的最合理，做一个合理复原。这底下可能还压着好多，就是找他的关系了，就是。可以先把这个去掉。
2: 这个又肥点。
1: 对，这个比较大一点的。
2: 哇，
1: 这是跟他是一。
2: 这
1: 从哪儿？从这儿是不是？这儿有个段子，正好。
2: 嗯。
1: 这是这样，我看看啊。
2: 你怼上这儿，那招是。
1: 他跟这个应该是就互相的。
2: 那时候他这还差这一块。
1: 这边还缺一点这一块的，
2: 对，
1: 这是这儿的，
2: 嗯，
1: 这应该就是在这儿这样组合的这么关系，就这儿，你看就这一些小碎的东西，它就那个腐蚀掉了，一个尖的什么的。
2: 不过练这个去啊，
1: 先等一等，先等一下，我把这个成功器给它先拿出来，这就底下它压的那些部分，看看各种关联关系，拿一套看看有没有一个具体的走向了。这一块上面它这也是破损状态了，这边缘区的这一些小飞棱，这一些有带纹饰的这种飞棱还不敢使劲儿的这些，好。慢慢再往上回，一点一点的。好，看看底下有
2: 又跑了，
1: 又粘在哪儿了？哎呦，对，先拿一块板，就先搁到这儿，还得搁那个扣回去。
0: 喷上纯净水，以防青铜器在脱离了掩埋状态后产生干裂。
1: 先找到它那坑窝，
2: 这俩三角。
1: 对，先找到它那坑窝。
2: 搁到这儿，搁到这儿了。
1: 这个在这儿。
0: 随葬器物之间的位置关系包含着很多文化信息，因此得将连带出来的未在计划提取之列的文物归回原位。
1: 应该是还有一些就是联系吧，就这一排，
2: 这是他这一排的，
1: 哎，就这种中炮，可能这一排过来了，马彪、马贤和这些就是串式、炮式这之间的一些关系，还需要就是做进一步的清理。
0: 深裹泥土，成功器已然流露出极致的美。

0: 气身上的纹饰繁复却不失流畅，稳重但不缺飘逸。因为易氧化，青铜埋进土里多年以后，器物的表面会被绿色的锈斑覆盖，这才有了后世的叫法青铜。实际上，刚铸造出来的时候，青铜器通身呈现出来的是金黄色，古时称为极金。既然青铜器原本为金黄色，倘若以电脑特技手段将这只成功器做本色还原，结果会是怎样的呢？黄金器身，赤红纹饰，成功器释放出来的美令人瞠目。这种绝美的器物跟杀戮有关。秦始皇陵出土的铜车马，车上安装着成功器，非战斗状态时，弓弩搭载在成功器上。接下来的发掘，考古人员还会遇到怎样的疑惑和惊喜呢？这是什么？
1: 这是一个猫头鹰，那是嘴、眼睛、那个头。
0: 将画面调转90度，是一张猫头鹰的脸。猫头鹰，学名为鸮。古时，鸮被敬作了神。生活在浙西大山里的古人刻画出来的猫头鹰，萌萌的。对于来自衢州的随葬器物的实验室发掘，让人费解的是，着实不少。
2: 我感觉现在就是这个，原来肯定是应该有一个木头箱子，修过漆的，把这一堆东西啊，都放进木盒或者木的箱体里边，也好多这些，就是彩绘的这些修漆成，这一堆建筑的话，基本上都是同一类型的，长短呐、规格呀，是吧，都是相似的，它就放的比较杂乱。每一个的冲向的方向都不一致，上下左右现在都有。下端的箭杆的话，这是没有和它组合在一起。
0: 将箭足做成浑圆状，这不可能是战场上杀人的利器，有可能为的是捕猎山鸡、野兔等小型动物，只在击伤，不为毙命。同样是箭足，这两枚可就不一样了。
3: 哎，咱这儿好一个这东西。
4: 哎呦喂，妈耶，这好漂亮！
3: 还不是一个一样是吧？一对。箭头，看来是两个，我这箭头最大没见过是最大的。
5: 你看看，古里没有没见过的，这第一次看了。
4: 这是什么？
5: 这是应该是个头了，应该是。
3: 不是，是剪头。
5: 这个后边的有那个亭儿，
3: 这不是后边的一个亭儿吗？你是吧？
5: 对，
3: 这两个亭儿，这是一个大型的剪子，这边可能有一点点就是残缺的。
5: 这个它在这儿来就成那个，
3: 就是这样，到过来以后，这么成一个尖状的。
5: 嗯，
3: 它应该就是剑的两侧的叫两翼，靠这个两翼找这个平衡，猎杀那个大型野兽的。
5: 啊，破了对吗？
2: 我发现这儿两个还有的比较破碎的都。
5: 对啊，你买去完一堆了是吧？
2: 一堆上的。
6: 哇，那好尖呀、那个。
5: 对
3: 呀。要么像这边跟也都一样，你看。这边缺一个尖儿的。
0: 拭去泥土，锋利依旧。2000多年掩埋，未能拭去建筑渗人的杀气。

0: 致细腻，做工精湛，大大小小的玉珏叠压在一起。高贵的青铜兵器、绿松石点缀其间，不起眼的碎石竟然是价值不菲的绿松石原料。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浙江衢州西周土堆墓，墓棺惨遭盗掘，裹尸的随葬品却是安然无恙。随葬品奢华，器物精美，事关重大，随葬器物被整体装箱，路远迢迢运进了北京的考古实验室，打开木箱，揭去石膏，宝物尽现，青铜的马具堆积在一起，成功器做工精美，器身上的龙与数千千米之外的骊山文化玉龙如出一辙，尾仪盘旋的双头龙怪诞神异，萌萌的猫头鹰，圆睁的双眼满是狐疑，电脑特技还原王谷的神奇。新的一天，新的城堡乡。
4: 这应该是个绝，它这有一个缺口，这个是非常奇的，应该是原始的一个叉，而这个是断开的叉，你看这个不整齐的叉，应该是个玉绝。它是一个大的一个绝，然后带了一串小的，不知道是绝还是那个玉环。现在是看不清楚，因为叠压在一起，这个大的应该是一个绝，没有问题。
0: 玉绝是戴在耳朵上的饰物，8200年前的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聚落遗址，因为大多出土于头的两边，这种玉器被认定为耳饰，谓之玉绝。这是迄今发现的世界最早的用玉石证。后来，这样的耳饰流传开了，传到了很多地方。叠压在一起的环形玉器，器身平滑，厚度在1毫米上下。部分朽毁严重，提取时需倍加小心。
5: 先把上层的这一块，就虽然有一些1、2、3、4、5、6块破碎成六块了，把这个给它先取下来。这个表层颜色呀，现在因为这时间长了，这些可能都有点矿化，可能就有点发白了。现在还没找到它这个就缺口的部分，表面都比较很弱了，已经弱化了。这些是不是都有这个中间有一个缺呀？它要是互相连接的话，就是环了。就是这边是不是这儿呢？是吧？这边就里边这一点，这也是下边那个，给它看看。这是不是一个 那断成三块了，现在就这一块有加工的痕迹，非常整齐。这就是玉珏的珏口，每一个珏，不用
6: 一块，
5: 不用，就上面，因为它都是组合，现在分成几块了，它就给一个号。

0: 有可能是那个舌纹石玉，
1: 舌纹石玉，
0: 对，有很有可能。
2: 本身爵呢是作为耳饰来用的，这么看应该它不是耳饰了。
3: 这一组，对，这一组可能穿在一块儿，也串饰了。
1: 嗯，
0: 对对对。
4: 外径是多少？
5: 外径91.16，15.01。
6: 几十枚玉珏，大大小小，差别很大。倘若它们当真是祖佩，挂在身上，为了彰显威仪，还是尽显神意？应该说，古人的行为，当今的人们是难以理解的。

0: 又是一个新的藏宝箱，又是新的疑问。青铜哥，
1: 这边那这个放这个就固定这个兵器的柄，兵器柄上面掏一个这个一个钩毫吧，把这个嵌到这个兵器杆上面，杆应该非常长，怎么也得两三米长的。这上面有纹饰没有？素面的，感觉没有纹饰啊。这边上面有镶嵌没有的？哎呀，这块是什么？你看，就这个。
2: 后边有，
1: 跟这个
2: 到这儿呢。
1: 我知道啊，就这一块。
2: 应该是这个棱这的之类的啊。
1: 怎么还有单独的可以有一块纹饰似的？应该。
2: 应该在这儿去掉了。
1: 这边
2: 是不是在这儿啊？
1: 就是。
2: 这有一个。
0: 哥的身上嵌着绿松石，它不是实用兵器，只是仪仗的摆设。
1: 这件东西我觉得还真可以。
2: 它有剑鞘的。
1: 这个从底端还可以看到剑鞘的这个痕迹，虽然现在保存的状况非常不好，但这个剑就是剑格纹饰非常的这个铸造水平非常高吧，非常细，表面还装饰着四颗应该是绿松石的这么一个嵌绿松石的这么一个工艺做法。剑身上面目前来讲还没有纹饰，剑身就基本上除了两侧的剑锋中间起脊，这应该是一个常规的剑。
0: 剑格精美的纹饰上嵌着绿松石，浙西迄今未能发现绿松石矿藏，嵌在剑格上的绿松石有可能是外来的。
3: 这是什么？这是料吗？
4: 对，
3: 这是哪儿出的？
1: 就在这里边，就在给这个车马四件儿叠压在一块儿，混杂在一起。
3: 嗯，
1: 这是什么？
3: 嗯，这个看着像是绿松石，
1: 就那个虫类，
3: 对这个
1: 那个虫可能像的，
3: 有打磨过的这个模，
1: 对，
5: 这应该是一批它可能要用来做加工还没有做完的一批原料，对
1: 啊，
5: 这是绿松石，
1: 这是或者是加工完成的废弃料呢？
5: 应该不废，这料还没有到废的时候，
6: 挺好的，
5: 对，就它还能用。
1: 啊，跳，就因为它那个剑上面不是有一些纹饰，上面还镶着绿松石嘛，镶嵌着其他的一个石是吧？
5: 对，这应该都是还是属于原料，不属于废料。还可以，
1: 这个
5: 因为绿松石本来就是这种细薄层结构嘛，所以它能有这个厚度就已经算很好的了。
1: 很好的了，两毫米多一点吧。嗯，
5: 对，这个应该都是还是要用的东西。
6: 好东西呢。
5: 嗯。
0: 起初考古人员对这些碎石头没太在意，不起眼的碎石竟然是绿松石原料。实际上很早以前中国人就热衷起了这种漂亮的宝石。另一间实验室出土于3700年前的河南二里头遗址，

2000多片绿松石组合成的轮。在古人看来，绿松石有神性，上世原料已然被用作了随葬，这堆绿松石绝非寻常。

0: 青铜器锈迹斑斑，金属检测仪探查内情。2000多年掩埋，管制中仍然残存着连缀的绳子，散乱的青铜马具究竟是怎样的连带关系？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叠压在一起的环形玉器，玉质细腻，做工老道。提取过后，考古人员发现，所有环形玉器上都有缺口。他们的制作理念源于内蒙古新龙洼巨鹿遗址，都是玉珏。但玉珏薄如纸张，而且大小不一。考古人员推测，玉珏变化的用途被当作了祖辈的挂饰。青铜兵器、戈与剑的器身上都有繁复雅致的纹饰，都镶嵌着精美的绿松石。令考古人员深感意外的是，随葬器物中竟然还有绿松石原料。

0: 新的一天，考古人员再一次聚拢在了盛放着青铜剑的木箱前。
1: 这些是什么材质的？这是金属的吗？
2: 应该是。这有刃呢，这有小小刀。
1: 那这个呢？
2: 这也是一个小刀之类的东西。
1: 这个刀哪能成这么片状的？这么一个刀这么长？
2: 这个刃，这个有个刃。
1: 这个刃它就是说装饰物的有一个面，它专门做成这么一种形状。
2: 这个特明显。
1: 你要这样的刀的话，它怎么转呢？怎么这么片状的刀的话，你像这个有把手，有宽有窄的，这么长条状的，这本身就脱离了一个这个刀的形状，完全就不一样了。
2: 这样
1: 啊，你看是不是？待会儿再打一打。
0: 青铜剑器身锈蚀明显，那么元素构成会不会也存在着变化呢？便携式检测仪可以侦检出遗物的成分构成。
1: 先打这个剑身吧，看看它这个青铜含量，就青铜质是多少？
2: 这个也是铅锡青铜，
1: 啊对，
2: 还有砷，这个矿化很严重了，铜含量很少，铅锡砷青铜。
1: 对，27是什么？
2: 铜。
1: 60呢？
2: 锡。
1: 这么高的锡啊？
2: 它铜已经就是。
1: 成27了还。
2: 对，那这矿化特别严重
1: 啊。那就是说可能内侧的话，青铜我觉得还是这是一个死用剑啊。
2: 对，
1: 它要铜那么铜才那么20几，不可能。你应该铜我觉得在70-80，80左右。
2: 这是表面。
1: 对，你看这个是不是金属的？
2: 也是
1: 铅锡
2: 青铜。
1: 青铜才有5%，
2: 就是已经基本完全矿化了，全部锈蚀。
0: 短剑的剑身厚重，两刃锋利，这应该不是礼仪配件，而是一把实用兵器。3个月过去了，对于来自衢州大墓随葬文物的实验室发掘，还在紧张有序地进行着。
3: 说这个肉有啥？
4: 干着的。
3: 嗯。
4: 那个。
3: 哎。
4: 有那个
3: 肾儿。
4: 嗯。
3: 有个肾儿。
4: 就这一股吗？
5: 对。
4: 是吧？
3: 对，这里它是量过3公斤那一块儿。
6: 这有点太细了，太细了都拽不住它。这整个马头上面弄一圈儿吧，这么细，我没劲儿了。像这个小细绳那一拉崩断了，
1: 要这白的还挺粗的，这个比较粗了就，是不是？你看就是上面这个绳子在这拧的跟麻花状的，就那种，
3: 就是
1: 这一条，或不光是这边这一大片儿，就你像这一根又编的这个麻花状的这个绳索，但具体的材质是丝的麻的，现在不好确定。取点样品来做一些分析检测。
0: 铜炮用于装饰马身，至于说是怎么装饰的，散乱严重，需要细细甄别，以找出其中隐含着的规律。河北行唐，春秋战国时期中山国遗址出土的车马，马头马身装饰着贝壳。自这些马匹上的装饰，考古人员期望在复原衢州马具的时候能够得到启发。
1: 这是大一点的炮石，这是就是中型的炮石，和这个小型的这种小中大。
6: 哎，是不是它这种和这种小炮跟这种有什么连接没有？这种中炮是单独的，
7: 你要这啊？这不要一直来拐过来，它有一直来过来，你瞧。
8: 你瞧，这不一直来这的，这就照着软件吧，你瞧。
6: 就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就这个最小的炮和那个次小的炮，能不能

0: 它连在一块儿。这小啊，它绳儿要穿的多，你大炮穿十个二十个就够你一穿，
1: 就是
0: 这个它穿40个才够，
1: 这三个了两个才能占住地，
0: 对，才能占那块区域范围。哪一串归哪一个马彪马衔的，这不好的人也不好说。
2: 最漂亮的那个炮，哎，好，
3: 这谁？
0: 这就给涂上那个，都
4: 涂上画，
0: 编出来这马彪马衔的号都有了。
3: 对，
0: 那就先取一，
3: 对，
0: 最在最上层的。
3: 对啊，这不他压他吗？
0: 他压，
3: 是不是？他这儿来
0: 就
3: 压的
0: 最后这一个。
3: 对。
5: 沉睡了2000多年的汉代墓葬，精美的玉章，造型奇特的陶俑，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考古零距离》第五集。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弦、马镖，控制马匹的关键物件。马镖上也盘踞着龙，两条龙首尾相接，像是绕着圈相互追逐。外凸的双眼也是绿松石镶嵌。提取这类器物，必须牢记它们与其他器物之间的位置关系，以为日后的复原提供依据。
0: 这个上面这个颜色真细，
3: 哎，你知道是这个啥的？
1: 这个是不是啥叫东西？
0: 这是一个玉的呀，
1: 多少？
0: 这是一个玉管了，这是一个。
1: 中间这儿有个孔的钻孔，
0: 这是一个小玉石件儿，这是。这管摆在这个位置上面，也看不出它跟它有什么关系。我估计它就是一个散落的。
1: 对，它不是圆的，椭圆的，还是一个，
3: 就一个罐状。
5: 青铜马躯的随葬箱里怎么会混进了玉器？这令考古人员很是费解。提取出来的马镖、马衔，简单清洗过后，显现出来的是非同寻常的美丽。考古的秘诀在于借助遗物破解历史谜团。自浙江衢州路远迢迢运来北京的随葬器物的实验室发掘，各类遗物的数据收集，器物间的连带关系，青铜器的铸造理念和矿化程度，玉器的制作工艺和玉料来源等等，考古人员收获颇丰。接下来还有多少急需破解的隐秘，没人说得清，因为新的发现不曾间断。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0: 好了，给我们客人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都得
15: 干嘛？干嘛？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河马恐吓鳄鱼，狮子大战河马，鳄鱼捕猎狒狒，斑马追杀小斑马。在这个危险的水域，原始野性的搏斗时刻上演。请收看《自然传奇》。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随着南非草原上的水源越来越少，动物们只能靠零星的水坑喝水解渴。一群口渴难耐的高脚羚来到水坑旁边，它们必须补充水分才能生存下去。水坑也可能是一个致命的陷阱。这是尼罗鳄，它们形似远古动物，是一种凶猛而狡猾的机会主义捕食者。这里水位太低，尼罗鳄无法藏起来。高脚羚口干舌燥，他们别无选择，必须冒险喝水。他们关注着尼罗鳄的一举一动，一旦遭到攻击，就会以闪电般的速度做出反应，逃离危险。无论是捕猎还是逃跑，关键都在于时机。高脚羚一瞬间就能跳3米高，想抓到它们并不容易。尼罗鳄很清楚，高脚羚肯定会回来。在旱季，为了求生，对水的渴望往往比对天敌的恐惧更加强烈。缺乏经验很可能会成为致命的弱点，特别是遇到几乎与环境融为一体的猎手时。这头幼年高脚羚侥幸逃过一劫。尼罗鳄可以好几个月不吃东西，它们并不着急，随时都可以抓捕猎物。今天，高脚羚们暂时没有因为喝水而丢掉性命。尼罗鳄对食物并不挑剔，它们身上分布着约9000个极其灵敏的感觉器官，能检测到水中轻微的波动。即使在浑浊的水中，它们也能准确找到猎物。是尼罗鳄的主食，在面积较小的水坑中，鱼通常也较少。好不容易抓到的鱼可能会被体型更大的同类抢走。有些尼罗鳄会把猎物带到远离水坑的地方，避免被偷。尼罗鳄可不缺捕猎机会，臀尾狒狒每天都需要喝水，经常光顾水坑。这时，它们很容易受到攻击，它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对这头臀尾狒狒来说，教训来得太迟了。到了旱季，任何动物都有可能变成尼罗鳄的猎物。 长着一口利齿的尼罗鳄能紧紧咬住猎物。水坑里的某些捕食者不需要牙齿就能杀死猎物。高达1.4米的巨鹿是世界上最大的鹿。巨鹿是捕猎好手，像长矛一样的喙能轻松扎起脚边游过的鱼。接着，巨鹿用喙戳穿鱼鳃，给鱼致命一击，这样它就能顺利地把鱼吞下肚子了。旱季的水坑周围经常有捕食者徘徊，动物们都不敢疏忽大意。巨鹿抓到鱼后并不一定能饱餐一顿，尤其是猴海雕就在旁边的时候，猴海雕自己很擅长捕猎，他们也经常抢夺巨鹿的食物。

不仅猴海雕会抢走其他鸟类的捕食成果，还有一种动物也会偷盗，它们的目标是一种更加宝贵的东西。水石恒这么紧张是有道理的。这是尼罗河巨蜥，非洲动物界最有名的偷蛋贼之一。为了保护卵，相伴终生的水石恒夫妻决定转守为攻，他们张开翅膀阻止尼罗河巨蜥靠近。这给他们的盟友争取到了足够的时间。水石恒有时会在水坑边筑巢，和尼罗鳄结成联盟，共同抵御偷蛋贼。偷蛋不是尼罗河巨蜥唯一的选择。一条搁浅的鱼也能拿来填填肚子。水位降低给这种非洲最大的蜥蜴带来了现成的食物。对水坑里体型更大的动物来说，水变少意味着不同物种需要共享有限的水域。如果没有重达一吨的河马妈妈保护，河马幼崽很容易被尼罗鳄盯上。河马的咬合力接近每平方厘米140千克力，一口就能把尼罗鳄咬成两半。

这次尼罗厄不想冒险。他不敢轻易攻击河马幼崽，毕竟幼崽的父母是非洲最致命的哺乳动物之一。

水坑里有许多危险动物，陆生动物还是要到水坑边解渴。他们一刻也不能放松警惕，每次喝水都有可能让他们性命不保。这个小水坑里没有鳄鱼，几匹斑马为了争夺喝水的位置打了起来。被同伴踢一脚可能会让斑马严重受伤，即便这样也好过与尼罗鳄斗智斗勇。尼罗鳄来到了一个更利于捕猎的水坑，

高角羚无论走到哪里都无法安心喝水。每个水坑都暗藏危机。每次喝水都游走在生死边缘。厚重的泥巴拖慢了尼罗鳄。

恶的进攻速度。尼罗厄还没有放弃，这次饥饿的尼罗厄发现了机会。尼罗厄拥有所有动物中最顶级的咬合力，高脚羚不可能从它的大嘴中逃脱。尼罗厄的耐心终于得到回报，一头幼年高脚羚只够一条尼罗厄独享。如果猎物够大，尼罗厄会与同类分享食物。在博茨瓦纳奥卡万哥三角洲的东北边缘，塞琳达一红道流域生机勃勃，是众多捕食者理想的栖息地，包括这群狮子。三头雄狮守护着他们的地盘。为了保护狮群免受外来者掠夺，狮子兄弟出发巡逻领地。在巡逻的过程中，他们必须穿越纵横交错的水道和星罗棋布的深潭。许多水域里都住着脾气暴躁的河马。在这个布满沼泽的地区，不下水几乎是不可能的。双方都不甘示弱，雄性河马极具攻击性，会竭尽全力保护领地，不允许任何动物入侵。在河马看来，长着尖牙利爪的狮子是巨大的威胁。

0: 河马凶猛强悍，狮子尖牙利爪。一场意外，河马一家和狮子兄弟在水中展开争斗，谁才是最后的赢家？请收看《自然传奇》。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雄狮是非洲最大的陆生食肉动物，体重约为190千克，它还没有雄河马十分之一重。狮子兄弟能活下来实属幸运。别看河马圆滚滚，外表笨拙，它们每年会造成近500人死亡，是世界上最致命的大型陆生动物之一。水坑是旱季唯一稳定的水源，对许多动物的生存都至关重要。大象必须频繁喝水，在高温下，它们每天会通过蒸发、排尿和排便流失2个浴缸那么多的水分。大象的粪便主要由未消化的植物纤维组成，对河马来说是方便又营养的食物。在晚上，河马为了吃草，通常要在陆地上行走大约5000米。到了白天，它们很少离开水边。为了避免脱水，河马必须经常泡在水里。它们水陆两栖的特点意味着它们不得不与一些危险的动物为邻。成年河马之间不会建立持久的联系，河马妈妈和幼崽之间的关系非常亲密。这头雄性河马幼崽正在和妈妈玩耍，这能帮助幼崽学习如何应对长大后更加激烈的打斗。雄性河马首领有很强的领地意识，会与企图入侵的其他雄性河马大打出手。领地争夺战往往非常残酷，河马甚至会因此丧命。河马领地的长度有几百米，是雄性河马誓死保卫的家园。它张开大嘴，发出吼声，威慑闯入者。雄性河马重达4吨左右，和一辆小汽车差不多重。它们猛烈地甩动庞大的头部，试图用近50厘米长的尖牙划伤对方。要想保住交配权，雄性河马首领必须打败这个年轻的对手。闯入者被打败了，他低下头，这是认输的表现。河马首领回到领地，被打败的河马太热了，想溜进水坑给身体降温。他以为河马首领不会发现，他大错特错。
河马首领奋起驱赶，用力啃咬，把牙深深地刺入对方的身体。

年轻的雄性河马筋疲力尽，身受重伤，只能离开。河马的皮厚达6厘米，能在打斗中起到保护作用。如果伤口感染，可能会导致河马死亡。

一条尼罗鳄一顿就能吃下将近自己体重一半的食物。近四吨重的河马尸体对他们来说无疑是丰盛的大餐。

尼罗鳄和河马是非洲水坑里的霸主，另外一种看似温顺的动物也相当彪悍。埃及雁对雏鸟的保护欲极强，会毫不犹豫地攻击任何可能对雏鸟造成威胁的动物。他们遵循一夫一妻制，每对埃及雁每个繁殖季最多会产下22枚卵，照顾雏鸟的任务非常繁重。埃及雁以家庭为单位一起生活，雏鸟在独立生活之前会一直受到亲鸟的保护。埃及雁雏鸟长大后也会寻找终身伴侣。在繁殖季开始前的几周里，埃及雁会寻找合适的筑巢地点。这里埃及雁众多，每对埃及雁夫妇都想占据水坑边最有利的位置，冲突难以避免。埃及雁夫妇选定筑巢地点后，就会将其视为自己的领地，表现出惊人的攻击性。争抢地盘的战斗有时非常惨烈。埃及雁会咬住对方的脖子，并用腿部拼命踢打对方。让对手认输还不够，他们的目的是给对手造成身体上的伤害。

雄性埃及雁打斗时，他们的伴侣在一旁大声鸣叫，加油助威。埃及雁打得不可开交，掉落的羽毛在空中飞舞。闯入者被打败了，连忙飞走。另一只埃及雁仍然穷追不舍。他冲向对手，强势宣告胜利。水坑恢复了平静，这只是暂时的。

又有两只埃及雁打起来了。在埃及雁的繁殖季，非洲草原上经常回荡着它们争抢地盘时响亮的叫声。

他们不一定会打个你死我活，更多时候是重伤对手。吵闹的埃及雁十分引人注目，另一种致命动物静悄悄地在水边前行。这是非洲最危险的蛇之一，绿曼巴蛇。它能通过快速伸缩信子，敏锐地捕捉到猎物的气味。绿曼巴蛇擅长在树木的枝叶间捕猎，现在它锁定了一只正在觅食的老鼠。老鼠不够警觉，没有注意到危险来临。绿曼巴蛇精准出击，把含有神经毒素的强效毒液注入老鼠体内。绿曼巴蛇没有咬住老鼠，毒液很快就会起效，老鼠难以跑远。

绿曼巴蛇的头部呈窄三角形，遇到比它的头还要大的猎物，绿曼巴蛇也能整个吞下。非洲野水牛的生存离不开水，喝水是他们的头等大事。几乎每个水坑里都藏着身披铠甲的尼罗鳄，这让喝水变成了一件充满危险的事。非洲野水牛是非洲最顽强的哺乳动物之一，能在任何距离水源不超过20千米的地方生存。它们的身体无法很好地保存水分，所以每天都需要喝一次水。一头成年非洲野水牛在6分钟内就能喝下约34升水。这些非洲野水牛正在南非马拉马拉野生动物保护区的水坑里喝水，它们需要速战速决。很少有捕食者敢对这些重达600千克的庞然大物下手。4米长的尼罗鳄不在此列。

与公鸡成年非洲野水牛比起来，公鸡水牛幼崽要浓易得多。幼崽每次喝水都要冒着生命危险。尼罗鳄突然冲出水面，咬住非洲野水牛幼崽，幼崽逃生的机会渺茫。水牛幼崽的妈妈毫无办法，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幼崽被拖入浑浊的水坑深处。尼罗鳄的咬合力大约可达每平方厘米350千克。

即便在水下，尼罗鳄也能紧紧咬住猎物。它的口腔深处有一个类似阀门的特殊结构，可以防止水流入肺部。

这头水牛幼崽无法挣脱，最终它被尼罗鳄拖入水中，溺水而亡。 不是所有捕食者都会从水下发起攻击，水坑旁边同样危险丛生。这只小斑蹼正在觅食，它的食谱很广，捕食技巧多种多样。 青蛙是它最擅长捕捉的猎物之一。这种蹼只有2000克重，是非洲体型较小的一种捕食者。它的潜伏能力和灵活的身手弥补了体型上的劣势。

离开水的牛蛙是送上门的美餐。小斑蒲的嗅觉和听觉特别灵敏，很少有猎物能逃过它的搜捕。它通常用伏击的方法捕食，这只老鼠完全没有发现它。一击致命，稳定的水源给小斑蒲带来了充足的猎物。有些动物则面临严峻的食物和水资源短缺。这是纳米比亚北部的埃托沙岩沼，这片广阔的岩沼面积约为4800平方千米，从太空中都能看到。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动物们很大程度上依赖水坑生存。埃托沙岩沼拥有几种大型野生动物的最大种群，其中包括大约13000匹斑马。由于需要频繁饮水，斑马们很少在距离水源超过12000米的地方活动。水源紧张，水坑周围的空间也很有限，这些都让斑马们变得暴躁起来。斑马的牙齿不锋利，种马形似铲子的犬齿却相当有攻击力。它们的腿部力量超强，能踢碎骨头，如果踢中要害，甚至可能致命。对雄性斑马来说，水并非唯一值得奋战的东西，为了争夺统治地位进行的战斗更

在发情期且没有其他雄性斑马保护的雌性斑马展开追求，从而建立自己的家庭。试图夺权的竞争者会遭到猛烈的驱赶。如果雄性斑马首领受伤或者体力下降，更加年轻力壮的雄性斑马就会取而代之。雌性斑马要花好几周的时间才能接受新的首领，这是有原因的。对于刚出生不久的斑马幼崽来说，首领的更换可能会带来致命的后果。这匹雄性斑马成为新首领后，水坑成了它杀鹰的场所。新上位的雄性斑马首领要抹杀前任存在过的一切痕迹，包括他的后代。斑马幼崽会威胁到他的基因传承，必须除掉。这匹肌肉发达的雄性斑马约有250千克重，它把斑马幼崽死死地压在水里，等它松开时，幼崽才得以逃脱。斑马母子之间的纽带非常强大，这匹斑马幼崽的妈妈上前阻拦。

0: 斑马首领要把小斑马压在水里溺死，斑马妈妈拼命阻拦，小斑马能够逃脱追杀，成功存活吗？请收看《自然传奇》。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5: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血糖高吗？
4: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5: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6: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5: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他以糖控糖，选用了 L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4: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0: 斑马妈妈挡在斑马幼崽和雄性斑马之间，试图拖住雄性斑马，给幼崽争取逃跑的时间。

斑马妈妈无能为力。许多动物都和斑马一样，会使用极端手段延续自己的血脉。雄性跳羚争夺交配权的主要武器是它们的头，更准确地说是它们的脚。近50厘米长的脚向内弯曲，末端锋利无比，杀伤力极强。雌性跳羚通常临水而居，雄性跳羚如果能在水坑附近占据领地，交配的成功率会更高。为了获得这个优势，雄性跳羚不惜以命相搏。角马的繁殖季开始时，雄性角马也会准备好用脚搏斗。雌性角马发情的时候，交配就成了雄性角马最关心的事。它们甚至可以不吃不睡。

在此期间，雄性角马的睾酮水平上升，彼此之间的冲突也变得更加频繁激烈。斑鬣狗和胡狼等食腐动物始终在一旁观望，准备对打斗中伤亡的动物下手。他们一点儿都不掩饰自己的意图。面对捕食者，角马常常会挺身而出，他们不能容忍胡狼和斑鬣狗在水坑边走来走去。

0: 胡狼和斑鬣狗不是角马的对手，暂时离开了。有时危险是逃不掉的，战斗才是唯一的选择。南部非洲广袤的稀树草原是众多野生动物的家园，适者生存才是稀树草原上亘古不变的法则。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

0: 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止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6: 鸵鸟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鸟类，它们不会飞。这个弱点给了黑背胡狼可乘之机。成年鸵鸟大约有2米高，130千克重，黑背胡狼对它们构不成什么威胁。对小小的雏鸟来说，黑背胡狼则是一个强大的天敌。黑背胡狼以吃腐肉著称，它们的捕猎本领也相当了得。

黑背虎狼要想接近雏鸟并抓到它们，必须具备潜行的技巧、灵活的反应和足够的胆量。 鸵鸟的脚爪强大有力，能踢死狮子，爪子的长度可达10厘米，它们的实力绝对不容小觑。雄性鸵鸟不会放过任何可能带来危险的动物。

单独行动的黑背虎狼缺少团队合作的优势。鸵鸟气势汹汹地向他冲来，奔跑时速能超过70千米。在这种情况下，还是放弃捕食比较明智。

鸵鸟的腿又长又壮，一步就能跨越五米远。为了让黑背胡狼彻底死心，鸵鸟妈妈加入了驱逐的行列。

0: 与很多动物不同，鸵鸟父母会共同养育和保护雏鸟。鸵鸟庞大的身躯和极快的奔跑速度是它们面对危险时的优势，而另一种体型小得多的鸟类则靠数量取胜。据估计，非洲大陆上约有15亿只红嘴奎利亚雀，它们被认为是地球上数量最多的鸟类。它们在一年一度的迁徙途中会来到水坑边休息喝水，这时大量红嘴奎利亚雀会聚集在一起，场面遮天蔽日。地中海隼强壮而敏捷，既能在空中捕猎，也能在地面捕猎。有了多样化的捕食手段，它们不愁填不饱肚子。有的动物在口渴的驱使下来到水边，有的则受到丰富猎物资源的吸引。不同动物聚集在非洲大陆的水坑边，冲突不可避免。生死只在瞬间，每场较量都在书写着残酷而壮美的生存法则。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
11: 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2: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江两岸阴雨连绵。漫长的雨季为何被称为梅雨？梅雨又为何让人欢喜让人忧？地理中国大江梅雨即将播出。

0: 聊天地奇景，说人间风雨。各位好，欢迎收看《地理中国》节目。老话说啊，难怕选错行，做生意呢，选对了行很重要。传说南唐时候啊，有个叫周泽的人，大富大贵。有一天呢，皇帝李煜，也就是那个词人，就问这个周泽说：“你怎么发达起来的呀？”本来这李煜啊，想被拍马屁，听一听什么啊，承蒙太平啊，皇帝恩典之类的话。谁知这个周泽呢，情商并不高，他就说了：“他说我以前穷，就想到这个油纸伞啊，这个东西好卖，就以制伞为业，结果真的很快富了起来。”这周泽啊，一点没给皇帝面子。不过，李煜呢也没有生气，反而夸赞周泽。作为这个南唐的皇帝，这李煜啊，自然知道南国的气候，每年呢都有漫长的雨季，伞自然是热销品。周泽的富贵的确和从事伞业关系密切。从南唐到现在过了1000余年，但是风月同天，在中国南方啊，雨季依然年复一年如约而至。在四川泸州，有一对父子就一直传承这古老的手工制作油纸伞的工艺。
1: 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这是诗人戴望舒在著名的诗歌《雨巷》中描绘的南方水乡景象。油纸伞是水乡的符号，时代的变化让这样的景象不多见了。不过，伞虽然仍是我们生活中离不开的物件，现在我们大都习惯了金属骨架、尼龙布制作成的折叠伞，难得一见街上会有古老的油纸伞。您没有穿越，这里是四川省泸州市分水岭镇，雨巷里的场景难得一见，却一直存在于这里人们的日常之中。分水岭镇上随处可见的油纸伞都是本地制作，古朴的街道有着浓郁古风的油纸伞，以及古老的油纸伞制作工艺，为分水岭镇招来了大批的游客。人们慕名而来购买一把油纸伞，并体验制作油纸伞的过程。

旺盛的需求让制作油纸伞的老艺人十分的忙碌。天蒙蒙亮，竹林里的雾霭还没有完全散去，毕六福就带领着工人进入了竹林。他要寻找一根直径15厘米以上的楠竹，为厂里制伞补充材料。

0: 油纸伞，顾名思义，是以纸作为伞面，遇水及湿的纸如何防水呢？容易腐烂的纸又是如何能够长时间保存呢？人们想到了桐油，桐油是桐树果实经过压榨和提炼制成的一种植物油，但是这种植物油却并不适合食用。桐油所具有的良好防水性使得它成为了制作油纸伞的重要原料。生榨的桐油必须经过加热才能变得粘稠，凭借一辈子的经验，第六福只需要看看色泽，闻闻气味，就能判断出桐油粘稠程度。
1: 还是有很大一部分人他喜欢油纸伞。
0: 分水油纸伞是我国目前使用熟桐油配方制作伞面的雨伞，不仅防水性能好，而且折叠几千次都不会断裂或变形。除了涂了桐油的伞面，油纸伞其他的构件几乎都是用竹木制成的。分水油纸伞用料讲究，伞骨必须用当地海拔800米以上的深山老楠竹，伞杆选用通体碧绿的水竹，多年生岩桐木则是伞把钟情的材料。说到竹子，泸州的环境更是得天独厚，这里生长的楠竹纹理通直，柔韧性极强，是制作油纸伞的上等材料。地处四川盆地的泸州市，水汽聚集，多阴雨天气，热量也稳定，十分适合竹子的生长。这里每年有长达一个月的阴雨连绵的雨季，雨一般从六月中旬开始下，断断续续一直下到七月中上旬，出现连续性的降雨，伞自然是人们生活中离不开的物件，制伞业的兴旺发达也就不难理解了。
1: 分水岭这个地方就有几十家这个伞铺，大大小小的伞铺，因为分水岭这个地方的话，因为它是这个盐马古道到这个云南贵州的必经之地。
0: 不过为什么泸州分水岭镇的油纸伞有这么大的名气，又能传承到现在呢？分水岭镇所在的泸州市位于四川盆地南部边缘，泸州

0: 江城别称，是江河汇聚之地。长江自西向东穿过泸州，在泸州，长江又接纳了从四川盆地北部而来的沱江，以及从贵州而来的赤水河。这里历史上就是南来北往的商路重镇。分水油纸伞正是循着这些商路走向了四方，打出了名气。在现代科技早已广泛应用于制伞业的今天，土造工具和手工制作看起来有些落伍，但是在毕六福眼中，这些工具陪了他一辈子，用起来得心应手。
1: 因为我们的一个工匠机机器无法把它制作好，都是靠手工，而且我们的工具都是十几个人发挥来制造的，不是机器制造的。有种工具，我们的钻子啊，还有这个刀啊，这跟其他的刀不一样。
0: 分水油纸伞申遗成功后，毕六福的独生子毕元申放弃原有的工作，回到了分水岭。毕元申在跟随父亲传承的基础上，融入了年轻人的新思路，继续改良着分水油纸伞的工艺。雨如万条银丝般从天空飘落而下，在屋檐下，在油纸伞下，在这悠长的岁月中，在这独特的风物间，分水油纸伞在毕六福父子这样的手艺人中代代相传。
2: 雨幕之下，万物浸润，人们如何防潮？梅雨又带给人们怎样的惊喜？大江梅雨，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0: 讲解员。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李白感恩欢度节，
4: 李白大师香氛
5: 真香，
4: 李白洗洁精
5: 不杀手，
4: 李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5: 真划算，
4: 还得是李白。
6: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7: 实际上很多地方呢都有雨季，但是长江流域的雨季有这么一个诗意化的名字，梅雨。离开天府之国的四川盆地，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去江南。在江南啊，梅雨还有一个称呼，是另外一个梅雨。为什么是这个梅呢？因为对于他们度过一个梅雨季并不轻松。
2: 雨幕之下，一些微小的东西也在肆意生长。霉菌很细小，我们很难察觉，直到它们繁殖成簇，直到我们闻到一股发霉的味道。这时人们意识到它几乎无处不在，就好像梅雨季节水无处不在一样。享受梅雨恩泽的人们该如何对付这恼人的梅呢？宁波，典型的江南水乡，这里地势低平，河网密布。这片水乡是海洋与陆地互相交融的地区。在宁波，雨季甚至从3月份就开始，一开始是春雨，紧接着就是6月的梅雨。梅雨过后，8至9月又会出现台风雨和秋雨。可以说，宁波大约有半年都阴雨寡照，泡在雨水之中。但在当地一处古迹前，雨水带来的潮气和阴霾似乎停住了脚步。这里是宁波市的天一阁，从明朝嘉靖年间落成到现在，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

0: 明朝时，江南是全国经济重心，国家赋税皆仰仗于此。富裕的江南文风昌盛，天一阁的主人是明朝嘉靖年间的兵部右侍郎范钦。无论在关内还是辞官后，他每到一处都会特意寻访文献典籍，为了使珍藏的书籍有一个安顿之所，范钦在故乡修建了这座藏书楼，取名天一阁。中国古代建筑多为砖木建筑，防火是头等大事，而天一阁这么一座堆满了书籍的砖木建筑更是怕火。为了防火，建筑除了在建造设计上下了功夫，名字也是颇费了心思。范钦从古籍中摘出天一生水这句话，给他的藏书楼取了天一阁的名字。不过在宁波建造藏书楼，生于斯长于斯的范钦同样没有忘记另外一件大事，防潮。
1: 建这个天一阁宝树这个房子的时候，他就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建筑格局里面有那个采用了那个双层那个防护窗的。在到梅雨季节，外面潮湿的空气啊，都会到书库里面去。除了这个书楼的空间比较密闭，书橱它也是可以全封闭起来的。这样的话，藏书的环境、温湿的环境啊，都比较稳定。
0: 天一阁有晴天通风和出梅晒书的规制。晴天通风是指书橱前后开门，宝书楼前后开窗，便于通风干燥。出梅晒书也叫曝书去湿，是指把所有的藏书全部晾晒一遍，以散霉气。
1: 在木板上一板一板的摊开，然后去检查这些东西，不是放在太阳去晒，太阳下面去晒它会失水，失水的话马上那个碳化了，那个树马上寿命会迅速缩短的，所以晒书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说的那种晒。
0: 在空气潮湿的江南，许多古籍善本都在岁月的打磨中遍体鳞伤，唯独天一阁的藏书依然纸墨精湛，辗卷月末，而且经历了400多个梅雨季的天一阁也依然完好的屹立于此，展示古籍文字之美。
2: 荒野中的人工洞穴为何选址各不相同？
3: 前面是什么洞啊？
4: 狐狸洞。
2: 高寒草原上，如何为野生动物筑巢安家？中国风景名片《三江源：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自然无极限，发现无止境。地理中国，行进中的科考影像志。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梅雨季可不光书会发霉，食物更容易发霉。现在呢，运输有冷链，家家都有大冰箱，蔬菜瓜果、肉蛋奶都储存其中，方便得很。但是电冰箱这样的制冷设备出现是很晚的事情，在没有现代冷藏保鲜技术的古代，梅雨地区的人又是如何保存食物的？

0: 的呢？
1: 梅雨季已经到来，细细的梅雨丝织成一张柔和的大网，从云层垂到地面，笼罩整个盆地。金华和宁波一样，有着漫长的雨季，空气湿度十分大，所以说到梅雨导致的食物霉变，没有人面临比金华人更困难的处境了。古人常用的储存食物的办法有仓窖法、密封法、糖制法、干燥法、盐制法等等，这样的方法金华人也在使用。金华火腿，这是这块被烟雨笼罩的盆地的特产，据传已经有千年的历史。金华火腿色泽鲜艳，红是红，白是白，红色的瘦肉咸香带甜，白色的肥肉香嫩不腻。不过成就这一美食的却是因为金华人的无奈。北宋末，北方的游牧民族南下，中原大乱，金华人宗泽亲率家乡子弟北上抗击，收复了大片失地。相传有一次，宗泽回乡省亲的时候，家乡人准备了许多猪肉，托他带回前线犒劳将士。但是当时正值盛夏酷暑，且路途遥远，乡人知道也许宗泽还未走出家乡，猪肉就已经腐败变质，更不用说送到千里之外的中原了。不过大家集思广益，还是想出了一个办法，
2: 把这个鲜肉呢上面呢抹一些盐，然后再就任它这日晒雨淋呢，那么不断的抹盐，不断太阳晒以后呢，等运到这北方的时候呢，它已经变成了这个腊肉啊，咸肉也可以说啊。那么切开吃的话呢，反而这个味道非常的鲜。那么宗泽呢就把当时这个肉呢叫家乡肉啊，那吃了以后大家都说好以后呢，也进贡给皇帝李朝。那皇帝吃了以后呢，就根据它的这个颜色啊，命名为火腿。
1: 不过你如果把金华火腿只是看作耐保存的咸肉，那就大错特错了。金华火腿有着独特的魅力，而这一魅力正是成也梅雨，败也梅雨。漫长的梅雨季，封闭的潮湿盆地让食物不易保存，但是也让金华火腿有了不一样的香鲜味道。
2: 它需要很长时间的不同的时节啊，特别是梅雨时节，这么一种微生物活跃的时候啊，才有达到这样的效果。
1: 加工火腿通常在立冬以后开始，这个时候天气已经转凉，各种有害微生物能够得到有效的抑制。而到了春季，升高的气温又可以使肉品中的水分快速排出。当火腿快要成熟的时候，金华地区刚好进入梅雨季节。伴随着高温高湿的环境，火腿在酸碱酶和微生物共同作用下，逐渐分解转化出了多种氨基酸，并产生一种特有的香味。最初人们并不知道微生物在温湿变化的时候会产生这种奇妙反应，直到有一天当地的百姓发现火腿经过发酵以后异常鲜美，于是他们根据不同季节的温湿变化开始在选料、腌制、晾晒

0: 环节中不断摸索，并最终掌握了这套独特的发酵工艺。败也没遇，成也没遇，有同样意外收获的还有绩溪人。安徽省绩溪县和金华有着相似之处，都是江南丘陵之中的小盆地，同样的梅雨，他们面临的困扰和意外的收获都和金华人一样，只不过在这里梅雨赐给绩溪百姓的是臭鳜鱼。在江河纵横的南方，鱼是人们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鱼的做法有很多种，油煎、加炖、清蒸或者红烧。在安徽，每到梅雨时节，正是制作招牌菜臭鳜鱼的好时候。相传200多年前，有一伙渔民打算把捕到的鳜鱼拿到县城去卖个好价钱。他们把鱼装进木桶，再一层一层撒上盐，以防变质腐烂。但由于正值梅雨时节，当把鱼运到县城的时候，木桶里还是发出了阵阵臭味。可鱼贩们又舍不得把臭鱼扔掉，只好洗净后自己烧着吃。但让他们没想到的是，这些鳜鱼吃起来竟然异常鲜美。于是这伙渔民改行做起了臭鳜鱼的生意，这道菜也就一代代流传下来。
1: 来源于我们长江流域的梅雨季节，梅雨季节呢，它气候特点啊，天气很炎热，而且潮湿，这些细菌啊繁衍的比较快。在长江流域的人们啊，喜欢吃这些鱼鲜、河鲜和海鲜，说臭鳜鱼属于河鲜吧。而且通过这一段时间的演变，而且臭鳜鱼这道菜也成为我们大部分人餐桌上的必点的佳肴。
0: 桃花流水鳜鱼肥，许多诗人都盛赞过肉质细嫩、味道鲜美的鳜鱼。梅雨和梅雨就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人们享受梅雨的恩泽，却也要对付梅雨的阴雨寡照。在这样特殊的风雨之下，勤劳而智慧的人民创造出了独特的风物和独特的文化。梅雨如期，文化长存。
2: 梅雨和长江流域的文化交融在一起，想到长江就能够想到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江南梅雨图。提到梅雨，我们立刻就能够想到阴雨之下的长江风物，可以说它们已经互为象征。梅雨不仅诗意，而且十分的难得。您看，这是地球上最广袤的一片陆地，亚洲、欧洲、非洲三大洲连在一起，北纬30度横穿这片大陆。这条30度的纬线穿过的绝大部分地区都是黄褐色的荒漠或者是干旱的草原，而长江两岸是一片郁郁葱葱的绿色。只有这里受到季风的吹拂，带来梅雨，这样有着丰沛降水的雨季滋润了大地，流淌出了长江，孕育出了从天府之国到江南这样的诗意之地、人杰地灵之地。聊天地奇景，说人间风物，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 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丹神猛药，智慧之道，丹神猛药。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每

0: 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3: 重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4: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5: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6: 时序轮转，暑气渐收，我们迎来了24节气当中秋季的开篇序章——立秋。这个时节，田间的谷物渐渐饱满成熟，丰收近在眼前。在夏秋交际的这个特殊节点，古人用诗词把立秋的气候变化和身体的直观感受写得鲜活又生动。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的精彩解读。
7: 这一首诗呢，是南宋的刘翰写的。他典型的写的是一幅立秋的景象。夏天走了，秋天来了，自然界仿佛变了一种色彩一样，人的心态这个时候也好像变了。所以他讲，乳压涤散欲凭空，一阵新凉一扇风。诗人在干什么？诗人在睡觉，躺在枕上去睡觉，睡觉的过程当中丝丝凉风吹过来了，有时候呢就把它吹醒了。醒来以后看到的是玉屏空，这个地方的空用得非常漂亮。玉屏当然不是指的蓝蓝的天，这是古人在睡觉的时候家里边落的一道屏风。诗人开始用了个乳压涤散，一下就道出了秋天的一种北凉。当然这首诗都充满了一种北凉的气氛，这可能和刘翰他本身的生平是有关系的啊。意由景生，景由意生嘛，他自己可能一生当中不是太顺利，因此他写出来的这些东西呢也含有了一些北凉的色彩。睡起秋声无米处，刚才在睡觉的过程当中感觉到了有丝丝凉风，哎，秋天来了吗？好像刮秋风了，但是醒来以后呢再找它，好像有没有看见风，似有似无的这么一种感觉。第四句话写得更漂亮，满街梧桐月明中。诗人在这个地方笔锋一转，用了一个视觉，前面其实都用了一种触觉。我醒来了，我感觉到了秋风，但是秋风在哪儿呢？寻找不到。然后再看一看，亭阶上面飘。

0: 了几片梧桐的叶子。那梧桐的叶子是从哪儿来的呀？那一定是秋风把它吹落下来的。所以这首诗虽然有点凄凉，但是呢也不缺失它的一种婉约之美。
1: 好，节气已经到了立秋了，那张教授，这又是经历了怎样的斗转星移呢？
0: 我们说24个节气是中国古人观察天象，那也就是说观察北斗七星，它的斗柄顺时针转动一圈，1360度，合一年360天，把它平分成24等分，一分就是一个节气，所以每一分呢它是15度。从大暑斗柄旋转走15度，来到了我们今天所说的节气立秋，太阳黄经135度。
1: 我们刚才说了天象，那作为我们的这种大地来说的话，会有什么样的特色呢？
0: 立秋有三候，一候凉风至，所以一丝一丝的秋风送来了，天气逐渐转凉了嘛。二候呢，白露生，大家注意，这个地方的白露生的白露，不要和24个节气当中的白露节把它混了。
1: 哦，不一样。
0: 哎，
1: 为什么？
0: 也并不是说这个时候地上有了露珠了，它不是这样的。这个地方的白露生，讲的是大清早，我们到田地当中去干活，干农活，当太阳刚升起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地下冒起了一层雾气，水蒸气。因为此时虽然自然界早晚的温差比较大，但是呢地热还是比较强的，
1: 蒸腾之气。
0: 对，这种在地热的蒸腾之下，水变成了气，上来再遇到自然界的这种凉气，它就变成了这种雾，所以把它叫做白露生。
1: 所以你看到了立秋，我们还有秋老虎呢。
0: 对对对对。三候呢，寒蝉鸣。到立秋的时候，寒蝉鸣，蝉从地底下就钻出来了。
1: 可是不是有一个成语叫静若寒蝉吗？
0: 对，
1: 但这里怎么又是寒蝉鸣呢？
0: 寒蝉啊，是天气越冷它慢慢的就不鸣叫了，在后面的一个节气当中我们就会谈到噤若寒蝉的。
1: 哦，可是我们为什么说蝉的时候要加上一个寒蝉呢？
0: 我们说立秋了，天气逐渐的变凉了，自然界的阴气呢也就比较重了，此时蝉从地底下钻了出来，所以人们在讲说蝉呀是感阴而生的。所以就把它叫做了寒蝉。
1: 而且它是长期蛰伏在地底下泥土底下来汲取植物根部养分的一种生物哈。
0: 对，
1: 所以它的这种阴寒之气是比较重的。那么到了立秋这个节气，我们又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调养我们的身体呢？
0: 全部在宝箱当中。
1: 那我们把宝箱给大家请上来。秋膘啃秋，
0: 今天给大家展示的两个宝箱其实也是两个民俗，这两个民俗直接就是我们在这个季节当中养生的重点。
1: 这贴秋膘大家都知道，非常熟悉了，对不对？大家伙贴秋膘的时候都吃什么呀？
2: 粥、汤、
3: 炖肘子。
4: 对，
5: 羊肉汤。
1: 哦，我也爱喝，
4: 因为我们是西北人嘛，就是特别喜欢吃羊肉，他就超级爱喝羊汤。
1: 西北的美食太有
6: 味了。对，我们就北京人就比较习惯，大多数都在家炖一点红烧肉吃，然后有一些呢，不仅要炖肉，还得上那个超市啊买点这个熟食的酱肉、
3: 酱肘子。
6: 是酱肘、
1: 松仁小肚、
6: 松仁小肚、酱肘子、蒜肠、老北京的蒜肠，然后反正这一桌子80%到90%全得是肉。
1: 但是刚才大家伙好像说了这么些个，只有一个小学童说对了。我给大家揭晓一下答案啊， 我们贴秋膘贴的是什么呢？大家请看，瞧，一碗粥。怪不得连续在说松仁小肚还有红烧肉的时候，我们程程是这样的，
6: 为什么
4: 没吃着
6: 粥？
1: 你说的那些是什么？在哪里？
4: 没吃着。
1: 程程为什么说粥啊？贴秋膘，
3: 因为他们就给你喝粥啊。
1: 因为贴秋膘只吃粥，
4: 就老给我喝粥。
1: 哎
4: 呦！
1: 哎，我们给程程爸爸鼓鼓掌。哎
6: 哎，羞臊羞臊，他
1: 怎么做到的？这么好意思？哎，
6: 是，我觉得肉都反正都长我身上，就都长我身上吧。
1: 这个确实让大家有点吃惊啊。那传统意义上的贴秋膘，我们要吃点肉啊，吃一点比较豪横的。那我们现在看到呢，张教授给大家都带来了一碗清粥啊，这个是何解呢？张教授，
0: 古时候啊，在立秋的这一天啊，有悬秤称人这么一个民俗。那么也就是说，在这一天称出来的重量要和立夏的时候去对比。如果说今天称的重量比立夏的时候少了，那说明苦夏，这个时候就得补了。因为在古时物资比较匮乏，秋天以后紧接着就要进入冬天了，所以在秋天，在立秋这个季节，人们就吃一些高脂肪高热量的一些食物，让自己长得胖一点，这样呢到冬天就更能御寒一些。刚才大家都选择了说吃肉啊，酱牛肉啊等等等等。那么在今天呀，吃肉啊，高能量的东西啊，我是不主张大家吃的，我相信大家也不愿意吃。我们今天要吃出更健康来，所以给大家推荐了这么一款养生的粥。在这里尤其要强调的，像我们两个男大学童，在这个季节千千万万再不敢这样吃了。
1: 那我们先让大家伙尝尝好不好？
6: 都有什么呀？大家一说。
5: 这是
6: 有白豆角
5: 豆
6: 豆
5: 豆、嗯、然后呢
6: 山药
5: 这里边好像还有
6: 莲子是吧，
5: 莲子
7: 这里边有薏米。
8: 我觉得这个粥喝起来味道非常的清甜，就虽然这里面应该一点甜的都没放，但是有一股就是杂粮粥的那种清香的味道，而且我没找着，但是我吃着还真是有一点点那个中药的那种香味儿，但我不知道是哪一个食材没找到。
1: 您今天为什么要给我们推荐一款粥啊？这确实让我们没有想到啊。
0: 贴秋膘，膘如何贴上？首先就是要健脾气，脾胃好了，消化能力、吸收能力才好。那么你的营养物质才可能吸收了，所以在中医当中它是这样讲的，脾为气血化生之源，人体的精微物质全部来自于脾，脾主运化吗？啊，脾的运化到哪儿了？黄帝内经当中讲，脾气散精上归于肺，我们胃里边的食物经过消化，脾把它当中的精微物质像一个汽车一样拉上，就送给了肺，送到肺里边，它才能转换成我们人体的气血类的物质。所以贴秋膘首先要注意的是健脾气，二一方面呢，我们还有益肺气。从中医的五行学说上来讲，脾为土脏，肺为金脏，土生金，所以把脾呢叫做肺的母脏。这种方法在中医当中也叫做培土生金的方法。
1: 所以也就是说，您要把我们这个底板先给打好了。
0: 是的，是的，
1: 这个底要打好了，不然呢，吃再多的营养的物质都没有什么用，
0: 补不上。
1: 那刚才大家猜的这一款粥里的内容，是不是都猜对了呢？
0: 这一款粥当中啊，大家基本上把它的原材料都说出来了，仅仅差了一味。
1: 那还有一味呀？
0: 这一味呢，它叫做桔梗。
1: 哦，桔梗。
0: 那么这一款粥

0: 我们把它叫做莲豆粥。莲就是莲子，豆呢就是白扁豆。其实这个组方啊，它很有来源，也很有出处。它选自于《太平惠民合剂局方》里边的参苓白术散，它是健脾渗湿止泻的，就是专门去健脾胃，达到止腹泻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我们这个方子里边呢，是把参苓白术散当中的陈药把它拿出来组了这么一个方子啊。莲子、白扁豆、薏仁加山药，它们都是健脾益气的。小米本身也是具有着健脾的作用。大家没有找到的材料就是后边的这一味，叫桔梗。为什么里边用了个桔梗？大有讲究。桔梗这味药啊，它可以宣肺利气，宣肺利气符合了肺的特性。同时桔梗在这里边它是一个引经药，它入肺经，可以引药上行，把药物的作用带上了往上走，让脾运化的水谷物质更好的向肺去输布的作用。
1: 那这款粥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啊。那这个粥在制作的时候有什么特别的讲究吗？
0: 这个粥在制作的时候啊，我们要注意这里边有几个食材它比较难熟，那我们就一定要把莲子、白扁豆、薏米仁儿提前进行浸泡，最好能够浸泡一个晚上，然后呢到第二天我们食用的时候，和小米啊，哎，以及我们说的山药啊，和这个桔梗放到一块儿，按照正常的熬粥的方法去熬制就可以了。
1: 哦，那其实制作起来也相对比较家常，比较简单。
0: 对，
1: 贴完了秋膘，咱们要来啃秋了。这个啃秋究竟有什么样的讲究呢？张教授，
0: 这个啃秋呀，它也是一个民俗，而且啃秋啃什么东西，我想大家都比较熟悉。
1: 我先来给大家看一看。我真的很熟悉，而且是我非常爱吃的。不过确实也没有想到啊，这个究竟有什么样的内涵呢？为什么要啃西瓜呢？
0: 在这个北方地区，比如说在京津地区啊，立秋的这一天有吃西瓜的民俗，把它叫做啃秋。在《首都志》当中它有记载，说立秋前一日食西瓜，谓之啃秋。啃秋啊，也有着迎接秋天到来的意思。
1: 立秋啃西瓜，不生秋痱子。那究竟是为什么呢？咱们先啃秋，边啃咱们边请张教授为大家讲解其中的原理。怎么样，是不是感觉到了浓浓的秋意啊？
2: 是
3: 丰收啊，
2: 都是秋天的应季水果。
1: 你看这小家伙高兴的，哎，快挑一个，快挑一个，啃秋啃起来。可是我就没明白，这个啃秋，我们是让它秋天不长痱子，这个长痱子难道不应该是在三伏天里长吗？怎么又到秋天又会长痱子呢？
0: 您说的非常正确，现在的时节是立秋，立秋还在中伏当中，所以有这么一句话嘛，秋后一伏赛死牛，所以这个时候也是非常容易长痱子的。西瓜它本身具有着清热解毒生津的作用，
1: 是啊，
0: 所以说它对痱子是有着一定预防作用的。当然呢，我们今天不仅仅给大家准备了西瓜，而且给大家准备了时令的水果。
1: 哟，你看这个桃都啃起来了，捧着一大桃的啃，太可爱了。好吃吗？甜不甜？
4: 甜。
1: 哎呀，好可爱。小甜甜，你啃西瓜啃的也不错啊，有这个桃、梨、香蕉，还有西瓜、葡萄这些应季的水果哈。
0: 对，因为这些应季的水果当中呢，都是果汁饱满，所以这些水果呢，还是推荐大家多吃一点。
1: 那么除了贴秋膘啃秋之外，还有什么样的养生的方法您要给大家推荐的呢？
0: 小学童们最喜欢的体育课时间到了，我们今天学习拔断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虚单举。
1: 接下来我们就掌声欢迎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肖战说博士为大家呢详细的讲解一下，掌声欢迎。那究竟这第三式我们怎么做呢？肖老师来给我们演示。
0: 我们手背的内侧是手的三条阴经，包括的脏器为心、心包和肺。手背的外侧它是三条阳经，这三条阳经是和心相表里的小肠，和肺相表里的大肠，和心包相表里的三焦。通过单背轮流运动，那么是我们的上焦的三个脏和它相对应的腑得到了充分的活动，中焦肝胆脾胃不仅得到了运动，而且是肝的疏泄功能进行了增强，它有利于脾气升胃气降，所以我们把这个动作叫做调理脾胃虚单举。
1: 这个道理虽然很深奥，但是经过您这么一梳理，我就觉得豁然开朗了。所以小学童们准备好了吗？体育课开始了，咱们要一起来练习一下好不好？
3: 我们一起来锻炼一下
1: 啊！
3: 两脚先并立，然后重心放在右脚，左脚开步与肩同宽，开步与肩同宽，微微屈膝下坐，像坐一个高板凳，两手放在自己的腹前，捧在腹前啊，做好这一个准备动作。左手上举，右手下按，好，放松回正。大家能感觉到自己的两个手臂有发酸发胀的感觉，这都是正常的啊。
1: 我觉得我长高了。
3: 哎，对，就要有一种顶天立地的感觉。好，放松。咱们要需要强调一下有两个细节啊。第一个细节就上撑的时候手不能完全打直，手臂要微微屈，屈中带按，这是第一个细节大家要注意。第二的一个细节，咱们在上按的时候不能耸肩，哎，肩部放松，这样撑和按做起来才会更达到一个健身养生的效果。谢谢大家，
1: 我们掌声谢谢肖老师的精彩讲解，谢谢。
5: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孟秋伊始，伏热尤劲，暑气未收。
6: 我们养生的重点是在肺啊，我想到一个中药，非常适合我们在秋天进补。
5: 顺天时，巧养生，让我们与节气健康同行。
7: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5: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8: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老话说秋之始，立之为名。立秋这两个看似简单的字眼，藏着古人观天察地的细腻心思，更沉淀着中国人对四季轮转的通透理解。接下来让我们从文字出发，细细读懂立秋二字背后跨越了千年时光的深层意蕴。我们先来看一看节气收文解字的第一个字立，张老师是如何理解的。
10: 立这个字啊，其实我们都讲过了，前面你看有立春立夏，最下面一横是代表什么，就是大地，那上面呢就是一个人，就人呢、啊、踩在大地上，它最早的意思呢就是站立的意思。那这里的立秋这个立字啊，哎，它是开始的意思，在月令七十二候集解这个里面就解释啊，说这个立见始也，见始就是开始，表明啊这个时候呢秋天正式开始了，
9: 秋天由此开始哈。那接下来呢咱们再看一看立秋这个节气的第二个字秋字，两位觉得甲骨文和金文当中的这个秋字特别像一个什么东西呢？
2: 像那个天牛，反正是一种昆虫。
9: 对，那这个小昆虫又和立秋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接下来呢再继续听一听张老师对于秋字的理解又有何深意。嗯，
10: 来我们来看这个秋这个字啊，你看那个头上它有两个像触角，这肯定是一个昆虫，是蟋蟀。到了秋天的时候啊，这个蟋蟀啊鸣叫声是最响的，所以以这个呢来表明的是秋天的秋。那后来到了金文，金文这里呢像个昆虫了，这个字还有一种写法，下面就带火了。秋天里啊，这个虫害成灾，所以要用火给它杀虫。这也是表明啊，古人对抗自然灾害的一种方法。小篆就把这个字呢写的什么，一个火，再叫禾苗的禾，表示什么呢？谷物成熟了。我们再来看这个字啊，在大篆里面它的写法是什么呢？左边上面一个禾，禾苗的禾，下边一个火，然后右边它像个什么呢？像个乌龟的龟了。这个龟在这里呢是怎么来的呢？当时写的时候啊，把那个昆虫那个形状呢啊误写成这个龟了。可是《说文解字》里讲啊，这个龟是表示声音的，它有三种读音，第一种是乌龟的龟，第二种你比如说皮肤开裂了叫什么，叫皲裂，那个时候这个龟念个皲，还有第三种读音就读个秋，所以在这里这个龟啊就念个秋啊，表示声音。所以到了篆文啊，哎，它就变成一个形声字，左边就代表意思，啊，右边代表声音。
9: 嗯，所以这个解释是非常有趣的哈。
1: 对，
9: 原本我们以为啊，这个秋字可能是充满了浪漫的、诗意的这个解释，没想到是和务实的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我们都知道啊，秋季是一个农作物大丰收的季节哈，充满了喜悦感。嗯，而且呢，在各地呢也有很多庆祝丰收的民俗的活动。嗯，接下来呢，我还要带大家来品尝一道民俗的美食啊。好漂亮啊！
11: 这怎么有点像芝士蛋糕呢？
9: 颜色很像哈。
11: 对，
9: 尝尝口感。
2: 哦，好香啊。嗯，
12: 它叫什么名字呢？准确的名字你们知道吗？
11: 秋高，
12: 寓意秋高气爽，
2: 凉糕啊，
11: 凉糕，
2: 对，凉，天气变凉了，
12: 对，确实是到了秋天的时候呢，这个粮食也大丰收了哈，我们可以用这些粮食呢来制作美味，但是它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名字哦，这个名字请卢老师为我们先揭示一下。
6: 好，它叫社糕。
12: 社糕，其实这个名字是非常有讲究的。
11: 社糕，
12: 因为其中的这个社字有非常深厚的文化寓意。哦，我们来听一听张老师的解释啊。
10: 好，啊，我们来看社这个字啊，社这个字呢是经文里面有，左边是个士字，右边最下面是一横，那一横代表什么？就是大地。那上面呢？那个木呢是代表树木，大地上长了树木，那它的意思就是指大地。旁边为什么是一个士字呢？表示就是祭祀。那我们这里是祭祀什么？祭祀土地。那土地呢，在古人看来也是一个神，叫社神。我们人呢，是生长在大地上，大地上长出了粮食啊，使我们能够生存下去，所以古人对大地啊是非常的崇拜。那后来啊，祭祀土地神的这些地方啊，还有节日啊，还有典礼啊等等，都可以叫做社。
12: 小的时候我们就读过这个社戏哈，
6: 对，
12: 但是现在这个到了立秋的时候，吃社糕是什么样的民俗活动呢？
6: 其实这个就是秋社节。刚才张老师也说，这个社其实就是土地爷，或者我们叫土地神。那么这个秋社节呢，其实也是为了庆祝丰收、祭祀土地神的这么一个民俗节气。那么到了这一天的时候呢，我们说他会吃社糕、喝米酒，还会有这个女性可以归宁啊等等的一些系列的这个庆祝的一些内容。那么他这个秋社节呢，其实主要还是体现了一个我们农民对于土地的赠予的一种感恩啊，同时呢也祈愿呢来年能够风调雨顺，能够迎来一个更好的丰收。
12: 如果要是感兴趣的朋友呢，不妨哈在立秋的这个节气当中呢，可以到广东、广西、贵州、湘西地区呢去感受一下当地举办的秋社节，是非常隆重而热闹的。而且在这个相关的活动上呢，还有一系列的农事活动哈，都是非常充满了这个中国古人的智慧以及趣味在其中的，您可以去带着家人充分的体验一下。好，那刚才我们已经感受到了民俗的这个美食了哈，那接下来咱们得看一看了，在这些民俗的背后呢，其实也是蕴藏了非常丰厚的养生的智慧的。那我们来考虑一下，到了秋天的时候，中医认为养生的重点应该放在哪里呢？我们给大家提供一个线索，我们来看这个字，这就是秋天的养生关键字。这是什么字呢？
2: 棒。
12: 很像哈，
2: 那不就胖字吗？这不是个月亮的月吗？这边像个什么呀？
11: 月半
12: 合一起就是胖。
11: 我的第一反应是夫，因为这边像一个夫字这种感觉，这边还是月，月亮的月，所以我感觉是不是到秋天人的皮肤比较容易干燥。
12: 有道理，
11: 是吧？需要补水，要润一润。
12: 那我们先请卢老师来揭秘一下哈，到了秋季的时候啊，要想更好的维护我们的健康，调理身体的话，那这个养生的重点应该放在哪里呢？
6: 在秋天呢，我们养生的重点呢是在肺。
12: 这个大家没认出来也是有情可原，因为这是小篆嘛哈，
6: 对，
12: 它经过了一个字的演变之后，字形还是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
6: 是的，是的。
12: 那刚才您提到，到了秋天的时候，我们中医认为应该格外调补肺，那重点应该关注肺的哪一些功能呢？
6: 秋天呢是通于肺气的，是吧？然后我们说肺在中医的这个理论里面呢，它为相辅之官，它可以帮助我们的心脏调节全身气血的运行啊。另外呢，肺呢也是在五行里面是属金，跟我们大自然的精气呢也是相通的，所以它整体来讲的话，它是以一个肃降为顺啊，所以我们当肺气如果上逆的时候，它就会咳嗽啊。因此我们在秋天的时候呢，要特别注意养护肺 废弃，这样呢可以帮助我们储存能量啊，以应对即将到来的寒冬。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说在秋天呀，我们说最主要的一个邪气呢是燥邪。那么燥邪最易伤什么呢？最易伤肺啊，因为肺为焦脏啊，我们的这个燥邪呢，它容易从口鼻而入，然后呢损伤我们的肺气。

0: 所以当秋天被肺气被造血损伤的时候呢，它就会出现比如说口干啊，鼻干啊，包括我们说肺主皮毛，因此呢它的整个刚才笑叔说皮肤也会觉得非常的干燥。另外肺又和大肠相表里，所以当肺经被造血所损伤的时候呢，我们大肠经亏也会导致大便的干结。还有就是这个肺呢在七情当中呢它是通于悲的，也就是说在秋天到来以后呀，人们总会什么呢，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有一种悲伤的感觉，所以我们有一句古话叫伤春悲秋。对，所以呢很多肺气不足的人在秋天的时候呢容易产生一些情绪低落啊，或者是抑郁悲伤的一些情志。所以呢我们在秋天的时候养足肺气也可以很好的改善这种不良的情绪。
1: 明白了。那通常来说要想更好的补肺气，让我们的肺脏能够滋润起来的话，您常会用什么样的中药来调理呢？
0: 其实在这儿呢我想到一个中药非常适合我们在秋天进补，就是叫沙参啊。沙参这个药呢，我们说它是有一个滋阴润肺，同时呢又养胃生津清热养阴的作用，它是入肺经同时也入胃经的啊，所以呢我们说它既可以清肺养肺，同时呢也可以呢养胃啊，所以它对于这种胃液不足还有肺经不足的这种干咳呀气短呀，我们都可以用到沙参。
1: 沙参是不是经常和一些其他的滋养类的药物结合在一起能够更好的滋润肺脏？
0: 是这样的，我们有一个很有名的方子啊，叫沙参麦冬汤。这个方子呢是来自于温病调变啊，治疗这个温病温热病后期啊津液损伤的一些症状，比如说口舌干燥啊，这个少气短言，舌干舌红啊，或者是一些干咳等等这些症状。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组成。那这几个药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它大概来讲的话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呢就是以养阴清热啊，就是养阴生津为主的，比如说我们的沙参和麦冬，这俩呢是经常在一起使用的一个药对，可以啊养肺胃之阴。那么第二对药呢就是玉竹和天花粉啊，这两个药物呢都是可以非常好的缓解口舌干燥的这么一个对药，就是可以生津润燥的。第三组药呢白扁豆和甘草。那么白扁豆和甘草其实是主要是入脾经的，那它呢有这个健脾益胃的作用，所以呢我们说它是有一个培土生津的作用，脾是属土而肺属金，土生津，所以我们在治疗肺气不足的时候经常会培补母气啊，就是培补这个土气，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用了一些健脾的药物。最后一个药就是桑叶。桑叶它是可以清泻肺中之热的，始终有热的话它容易损伤这个肺阴，所以在这里面呢它会加一个非常轻轻的这么一个桑叶这么一个药物来清泻肺中之热。所以整个方子来看的话，更加突出的呢是养阴润燥啊，改缓解这种口舌干燥啊啊，还有胃阴不足所导致的这种气短，还有消化不好大便干燥等等这一系列的症状。
1: 这是干燥到了一定程度，也就是肺气受到了损伤之后，我们可以用这样的经典名方用中药来调理身体。但比如说日常咱们是不是也可以吃一点可口的美味，适当的来补养一下肺气，让我们缓解因为立秋这个节气的外界气候带给我们内在的身体的影响呢？
0: 这个必须有，是吧？所以今天呢我也给大家带来一款用我们今天给大家讲到的这个药所做的一道药膳。
1: 好啊，
0: 请
1: 咱们先端上来让嘉宾品尝一下哈。
2: 好，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三伏暑热耗气血，立秋进补有良方，
3: 又可以不太助火啊，又可以没有脾胃负担，这样一个食补的方法。
2: 贴好秋膘养脾胃，跟着节气来养生，敬请收看。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0: 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你看刚吃完社高是不是感觉得有点干了？
2: 对，
1: 所以呢卢老师非常的体贴哈，准备了一道汤品，你尝一下。什么
2: 鸡汤吧？
3: 鸭吧。你看我这块是很明显是鸭肉
2: 啊，但我这看着跟那个鸡腿肉似的。还重要，
3: 这个是什么呀？
2: 妈呀，这一勺好丰富。还中药，
1: 跟刚才药方子里边的中药有点像吗？
2: 有沙
3: 参，有点像沙参。
2: 看出沙参来了。
1: 沙参。
3: 然后这个呢？这个呢是这什么？许哥，这个片儿的。
2: 嗨，你也就问对了，那是姜啊。
3: 这是姜吗？
2: 那炖汤得有点姜啊。
3: 它这个里面有一股特殊的味道，它不是生姜的那种辛辣。
2: 不是姜，我吃了，就是中草药。
1: 汤的味道如何？
3: 特别好喝，
1: 香甜是不是？
3: 是的，它是有一股回甘。就是它不像肉汤的那种甜腻的那种腻的那种肉腻的感觉，它这个是你喝完之后觉得有一点点清爽，有点回甘的感觉。
2: 从美食角度来讲，我觉得可以打个满分，因为鸭肉煮汤容易腥，
3: 哎，
2: 又加了一些中药，但是那个中药又不是特别的那种中药味儿，正好这点中药味儿跟那点鸭的这个腥味儿一中和，这汤里面就剩鲜味儿了。
1: 所以这个汤啊真的是深得我们两位嘉宾的心了哈。
3: 太好喝了。
1: 那您准备的这道汤里面放了什么样的食材和药材呢？
4: 刚才其实已经都猜出来一部分哈，就是沙参。那么其实另外一个是玉竹
1: 啊，像姜一样的是。
4: 对，沙参玉竹老鸭汤。这两个呢都是非常清润的，可以清肺润肺养阴生津。鸭肉呢其实也是，鸭肉是性凉的，而且呢鸭肉具有大补虚劳滋五脏之阴啊，有清虚劳之热，而且可以补血行水养胃生津，有这么一系列的作用。所以鸭肉对于这个容易上火的，或者是在这个燥邪当令的时候呢，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养生的食材。所以今天我就给大家把这三样的组合在一起啊，可以在秋天呢大家可以进行这个温和的滋补。
1: 所以这道汤品当中真的是加入了卢老师的很多的巧思在其中的哈。那今天呢卢老师和张老师带着我们共同分享了有关于立秋这个节气的古人造字的智慧，以及中医养生的一些奥秘哈。那最后也请卢老师为我们送上立秋的祝福。
4: 立秋时节金风送爽，那我祝愿大家呢在这个非常美好的季节里面能够收获很多的健康和快乐。
1: 也祝愿大家呢在立秋这个节气能够立心立志立德立功。非常感谢卢老师和张老师今天的介绍，
4: 谢谢。
1: 也感谢我们两位嘉宾的分享，下期再见。
0: 有礼仪之道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
5: 与天地兮同寿，
6: 知书达理就是最美的样子，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7: 大乐与天地同和，
8: 加衣冠是褪去志气，
0: 礼以立身，乐以润心，从悬壶涉水
9: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0: 到开蒙启智，
10: 礼重昏关，失守关居；
0: 从贯机立心，
11: 正衣冠是吧？轻易不能帽子歪的。
0: 到佳偶天成，
1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0: 从鹿鸣琼林，
13: 鹿鸣夜风雅无比；
0: 到眉寿万年。恭喜回答正确的朋友，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4: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你能品味的。

0: 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吴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创新进行式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0: 哎呀呀咿哈嘞，哎呀呀咿。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船夜出重归，是为收获哪种新鲜美味？
1: 它还会动。
0: 风靡全国的小龙虾要经过几重考验才能登上我们的餐桌，
2: 铲的时候真得小心点。
0: 驴肉火烧红遍大江南北，怎样的做法才最地道？
3: 把它给毁了。
0: 究竟什么样的宴席一天只接待一桌？
1: 今天晚上刚好有客人订。
0: 本期味道带您找寻各具特色的地方风味。
4: 中国九城最美泸州，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在下雨啊，是吧？
2: 还有意外之喜啊！

0: 地大物博的中华大地，不同的地域孕育着风格迥异的饮食文化。每一个地方都有属于自己家乡的独特风味，每一个人的记忆中也都有一道难以割舍的坊间佳肴。凌晨四点半的渔港，怎样才能收获到头等鲜货？
1: 我感觉我在这儿都是碍事儿，太紧张了这个时间。
0: 小龙虾怎样炒制才能做出最地道的口感？
1: 这样的火候，这样的气势啊，这种锅。
2: 对对对，
0: 色如金、酥如雪的驴肉火烧要耗费多大的心血？
1: 做驴肉火烧没有女徒弟啊？
3: 没有。
0: 陈太极冰烧肉锦绣究竟是道什么菜？到底是何滋味？
4: 吃起来呢是外焦里嫩，皮儿呢是一种酥脆的口感。
0: 从南到北，跨越山海，跟随味道调查员一起品尝颇具盛名的地方风味，开启寻找特色菜肴的美食之旅。

0: 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2: 立白感恩欢度节，立白大师香氛
3: 真香，
2: 立白洗洁精
3: 不杀手，
2: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3: 真划算，
2: 还得是立白。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APP，搜消费。

0: 明市位于中国南海之滨，地处广东省西南部。在这里，我们能够品尝到最地道的海鲜美食。随着天色渐亮，茂名海边的码头上人山人海，人们争先恐后抢购着最新鲜的食材。苏如金正是这支抢鲜大军中的一员，他是当地一家大排档的采购员。跟随他，看看我们今天到底能淘到什么呢？穿过拥挤的码头，只见渔船上一筐筐的鱿鱼在攒动。
1: 它还会动
2: 啊？哪里？
1: 背上还会动？
2: 哦，就是你一摸它，你就感觉它有一个应激反应，它会抽搐一下那种，是不是？
0: 然而，这些鲜活的鱿鱼并没有得到苏大哥的青睐。苏大哥说，要想获得更加新鲜的鱿鱼，要去那些外面挂着一圈灯泡的大船上。这种带灯圈的船名叫游钓船，不同于寻常的船只，它有着自己特殊的出海方式。利用鱿鱼的趋光性，渔民们会在夜间进行捕捞，日落而出，日出而归。
2: 这个果然是不一样哈，这个是最新鲜的鱿鱼是吗？
1: 哎，对。
2: 哇，你看它是通体透明的那种，而且你看它上面这些点会在来。

0: 回的晃动，所以更新鲜一些，是吧？
1: 是啊。
0: 对，你看就是透明的，而且整个就是那种又直又硬的感觉。
1: 哎，对。
2: 新鲜度决定着海鲜的口感，茂名人讲究的是海鲜不过夜的烹饪准则。说到烹制鱿鱼，除了蒸煮的吃法，茂名人最喜爱的便是爆炒。海味的鲜美在一瞬间被激发，焦脆的外皮下暗含着富有弹性的肉质。从小生长在海边的苏大哥挑选海鲜的功夫可谓一绝。苏大哥说，他们当地有一种外形独特且极为抢手的海鲜，究竟是什么呢？
3: 哟、
0: 哦，这就是你跟我说的那抢手货是吗？
3: 是啊。
0: 哎呀，这么大呀，好沉呐、啊！我以为这个壳类的外表不会那么滑，但是拿在手里发现特别滑。这是它的肉是吗？
3: 哎，对。
0: 像这个都可以吃吗？
3: 可以吃。
0: 花纹也很好看啊。
3: 哎，对。
2: 为了保障食材的新鲜度，苏大哥迅速将海鲜送到了店里。接棒的是李松林大厨，油螺迷人的外表让他成为餐桌上的亮点。不过，它的味道是否也会表里如一呢？
0: 这个东西怎么处理呢？
1: 因为我们一边把它削碎，把肉拿出来。
0: 是拿刀背是吗？
1: 这拿刀背把它削
0: 挑一下。它这个壳还是很硬的哈。这一块肯定是不要的，是不是？
1: 是这泥包的。
0: 剩下那些是都能吃吗？
1: 剩下那些肉，这一大块都可以吃。
0: 这个你能摸到，它这个肉质是偏硬。
1: 对，它现在的品种比较脆口的。
0: 你这样能看到这个肉的肌理哈。一开始啊，就看这个表面，你觉得这个被花纹挡住，你看不到它的里面是什么样的。但切开之后，你可以看到了。就是粉嫩的，对，白白的、粉粉的那种，然后肉质呢相当结实，对吧？
1: 对，嗯。
2: 油螺不仅个头大，出材率也很高。烹饪的时候要先在沸水中将油螺表面的粘液去除，然后放入精心调制的爆汁中炖煮40分钟，一锅筋道弹牙的油螺便可以享用了。
0: 其实我是特别期待这个油螺的口感的，嗯，
1: 哇，这是没有那个硬感在里面了。
0: 对对对，它是那种你就咬下去觉得特别过瘾，然后特别满足，但是呢又很有嚼头，又不会觉得很硬的那种。
1: 我们对各种的每种海鲜有每种的做法，当然显示它每种海鲜自己的
0: 特点，所以最关键的还是新鲜，是不是？
4: 这个海鲜就是今天早上拿货回来，今晚的全部卖光，你都没有海鲜过夜的。
0: 对啊，我觉得吃海鲜能吃到海鲜不过夜，还真的是很难得的一件事儿，是不是？
4: 对。
2: 从凌晨4:30喧嚣热闹的鱼市码头，到晚上8点销售一空的海鲜摊档，海味的鲜美在城市中运转。这是茂名人对美食的热爱，也是这座城市的专属味道。见识过了茂名人对海鲜的狂热喜爱，在江苏省盱眙县也有一样水产品备受当地人青睐，那就是小龙虾。小龙虾就像是盱眙的一张美食名片，成为了当地特色的地方风味。它究竟有什么魔力，让全国的食客都爱不释手呢？要想知道答案，就得先去拜访一个龙虾家庭。
5: 小龙虾像看孩子一样的，夜里还要下来看看他觅食怎么样。
2: 这位正是鱼家的大哥鱼孝成，每天太阳落山后去观察小龙虾的生长情况，已经成为了他生活的一部分。约好于大哥，一大清早我们来到了虾塘，看看这里的小龙虾有什么特别之处。
0: 哇，感觉这个虾哈，好像这个个头大小颜色都不太一样，是不是？这个就你看我手上这个就比较大一点啊。
6: 这个已经成虾了。
0: 对，这个就感觉劲儿也挺大的哈。但是这个呢，就感觉哎，跟小虾米。
6: 哎，这是小青苗，这个已经长了一段时间了。
0: 那最小的小幼苗有多小？
7: 周姐拿过来给咱们看一下。
0: 哎呀。就这么一点啊？
7: 对对，
0: 就跟
7: 小米粒大，
0: 这比那个
7: 米粒子大都不到，
0: 就感觉比那个虾皮还要小哈，就那一丁点。
6: 你看这个小幼苗是籽里面刚孵出来的，
0: 对，也就我觉得也就个5毫米左右。

0: 是不是？
1: 别看餐桌上的小龙虾肥硕坚硬，可它们小的时候却能用弱不禁风来形容。小龙虾从米粒一样的大小长到成虾，大约要经历3个月的时间，完成数十次的蜕壳。每一次蜕壳的十几分钟里，它们不但没有任何保护，而且还不能移动。这时青蛙甚至是大

0: 时刻观察小龙虾的状态，用心营造适合小龙虾的生长环境。
1: 哎，于大哥，我发现你看这个小龙虾哈，它这个底板哈特别白，
2: 很白的，它是长期在水草上面的
1: 啊，所以咱们会在这个里面种上水草是吧？
2: 塘里面种的都是水草，你看特别像那个龙虾蜕壳的时候，它在水草里边，它有一东西它就侵犯不到它
1: 也是保护它，
2: 对，它不会把它吃掉，对。
0: 种在水底的水草就像一张地毯，把小龙虾和淤泥分开，不直接接触泥土，让小龙虾更加洁净。不过即便是如此精心照料的小龙虾，要想登上餐桌还是要过一过筛子。于家三哥于孝峰负责小龙虾的采购，挑选小龙虾他最在行。
1: 所以您挑选的话是看个头吗？还是看什么？
3: 个头也要看，肉质也要看。
1: 肉质哈，
3: 您看这个虾，你看，这个肉质就很好啊，饱满的，
1: 比较饱满。
3: 哎，对，
1: 哎，比较硬哈，感觉。那什么样的是？
3: 你看这个，你看一捏它，里面的肉没什么肉，
1: 有点瘪是吧？
3: 对，这只虾它是刚产过籽。它里面的这个肉就空掉了，这个就不能要啊，
1: 是吧？
3: 对，
1: 自己哥哥的这个小龙虾还得一只只挑。
0: 俗话说，亲兄弟明算账，即便是从哥哥的手里取虾，于三哥也要仔细挑拣。精选了小龙虾后，于三哥直奔市场，准备去找一样小龙虾重要的好搭档，那就是大名鼎鼎的十三香调料。这让我立刻有了兴趣，迫不及待地想要去一探究竟。
1: 哎，我发现这边好多都是卖调料的哈，
3: 对，
1: 而且特别专业，都是什么小龙虾调料，
3: 是，
1: 可见这个在咱们当地是做的特别大了，是吗？
3: 是。
1: 你看这个十三香，其实我们全国各地都吃小龙虾，都会有这个十三香口味，是特别火的。
3: 十三香最早就是咱们盱眙做出来的，
1: 是吗？
3: 是。我们这个就是香料，它这个各种各样的味道，我们起到综合的作用。
1: 所以最后出来是一种复合香型。
3: 对，哎，
1: 其实你看这里头，比如说像这个草果啊，这个肉豆蔻啊，丁香啊，花椒啊，这些都是我们家里面比较常用的一些调料，是不是？
3: 是的。
1: 那应该怎么挑呢？
3: 你看这个草果，我们要挑这个无把的这种，它这个有把的啊，这个没有什么味道的，我们选这个稍微浅一点的。颜色深的它是烘干的，颜色浅的是自然晾干的。
1: 哇，还这么讲究啊！
3: 哎，对，烘干的它那个味道跑得很多了。哎，
1: 所以下次在选草果的时候，记住了要选没有把的，颜色浅的。下次您选的时候也得这么选啊。
3: 是的，
1: 对。
0: 多年的采购经验让于三哥成为了挑选调料的行家。接下来要想把小龙虾从优质食材变成餐桌美味，就要二哥于兴凯出马了。
1: 您看啊，今天一开始是跟着大哥养小龙虾，然后呢跟着三哥一起挑小龙虾，又选了这些香料哈，到您这儿呢就该做小龙虾了。这个好不好吃呢，就看您的手艺了，是不是？
2: 对，那我们这个调料呢，一定是要熬出来，然后把这个香味融合。
1: 哎，我在想啊，它这个料是不是跟这个火锅底料差不多？你能不能一次就是熬出，比如说好几个星期的那种？
2: 不可以。因为我们这个熬制这个调料呀，它一定是这个跟香气来的，它不能然后熬得太多。我们是正常的话是不会超过12个小时。
0: 盱眙的十三香调料到底有哪些？真的是13种吗？
1: 咱们现在盱眙的十三香，从一开始就是现在这些料吗？还是也是在
2: 没有？一开始5香。
1: 就5香，
2: 就八角，桂皮，花椒啊，对吧？这几种5香，
1: 最常见的是吧？
2: 对。那后来呢？根据一年的，然后再适合这个现在人的口味，然后再创新。在这个平时说十三香呀，它只是一个代名词。对，我们已经有30几种。
1: 不是说真的有13种香料
2: 啊，
1: 早就超过那个数。
2: 早就超过了。
0: 随着各种香料的加入，不一会儿院子里就弥漫着浓郁的香气。这时于二哥拿出了他大锅炒制的法宝，我也忍不住想要尝试一下。
1: 铲的时候真得小心点，这个劲得控制好了，既得使劲儿，然后呢又不能太大劲儿。
0: 整整40分钟不间断的翻动之后，一锅十三香调料宣布大功告成。

0: 了满足食客们的需求，这样的大锅，玉儿哥每天要熬上十锅。熬好的十三香还要进行油料分离，底料和红油会分别为小龙虾的美味助力。秘制的调料熬制好后，接下来就是主角小龙虾登场了。
1: 下去啊，一过油立马那颜色就变得鲜红了，是吧？
2: 对对对，
1: 哦，好神奇。
2: 五湖四海闯荡，红红火火终身啊。
1: 然后现在放葱姜啊，火，这样的火候，这样的气势啊，这种锅，我觉得这样的味道肯定是在家里面做不出来的，是吧？
2: 对对对，
1: 实现不了，
2: 要有功底啊。
1: 对，
2: 我们加点这个料，
1: 现在加这个料，就刚刚炒的料。
2: 对对对对对对，加水了，
1: 然后就可以加水了。现在还用加别的东西吗？
2: 把它煮沸腾了，那咱们就加我们这个秘制的十三香，
1: 还要加十三香粉。
2: 对对对，
1: 这也是咱自己制的是吗？
2: 对。
0: 和市面上整袋售卖的调料不同，盱眙人的十三香粉也是自己调配而成，每家的配方不一样，所以盱眙每家的十三香风味都有细微的差别。
3: 哎呀，二哥啊，我觉得您今天真是留了一手啊！这一开始给我们展示的哈，都是怎么样来熬制这个十三香的料啊？谁知道最后哎，还来了一勺这十三香粉。
2: 对，
3: 我觉得是不是
2: 就是秘方？
0: 长时间熬制的香料是构建十三香的味型主料。出锅前这一勺香粉对味道的精雕细琢同样不可或缺。伴随着沁人心脾的香味，色泽诱人的十三香小龙虾在期待中出锅了。汁鲜味浓、吮指留香的十三香小龙虾成为美食爱好者们的挚爱。玉儿哥介绍说，盱眙人吃虾有着自己的诀窍：
2: 搂住他的腰，
3: 搂住腰，
2: 掀起红盖头，牵起他的手，轻轻吻一口。
3: 30多种香料呀！
2: 是的，叫辣不过口，麻不伤舌，
3: 还有这个浓重的香味儿。
2: 对，都是纯天然的。
3: 果然这很有味儿啊！
0: 鲜香四溢的小龙虾蕴含着一家人的心血与智慧，成为了这个家庭的经济支柱，也为这座城市增添了回味无穷的美食韵味。无论是茂名海鲜还是盱眙小龙虾，都已渐渐走出当地，成为了风靡全国的特色风味。而在河北省河间市，也有一道家喻户晓的地方美食，它营养美味，口感丰富，究竟是用怎样的魅力征服了人们的味蕾呢？
4: 要吃饭，河间转。这是因为啊，在沧州西边的河间市，在古代的时候，它是北方军事、经济、文化重镇，各地商贾是云集于此，推动了河间餐饮业的发展。各家饭店为了招揽食客，掌柜们是精心经营，厨师们也是各显神通，施展各自的厨技。时光的流逝，有一道美味长盛不衰，流传至今。我们今天要寻找的沧州经典老味道，就是河间最地道的驴肉火烧。
0: 李春秋师傅是土生土长的河间人，做了30多年驴肉火烧的他，那手艺可是祖传三代的。看似普通的火烧，经李师傅的制作，会有什么不同之处呢？
5: 一步是水，
6: 这个水有什么特别吗？我看它好像就是一般的清水啊。
5: 我们讲究是四季水和面，根据每一个季度的温度来调整水的温度。这个面粉里边还有一个讲究，不能放任何的添加剂。
6: 哦，
5: 比如说增白剂、增筋剂都不能用。一旦用了再和出面来，我们后期制作案板操作，我们就抻不开。
0: 经过反复试验，李师傅说，一年四季使用不同温度的水来和面，可以让面更有韧劲。接下来就是揉面，看似一个非常家常的烹饪技巧，但看李师傅这阵势可不简单。
7: 和这个面必须有阳刚之气，这是捶打几百下，你再揉它就没用不上劲了。捶打，对，
6: 就是好，
8: 我真的觉得像我在学功夫，您知道吧？就是做驴肉火烧没有女徒弟啊，
7: 没有。
6: 看着好像是挺好玩的，其实真的是一个特别辛苦的体力活。

0: 跟着李师傅学揉面，边叠边捶打，没几下，味道调查员的手指关节便开始抗议了。而李师傅每次和面都要捶打几百下，他说只有这样才能使面团变得柔软紧实。
1: 弄一块啊，相应大小的剂子，把它搓成长条，
2: 按成了饼状了，
1: 对，
2: 长条状了，
1: 对，下边就擀片，把它擀匀，
2: 一点一点往外擀，
1: 对对对，尽量的擀平擀匀，薄厚也均匀。
0: 接下来李师傅的绝技就要上演了，那就是抻面。
1: 看抻了啊，把它抻开抻薄。
2: 嚯，
1: 面是不是特别听我的话？这面
0: 手法娴熟的李师傅将一米长的面抻出了两米的长度，而且还不裂不断，薄如蝉翼。
2: 往上走，
1: 右手配合一点，
2: 对，
1: 走，抻，和面又走。
2: 好，对不起师傅，对不起师傅。
1: 先放下吧，
2: 这把它给毁了，我这该挨揍了吧？
0: 李师傅说，抻面时力量的把控是关键，劲太大容易断，劲小就抻不开，至少需要3个月的练习才能完成。
2: 对，
1: 行，往回，
2: 哎，
1: 往回，
2: 哎，哎，挺好，
1: 断了，
2: 啊，可以了哈，
1: 叠一下，
2: 叠一下。
0: 接下来把每个大剂子均匀地掐出7个小剂子，重量要几乎一致。这是李师傅多年引以为傲的标准。
2: 用大拇指，
1: 对，把它按住，因为里边有油，你不封住那油就出来了，你擀不了。反复2次吧，勾掉，
2: 彻底把这个剂子给包住。
1: 这个力度还不能大也不能小，太圆，得荡一下。
2: 那我们这些做好的这个火烧剂子就可以拿去，
1: 对，放锅里边，
2: 放锅里面烤了，
1: 对。
0: 遇到高温，火烧顷刻之间变了颜色，出锅时金黄的色泽，酥脆的表皮，扑面而来的面香让人垂涎。30多年的时光里，几十万个火烧在李师傅的手中出炉，
1: 可以了，
2: 哇，
1: 太好了，
2: 现在就可以了。
1: 你现在用手指敲敲它，
2: 敲一敲，为什么？
1: 它能和你说话，我捏一下啊，酥脆的感觉出来了吧？是不行，
2: 这么掰是吗？
1: 就咔就撕开就行，顺着一个角，对对对对，对，就这感觉，
2: 都还能数得清，
1: 数得清，那都是3次
2: 吗？1、2、3、4、5、6、7、8、9、10，数不过来了，
1: 对，
2: 待会儿往里加上驴肉，一口咬下去，不知道是什么滋味儿，
1: 幸福的滋味。
0: 火烧的响脆，驴肉的浓香，在口齿之间徘徊蔓延，这就是河间人幸福的味道。如果说河间驴肉火烧代表的味道是质朴无华，那么远在千里之外的广东佛山有这样一道菜，同样是百年的历史传承，却有着别样的韵味风采，它就是陈太极冰烧肉锦绣。作为姜太史家宴上必不可少的一道菜，要想了解这道菜离不开一个人，他就是姜家后人姜新灿。
3: 你这是写什么呢？
4: 我在写今天晚上的菜单。
3: 哦，您这个菜单每次都要手写吗？
4: 这个是菜单书法的一种文体，我们叫龙头凤尾。
3: 哦，
4: 前面那个字，后面这是大大的啊，中间呢这是小小的啊，就是为了整个菜单写起来好看。
3: 不知道今天我想找的菜陈太极冰烧肉锦绣在不在您的菜单上？
4: 第二个菜，今天晚上刚好有客人订，你可以分享一下。
0: 陈太极冰烧肉锦绣是姜新灿历经1年0.6个月的时间，通过多方学习尝试调整还原出来的菜肴。这带有文艺气息的菜名是如何而来的呢？姜大哥说，陈太极玉冰烧其实指的是当地一种有名的米酒，而肉锦绣则是特指制作这道菜的主要食材猪肉。
4: 这个老板娘了，每天都找她，老板娘都特意给我割好的，你看。
0: 正是这猪肉，从选材到制作都大有讲究。
4: 这猪的那个前排，
3: 为什么选择这条肉呢？
4: 前排就是嫩一点，那1、2、3、4、5、6、7、8，都去到第8条。
3: 只有这一块肉是符合您的要求的。
4: 对对对，肥瘦相间，
3: 啊，
4: 吃着比较嫩滑一点。

0: 的精致名不虚传。江心灿为了保证每一桌家宴的质量，即便深受食客喜爱，一天也只做一桌家宴。
1: 我们可以开始做陈太极冰烧肉锦绣了。我们第一步要做什么呢？
2: 第一步就是把那个肉用酒来清洗一下，酒本身是一个挺好的保鲜作用。
0: 陈太极冰烧肉锦绣的精华所在，便是猪肉的腌制。买回来的鲜肉必须要用本地的玉冰烧酒充分清洗，然后将冲洗好的猪肉放入米酒中浸泡两天。江大哥说，只有这种酒才能做出最地道的佛山老味道。
1: 这个已经是我们腌了两天两夜腌好的了，
2: 已经好的肉。烧热之后我们就炒糖色，你光用那个酱油那个浓郁度不够哦。
1: 它是起到一个着色的效果，它这个口感也会不一样吧？
2: 口感可以香好多。对，
0: 着色不仅让肉的色泽更加鲜美，也再一次提升了菜品的口感。
2: 在做之前，我就把那个青瓜切好，放在那个篮子上。
0: 黄瓜片对于品尝陈太极冰烧肉锦绣是非常重要的配菜。
2: 黄瓜其实有个叫口腔清道夫，就是吃完黄瓜再吃下一道菜就不会错入味。
1: 哇，好香啊！
2: 蹲在这里。
1: 现在能吃了吗？
2: 等一下，还有一点点步骤哦。
0: 善于思考的江大哥，为了给这道古老的菜肴增添新的风味，特意配置了一项与时俱进的烹饪技法。西餐工具高温喷火枪的使用，让即将出锅的肉来了一次华丽的变身。在火力的作用下，肉的外皮开始逐渐焦化，最终形成一种外焦里嫩的状态。
2: 感觉怎么样？
1: 这个冰烧肉锦绣呢，它闻起来就是有一种淡淡的酒香的味道，就是因为我们是酒泡过的。而且吃起来呢是外焦里嫩，皮儿呢是一种酥脆的口感，但是肉呢又非常的嫩。哇，我很喜欢这个味道。
0: 品太史家宴，听太史故事，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佛山人的一种饮食文化。它让味道留存，也让生活更有滋味。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vae 小米鹏程。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的地方菜肴已经演变成为了每一座城市的味蕾记忆，它不仅让来自五湖四海的食客感受到了当地人的热情，更让人们记住了这每一座小城的味道。苏大哥和李大厨继续经营着自己的海鲜摊档，两人通力合作，为食客带来最酣畅的体验。渔家三兄弟依然各司其职，用心制作小龙虾，为的是让盱眙小龙虾的名声可以越打越响。李春秋师傅坚持用传统的工艺制作驴肉火烧，将这道河间人钟爱的味道传承和发扬是他不懈的追求。江心灿大哥依旧坚守着泰式家宴一天只接待一桌客的理念，反复揣摩复原古菜品，为的是将历史的风味留存。每一道地方风味的背后都蕴含着一座城市的地域文化，独特的城市美味带给我们的是最纯粹而又质朴的心灵享受。这个味道让小城依旧，也让曼妙的滋味如暖流沁人心间。
3: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4: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6: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7: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

0: 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南部非洲广袤的稀树草原是众多野生动物的家园，适者生存才是稀树草原上亘古不变的法则。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南非克鲁格国家公园内广袤的稀树草原，为各类野生动物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地。现在正是冬季，稀树草原枯黄一片，枯草的颜色恰好为非洲最大的猫科动物提供了绝佳的掩护。

尽管狮子可以引入草丛，但这里植被比较稀疏，狮子必须在不惊动猎物的情况下穿过这片开阔地带。角马偏爱矮草，在开阔地带伏击猎物必须又快又准，而狮群的制胜秘诀是团队合作。雌狮们经验丰富，彼此配合默契。狮群悄悄包围猎物，步步逼近，直到进入30米以内的最佳攻击距离。

狮子冲刺100米只要6秒，足够抓住落单的猎物。狮子的咬合力很强，他们会死死咬住角马的脖子，等猎物窒息而亡。

雌狮们再不情愿也会分享猎物。可雄狮的到来打破了平衡。一只狮子一顿能吃掉自己体重四分之一的肉，饿着肚子的雄狮非常不好惹。

最终雌狮们不得不放弃，退到了附近河边阴凉的沙地。在旱季，这条河是方圆几千米内唯一的水源，吸引了很多动物来喝水，为狮子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捕猎机会。

河畔的灌木丛为狮群提供了掩护。不过高脚羚行动敏捷，要抓也不是件容易的事。雄狮靠力量宣示主导地位，而雌狮体型较小，让它们具备了一项重要优势，那就是速度。雌狮的速度比雄狮快近30%。

面对狮子120千克体重的冲击力，这只高脚羚难逃一死。猎物不大，飞在空中的食腐鸟类视觉灵敏，很快就发现了高脚羚的尸体。这个大小的动物尸体，兀就在6.5千米以外就能看见。盘旋的兀鹫群就像活体导航，把在附近觅食的捕食者和食腐动物都引了过来。狮子把猎物拖到树荫下，防止被兀鹫抢夺。油猪虽然没狮子灵活，也没有兀鹫敏锐的视力，但也不是好惹的。这头雄性油猪下獠牙比狮子的犬齿长得多，还锋利得多，连斑鬣狗见了都要绕着走。天色渐暗，油猪要钻回洞穴里睡觉了。它们总是倒着退进洞里。这样不管哪个来碰运气的捕食者想偷袭，都得先过60厘米长的大獠牙这关。这招能吓退大部分捕食者，不过也有例外。

狮子是这里为数不多赶逃游猪洞穴的动物，夜晚正是狮子捕猎的好时候。他们的夜视能力比人类强八倍，专等月亮下山之后动手。虽说熊

这头雄狮循着油猪的气味开始刨土，这些地下洞穴能有好几米深。雄狮兄弟的加入让情况更加危急了，

雌狮一般会避开正在进食的雄狮，而一头没有经验的年轻雌狮偏要去碰碰运气。两头雄狮可以轻而易举地杀死雌狮，不过拍击和咆哮可以起到警示作用。雌狮收到了警告，在非洲，不是所有致命的动物都有尖牙利爪。非洲水牛是非洲最危险的动物之一，它们体格强壮，牛角尖利，脾气暴躁。成年雄性平均体重能达到800千克，草原上大概只有一种动物敢对它们下手。狮群盘踞在沙河边，守着这个非洲水牛赖以为生的重要水源。

不是所有的狮子都具备捕猎非洲水牛的实力，但这几只狮子确实是这方面的好手。要猎杀非洲这种极具攻击性的牛有很大风险。非洲水牛不管是雌性还是雄性，都长有巨大的牛角，角的跨度可达1米。遇到威胁，非洲水牛群通常会发起攻击，而不是逃跑。狮群需要好好筹划才能动手。狮群跟在非洲水牛群身后，挑选体弱地位较低的个体。等大部分非洲水牛走远后才发动袭击。小群的非洲水牛不太可能组织起反击。狮群成员已就位，

在开阔的平原上，就算健康的非洲水牛跑得比狮子快，狮子的攻击也会引起恐慌。混乱中，一头年老的非洲水牛掉队了，

狮子有力的颌骨不仅是用来咬断猎物脖子的利器，狮子的前臼齿和臼齿被称为猎齿，能咬开非洲水牛2厘米厚的皮，撕开猎物。它们上下颌骨打开幅度能达到28厘米，开颌间就像是一把锋利的大剪刀，把肉切割下来。长满倒刺的舌头能把骨头上的肉舔得干干净净，半点肉渣都不浪费。狮子无愧草原之王这个称号。

0: 非洲野犬凭借速度和耐力在荒原立足，捕猎成功率甚至比狮子更胜一筹。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要论捕猎的成功率，有动物比狮子更胜一筹。非洲野犬群的团结程度是动物界数一数二的。它们没有固定领地，一般在一个较大的范围内四处游荡觅食，有时一天要打2次猎。非洲野犬的体型纤瘦，天生适合长途追逐猎物，而不是靠力量取胜。非洲野犬能猎杀斑马，采用的方法是追赶斑马，直到斑马力竭。要是斑马站在原地不动，或是发起反击，非洲野犬绝不会冒险跟重达350千克的斑马硬

非洲野犬没有在斑马那里讨到好处，只好换一个更好捕猎的对象，比如高脚羚。跟大型猫科动物不同，非洲野犬不用潜行，它们的捕猎策略简单直接，就是不停地追赶猎物。一旦发现高脚羚，团队合作就成了成功的关键。一只非洲野犬带头冲上前去，其他非洲野犬马上分成两路包抄。高脚羚左冲右突，想甩开领头的非洲野犬，可是其他非洲野犬从各个方向慢慢收紧包围圈。直到把精疲力尽的猎物逼得无路可逃。十分钟后，地上就只剩下残渣碎骨。在雨季，非洲野犬就像草原上的游牧民族，跟着猎物到处搬家。到了旱季，出于特殊原因，非洲野犬要选个固定的地方居住。非洲野犬群通常由一雄一雌两个首领统治，每年冬天都有很多幼崽出生。

雌性首领拥有繁殖权，一次最多能产下16只幼崽。雌性首领外出捕猎时，群体中等级较低的非洲野犬就要负责照顾幼崽。捕猎归来的雌性首领总是会被饿得嗷嗷叫的幼崽团团围住。非洲野犬幼崽10周大时才会断奶。不过他们2周大的时候就开始吃肉了。为了不让幼崽饿肚子，群体中的成年个体只能让出自己的食物。幼崽不停地缠着捕猎归来的非洲野犬讨食，直到得到他们想要的食物。成年非洲野犬会把半消化的食物反刍喂给幼崽。而群体中受伤、年老和生病的个体也可以享受同样的待遇。肚子空空的成年非洲野犬只好再次出门捕猎。就算隔了2000米远，察觉到不对劲的高脚羚也会撒腿就跑。这样的警觉并非小题大做。非洲野犬特别能跑，它们能以每小时60千米的速度，一口气追出5000米远。

非洲野犬以约80%的捕猎成功率，成为了地球上捕猎最高效的食肉动物之一。非洲野犬靠速度和耐力求生，但另一种动物凭借的是庞大的体型和极具威慑力的防御手段。白犀平均体重超过2吨，在陆生哺乳动物中，它们的体型仅次于大象。非洲白犀与草原巨兽们共享着这片稀树草原，这里是它们为数不多的栖息地了。灵敏的听觉和嗅觉弥补了白犀视力上的不足，可要是风向突然变了，白犀可能会误打误撞跑进狮子的领地。白犀没有天敌，就算是成年雄狮也不会随意招惹它们。

要是遇上了，最好还是躲远一点儿。狮子的尖牙利爪无法穿透白皙约4.5厘米厚的皮肤，稍不留神还可能被白皙那将近1米长的尖角捅穿。对峙双方维系着脆弱的平衡，狮群谨慎地保持距离，白皙也不会主动挑衅。然而，不是所有的草原邻居都能这么相处。

大象能长到5吨重，约3米长的象牙让它们成为了稀树草原上非常致命的动物。处于发情期的雄性大象睾酮水平会上涨50倍左右，变得特别暴躁。护崽的雌性大象攻击性更强，雌性大象首领不会容忍狮群靠近，把狮子都赶跑了。其实没碰上狮子的时候，大象大部分时间还是很温顺的。在旱季，为数不多的水坑把白犀和大象都引来了。白犀喜欢在泥里打滚，这样能去除身上的寄生虫。情况允许的话，它们一天要喝2次水。平常大家相安无事，偶尔也会为了争夺珍贵的水源起冲突。仗着个头大，大象霸占了水坑。一头愣头愣脑的年轻白犀把自己置于险境。

虽然这头白犀的体型和力气都远不及大象，但它死活不肯让步。他没有和大象打过交道，不知道这可能会为自己招来杀身之祸。好在这头大象只是想吓唬吓唬白犀。大象最后的示威举动足以吓走白犀。这头年轻的白犀被吓得尾巴都卷起来了，赶在大象改主意前离开了。

象群在西树草原活动时，也在不断塑造着这片栖息地的生态环境。大大的脚掌在地上踩踏出道路，为其他动物提供了便利。大象粪便中携带的种子在栖息地各处生根发芽。凡是阻碍象群前进的，要么自己躲开，要么被推倒压扁。有一种动物已经学会了利用象群来觅食。叉尾卷尾以昆虫为食，总是跟在大象身后，在稀树草原上转悠。大象进食时会惊起草丛里的昆虫。机灵的叉尾卷尾只需待在一旁，等着抓现成的。

0: 蝗虫只要一动，叉尾卷尾就会立刻飞扑下去，用前端弯曲成钩状的喙叼住蝗虫，再返回原处进食。花豹的捕食能力绝非平庸，凭借矫健的身手与高效的捕猎技巧，在竞争激烈的非洲草原占据一席之地。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7: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8: 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0: 血糖高吗？
6: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7: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0: 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8: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7: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他以糖控糖，选用了 Air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

0: 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 插尾卷尾的市井叫声通常代表着附近有捕食者出没，斑鬣狗会抢夺其他捕食者的猎物。在花豹多的区域，斑鬣狗已经学会了跟在花豹身后伺机抢食。

逮着机会的话，连花豹幼崽他们也不会放过。花豹在非洲七大捕食者中排名靠后，整体比猎豹略强一点。花豹向来不会跟斑鬣狗硬碰硬，但如果是带着幼崽的雌性花豹就另当别论了。

雌性花豹向斑鬣狗发起攻击，让幼崽有机会逃回树上，因为斑鬣狗不会爬树。危险解除后，花豹妈妈继续打盹儿。花豹幼崽也从藏身的树上下来了。这只幼崽快八个月大了，长得很快。它已经断奶了，可还得靠妈妈打猎喂食。花豹妈妈得离开幼崽外出打猎了。这只花豹的领地就在河边，蜿蜒的河岸是花豹绝佳的狩猎场。

雌性花豹照往常一样巡视领地，一路上留下自己的气味。它通过在树上摩擦脸颊腺体和喷洒尿液的方式留下气味印记，向其他雌性同类宣告这片领地已有归属。

花豹发现了一群高脚羚，立刻进入捕猎状态。顶级的猫科捕食者非常聪明，善于潜行。花豹必须在靠近猎物几米的范围内才能发动袭击。它后爪的每一步都精准地落在前爪踩过的地方，几乎没有发出声响。

高角羚群发出的示警叫声在最后关头提醒了高角羚幼崽，幼崽成功逃脱。带着幼崽的雌性花豹捕猎成功率接近30%，比没有幼崽的高出约一倍。幼崽能不能活下来，取决于花豹妈妈捕猎本领的高低。她准备再次出击。河边郁郁葱葱的植被吸引了大群高角羚前来觅食，茂密的芦苇丛也为捕食者提供了天然掩护。高角羚总是成群活动，也就是说群体中有很多双眼睛都在盯着捕食者的动向。在开阔的地方，花豹几乎没有胜算，但他懂得把握住猎物松懈的瞬间。对高角羚来说，喝水的时候最危险。在旱季，这些警惕的高角羚基本上都在水源附近几千米的范围内活动，而这里恰巧就是花豹的领地，给了花豹捕猎的机会。高角羚能瞬间跃起3米高，而花豹也能跳这么高。花豹约5厘米长的犬齿直接咬穿了高角羚的气管，让它窒息而亡。花豹拥有发达的肩部肌肉，能把跟自身体重差不多重的猎物拖进茂密的灌木丛，以免招来食腐动物的觊觎。他会先把猎物藏在安全的地方，然后带幼崽过来一起享用。花豹谨慎地沿原路返回幼崽身边，他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因为老对手斑鬣狗总在附近打转，想抢走它的猎物。花豹使尽了浑身解数才甩掉了斑鬣狗。确认安全后，花豹才回到幼崽身边，然后带着幼崽一起去藏猎物的地方。一路上还要提防被斑鬣狗跟踪。终于能享用大餐了。花豹幼崽见到尸体就本能地扑上去，对着早已死透的高角羚练习致命的锁喉动作。几个月后，它就要开始独立生活，成为真正的致命捕食者。花豹可以说是地球上捕猎成功率最高的伏击型捕食者之一。稀树草原上还有一种捕猎技巧高超的猎手，那就是纳塔尔岩蟒。它们体型巨大，强壮有力，十分难缠。在这片草丛中活动的不只有纳塔尔岩蟒，还有一种大型爬行动物也在这里觅食。
这只巨蜥重达50千克，没几个动物敢惹它。纳塔尔岩蟒和巨蜥都有自己致命的绝招。巨蜥咬合力强，而纳塔尔岩蟒缠绕的本领也不容小觑。

纳塔尔岩蟒能在瞬间以30倍重力加速度的加速度发动攻击，用90颗尖利的牙齿死死咬住猎物，接着用身体紧紧缠绕猎物，将猎物挤压致死。跟所有蛇一样，纳塔尔岩蟒会把猎物整个吞下。它胃酸的 pH 值为 1.5， 能轻松消化猎物的骨头和皮毛。

0: 非洲栖息着一些适应性极强、十分可怕的捕食者，他们拥有致命的捕猎技能、独特的觅食武器和聪明的战术，他们就是非洲最致命的动物。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花豹之类的大型猫科动物聪明谨慎，而稀树草原上的有些动物的行事风格则大为不同。蜜獾非常凶猛，它们虽然个头不大，奔跑的速度不算快，也不擅长前行，却很坚韧顽强，而且天生胆子就特别大。

蜜獾通常单独行动或者结队出行，在稀树草原上四处寻找食物。蜜獾嗅觉灵敏，能锁定地下的猎物。它们会朝猎物的洞穴里吹气，然后根据洞中传来的动静确定猎物具体的位置。蜜獾的挖洞本领仅次于土豚，约3.5厘米长的前爪能刨出藏在地下的虫子。在野外，体色越鲜艳越显眼的动物通常越危险，蜜獾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它们身上灰色和黑色的皮毛对比鲜明，这是向其他潜在捕食者发出明确的警告。蜜獾的生存原则是，主动出击就是最好的防守，不管对手是强是弱都一样。蜜獾号称地球上胆子最大的动物。

们靠的是强大的咬合力，锋利的爪子以及松弛到能让它们随意转身的厚实皮肤，就算被按在地上也能反身咬对方一口。

年轻的狮子们得到了教训，撤退了。而蜜獾全身而退，继续觅食。

0: 该吃晚餐了。蜜獾盯上了南部非洲体型第二大的巨蜥白喉巨蜥。通常情况下都是成年白喉巨蜥捕食其他动物，但要是碰上猛雕和蜜獾，它们就只有当猎物的份儿了。白喉巨蜥擅长爬树。一只白喉巨蜥在金合欢树上晒太阳，他以为树上的尖刺能够为他筑起一道防线，可惜却挡不住蜜獾的突袭。等打盹的白喉巨蜥察觉异样，为时已晚。即便跳下树也无力回天。这就是非洲稀树草原的生存法则，有时韧性能战胜体型，勇气能压倒蛮力，只要永不放弃，就有希望在生存之战中扭转乾坤。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哎呀呀咿哈嘞，哎呀呀咿，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吉林敖东药业源自1957年，历经数十载砥砺前行，始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还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敖东制药融汇生物能量，呵护国人健康。
5: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 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
1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3: 广西金嗓子。

沉睡了2000多年的汉代墓葬，精美的玉章，造型奇特的陶俑，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考古零距离》第5期。

0: 一座沉睡了2000多年的汉代墓葬被重新唤醒，数月的发掘，完整的陪葬坑，刻有文字的精美玉章，将揭开怎样的一段尘封往事？
1: 哎呦，这个玉是这么大呀！
2: 是不是个玉的？
3: 是玉的，玉的，玉的。
0: 彩绘车马出行里的发现又意味着什么？众多精美陪葬品背后，汉代胶东国一名身世显赫的墓主人被复活。在他的身后，又隐藏着怎样的历史？

2018年11月，在青岛市平度市古县镇八里庄村北，海拔近百米的领地上，考古队员正在进行紧张的考古发掘。早在2018年6月，为配合潍莱高速铁路建设，山东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联合平度市博物馆，对涉及高铁区域内的两个封土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这两座封土墓分别被命名为小光顶墓地和野部墓地。经过数月的发掘，初步探明，两座封土堆极有可能为汉代墓葬。但考古人员发现，这两处封土堆无论从面积还是高度，都与其他汉墓不同。小光顶封土墓发掘现场距离即墨故城大朱毛村遗址、康王陵墓遗址很近，而即墨故城就位于古县镇大朱毛村一带。即墨

0: 古墨水河得名，曾为胶东国国都，是齐国东部著名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考古人员由此猜测，这处汉墓陪葬坑与故城遗址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
1: 那么我们通常认为呢，在汉代时期，从皇室开始到普通的平民百姓，就是非常尊崇，会把在死后把墓地建在越高的地方越好。那么这两个封土呢，因为它处在一个比较特殊的地理位置，它位于当时的胶东国国都，大概是西北方向8公里的位置，一个领地上面。
0: 考古人员推测，该墓主人的身份应该是当时胶东国一些等级较高的贵族。那么，墓主人会是谁呢？为了最大限度探明两处汉墓的封土结构以及叠压关系，考古队长彭玉和大家商议后，决定采用探沟法来解剖封土。
2: 通过这个在那个封土上开探沟吧，我们就留下了这个封土的剖面。我们通过那个剖面上刮面，然后就可以看到这个腾位关系，然后就了解这个墓葬的位置啊，然后建造的这个先后程序，然后以及这个封土的这个构造方法等一些问题。
0: 探沟法被广泛地用来揭露土墩遗址的地层或者城墙的剖面，观察大型聚落和墓地的外围结构，也更便于寻找到墓口。确定了方案后，考古队员惊奇地发现，小光顶的封土似乎与其他地方的封土还有些不同。
2: 我们在那个封土北侧，就紧邻着封土北侧，先是发现了那个瓦片堆积，就是在封土的北坡上，然后分布着一个长条形的瓦片堆积，瓦片有很多，也很零碎，里边还有很多的这个板瓦、通瓦，都是整个形状的。然后在这个瓦片堆积紧邻着北边，又发现了一个建筑，这个夯土墙基，夯土墙基它跟这个封土吧位置都是相对的。然后我们又推测，这可能就是原先当时有个建筑存在，然后可能这个建筑吧，可能就跟这个墓葬这个祭祀有关的一些建筑，这个跟其他地方可能还是有区别的。
0: 考古队员推测，这里之前可能会有建筑遗存，为了更好地保护地下埋藏的遗存，经过讨论后决定将探方法与探沟法结合使用，在东西南三侧布设探沟，并在封土北侧采取探方法揭露瓦片堆积，以便控制地层和提取瓦片，防止遗漏遗迹。经过数日的发掘，墓穴逐渐显露出来。让考古队员没想到的是，墓内却迟迟不见棺椁与人骨。随着发掘工作的进一步进行，一些黑色板灰、朱红和黑色漆皮被陆续发现。考古人员最终断定，墓志棺椁和尸骨都已腐朽，这给判断墓主人的身份带来了一定的困难。而出土的一些器物也没有更多的信息，眼看就要步入腊月，天气也越发寒冷起来，而发掘现场并未有实质性突破。就在考古队员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偶然的发现打破了考古工地的沉寂。2018年12月7日，在对 M13号墓葬发掘的过程中，考古队员有了新的发现。
3: 这不是我那天发现的那个吗？
4: 就你发现的那个，就是了解什么墓的什么东西？
3: 我当时我还说是可能是个印章嘛，我说了嘛。
4: 这上面沾了块泥，沾了块土。
3: 我不是跟你说。

0: 印章啊，
1: 后面漏了，一看到
2: 这，这是怎么的？
0: 我当时刮了刮了，它不漏一下掉出来了，我一看，
2: 这也还有一些，
0: 它是个木头，我以为是个木头的，我说，哎，是不是个印章啊？
2: 啊，你看
0: 刻在木头上的，
2: 是
3: 这个印章，
2: 是，
0: 不是。他记着我那天说的话，我说那个谁要是在工地上发现了带字儿，我给他奖励。
2: 这这这，你龙气强。
4: 这枚印章的出土，让考古队员颇为兴奋。印章用作印于文件上，表示鉴定或签署的文具，通常通过上面的文字与图形信息。给考古工作者留下了充足的参考证据。著名的海昏侯墓就是通过一枚刻有刘贺二字的印章确定的墓主人姓名。所以在考古工作中最兴奋的莫过于发现印章，而两汉玉印在古印中也是十分珍贵稀少的一类。印章上的文字或许就是证明墓主人身份的重要依据。
5: 因为五字我们才能知道确切的证据，来知道这个墓主人，他至少我知道他姓什么吧，是吧？如果是一个确实是一个印章的话，我们就知道他的名姓嘛。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墓葬的规格呀，然后这个墓葬所在的位置啊，甚至我们去查查史书，这个史书上有没有这个人名。来印证这个历史，所以当时的这个发现是比较兴奋的，把大家兴奋坏了。
4: 考古队员决定将文物带回实验室，连夜进行清理。考古队长彭玉先是对文物进行拍照留存，留下印章的出土资料。随后递交给考古队员齐高华，准备对文物进行清理。
6: 哎
2: 呦，这个印章这么大呀！
0: 是不是个玉的？
6: 是玉的，
7: 玉的
6: 什么呀？天哪！
0: 我这金！
6: 哎呦，我听啥？
7: 啊，姓金的，
6: 姓金啊？
0: 金？
7: 哎，这是金。
0: 金！
6: 啊。
7: 姓金
6: 金来，咋都没贴了金？
3: 那边是金，名叫金，那个姓还没看着来呢。
7: 嗯，
3: 那是个名。
0: 不是你盖过来以后，这个地方应该
6: 姓
0: 就是
6: 姓
0: 了。
8: 嗯，哎，应该姓是金。从右到左
9: 啊，对，那个盖上以后，
6: 待会儿他在右边，
9: 在右边吧。
3: 今晚上查他们现场，看这边有什么姓金的，平度先知肯定。
0: 快上面什么牛？牛出来。
9: 乔小牛。
0: 啊，乔小牛。
9: 乔小牛来。
0: 一般
9: 的是，
0: 就我说的嘛，
9: 一般的是，你看。露出来了，小小妞，
3: 这个
6: 真好，
9: 真好，
6: 清理的时候都不用费劲。
9: 对，
7: 玉的还不用费劲，玉的，
3: 铜的话我估计没保存没那么好，
9: 铜的肯定保存不好。
6: 头回见真正的玉印，
0: 是玉的，没问题，
6: 玉的，
0: 看到
10: 吗？篮子正中后边是两个山，
6: 让我来看，
7: 金，
10: 不是篮，
7: 哎呦，太好了。就这一个，这次发掘就值了。
0: 嗯。哎，队长，你这么说太低了吧？待会儿大墓还没发掘呢。哎
6: 呦，这下把胃口吊起来。
9: 吊起来了。
6: 这些小墓就都
9: 真吊起来。小墓档次这么高。
0: 大墓保存的那么好，还没动呢。
3: 哦，上面是个西哦。
6: 不是上面是个西吗？
3: 是就是东南西北的西这个。
6: 西。
0: 不是个西。
7: 上面一个西，
10: 全
0: 出来了，
10: 是那两个吧？
7: 那俩字，
9: 两个字，
7: 是金什么？
6: 那个字下面一个西，下边个下边
7: 不是
10: 门，类似于
0: 是？不是，
7: 真好
9: 啊！我看这个字是啥字？
6: 再说没行
3: 吗？是不是个蓝？
6: 蓝，
3: 不认识这个字。
7: 上面这个西，
3: 不是金什么？
7: 一个西，
3: 上面有个横杠，有个门似的，兰州的兰嘛，不是？
6: 该写历史的时刻到了。
3: 是啊，你想。
6: 蓝，锦兰，
7: 锦兰，
3: 兰州。

0: 苏格兰那个，
1: 嗯，有可能。
2: 老写的蓝。
1: 蓝是简单，上面是一个蓝
3: 蓝
1: 是。
3: 蓝说什么说草字头？
1: 对呀、啊。
0: 那它这有个横杠、啊。
2: 西，好像是西方的西吧。
4: 考古人员初步推测，这位姓金的墓主人的身份应为汉代胶东国的官吏，并且等级较高，年代大致为西汉中晚期。玉章的发现让考古工作者充满了信心，而即将要发掘的 K2 陪葬坑又会有哪些发现呢？冬季的八里庄墓地覆盖上了一层皑皑白雪。一大早，考古队员便赶到了现场。今天发掘的位置是小光顶封土区域。主墓虽已遭到严重盗扰，但考古人员还是有所收获。紧挨主墓室3米距离处，发现了墓主人的陪葬坑。陪葬坑保存完整，坑底随葬品有40多件陶器。就在这时，一个文物的出现让现场的考古队员惊呼了起来。
5: 我带着民工在下面挖，当挖大概有个民工用那镐头挖出一个黑乎乎的东西来，哎，当时一看啥东西，我就赶快过来了。过来一看，我就简单的用那毛刷啦，稍微竹签了，稍微清理一下，清理一看，有我惊呆了，一看这个人俑的头部。
4: 在现场清理的于文豪老师发现了彩绘陶俑，出于保护意识，并没有继续进行发掘，而是马上进行了汇报。
2: 我来之后一看啊，看这陶俑还挺兴奋的，这么大一个哈、啊，然后给它表面覆盖着一些很多土啊，我给它简单的用毛刷啊，用那个牙签稍微清理了一下，然后清理过程中啊，就发现这个陶器表面还是有那个白的彩绘跟红的彩绘哈、啊，然后慢慢清理了之后，发现就是它的这个陶俑，这个发型像一个中分发型，然后眉毛、眼睛。还有鼻子都是这种浮雕形式的，还是特别清楚的，然后嘴唇也是特别清楚，而且在嘴唇的那个位置还有那个就是这个口红的这种形式，通红通红的，很鲜艳亮丽的感觉。
4: 彩绘陶俑，这在全国并不是首次发现。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陕西汉阳陵出土的陶俑中就有彩绘陶俑的身影。很快，考古队员给 K2 陪葬坑搭建了临时板房，并在陶俑上部搭建了木板进行保护，这在一定程度上对陶俑起到了保湿防晒的作用。陶俑表层被几厘米厚的泥土覆盖，为保护陶俑表面彩绘，陶俑不能马上清理出来。为了将陶俑顺利地提取出来，考古队专门邀请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的两位老师来现场提取。
2: 然后那时候已经近腊月10几了，就是，然后天气非常寒冷，我们怕它就是可能下雪呀、啊，或者是太冷啊，就是对它这个保护的环境不太有利。然后我们就在它周边搭了一个就是一个板房式的一个阳光板顶的一个板房，然后我们把这个板房抬上那个给它罩起来，把那个陪葬坑的墓口给罩起来，然后就起到一个保温保湿的一个作用。然后我想，当时外边下着大雪，零下10几度，但是就是那个阳光棚这个里边温度都能达到20度，然后我们工作人员在里边清理啊也比较就方便，

0: 不同种类的彩绘陶俑相继显露。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市古县镇正在进行一项抢救性发掘。发掘区位于胶东国王陵区的东北边缘地带，为了防止遗存遗漏，考古队员用探沟法将封土进行解剖。在陪葬坑的清理中，墓穴被一点点揭露，却并未发现棺椁。随着深入清理，玉章的出现打破了考古工地的沉寂。出土玉章又揭示了什么？神秘的墓主人，考古工作者将如何揭开这神秘的面纱，寻找到墓主人真正的身份？
1: 救出来了，救出来了，自己救出来了，
2: 救出来了。
0: 清理陶俑是个细致工作，也考验着考古队员的耐心。经过长时间的清理，陪葬坑的结构已经逐渐展现出来。
3: 模仿的就是当时这个墓主人生前出行时候的一个场景，虽然他把它缩小了，就是做成了陶俑，放在他的墓里面，放在他的墓里面的陪葬坑里面，但是呢，他还是模仿的他生前的这个场景。这个呢，对于我们复原当时胶东国区域的这些贵族啊和官吏出行的一个制度，是有比较重要的意义的。
0: K2 陪葬坑发现的陶俑，初步判断有骑马俑、牵马俑和人俑。目前较高的陶俑长约40厘米，陶马长约60厘米，高约30厘米。出土的彩陶俑虽然数量不多，但排列的队形犹如一个方队，在艺术表现形式上与秦始皇陵兵马俑有着明显的不同。
3: 那这个肯定是不一样的，因为两个兵马俑的年代和社会背景都不一样。虽然它是一个贵族或者是中下等级的一个官吏，他也想用这个车马出行俑的这个陪葬来彰显他生前的这个权势，但是可能是国力啊，或者是当时的一个审美环境，这个社会环境不具备秦始皇兵马俑那种环境的，他这个俑的各种状态和秦始皇帝陵兵马俑的是不一样的。我们看到这些俑，一个是小嘛，大概也就是在40公分到60公分左右，就明显的比秦始皇兵马俑那些俑要小很多。而且呢，虽然他身上是有彩绘的，

0: 但是它对于整个人的状态的目写，是更趋向于抽象化。
1: 清理工作结束后，要对陶女身上的彩绘进行有效的保护。考古队员将调配好的保护药剂在陶女上进行喷洒。接下来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对陶女的提取。对考古队员来说，提取文物不仅需要胆大心细，更需要耐力和体力。正在清理的是一个骑马俑。马可以说是汉代的图腾，其灵动与迅捷让汉代的人们对马有着特殊的感情。由于年代久远，陶俑之间都已经粘合在一起，考古队员要小心翼翼地对陶俑进行分离。在咨询了有关专家后，考古队员决定采取保护性清理方式，就是不完全剥离泥土，使陶俑表面仍附着2至3厘米厚的泥土，以保护陶俑表面的彩绘。终于，第一件骑马俑被提取了上来。
2: 这是我在的
3: 板，我的板啊。
1: 为了减少空气对文物的损伤，考古队员用保鲜膜将其包裹好，装在单独的提取箱中。然而，当考古队员提取两匹粘连在一起的马俑时，却遇到了不小的困难。两匹马俑的重量远超过考古人员的想象。为了保护所有陶俑能够安全顺利地提取，考古队员决定对周围的陶俑先行提取。
4: 慢点，看着那个怎么放，然后让受力均匀一点。
3: 还是那种方法。我觉得就是贵用，
5: 贵用，
3: 贵用。
1: 经过考古队员的不懈努力，一件又一件陶俑被成功提取了出来。
6: 清理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应该说是非常大的，因为它是陪葬坑的垮塌吧，造成了它这个马俑和陶俑的这个伤害不知道有多大。在清理过程中呢，它由于土的掩埋吧，根据土的变化，有时候就能分辨出它的这个器物的存在的地方，因为它那个陶俑啦、马俑啦，高度都不一样，是吧？根据它的这个，它为以前没垮塌的时候吧，它里边有玉珍，就是大量的稀土、细沙，可以根据那个玉层来判断器物的高低，基本差不多能判断出来。
1: 在提取文物的过程中，考古队员要给每件文物都填写标签。标签要准确记录文物的名称、提取时间和地点，为日后的整理工作提供相应的资料。第二天，考古队员一早来到了发掘现场。接下来即将要提取的是疑似夫妻俑的

0: 双云容。因为我们在这批俑当中发现有两尊俑，它的尺寸是特别的大，而且是它的位置呢是处于一个相对独立的一个空间，尺寸大，位置又比较独立，那么我们有理由去推测和怀疑它可能就是象征的墓主人的这么一个情况。
1: 人俑非常脆弱，考古队员正在小心翼翼地拿着试剂涂抹。疑似夫妻俑的出现，对于墓主人的身份信息推测又有了一个新的依据。
2: 最后弄羊，用这种种法量还是才会发的明
0: 白。那么汉代人的通常的观念里面呢，他们是视死如视生，生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那么他希望在死后的另外一个世界也享受同样的待遇，那么他会就是把生前的一些生活场景啊，各种待遇都希望带到地下这个世界里面去，那么这个陶俑就是这方面的意义，因为他生前享受有这么多人给他服务，那么我死后呢也想着把这些都带到另外一个世界去，虽然它是一个缩小化的，而且是陶制的。
1: 发掘工作困难重重，彩绘陶俑要如何保护成为一大难题。随着最后一件陶俑取出，发掘工作步入尾声。
3: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随着考古发掘的推进，陪葬坑中出现大量陶俑。不同种类陶俑的出现有着怎样的意义？陶俑上附着大量的彩绘，如何对彩绘进行有效保护，这给考古队员造成不小的难题。陶俑发掘工作困难重重，随着一件件陶俑的成功提取，墓主人的身份也逐渐清晰。对于即将完成的发掘工作，考古队员能否从中找到答案？
1: 哎呦，就是了，
2: 行，
1: 我也是。
0: 考古队员凭借经验，始终小心地剔除着陶俑上的覆盖物。如果用力过猛，将会给考古工作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经过仔细清理，

0: 发型、服饰及彩绘的衣服细节清晰可见。
1: 既然套用是模仿生前的他一种生活场景，那么自然的就会试图去还原这陶俑原本身上的一些颜色，那么他会用各种矿物颜料给这个陶俑涂上彩绘。这个彩绘呢，应该是跟他当时生前的这衣物啊、衣物的颜色啊，或者是帽子的颜色啊、鞋子的颜色，应该是相称的，包括马身上的那些彩绘，也应该是当时马的一些装饰。
0: 在 M13 号墓上出土的陶马，体型健硕，成排陈列。军师彩绘以模马身细节，部分马俑上有骑马俑，或身旁有牵马俑。这一切都彰显了当时胶东王国国力的强盛。
1: 通过我们的考古发掘和推测，推测当时是陶俑在埋葬的时候，外面是一层用木头搭建的箱体，也就是说当时陶俑和泥土之间是有空间的，因为它那个泥土是在箱体的上面嘛，那么在一段时间以内，通过下雨啊或者是地下水渗入了的这个原因，有一些淤土就慢慢的通过木头的间隙渗进来了。那么这一层淤土非常的细腻，我们考古发掘的时候发现呢，这一层淤土基本上也就是到了陶俑的这个高度，那么这个就是客观上起到了保护陶俑彩绘的这么一个作用。
0: 与 M13 号墓葬彩绘陶俑不同的是，陕西汉阳陵中出土的人俑却是裸体缺臂的形态。经过早期清理发现，这些裸俑埋葬的时候都装有木质的臂膀，穿着代表各自不同身份的衣服，但经过2000多年地下环境的腐蚀，衣服和墓壁都已腐朽。正在清理的是陪葬坑中的24号俑，这次出土的人俑体型大，易于保存。由于陶俑的位置较低，考古队员清理时要保持特殊的姿势，一天下来腰酸背痛，但对于他们来说早就习以为常。除了考古队员的自身经验，在发掘过程中一些高科技设备的引用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 发掘过程中呢，多次采用了三维建模的技术，对这个墓葬和陪葬坑进行三维扫描。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多视角三维建模的这个技术，不仅能够立体的还原现场的这个发掘状况，而且呢，在以后的室内清理和展示过程中，我们能通过这个三维的模型，很方便的知道这个遗物和遗迹的尺寸，而且能够从各个视角来观察到当时我们发掘的一个状况，是非常真实和逼真的一个现场还原。
0: 尽管考古队员在发掘过程中小心翼翼，但有时仍会出现意想不到的状况，这让考古队员很是心疼。
2: 这马也快来了，考古队员。
0: 在古代，彩绘是使用矿物颜料把纹饰绘制在陶器上，加上胶增加附着力，但是在地下经过2000多年，胶质都已变质降解，颜料将会脱落，这正是这批彩绘陶俑保护的难点所在。
3: 这次脱离这批彩绘陶俑面临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个他当时手制的这个活厚不是太高，套制比较差，再一个呢，就是它因为是彩绘，这个在地下保存了2000多年，它存在一个剥落的问题，这是对于我们考古工作者来说，觉得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

保存的原因，不仅和陶器烧制的火候低，还和陶质差、自身中空脆弱有关。经过7个多月的发掘，小光鼎和野部墓地的考古工作已经全部发掘完毕，共发掘墓葬16座，其中陪葬坑内出土的陶俑、陶器等文物共计30多件，这也是青岛乃至胶东半岛地区首次发现的彩绘陶俑。

0: 色偶然的考古发现，在浙江萧山出土的距今8000年之久的史前文物，精美的漆工、神秘的太阳纹，都预示着这是一处不同寻常的遗址。探索发现下期播出8000年前的文明之光。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 主动承担，
3: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平度市博物馆联合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已委托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编制保护修复方案，并且还邀请了国内彩绘陶保护专家一起进行下一步的修复保护。车马出行俑陪葬坑的发现，不仅对研究青岛市汉代时期的历史和文化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揭开康王陵和即墨故城的历史之谜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或许有一天，当人们看到这些精美的陶俑时，能感受到穿越千年的文化神韵。

0: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3: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5: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6: 冲啊！
5: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7: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钢铁机甲正在拥有智慧大脑。创新疗法让视障人士重见光明。神秘装置解开月壤中的密码。科技重新定义春华秋实。科技强国的路上，中国加速向前。创新进行时，邀您收看《奔跑中国心》。

0: 搞错了，重来。
1: 大家发现了吗？眼前的这个机器人正在一比一复刻我们的动作，踢腿、出拳，每个动作都惟妙惟肖。这是在干什么呢？
2: 热身训练结束。姚总，刚才他怎么做到跟我能够完全同步做动作的呢？
3: 因为你现在穿的是一套惯性动捕服。
2: 嗯，
3: 那这个惯性动捕服起到什么作用呢？是把你的姿态动作数字化。你看你这个衣服上面有很多九轴传感器，它会通过人体动力学的算法，把你人体的骨骼整个的骨架的这个位置信息就算出来。你的动作被捕捉下来了。
2: 嗯，
3: 还有一个过程是把你的动作要映射到机器人本体上。
1: 今天我们穿着的动捕服技术原理其实和影视业的动作捕捉类似，它通过遍布服装的传感器采集人体关节运动数据，转化成数字信号再传输给机器人，这样就可以做到你抬手它也抬手，你迈步它也迈步。这就是真人遥控操作机器人。这么做可不仅仅是为了让机器人学几招花拳绣腿。
3: 为什么我们要去做遥控？其实主要有两个作用，一个就是你去操控机器人完成任务。因为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危险作业的场景，我们要去火山口采集一个什么岩石的样本，
2: 对，
3: 这个时候你肯定不能人过去，
2: 对，
3: 但是你如果穿着动捕服遥操作一个机器人过去采，它没问题。
1: 遥控机器人去完成特定场景下的重要任务，这种功能并不少见。但今天我们探访的这家企业，他们用动捕设备有更特殊的作用。
3: 还有一种什么呢？就是你穿着动作捕捉套装把你的动作捕捉下来，这类的动作数据会喂到机器人的这个模型里面去训练，使得它能有一些人类的这个能力。
1: 这家企业要做的就是用动捕服采集的数据来训练机器人。机器人要想做出流畅动作，首先需要一颗聪明的大脑来指挥控制。这颗大脑是怎么练成的呢？就是通过巨量的数据和控制算法，用强化学习反复尝试，自我优化，最终适应新环境，甚至探索出从未被示范过的自主动作。在这个过程中，数据是极为重要的基础。事实上，动捕服采集数据只是获取机器人训练数据的一种方式。随着机器人快速进化，数据正在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巨大缺口。
3: 具身智能机器人它要跟真实世界做交互，那在这个交互的过程中，它需要的数据是要涵盖物理信息的。他拿起这个手机的时候，他要知道我究竟是用一个什么样的力去拿到它的，对吧？这个力太大了，我就把它挤碎了；太小了，就滑落到地上。那这些数据在过往的历史中是没有的啊，是没有被人类积累下来的啊，所以是需要重新我们去获取、重新去积累、重新去把它结构化的整理和利用起来。所以这是一个全新的行业，也是一个非常需要我们去投入的一个领域，因为它的需求太大了。
1: 机器人要想进入人类社会，与物理世界自如的交互，拥有一颗智慧大脑都离不开数据。它会用全身的传感器记住人类师傅每一个动作的视觉力道，甚至细微节奏，并将这种手感拆解成上万个可优化的数据。这些数据通过投喂给 AI 算法模型，经过无数次运算与调整，最终从声音的模仿固化为流畅的本能。
2: 那如果想要让操作能力再进一步的话，需要让它怎么做？
3: 更多的数据，我们要采足够多的数据。
2: 那不得把我累坏了，我整天在这玩啊。
3: 对，你说对了。
2: 真的吗？
3: 真的，
2: 就真的需要一个人整天在这训练它。
3: 需要整天训练，而且我们需要在真实场景下，就是将来你可能会看到，哎， 餐厅的这位服务员或者厨师，他为什么带着一些设备在炒菜呢？那可能就是我们在采集他的数据。
1: 机器人的训练数据各有侧重，比如这种完全由真人操控机器人本体完成的动作数据，适用于特定型号的机器人，可以说是为它量身定制的专业课。但是不同型号的机器人因为硬件设施、软件系统各不相同，导致这种数据很难进行迁移。那有没有一种数据既足够准确又能适配大部分机器人呢？这个黑色的大笼子里正在进行另一种数据采集工作。在这里，工作人员需要按照特定的要求，把一个任务拆成一连串最基本的小动作，也就是原子行为。比如拿起杯子会拆成，伸手靠近杯子，调整手型对准杯身，抓起杯子移到指定位置。这样一段段标准的小动作数据，可以像积木一样拼出不同任务，适配各种型号的机器人。
2: 刚才就咱们聊天这一会儿，老师已经来来回回拿了好几遍这个杯子了。他要拿多久，拿多少遍？干嘛要拿这么多遍？
3: 拿这么多遍更多的是希望有动作和任务的泛化性啊，就是比如说我把这个瓶子从这儿拿到这儿，是一种，从这儿拿到这儿是一种，我倒一下再换过来拿是一种，就是它尽可能的要覆盖更多的动作空间。这样的话机器人学的时候，
2: 我捣个乱，就是如果我就是一个这样拿这样拿，对他来说这个数据有用吗？
3: 会很奇怪，但是也可以。我们希望就是不同身形的人，不同动作习惯的人，操作不同的物体，甚至在不同的这个场景下。
1: 数据采集员的动作要尽可能覆盖多种情况，这样机器人学习这些数据后就能更自如地面对多元世界。那这些数据是怎么采集到的呢？在黑色笼子上搭载着多个红外摄像机，能实时捕捉数据采集员和物品之间的位置关系，同时采集员身上的动捕服也会提供姿态、力度等多种信息。
3: 你看我们这里面这个笼子里面会采集哪些模态的信息，包括被交互物的这个轨迹位置信息是有，对吧？然后它因为穿着这个我们叫光混的这个动捕服，它其实站起来的话就是全身的姿态，它的姿态也是有的啊。那同时它的手部的骨骼的位置怎么操作的，所以它在抓到这个瓶子它是用多大的力抓的呀？
2: 哦，这个
3: 信息也要有，这个也要，这是非常重要的信息，亚毫米级的力和位置，同时它第一人称视角的这个视频信息，灰度的深度信息，第三人称视角的信息，我们将来在采集的时候还有一些语音的信息，就是在这个我们叫受控空间下，我们可以用各种设备想方设法的把尽可能采集到的模态都给它采集出来。
1: 在这一遍又一遍的重复采集，一遍又一遍的优化调整里，机器人才能慢慢摸透和物理世界交互的诀窍，从一步步僵硬模仿变成能灵活应对各种任务的智能帮手。我们距离具身智能落地的目标也在这一次次重复中越来越近。
2: 朋友们，我就在想啊，这将来机器人真的越来越像人了，将来给您这个端茶倒水的时候，它突然这么了一下，哎，不要担心，这个动作是我教它的。
1: 那么到目前为止，机器人能够自主完成哪些技能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0: 据汇入机器人的智慧大脑，经过刻苦训练，机器人能学会哪些技能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1: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2: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种什么家务都不用干的生活真的是太爽了。但是你以为我在家吗？其实这里是一个模拟的空间。你以为他是我的机器人管家？其实他只是机器人培训学校的一名学生。
1: 这是一所特殊的学校，成千上万的机器人学生正在进行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在这里，机器人不只在直接学习技能，还悄然锻炼着理解世界的基本逻辑思维。这里的数据采集员每天都需要给机器人投喂大量数据，这些数据食粮要保证准确且富含营养，因此也要经过非常严格的筛选。那么机器人要采集多少数据才能学会一项技能呢？
2: 但通常而言的话，我目前的话会把一个动作大概采集个几百条这样的水平，再去做反复的验证。
0: 有没有试过比如说我做几百条训练和几千条训练它们之间有什么差别？
2: 这个肯定是有差别的。我这是在看到200条数据、2000条数据和20000条数据，甚至到最后50000条数据的时候，每一个不同的量去训练出来的模型，它都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差别。从一个动作一开始完成很不好，到它能够非常流利的完成，然后再到最后它可以去夹取它没见过的东西，包括我对于那个整个环境去做了一些打乱，去做了一些增加了一些扰动，它都能够去展示出来足够的一些智能化。量变引起一个质变、这个环境里面也是仍然是做下的。
1: 通过全面的训练，机器人最终能够实现举一反三，不论光照、角度、环境发生怎么样的变化，都可以保持99%以上任务执行准确率。这也就意味着一项技能真的被机器人所掌握。
0: 在这个边缘上没有办法
3: 飞行吧。
1: 在总台播出的一档节目中，机器人展示了自主倒咖啡的技能，从认出水杯、咖啡壶到完成倒的动作都由机器人自主完成。甚至在主持人刻意制造干扰把水杯倒放的情况下，机器人也能通过思考暂停倾倒做出智能决策。
4: 你看我给他反复的量他就不倒了。
1: 除了掌握家居技能，这所机器人学校还搭建了便利店、奶茶店等场景，
0: 还有一袋面包，谢谢你。
1: 在这里，理货员在反复练习货物抓取与规整摆放，机器人收银员正在学习商品识别与结算。这样充满未来感的服务，也许很快你就能体验到。像这样的机器人学校正在各地涌现，成为孕育智能的摇篮。接下来我们要探访的是位于上海的一家机器人训练学校，那里的机器人又在学习着什么不同的技能呢？
0: 现在我身边的这个机器人啊，他打工的地方可厉害了，核电站。但他究竟在核电站打什么工，干什么呢？
5: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场景啊，是一个上海电气核电制造的场景。在每一次的工作结束以后呢，桶里有灰尘还有水蒸气，机器人必须要用这些棒料给清洗干净。
1: 这块金属板是核电站核心发电组件的一部分，运行结束后技术人员要及时清洁孔洞中的油污灰尘等，否则将直接影响核电运行质量以及核安全。
0: 就等于是拿这样的一个巨型的棉签一样的东西啊，把孔洞打扫干净。我稍微自信一点说，我感觉它没有什么技术难度。
5: 你可以
0: 是吗？我比它速度快耶，这在家里一看没少打扫卫生。
5: 其实这个对人类重复做这些动作，我清洗一个洞两个洞呢是可以，但实际上我们这只放了大概1/10不到的洞，它大概有20000多个洞。你就想想人类如果就在这样一个重复的环境中不停的磨学，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又枯燥，而且机器人可以瞬间的记录我到底清洗了哪个孔，但是人类很容易遗忘，这个板是不能做任何标记的。然后就是我们这个温度，其实您想象如果我们是在核电站的情况下，高温可能还带有辐射，那人类在里面做 其实是有非常大的一个难度。我们现在已经通过我们的训练场把这个数据保留下来，也就是您可以想象未来是无数个机器人在替代大国工匠，就是机器人的大国工匠未来在做这件事。
1: 在这个大约5000平方米的学校里，有5花8门的产业特色教室，机器人学徒正磨练着各不相同的技能。
5: 这是我们机器人做汽车上下物料的一个场景。机器人呢，用它的前部摄像头在观察这个它跟零部件的位置，然后机器人呢能够精准的定位，抓取到这个零部件放到车间里。目前的一个智能制造工厂90%都已经自动化了，但还有10%的工作需要我们人类在源头进行分发。那这个动作呢，我们是希望机器人能够自主来实现。
1: 在这所学校的另一条流水线上，这三个机器人正分工协作，分拣颜色不同、种类不同的生产物料。机器人正朝着进厂打工、自主决策的目标加速进化。而打造这所学校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训练机器人技能，其实机器人形态各异，这也意味着他们采集的数据无法直接通用。如果每一款机器人的数据都自成一体，整个行业就会陷入重复劳动的困境，该怎么办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追光逐梦，以科技破局不可能，全盲患者如何重见光明，月壤中如何读出时光。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奔跑中国心》第二集。
3: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6: 昂登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这是全国第一家异构人形机器人训练场，这里的工程师们正着力于解决一个行业痛点，那就是数据孤岛。
2: 但是机器人因为高矮胖瘦各不同，它做的动作收集的数据肯定也是不通用的，如何让数据能够互联互通，能够统一存储，这也是我们建训练场最主要的一个目的。那我们现在想打造的就是一个异构的训练场，有高矮胖瘦尺寸都不一样的机器人，然后收集更多的异构数据。这类的异构数据啊，更能够帮助人工智能泛化它的多样性，然后学习更多的技能，这样的话能确保在统一的数据标准下，然后服务整个行业，赋能到整个行业。
1: 在这里，机器人训练实现一人训练，全村受益。这样的机器人学校正开向全国各地，这些服务于未来的场景正在训练场中一遍遍上演，直至成为常态。从真机摇操到原子行为采集，

0: 从单一机器人实训到训练场数据共享，每一次再来都在为机器人的智能进化积累基石。当形态各异的机器人都能读懂同一套语言，人机协作的智能时代正在路上。
1: 先天下之幼儿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胸怀天下的担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是怀才不遇的呐喊。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是俯仰天地的豁达。每一篇经典都是一座精神的丰碑，品千年古韵，读千古华章。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古华章》第二部，敬请关注。
2: 红山一遇，林河苍蓝，跨越千年走廊，寻找漫天星斗的文明曙光。汉唐盛气，边塞烽烟，历经岁月磨砺，解读万里通衢的山河壮阔。敬请收看《探索发现辽西走廊》。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7: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 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七十岁，雄心不老，一传七百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七百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行动迅捷，步履灵巧，却在高高的树枝上不敢下来，是恐高还是别的原因？
1: 它们很难下树，所以很多猫就得待在上面。
0: 身形小巧的几维鸟产下的蛋却硕大无比，这种反差感令人好奇。被蚊子叮咬后，很多反应为什么会延迟出现？
2: 它非常灵活，可以在皮肤内部活动，同时也令人毛骨悚然。
0: 动物王国热闹喧嚣，互相之间能用各种叫声进行交流，但长颈鹿一直沉默不语，它们是真的不会发声吗？
2: 没人听过长颈鹿发声。
0: 成群结队异常灵活的飞鱼，依靠群体力量应对天敌，快速切割，高效搬运，训练有素的切叶蚁能扛起自身体重几十倍的树叶。狮子穿透力超强的咆哮声，仅仅是在向对手发出警告吗？
2: 他们可以清楚地知道有多少只狮子在吼叫，以及是否值得一战。
0: 这种酷爱打扮的螃蟹为何会顶着带有毒刺的海胆四处游荡？
1: 装饰本能在这些动物身上非常强大。
0: 在竞争激烈的自然界，为了生存，动物们都进化出了哪些特殊能力？敬请收看《大千世界动物生存绝技》。
3: 动物们能做出最不可思议的事，比如这个，还有这个，我猜你一定想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我们将揭开动物们最大的秘密。爬得再高，终究还是要下来的，对吗？好吧，没人想起要提醒这只猫咪。几个世纪以来，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宠物总是被困在树上，我们不得不帮忙。但等一下，家猫被认为是超级猎手，攀爬高手，几秒钟内就能爬上18米高的树。为什么猫会被困在树上？丽娜·拉坦奇奥，
1: 跟我来，走了。
3: 她在加利福尼亚的家是700只获救猫科动物的避难所，所以没错，你可以认为她是疯狂的猫女。但是她的生命中另有所爱，希洛，一只罗威纳犬。猫狗打架的样子你知道的。
1: 我的狗很想和猫玩，但是猫不想和狗玩，于是狗追猫，通常猫爬到一棵树上，游戏才算是结束了。
3: 我们认识一下爱德华，10岁，这只帅气的公猫是收容所的资深居民。不幸的是，它被困在这棵树上3个小时了。
1: 爱德华，乖宝贝儿。
3: 爱德华不是长着爪子吗？好的，我们按一下暂停。这些小猫最高能从2.4米左右的高度跳下，再高点儿，落地时会有摔伤腿的危险，那就将是一场灾难。可是由于怕狗，爱德华越过了高度极限。那他为什么不爬下来呢？

0: 它是恐高吗？猫也会眩晕吗？爱德华并不是胆小鬼，只是它的爪子天生只能朝一个方向移动，那就是直线向前。猫上树时，向后弯曲的指甲提供了极好的抓力，固定的脚踝把每只脚锁定在合适的位置。但是当猫试图头朝下下树时，爪子的方向正好相反，完全抓不住树干。由于猫的脚踝是固定的，所以它无法把脚和爪子转动到相反的方向。
1: 它们很难下树，所以很多猫就得待在上面。上树的时候，它们必须知道，唯一的方法就是倒退着爬下来。
0: 这是对它们的嘲弄，但唯一安全的方法是倒退着下来。即使是像花豹这样的大型猫科动物，也必须倒退。我想，在非洲大草原，肯定没人救它们。但是有两种罕见的丛林猫的爪子进化得相当专业，可以在树上生活，那就是云猫还有云豹。它们的后脚踝关节都相当灵活，所以脚踝可以旋转达到惊人的180度，因此它们的脚可以向后扭，头朝下的时候它们能紧紧抓住树干。但我们回头再看爱德华，如果像他一样固定脚踝受限，还有另一种方法。没错，让你的人类朋友抱你下来。
1: 我要伸手接住他，把他放在地上。好，他安全了，我们接住他了，没人受伤，
0: 这就算是胜利了。鸟儿喜欢拍打翅膀，叫声嘹亮，色彩缤纷，天生的表演者。你看这家伙在表演。但有种害羞的小鸟喜欢低调飞行，几维鸟。其实这种不寻常的小鸟根本不会飞，它蓬松的羽毛更像软毛，它不筑巢，而是在地上挖出一个舒适的小洞。几维鸟最奇怪的一点是，尽管它和母鸡一样会下蛋，但是它的蛋比母鸡的大10倍。再说一遍，还是这样。为什么几维鸟的蛋超级大？进一步讨论前，我们先来观察几种蛋。鸵鸟是地球上最大的鸟，雌性鸵鸟站立时身高近2米，但鸵鸟蛋的大小仅相当于它们身体的2%，大概就是这样。但是可爱的小几维鸟，好吧，图片或 X 光片更准确，比说上千个字更直观，所有人都会惊呼。没错，它的蛋相当于身材大小的25%。就人类而言，相当于新生儿像4岁的小孩。它为什么会产下巨蛋呢？看一下几维鸟的劲敌，新西兰猫头鹰。它无法和成年几维鸟对抗，但是小鸟会是完美的小吃。所以为了对抗饥饿的捕食者，几维鸟采取了一种防御机制，进化让它产下了巨型蛋。这样的话，小鸟能在里面待得更久，发育得更好，同时安全地待在保护壳里。惊心动魄的80天后，雏鸟出壳了。发育良好的雏鸟对讨厌的新西兰猫头鹰来说太大太难对付了。没错，对几维鸟妈妈来说，这是短暂的育儿过程，但是产下这样的蛋后，可以说完成了艰苦的工作。住手！在你捏扁那个小吸血鬼之前，

0: 请考虑片刻，你可能将要谋杀的是自然界最有天赋的小偷。我想说，好吧，血债血偿，但大家最不喜欢的昆虫实际上是奇迹的创造者，它能刺穿生物的皮肤然后迅速逃走，同时拖动自身体重3倍的血液。那么蚊子是如何吸血的呢？詹姆斯·洛根教授的工作简直就是噩梦。
1: 我研究昆虫和蚊子，这是很严肃的工作。
0: 没有别的办法，被叮咬也是为了谋生。
1: 我的大部分血液都捐献给了科学，但是你知道吗，我喜欢这么做，自己也参与到了实验当中，这是最好的学习方式。
0: 幸亏是你而不是我。詹姆斯并不是唯一被叮咬的人，从新奥尔良的沼泽到安第斯山脉的最高峰，他手腕上的蚊子随处可见。他肯定是母蚊子，我们是怎么知道的？其实吸血是本能，只有母蚊子才吸血。这些吸血鬼需要铁和蛋白质的混合物才能产卵，而且你的血液是完美的原料。那么蚊子女士是如何找到好东西的呢？为了找到答案，詹姆斯把这只倒霉的母蚊子的头放在显微镜下，
2: 放大它爱咬人的部位。
1: 这是头部，这是用来闻气味的触角，而下面的这个部位是它的嘴巴。
0: 嘴巴这部分开始活动，叮咬开始。蚊子没有牙齿，取而代之的是长2毫米的管，被称作口器。虽然看起来像根吸管，但口器里面包含多个腹肢，其中有一对锋利的剪刀，也叫下颚，
1: 像锯一样呈锯齿状。它就靠这个刺进皮肤。
0: 现在对蚊子来说，这是一个危险的环节，疼痛让它更有可能被捏扁。它被消灭了，所以为了避免不愉快的结局，他用一种不同的注射器给你用药，比如惠利的针刺，注射一种天然麻醉剂使伤口麻木。相信我，毫无感觉。现在吸血才是正经事，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要利用自身携带的鸡尾酒吸管。
1: 它非常灵活，可以在皮肤内部活动，非常神奇，同时也令人毛骨悚然。
0: 经过2分钟的波动后，终于挖到了金矿，也就是血管。这是蚊子的快乐时光。内脏充满血液时，会过滤富含营养、蛋白质丰富的红细胞，并且排出水分。大约4分钟后，翅膀以每秒600次的速度拍打，带着沉重的负担，终于它飞走了。但是如果蚊子为了保护自己的皮肤才做了这么聪明的事，那为什么被蚊子叮咬后皮肤这么痒呢？好吧，那是人体在设法变聪明。蚊子叮咬时，人的身体会对它的唾液做出反应，释放出一种叫做组胺的防御化学物质，正是它引起炎症，让你抓痒。所以下次你感觉皮肤上有小刺时，想想这只小型母蚊子，它只是一个努力工作的妈妈，为了抚养孩子不惜一切代价，但是孩子还是会继续吸你的血。好，动手吧。

0: 长颈鹿超长的脖子是否成为阻碍它们发声的原因？经过多年努力，研究人员意外录制到一种神秘声音。
1: 这真的是天籁之音。

0: 他们好像只在晚上叫。
1: 播放这种极其难得的叫声，长颈鹿会不会做出回应？
0: 他们正在试图找出对方的位置，停在那儿不动，环顾四周。
1: 庞大的飞鱼群以整齐划一的动作成功躲避着捕食者，身处视力受限的黑暗环境，他们是如何感知彼此的位置？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动物生存绝技。
2: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

0: 非洲大草原如此祥和，如此寂静。哦，我错了，我把音量调大点儿。这下听到了吧？每天非洲大草原都充斥着上千次交谈，动物们各自说着自己的语言。大象这么叫，狮子这么叫，长颈鹿呢，显然他们也会叫，我是说他们也要交流。没什么好说的吗？大家都认为长颈鹿天生是哑巴，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科学家现在设法捕捉到了地球上最罕见、最神秘的声音之一。长颈鹿发出的声音是什么样子的？长颈鹿是坚定的沉默派，有人说他们很冷漠。这些身高六米的大家伙对那些琐碎闲聊不感兴趣。但为什么长颈鹿活生生的却不出声？我是说他们具备所有的发声器官，喉咙、声带、舌头，那为什么要沉默呢？动物沟通专家安吉拉·斯托格博士正在研究这个案例。他觉得长颈鹿会发声，只是我们没有认真聆听而已。
1: 我们几天、几周甚至几个月外出去录制长颈鹿的声音，
0: 结果呢？几个小时的沉默和非常无聊的研究人员。毫不奇怪，因为科学家一直认为长颈鹿的脖子太长了，无法发出声音。一股空气从他们的肺部吹到喉咙时已经太微弱了，无法让声带震动。安吉拉没有灰心，他要尝试最后一件事。
1: 有一点很有意思，我们想也许我们应该晚上开始录制。
0: 安吉拉和同事安东决定绝不让任何微弱的声音逃过科学侦听。他们用了不少于8年的时间做夜间录音，这一次他们终于如愿以偿。他们听到的声音不仅以前从不为科学所知，而且真的非常非常奇怪。
2: 以前没人听过长颈鹿发声，
0: 这就是录制的声音，音量被放大了。
1: 这真的是天籁之音，
0: 频率只有92赫兹，接近我们听力范围的下限。对我们的耳朵来说，声音非常微弱，也是非常罕见的。安吉拉的团队在938个小时的录音中，只听到了65段嗡嗡声。
1: 甚至动物管理员也从来没有听过这些叫声，因为他们好像只在晚上叫。
0: 没错，事实证明，长颈鹿

0: 好吧，这是安吉拉下一步要研究的东西。安吉拉寻找答案的第一步是看长颈鹿听到这个声音是否会回应。他有个计划，把声音播放给一群长颈鹿听，看他们是否有反应。以前从没人这么做过。下一步，安吉拉真心希望他们会有回应。
1: 接下来最奇妙的是能唤起一种声音反应，于是我们就能确定长颈鹿正是靠这种声音进行交流。
0: 太阳开始落山了，研究小组发现了一只长颈鹿，于是悄悄靠近。
1: 他们真的做出了反应，他们正在试图找出对方的位置，他们停在那儿不动，环顾四周。
0: 研究小组焦急地等待着。好像声音就在长颈鹿的长舌头的舌尖儿。但是也就那样，那一刻已经过去了。算了，我们花了近10年的时间才捕捉到地球上最稀有的动物叫声之一，一个晚上就收到回应，这要求也太过分了。目前，它仍然是动物王国中又一个迷人的秘密。
2: 美洲阿巴拉契亚山脉拥有广袤的原始丛林，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深冬之际，并不处于发情期的雄麋鹿为什么会大打出手？土拨鼠有一种神奇的技能，觉察春天的复苏。冰雪消融，黑熊幼崽首次外出，就要面临生死考验。炎炎夏日，数以万计的若虫正利用夜色掩护上演生命的奇迹。秋色蔓延，黑熊尽情享用美食积蓄热量。敬请收看大千世界阿巴拉契亚原始丛林。
0: 飞鱼是什么让这些银色的鱼如此聪明？因为它们总是成群结队。没错，大西洋飞鱼形成了巨型鱼群，蔓延40公里，总共有2.5亿条鱼。你可能认为如此庞大的一群鱼生活在一起，放屁会成为禁忌，但事实上对飞鱼来说作用正好相反，能一起放屁的鱼才能待在一起。我解释一下，白天它们像任何敏感的生物一样，用眼睛观察要去的地方，保持队形。但它们还有一个不太明显的感觉器官，在飞鱼体侧，像许多鱼一样，有一种叫做侧线的东西，让它能感觉到水压的细微变化。这个信息让飞鱼知道附近其他鱼的速度和方向，它们就能待在一起。这种队形使飞鱼可以做一些非常聪明的事。面对捕食者，他们会表演大规模的同步转弯，这被称为激荡波。整个鱼群银光闪闪，让攻击者失去方向感。那么肠胃胀气在整个群体的防御中发挥了什么作用呢？科学家发现，像许多人一样，飞鱼放屁主要是在晚上。黑暗中，它们无法靠视觉跟随前面的鱼，因此它们以每秒10个的频率放屁，靠声音寻觅踪迹。科学上称这种现象为快速循环趴。谁说科学家没有幽默感？为了放屁，飞鱼从水面吸入空气，然后把空气输送到鱼鳔里。大多数鱼都有鱼鳔，就像气球一样，可以充气和放气，有助于控制浮力大小，维持一定的深度。

但是飞鱼的鱼鳔有非常罕见的第二种功能，存储空气来放屁。更重要的是，飞鱼可以用一定频率发声，只有同类才能听到，而捕食者却听不到，所以可以在不被偷听者听到的情况下广播自己的位置。那么下次买飞鱼当晚餐时，何不把它放在水里挤压一下，用水下听筒听一听，你会听到这个快速循环啪。

0: 嗅觉敏锐的狗却喜欢在难闻的气味中打滚，这种奇特行为让人困惑。在井然有序的行进中，浩浩荡荡的切叶蚁队伍把树叶搬运回巢穴，却不是为了食用。狮子用大声咆哮宣示领地主权，播放同一段吼叫声，年轻雄狮和成年雌狮会有哪些不同反应？
1: 我们播放的吼叫声越多，他们就越兴奋，他想知道入侵者是谁，对方在他的地盘做了什么。
0: 能把各种各样的饰品挂在自己身上，这应该是伪装蟹称呼的由来吧。
2: 它身上可能是周围环境中的珊瑚或碎石，还有一些柔软的物质，比如藻类和其他生物。
0: 视力出众的鸵鸟能远远地发现捕食者，接下来他们会做什么？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动物生存绝技。
3: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动物们能做出最不可思议的事，比如这个，还有这个，我猜你一定想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我们将揭开动物们最大的秘密。阳光明媚，又是完美的一天，你带着狗狗外出，它停下来嗅来嗅去，满地打滚，然后回到你身边，满心欢喜，随后恶臭袭来，你心爱的狗闻着像狗屎，但这不是它的粪便。为什么狗会在粪便里打滚？美国大约有8000万只宠物狗，目前为止，科学界还没有找到一只不排便的狗，因此，美国人每年要处理1000万吨狗屎，足以装满30万辆牵引拖车。狗的嗅觉灵敏，你可能以为他们会千方百计地远离恶臭，可是恰恰相反，他们把臭气裹进皮毛，当成奢华的护发素。为了了解这个令人不快的习惯，我们研究一下狗的祖先——狼。他们没有太多家族相似处，但本质上他们是兄弟。新墨西哥州野生狼群保护区，3只北极狼正准备打滚。弗雷斯特、爱丽丝和桑德由莱顿救援并亲手养大，他也叫狼爸。莱顿在这些漂亮的狼的生命前4个月用奶瓶喂养它们。
1: 你见过19天大的狼崽那么可爱的东西吗？没有比它更可爱的东西了。
6: 现在它们都长大了，莱顿想通过它们弄清楚为什么狗喜欢在臭味里打滚。他需要铺一条不同气味的小路，看它们会选择哪里。首先是狼粪，第 二段是驼鹿尿，
7: 好臭的味道。
6: 接下来打狂野牌，一些浮夸的香水，
1: 闻着很香很舒服。
6: 狼群对这三种诱人的气味会有什么反应呢？
1: 他在狼粪旁边，对狼粪完全没有兴趣。那是驼鹿尿，哦，他很喜欢那种臭味。
6: 弗雷斯特似乎对尿液更有兴趣。现在轮到高级香水了，
1: 哦，那是香水，哦，气味很香，很好闻，真的很香。
6: 弗雷斯特对驼鹿尿着迷，肯定出于某种原因。同时，他喜欢香水，毕竟最大的努力留住香水的气味，但对狼粪很冷淡，好像根本不想过去。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 他们为什么喜欢臭的，让气味沾满全身？因为他想和你分享气味。
6: 狼让陌生气味沾满全身，是想告诉朋友他们发现了有趣的事情。
1: 他们回到狼群会说，来闻闻这个。
6: 他在驼鹿尿里滚来滚去，告诉狼群其他同伴，嘿小伙伴们，拐角那里有个新地方，有驼鹿经过，来看看吧。
1: 来闻闻这个，我带你找到它的位置。
6: 有股不寻常的气味，肯定不是原来就有的。
1: 对狼来说，这是一种外来的气味，他们以前没有闻到过，所以把气味沾在身上跟其他狼分享。来闻我的气味。
6: 至于狼粪，
1: 为什么要弄得满身狼粪？完全没有必要，不能向队友发出任何信号，除了说明喜欢臭味。
6: 莱顿认为，如果狼粪不是来自同一个群体，情况就不同了。
1: 在另一只动物的粪便中打滚，他们经常会做这种事。
6: 莱顿靠狼揭示了狗狗肮脏的坏习惯背后的古老本能。当你的宠物狗浑身臭味到处跑时，它只是想告诉你一些有趣的事。
8: 嘿，主人，你肯定猜不到我刚才发现了什么。
6: 有一只大狗，它在吃蒸西兰花。
1: 如果你为狗喜欢在院子中的臭东西里打滚而感到烦恼，我有个主意，你何不拿瓶香水往院子里喷，看你的狗更喜欢什么，是臭的讨厌的味道，还是香水的美妙味道。
6: 一支队伍在丛林中行进，这是行动极具组织性的切叶蚁群体，他们的任务是尽可能多的切割和运载树叶。天哪，他们还真擅长。每年在南美洲，森林植被的20%会被他们运走并消耗。蚂蚁如何，又是为什么要运走树叶呢？我们知道蚂蚁很小，相对来说树上的叶子就比较大了。蚂蚁如何能不到24小时就把树上所有的叶子切割掉呢？蚂蚁大嚼树叶的秘诀在于它腹部的一个特殊器官能高速震动，同时以每秒1000次的惊人速度让它锋利的下颚产生震动，让它们变

变成切割树叶的电锯。现在要把这片超大树叶带回家，蚂蚁能负担比自己重50倍的树叶，就好比一个人要扛6架大钢琴。他们是怎样扛起这累死人的重担的？他们体外有一层超硬的骨骼，像一套盔甲，其余的部分藏在盔甲下。随着身体变小，肌肉会相对更有力，这意味着他们能承受巨大的重量，并且能负重回到90米外的蚁穴。但奇怪的是，蚂蚁不吃树叶，而是把树叶嚼成糊状，然后在上面排便。天哪，今天的主题好像是粪便。其实蚂蚁是养殖户，它们用这种糊状物来培养菌类，数量再多都不嫌多，所以这些树叶是用来造菌类养殖场，这让蚁群中800万只喜欢菌类的蚂蚁乐不可支。但这些食物要储存在哪里呢？这些巨大的蚁巢相当于繁忙的大都市，人口众多，占用了大量所需资源。但切叶蚁是卓越的工程师，他们把所有垃圾放进蚁巢垃圾堆，跟人类的垃圾填埋场一样，这是细菌分解树叶的理想环境。其实还有负责管理所有垃圾的垃圾蚁。

0: 美洲阿巴拉契亚山脉拥有广袤的原始丛林，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深冬之际，并不处于发情期的雄麋鹿为什么会大打出手？土拨鼠有一种神奇的技能，觉察春天的复苏。冰雪消融，黑熊幼崽首次外出，就要面临生死考验。炎炎夏日，数以万计的若虫正利用夜色掩护，上演生命的奇迹。秋色蔓延，黑熊尽情享用美食，积蓄热量。敬请收看《大千世界：阿巴拉契亚原始丛林》。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皮毛倒竖，地动山摇，心跳停止。狮子的吼叫是动物王国里最嘹亮的叫声之一，日以继夜，连绵不绝。狮群喧闹不止，附近任何一种大型动物都不敢要求它们安静点儿。但是狮子为什么会咆哮呢？在非洲大草原，太阳开始落山了，由一只雄狮爸爸和9只母狮组成的狮群开始咆哮。天哪，来势汹汹，达到了114分贝，几乎和大型喷气式飞机的发动机一样响亮。8公里外都可以听到震耳欲聋的吼声。它们并不是附近唯一咆哮的猫科动物，邻近的狮群也在制造骚乱。想知道它们在吼叫什么，游猎向导布伦特·里奥·史密斯设计了一个小实验。
4: 这是非洲为数不多的狮吼扬声器之一，我们要把它放在狮群附近。
3: 布伦特录制了不同狮子的吼叫声，想看看他们对当地狮子的行为有什么影响。
4: 我们有2种不同的叫声，分别是1只母狮和3只母狮的叫声，看看狮群有何反应。
3: 记住，请不要在家里尝试。
4: 2点钟方向有叫声。
5: 2点钟方向有叫声。
6: 我从这里看到了。
3: 他们发现了3只雄性幼狮。
4: 我觉得这是能靠近的最近距离。
3: 有惊喜，他们睡着了。年幼的雄狮经常从母狮身边溜走，每天花20个小时做着他们的白日梦，成为尽可能多的幼崽的父亲。
4: 好的，我们要非常小心地把扬声器放在幼年雄狮旁边。
3: 布伦特希望通过观察幼年雄狮的反应，弄清楚咆哮声想表达什么。有效果了，母狮的吼声比雄狮的音调更高。
4: 注意，他们过来了。
3: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些幼狮仅通过吼叫声就知道不是他们的姐妹。
4: 他们环顾四周，发出了联络声。新女友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我们播放的吼叫声越多，他们就越兴奋，然后开始做气味标记，回应，寻找这只母狮。
3: 好吧，那么咆哮是什么意思？很明显，他告诉这些幼年雄狮，一只成年的单身母狮就在附近。接下来布伦特想测试一下狮群真正的大佬，母狮。 虽然幼年雄狮思维简单，但母狮们有更重要的事要考虑。他们的工作就是抚养孩子，寻找食物，保卫自己的领地，防止其他狮群的母狮前来侵扰。
4: 他们过来了，看到了吧？来了。
3: 布伦特播放了一只无名母狮独自咆哮的声音。这两只母狮立刻明白，咆哮声来自一只成年雌性入侵者。于是，他们马上开始保护地盘。
4: 你看，太不可思议了，他在检查扬声器。
3: 靠近后，他看起来很警觉，很紧张。准备好迎接麻烦了。
4: 他在观察，在寻找对手，他想知道入侵者是谁，对方在他的地盘做了什么。
3: 对母狮来说，保卫地盘是生死攸关的事情。失去领地可能意味着狮群的一些成员会挨饿。母狮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是吗？现在布伦特准备播放第二种狮子的吼叫声，这一次不是一只，而是三只成年母狮的吼叫声，
4: 看看会发生什么。
3: 之前这只母狮已经准备好战斗了，但是现在它向后退了一步，转身准备逃跑。
4: 我认为这些母狮有点紧张，担心会有另一个新狮群进入他们的领地。
3: 尽管咆哮声在我们听来像杂乱无章的刺耳噪声，但能让母狮知道他们需要知道的一切，对手的大小、性别，甚至能算出他们要对付的狮子的数量。
4: 他们可以清楚地知道有多少只狮子在吼叫，以及是否值得一战。
3: 多亏有咆哮声，这些母狮才能知道现在的形势是2-3，敌众我寡，他们决定战略性撤退。
4: 他们偷偷地溜走了，肯定很紧张。
3: 布伦特认为咆哮声有助于阻止争斗，
4: 他们确实不想和对手争斗过多，所以他们试图大声咆哮，类似通过咆哮。

0: 来互相炫耀。
1: 这就是狮吼的真正原因，不是为了吓唬角马，而是为了吓唬其他狮子，让对方远离他们的地盘。因此，狮群中咆哮声最嘹亮的将是狮王或者王后。
0: 吼叫声表明你有多么强壮，你在哪里。在狮子的力学概念中，咆哮是非常重要的。
1: 这就是为什么每天晚上整个热带草原多达40只成年狮子的狮群会进行咆哮大赛。邻居吵闹真烦人，但在这里抱怨可不明智。这是海底的奥斯卡之夜，偷偷走红毯看秀的是螃蟹。螃蟹和人类一样喜欢打扮，他们的装备都是手工制作的，而且有一种更大胆的时尚感。问题是，螃蟹为什么喜欢盛装打扮？这种走 T 台的甲壳类动物被称为伪装蟹，它是喜欢打扮的螃蟹品种之一。海洋生物学家奥德利·奥斯特洛斯基拥有一家螃蟹模特公司。
2: 这是达维纳，他身上有各种各样的物质，有些很坚硬，可能是周围环境中的珊瑚或碎石，还有一些柔软的物质，比如藻类和其他生物。
1: 奥德利对螃蟹的时尚深深着迷，达维纳是他的顶尖模特之一。
2: 显然，这些螃蟹会用天然环境中的材料来装饰自己，但是他们会用完全陌生的材料吗？
1: 大多数螃蟹必须用珊瑚和海藻之类的东西做衣服，但如果脚爪能抓到的话，他们会用钻石和亮片吗？奥德利希望用一些色彩鲜艳的绒球来刺激这位深海服装设计师。
2: 他似乎知道绒球在那里，他盯着看，然后拿起了黄色的绒球。
1: 达维纳开始工作了，剪、撕，甚至去嚼绒球。他准备把绒球装扮在自己的身体上，但要怎样把它粘在壳上呢？
2: 他们身体上覆盖着一种名叫刚毛的细毛，
1: 特殊的细微钩状毛，就像尼龙搭扣一样粘住材料，并将它们固定就位。令人惊讶的是，同样的技术也适用于附着难以悬挂的配饰，如贝壳和珊瑚。
2: 研究这些螃蟹，我发现我从没见过它们拒绝任何饰品，这说明装饰本能在这些动物身上非常强大。
1: 奥德利的研究表明，这些螃蟹不仅靠装饰来融入环境，还会选择对捕食者来说有害或者有毒的材料。这意味着味道不好，但看着还不错。还有一些螃蟹把用于自卫的穿着提升到了另一个层次，他们会绑架活的生物，并且勾在自己的背上，有点像螃蟹皮衣，只是皮衣是活的，它会活蹦乱跳。这个小家伙背着带毒刺的海胆，所以这只螃蟹绝对是盛装蓄意杀人。用动物的奇闻趣事打动你的朋友，你知道吗？树袋熊的指纹和人类的非常相似，以至于在犯罪现场有可能混淆。蜗牛可以沉睡3年，奇特但是真实。那么这些家伙呢？据说当鸵鸟感到害怕或者想遁世的时候，会把头埋进沙子里。事实还是虚构？鸵鸟真的会把头埋在沙子里吗？长期以来，有种观点认为，鸵鸟以为它看不到攻击者，对方就看不到它。

0: 这可能跟鸵鸟特别擅长发现危险有关。每只眼睛所占的头部空间比大脑还要多，它们最远能在3公里外看到猎狗这类捕食者，远在猎狗看到它之前。遇到危险时，一些鸵鸟会选择逃跑，但一些鸵鸟会选择躺下，让自己不那么显眼，有点像把头埋进了沙子。但是有时候鸵鸟确实会把头埋进沙子里，但它们并不是要逃避停车罚单或糟糕的成绩单，而是翻动它们的蛋。鸵鸟妈妈把蛋埋在公共的小坑里，每批蛋的数量多达60个，为了保证蛋的健康，需要经常翻动。此时就好像鸵鸟把头埋在了沙子里面。鸵鸟的大脑可能只有弹珠那么大，但是最终它还是把我们骗了。
1: 美洲阿巴拉契亚山脉拥有广袤的原始丛林，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深冬之际，并不处于发情期的雄麋鹿为什么会大打出手？土拨鼠有一种神奇的技能，觉察春天的复苏。冰雪消融，黑熊幼崽首次外出，就要面临生死考验。炎炎夏日，数以万计的若虫正利用夜色掩护，上演生命的奇迹。秋色蔓延，黑熊尽情享用美食，积蓄热量。敬请收看《大千世界：阿巴拉契亚原始丛林》。
2: 江两岸阴雨连绵，漫长的雨季为何被称为梅雨？梅雨又为何让人欢喜让人忧？地理中国，大江梅雨即将播出。

0: 聊天地奇景，说人间风雨。各位好，欢迎收看地理中国节目。老话说啊，南怕选错行，做生意呢选对了行很重要。传说南唐时候啊，有个叫周泽的人，大富大贵。有一天呢，皇帝李煜，也就是那个词人，就问这个周泽说，你怎么发达起来的呀？本来这李煜啊想被拍马屁，听一听什么啊承蒙太平啊皇帝恩典之类的话，谁知这个周泽呢情商并不高，他就说了，他说我以前穷，就想到这个油纸伞啊这个东西好卖，就以制伞为业，结果真的很快富了起来。这周泽啊一点没给皇帝面子，不过李煜呢也没有生气，反而夸赞周泽。作为这个南唐的皇帝，这李煜啊自然知道南国的气候，每年呢都有漫长的雨季，伞自然是热销品，周泽的富贵的确和从事伞业关系密切。从南唐到现在过了1000余年，但是风月同天，在中国南方啊雨季依然年复一年如约而至。在四川泸州有一对父子就一直传承这古老的手工制作油纸伞的工艺。
1: 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这是诗人戴望舒在著名的诗歌《雨巷》中描绘的南方水乡景象。油纸伞是水乡的符号，时代的变化让这样的景象不多见了。不过伞虽然仍是我们生活中离不开的物件，现在我们大都习惯了金属骨架尼龙布制作成的折叠伞，难得一见街上会有古老的油纸伞。您没有穿越，这里是四川省泸州市分水岭镇，雨巷里的场景难得一见，却一直存在于这里人们的日常之中。分水岭镇上随处可见的油纸伞都是本地制作，古朴的街道有着浓郁古风的油纸伞，以及古老的油纸伞制作工艺，为分水岭镇招来了大批的游客。人们慕名而来购买一把油纸伞，并体验制作油纸伞的过程。

旺盛的需求让制作油纸伞的老艺人十分的忙碌。天蒙蒙亮，竹林里的雾霭还没有完全散去，毕六福就带领着工人进入了竹林。他要寻找一根直径15厘米以上的楠竹，为厂里制伞补充材料。

0: 油纸伞，顾名思义，是以纸作为伞面，遇水及湿的纸如何防水呢？容易腐烂的纸又是如何能够长时间保存呢？人们想到了桐油，桐油是桐树果实经过压榨和提炼制成的一种植物油，但是这种植物油却并不适合食用。桐油所具有的良好防水性，使得它成为了制作油纸伞的重要原料。生榨的桐油必须经过加热才能变得粘稠。凭借一辈子的经验，毕六福只需要看看色泽，闻闻气味，就能判断出桐油粘稠程度。
1: 还是有很大一部分人他喜欢油纸伞。
0: 分水油纸伞是我国目前使用熟桐油配方制作伞面的雨伞，不仅防水性能好，而且折叠几千次都不会断裂或变形。除了涂了桐油的伞面，油纸伞其他的构件几乎都是用竹木制成的。分水油纸伞用料讲究，伞骨必须用当地海拔800米以上的深山老楠竹，伞杆选用通体碧绿的水竹，多年生岩桐木则是伞把钟情的材料。说到竹子，泸州的环境更是得天独厚，这里生长的楠竹纹理通直，柔韧性极强，是制作油纸伞的上等材料。地处四川盆地的泸州市，水汽聚集，多阴雨天气，热量也稳定，十分适合竹子的生长。这里每年有长达一个月的阴雨连绵的雨季，雨一般从六月中旬开始下，断断续续一直下到七月中上旬，出现连续性的降雨，伞自然是

0: 人们生活中离不开的物件，制伞业的兴旺发达也就不难理解了。
1: 本水林这个地方就有几十家这个伞铺，大大小小的伞铺。因为本水林这个地方的话，因为它是这个盐马古道到这个云南贵州的必经之地。
0: 不过为什么泸州分水岭镇的油纸伞有这么大的名气，又能传承到现在呢？分水岭镇所在的泸州市位于四川盆地南部边缘。泸州有江城别称，是江河汇聚之地。长江自西向东穿过泸州，在泸州长江又接纳了从四川盆地北部而来的沱江以及从贵州而来的赤水河。这里历史上就是南来北往的商路重镇。分水油纸伞正是循着这些商路走向了四方，打出了名气。在现代科技早已广泛应用于制伞业的今天，土造工具和手工制作看起来有些落伍，但是在毕六福眼中，这些工具陪了他一辈子，用起来得心应手。
1: 因为我们的一个工匠机器无法把它制作好，都是靠手工，而且我们的工具都是十几个人发挥来制造的，不是机器制造的。有种工具，我们的钻子啊，还有这个刀啊，这跟其他的刀不一样。
0: 分水油纸伞申遗成功后，毕六福的独生子毕元申放弃原有的工作，回到了分水岭。毕元申在跟随父亲传承的基础上，融入了年轻人的新思路，继续改良着分水油纸伞的工艺。雨如万条银丝般从天空飘落而下，在屋檐下，在油纸伞下，在这悠长的岁月中，在这独特的风物间，分水油纸伞在毕六福父子这样的手艺人中代代相传。
2: 雨幕之下，万物浸润，人们如何防潮？梅雨又带给人们怎样的惊喜？大江梅雨，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0: 讲解员。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

0: 合，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刃，家岁盈仓，慈玉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世界上很多地方呢都有雨季，但是长江流域的雨季有这么一个诗意化的名字，梅雨。离开天府之国的四川盆地，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去江南。在江南啊，梅雨还有一个称呼，是另外一个梅雨。为什么是这个梅呢？因为对于他们度过一个梅雨季并不轻松。
2: 雨幕之下，一些微小的东西也在肆意生长。霉菌很细小，我们很难察觉，直到它们繁殖成簇，直到我们闻到一股发霉的味道。这时人们意识到它几乎无处不在，就好像梅雨季节水无处不在一样。享受梅雨恩泽的人们该如何对付这恼人的霉呢？宁波，典型的江南水乡，这里地势低平，河网密布，这片水乡是海洋与陆地互相交融的地区。在宁波，雨季甚至从三月份就开始，一开始是春雨，紧接着就是六月的梅雨。梅雨过后，八至九月又会出现台风雨和秋雨。可以说，宁波大约有半年都阴雨寡照，泡在雨水之中。但在当地一处古迹前，雨水带来的潮气和阴霾似乎停住了脚步。这里是宁波市的天一阁，从明朝嘉靖年间落成到现在，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

明朝时，江南是全国经济重心，国家赋税皆仰仗于此。富裕的江南文风昌盛，天一阁的主人是明朝嘉靖年间的兵部右侍郎范钦。无论在关内还是辞官后，他每到一处都会特意寻访文献典籍，为了使珍藏的书籍有一个安顿之所，范钦在故乡修建了这座藏书楼，取名天一阁。中国古代建筑多为砖木建筑，防火是头等大事，而天一阁这么一座堆满了书籍的砖木建筑更是怕火。为了防火，建筑除了在建造设计上下了功夫，名字也是颇费了心思。范钦从古籍中摘出天一生水这句话，给他的藏书楼取了天一阁的名字。不过在宁波建造藏书楼，生于

0: 丝、长鱼丝的范钦，同样没有忘记另外一件大事——防潮。
1: 建这个添一个宝树的这个房子的时候，他就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建筑格局里面有那个采用了那个双层那个防护窗的。到梅雨季节，外面潮湿的空气啊，都会到书库里面去。除了这个书楼的空间比较密闭，书橱它也是可以全封闭起来的。这样的话，藏书的环境、温湿的环境啊，都比较稳定。
0: 天一阁有晴天通风和出梅晒书的规制。晴天通风是指书橱前后开门，宝书楼前后开窗，便于通风干燥。出梅晒书也叫曝书去湿，是指把所有的藏书全部晾晒一遍，以散霉气。
1: 放在这个木板上一板一板的摊开，然后去检查这些东西，不是放在太阳去晒，太阳下面去晒它会失水，失水的话马上那个碳化了，那个树马上寿命会迅速缩短的，所以晒书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说的那种晒。
0: 在空气潮湿的江南，许多古籍善本都在岁月的打磨中遍体鳞伤，唯独天一阁的藏书依然纸墨精湛，辗卷月末，而且经历了400多个梅雨季的天一阁也依然完好的屹立于此，展示古籍文字之美。荒野中的人工洞穴为何选址各不相同？
2: 前面是什么洞啊？
3: 狐狸洞。
0: 高寒草原上，如何为野生动物筑巢安家？中国风景名片《三江源：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自然无极限，发现无止境。地理中国，行进中的科考影像志。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梅雨季可不光书会发霉，食物更容易发霉。现在呢，运输有冷链，家家都有大冰箱，蔬菜瓜果、肉蛋奶都储存其中，方便得很。但是电冰箱这样的制冷设备出现是很晚的事情，在没有现代冷藏保鲜技术的古代，梅雨地区的人又是如何保存食物的呢？
3: 梅雨季已经到来，细细的梅雨丝织成一张柔和的大网，从云层垂到地面，笼罩整个盆地。金华和宁波一样，有着漫长的雨季，空气湿度

0: 十分大。所以说到梅雨导致的食物霉变，没有人面临比金华人更困难的处境了。古人常用的储存食物的办法有仓窖法、密封法、糖制法、干燥法、盐制法等等，这样的方法金华人也在使用。金华火腿，这是这块被烟雨笼罩的盆地的特产，据传已经有千年的历史。金华火腿色泽鲜艳，红是红，白是白，红色的瘦肉咸香带甜，白色的肥肉香嫩不腻。不过成就这一美食的却是因为金华人的无奈。北宋末，北方的游牧民族南下，中原大乱，金华人宗泽亲率家乡子弟北上抗击，收复了大片失地。相传有一次，宗泽回乡省亲的时候，家乡人准备了许多猪肉，托他带回前线犒劳将士。但是当时正值盛夏酷暑，且路途遥远，乡人知道也许宗泽还未走出家乡，猪肉就已经腐败变质，更不用说送到千里之外的中原了。不过大家集思广益，还是想出了一个办法，
1: 把这个鲜肉呢上面呢抹一些盐，然后再就任它这日晒雨淋呢，那么不断的抹盐，不断太阳晒以后呢，等运到这北方的时候呢，它已经变成了这个腊肉啊，咸肉也可以说啊。那么切开吃的话呢，反而这个味道非常的鲜。那么宗泽呢就把当时这个肉呢叫家乡肉，那吃了以后大家都说好以后呢，也进贡给皇帝李朝。那皇帝吃了以后呢，就根据它的这个颜色啊，命名为火腿。
0: 不过你如果把金华火腿只是看作耐保存的咸肉，那就大错特错了。金华火腿有着独特的魅力，而这一魅力正是成也梅雨，败也梅雨。漫长的梅雨季，封闭的潮湿盆地让食物不易保存，但是也让金华火腿有了不一样的香鲜味道。
1: 它需要很长时间的不同的时节啊，特别是梅雨时节，这么一种微生物活跃的时候啊，才有达到这样的效果。
0: 加工火腿通常在立冬以后开始，这个时候天气已经转凉，各种有害微生物能够得到有效的抑制。而到了春季，升高的气温又可以使肉品中的水分快速排出。当火腿快要成熟的时候，金华地区刚好进入梅雨季节。伴随着高温高湿的环境，火腿在酸碱酶和微生物共同作用下，逐渐分解转化出了多种氨基酸，并产生一种特有的香味。最初人们并不知道微生物在温湿变化的时候会产生这种奇妙反应，直到有一天当地的百姓发现火腿经过发酵以后异常鲜美，于是他们根据不同季节的温湿变化，开始在选料、腌制、晾晒等环节中不断摸索，并最终掌握了这套独特的发酵工艺。败也梅雨，成也梅雨，有同样意外收获的还有绩溪人。

安徽省绩溪县和金华有着相似之处，都是江南丘陵之中的小盆地，同样的梅雨，他们面临的困扰和意外的收获都和金华人一样，只不过在这里，梅雨赐给绩溪百姓的是臭鳜鱼。在江河纵横的南方，

0: 相传200多年前，有一伙渔民打算把捕到的桂鱼拿到县城去卖个好价钱。他们把鱼装进木桶，再一层一层撒上盐，以防变质腐烂。但由于正值梅雨时节，当把鱼运到县城的时候，木桶里还是发出了阵阵臭味。可鱼贩们又舍不得把臭鱼扔掉，只好洗净后自己烧着吃。但让他们没想到的是，这些桂鱼吃起来竟然异常鲜美。于是这伙渔民改行做起了臭桂鱼的生意，这道菜也就一代代流传下来。
1: 来源于我们长江流域的梅雨季节，梅雨季节呢，它气候特点啊，天气很炎热，而且潮湿，这些细菌啊繁衍的比较快。在长江流域的人们啊，喜欢吃这些鱼鲜、河鲜和海鲜，说臭桂鱼属于河鲜吧。而且通过这一段时间的演变，而且臭鳜鱼这道菜也成为我们大部分人餐桌上的必点的佳肴。
0: 桃花流水鳜鱼肥，许多诗人都盛赞过肉质细嫩、味道鲜美的鳜鱼。梅雨和梅雨就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人们享受梅雨的恩泽，却也要对付梅雨的阴雨寡照。在这样特殊的风雨之下，勤劳而智慧的人民创造出了独特的风物和独特的文化。梅雨如期，文化长存。
2: 梅雨和长江流域的文化交融在一起，想到长江就能够想到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江南梅雨图。提到梅雨，我们立刻就能够想到烟雨之下的长江风物，可以说它们已经互为象征。梅雨不仅诗意，而且十分的难得。您看，这是地球上最广袤的一片陆地，亚洲、欧洲、非洲三大洲连在一起，北纬30度横穿这片大陆。这条30度的纬线穿过的绝大部分地区都是黄褐色的荒漠或者是干旱的草原，而长江两岸是一片郁郁葱葱的绿色。只有这里受到季风的吹拂，带来梅雨这样有着丰沛降水的雨季，滋润了大地，流淌出了长江，孕育出了从天府之国到江南这样的诗意之地、人杰地灵之地。聊天地奇景，说人间风物。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现代生活节奏快，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身体健康状况，定期的对身体进行全面检查，就如同专为健康状况请的一位侦查员，提醒我们要守护住身体的防线。相比于耗时更长的全面体检，一种新型监测全身健康的 AI 助手进入了我们的视野。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明娜。现如今拥有海量数据的大模型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今天啊，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 AI 采集检测仪就是这样一款结合先进大数据的健康检测设备。这台 AI 采集检测仪集成了计算机视觉和人工智能大模型等多种前沿技术，通过对视觉问诊、音频等进行标准化数据的输入和学习，结合中医药古方加临床应用经验以及养生保健的知识，形成了集判断、解析、干预、监测及评价为一体的人工智能大模型监测仪，

0: 裁监测仪能够对人体的眼部和面部特征精准采集，同时通过人机交互实现自动化和精准化的目诊、问诊、面诊和脉诊。整个检测过程是如何完成的呢？其实非常简单，在采集信息前，人们只需要通过扫描手机二维码，将采集检测仪与手机相连接，完成设备与 APP 的配对，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开始进行检测了。
1: 那您平时身体有哪些位置会感到疼痛呢？
0: 颈椎，
2: 正在上传到云端分析。
0: 短短几分钟的时间，检测就完成了。打开手机 APP 就可以查看到我的健康分析报告了。
3: 依托于人工智能大模型，形成了智能检测仪、多模态检测仪等多种新型健康监测设备，将便捷检测与智能分析结合，通过对人体的八大系统及43个主要身体脏器进行50余项的健康指标分析，快速为人们提供健康评估及解决方案，并为人们建立个人终身健康数据信息，并针对身体的不同状况给出健康管理建议，帮助人们精准分析出亚健康部位，也给及时就医进行进一步检查和干预提供了方便和支持。
4: 随着生成式 AI 和中医大模型的深度融合，我们将看到更多创新应用场景的出现。通过这个项目的建设，让中医养生科技化、标准化、可视化，既有传承又有创新性，促使啊中医药文化进入大众生活的方方面面，推动中医药文化走向世界，同时推动我国数字经济的繁荣发展。
0: 随着大数据等科技的快速发展，健康管理最难的并不是用户指标的获取，而是前期的预防教育和后期干预，不仅要注重细节，更需要长期的用户跟踪与教育。
3: 根据健康检测结果，系统会结合匹配用户的营养学方案及后续持续监测，给出科学的身体调节方案。以调理养生为主，膳食营养补充为辅的健康管理模式，从不同年龄段的营养、运动、休息、生活规律值等，提供一对一的线上和线下健康解决方案。
5: 比如说以目诊方面的专家进行这种视觉图谱的一些标注，然后进行这种相应的一些医学方面的一些训练，然后形成的这种集诊断、干预为一体的，然后多模态大模型。
0: 在 AI 和大模型的赋能下，健康产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通过数据分析和采集检测，人们能更好地用个性化的健康管理方案提升全民健康水平，用科技守护每一个人的健康与幸福。
6: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0: 每次开会做记录，我都要特别集中注意力，手累得发麻，但还是难免漏记错记，非常麻烦。人工智能已经进入到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当中，也给我们带来了诸多便利。那么我手上的这款耳机，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加持下，又如何成为工作中的得力助手呢？
1: 当我们打开这个耳机的盒盖，按下红点闪录功能键，它就会开启即时录音功能。在媒体采访和小型会议中，化身成为我们身边的速记员。
0: 作为一名速记员，它的记录速度关系着是否能够记录我们需要的内容。那么接下来呢，我将用一段绕口令来考考它的反应能力。
1: 粉红墙上画凤凰，凤凰画在粉红墙，红凤凰，粉凤凰，红粉凤凰，花凤凰。短短几秒钟的绕口令，这个智能耳机完整地录下了音并转化成了文字。当然，如果说它仅仅是一名速记员，那就属于大材小用了。得益于耳机内搭载的人工智能技术，只需要一分钟，它就能提炼出一份完美的会议摘要。
0: 随着我们与国外交流日益频繁，不同语言之间的交流难题也愈发凸显。此时，这款耳机又可以成为我们身边的随身翻译。
2: Okay, what do you think will be the direction of AI's future development?
3: In my point of view, I think there are two main AI development directions, and one is AI in the cloud, and another one is AI based on our local devices, such as a phone.
0: 作为一名翻译官，他可以自如地做到将汉语和英语、俄语、法语、意大利语等多国语言同传翻译。除此之外呢，他还可以将我国各地的方言和普通话进行相互转化，并且完成文字的记录。这个耳机能完成这么多转译和翻译工作，都归功于它有一颗超级大脑。
4: 这个耳机可以完成这么多转译和翻译工作，都归功于它有一粒超级大脑。
1: YMAI 由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驱动，它采用了现在流行的 Transformer 架构来处理语音数据，不仅能够适应复杂的语言模式，还能实时学习新的语言特征。YMAI 集成了基于大规模语料库的语音模型，使其能够准确识别和翻译各种口音和表达方式。此外，这个超级大脑还运用了自然语言处理中的注意力机制和转换器架构，使其具备强大的上下文理解能力，能够同时处理语音、文本甚至视频元素，为用户提供更加精准、自然和个性化的语音服务。
0: 这款耳机良好的音质是它必备的特质，在它的内部，高性能 PU 复合振膜可以准确地重现每一个音频的信号，让每一个音符都能够饱满通透地传递到你的耳朵里。
1: 这个耳机内部只有 0.032 毫米的高张力铜线圈，虽然细如发丝，但却为耳机赋予了更灵敏的细节捕捉能力，让使用者享受到纯粹高保真的音质。
0: 好的，好。在嘈杂的环境当中接到重要的电话，听不清，既尴尬又担心会错过重要的事情。但这个耳机的 ENC 降噪功能则会让你告别这些烦恼。
1: 在这个耳机内部，四颗高灵敏麦克风搭载先进的 AI 通话降噪算法，在复杂声音环境下，这套算法就像筛沙子一样，将无用的声音信息筛选并剥离，从而最大限度地保证声音质量，让你即使身在嘈杂的闹市也能畅快通话，字字清晰。
0: 一款耳机融入人工智能后，就成为了我们工作生活中的多面手，它可以是速记员、翻译官，还可以是贴心的秘书，让我们的工作生活更为便捷。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

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发霉长毛的食物竟然成了美食，有人对它爱不释口，有人却因它险些丢了性命。敬请收看实验现场，自制霉豆腐背后的健康隐患。

霉豆腐也叫毛豆腐，是一种表面长有绒毛的霉制品，深受我国消费者欢迎。科学研究发现，霉豆腐具有降低胆固醇、控制血压等功效。时至今日，民间很多人还保留有自制霉豆腐进食的习惯。殊不知，这样的制作稍不注意，就会引发食物中毒的危险。

0: 台上的霉豆腐怎么不见了？
1: 是这个吗？这都长毛了，我准备把它扔掉啊。
0: 这马上就发酵好就能吃了，干嘛扔掉、啊、
1: 这都长毛了，你确定它能吃？
0: 能吃啊，贵州第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没听说过？
1: 没听过。你要给我吃？
0: 对呀、啊、我想着做好给你尝尝呢。
1: 这发霉的我可不吃。那要吃你自己吃吧，真不用，我真不吃。
0: 你不吃我吃。

0: 怎么感觉有点肚子疼？
1: 肚子疼？怎么了？
0: 不知道啊。
1: 你早上吃啥了？
0: 早上没吃啥，我早上就喝点粥，就是点霉豆腐。
1: 霉豆腐？我就说那白毛有问题，你还不信我？
2: 因食用霉豆腐引发的中毒事件每年都有发生。2008年7月，就有媒体报道，在新疆阿勒泰地区北屯市务工的刘先生因食用红油腐乳导致食物中毒，在救护车疾驰767千米后，终于在乌鲁木齐找到了特效解毒药，挽救了生命。类似的中毒事件在其他地区也发生过。2016年6月，四川泸州市一家三口因食用自制霉豆腐发生中毒，经过多方努力，最终在解放军总医院第5医学中心找到解毒药，随后空运回泸州。经过1个多月的治疗，中毒患者基本恢复正常。霉豆腐中毒事件虽然是偶发事件，但无疑给喜爱这一美食的广大消费者敲响了警钟。那么，这霉豆腐到底是人间美味还是健康隐患？霉豆腐中究竟隐藏有何种有害物质？我们能否安全食用呢？今天，编导带着自己制作的霉豆腐来到了浙江方圆检测集团，科学求证，眼见为实。浙江方圆检测集团是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下属的国有检测机构。
3: 夏老师您好。
0: 你好。
2: 夏琪琪，浙江方圆检测集团食品检验所微生物检测室副主任，从事食品安全检测工作9年。
3: 这是我自己在家做的霉豆腐，但是我吃完了拉肚子。这手艺还是我们家祖传的，从小我就这么吃，一直没什么事儿。您快帮我看看这白毛到底是什么
0: 啊。好，那我们今天就来检测一下这份霉豆腐。
3: 好的。
2: 夏工对编导带来的霉豆腐进行取样检测。3天后，编导接到了夏工的电话，初步结果出来了，这次引发中毒事件的元凶究竟是什么呢？
0: 结果出来了，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3: 好。
0: 看，这是我们从样品中分离到的2种霉菌，这个呢是米根霉，这个呢是亚脂放射毛霉。
2: 难道这就是引发不适的元凶？夏工告诉编导，其实不是，米根霉和亚脂放射毛霉是生产腐乳中常用到的菌种。霉豆腐的加工工艺一般会经过浸泡磨浆、过滤煮沸、点浆凝固、压榨切块、前期发酵和搓毛腌制等一系列操作过程。这其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发酵。霉豆腐的制作工艺要求采用特殊菌种接种在新鲜豆腐上发酵来制备，米根霉和亚脂放射毛霉就是关键菌种。米根霉是一种常见的霉菌，它在生命活动中能产生糖化酶，将淀粉转化成葡萄糖，是酿酒工业中重要的糖化菌，用途非常广泛。今天的食用甜酒以及糖化饲料就是选用米根霉菌制备的。另外一种亚脂放射毛霉则是制作霉豆腐的不二之选，这也是一种广泛存在于自然界的真菌，在土壤、空气、食品以及一切霉变材料上都有它的身影。毛霉产生的蛋白酶和脂肪酶能分解大豆蛋白，对霉豆腐的色香味形成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看来，想要找出引发中毒的元凶，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那豆腐上面那些毛茸茸的又是什么呢？
0: 这是它们的寄生菌丝。我们制作霉豆腐的时候呢，就是人工将菌种添加到豆腐上，然后在适宜的温度和湿度条件下进行发酵，发酵后长出这些白色的绒毛。
2: 夏工解释说， 这些白色绒毛其实是毛霉在豆腐上长出的寄生菌丝，是一种有益菌。毛霉菌丝发达，不仅有利于发酵，确保霉豆腐口感细腻有质地，还能使豆腐坯变得柔嫩。实际上，这些霉豆腐上的毛，从丝状的、棉花状到天鹅绒状，各种都有，常见的都为白色、灰色。在生长中，霉菌还会散发出一种发霉的气味，这种气味源自其释放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3: 但这个上面怎么还有黑点呢？
0: 哦，这是它们的孢子囊，孢子呢就相当于霉菌的种子，孢子囊就好像是

0: 它长在菌丝的顶端。
1: 这些黑点就是霉豆腐发酵成熟的标志。由于毛霉分解了豆类中的植酸，使得大豆中原本吸收率很低的铁、锌等矿物质更容易被人体吸收，维生素含量更丰富。同时，由于毛霉还合成了一般植物性食品所没有的维生素 B12， 这就能预防恶性贫血。现代腐乳制作中，厂家会直接将这些有益的霉菌种接种在豆腐上，不会产生毒素。目前，毛霉是我国腐乳生产使用量最大的生产菌种，约占腐乳菌种的90%以上。
0: 听您这么说，霉豆腐对我们身体也没有坏处。
2: 我们不用谈霉色变，霉菌中有对我们有害的菌，也有像这种对我们有用的菌。
1: 实际上，这些长毛的霉菌反倒是霉豆腐特殊风味和营养形成的关键所在，是将寻常食材完成美食转化的大师。如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餐桌上的美味佳肴也日趋丰富，但朴实的霉豆腐却凭借着鲜嫩的口感和丰富的营养，始终占有一席之地。眼前的结果让编导感到意外，难道导致编导拉肚子的并不是霉豆腐，还另有元凶？既然这两种菌都有益，菌丝上的黑点也只是孢子囊，那究竟又是什么导致了编导拉肚子呢？请继续收看实验现场，自制霉豆腐背后的健康隐患。
0: 那霉豆腐除了这两种菌的话，还有别的菌吗？
2: 那我们再做进一步的筛查，做一下菌种鉴定。
1: 这次夏工决定采用更先进的微生物鉴定质谱仪来进行分析。微生物鉴定质谱仪可以将取样获得的菌种数据与数据库内的菌种数据进行比对，就能确定元凶的身份。十分钟后，结果就出来了。这隐藏的杀手究竟是什么呢？
0: 这上面都是什么意思？
2: 这个就是根据不同的飞行时间形成的一个指纹图谱，在与标准库进行比对之后，确认了它是腊样芽孢杆菌。如果储存不当而使腊样芽孢杆菌繁殖非常多或者产生毒素的话呢，我们误食之后是容易引起胃肠道疾病的。
1: 真正的元凶终于找到了，在编导送检的样本中，最终检测出了腊样芽孢杆菌，这就是导致腹泻腹痛的幕后杀手。夏工告诉编导，腊样芽孢杆菌是引起食物中毒的常见细菌，广泛存在于土壤、水、空气和多种食物中，它可产生引起人体食物中毒的肠毒素，包括腹泻毒素和呕吐毒素。尤其在夏秋季节，当人体摄入含有腊样芽孢杆菌的食物时，会引发消化道症状，如恶心、呕吐、腹胀、腹痛和腹泻。国家标准规定，以米为主要原料制作的散装即食食品中，腊样芽孢杆菌不得超过每克10000 CFU。而这次我们送检的霉豆腐中，腊样芽孢杆菌达到30000 CFU每克，参照国家标准超30倍，所以编导出现那些症状毫不奇怪。但是腊样芽孢杆菌中毒通常发生在食用过变质的谷类食物、乳类食物以及肉类食物，如食用变质的甜点、剩米饭和豆制品之后，就可能会引发中毒。而编导是自己手工制作的霉豆腐，品尝时也没有发觉有任何变质的味道，为什么也会中招呢？夏工解释说，腊样芽孢杆菌在日常生活中其实很常见，家中的刀具、砧板或者手上都可能存在这些菌，如果在制作过程中稍不注意，就会带入到霉豆腐里出现问题。那么编导手工自制霉豆腐中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呢？在听完编导讲述自制霉豆腐的全过程后，

0: 夏宫怀疑是刀具和砧板存在致病菌污染，于是他决定今天和我们一起来到当地农贸市场采购一批豆腐，打算通过复刻编导制作霉豆腐的全过程，从而找到这次引发中毒的问题所在。
1: 我们做霉豆腐的选材呢是有讲究的，不是所有豆腐都能做霉豆腐，那我们一般用老豆腐，它含水量介于嫩豆腐和豆腐干之间。给我称一块吧。小块的就行。谢谢阿姨。
0: 夏宫介绍说，做霉豆腐的豆腐要稍微偏硬一些，制作过程中不容易碎，含水量又不是特别高。
1: 为了确保完整还原编导自制霉豆腐的条件，夏宫让编导取来了在家制作霉豆腐的砧板和刀具，那么我们能找到真正的问题所在吗？那我们下面就用你带来的这些器皿来还原一下霉豆腐的制作过程。刚刚呢，我们已经把刀和砧板稍微清洗了一下，你看上面还有少许的水渍，那我们先把豆腐切成小块。
0: 还要再切吗？切这么小块，其实我在家都切非常大块了。
1: 切成小块呢，显得精致一点啊。其实大小没有讲究是吧？嗯，是的，其实在家的做的话，怎么方便怎么来就好。
0: 然后我们把腐乳取，用少量的水给它化开。现在已经有了工厂化生产的腐乳区，不仅菌种纯度更高，质量也更好。
1: 用它制作霉豆腐也更安全。夏宫将豆腐沾取腐乳区水，放入培养皿中，等待其自然发酵，长出白色菌丝。一般会放几块？我们保持一定的间隔，这样大小的话，可能放个5-6块就差不多了，就给菌丝一点生长的空间。
0: 这样我们就可以拿去培养了。在用编导带来的刀具砧板完成霉豆腐制作后，夏宫又将豆腐连同使用的刀具器皿进行高温灭菌，按相同的制作过程又制作了一批霉豆腐。这其中的差别在于，一个是刀具器皿经过灭菌，而另外一个没有经过高温灭菌。最后，他将这两组制备好的霉豆腐样品放在室温条件下 进行对比发酵实验，结果会跟夏宫的预期一致吗？

0: 手工自制霉豆腐，到底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呢？这些霉豆腐究竟隐藏着何种风险？请继续收看实验现场，自制霉豆腐背后的健康隐患。一周后，夏工通知我们实验做好了，可以来看结果了。
1: 你看这份是没有经过灭菌制作的霉豆腐，这份是经过灭菌制作的霉豆腐，这份已经肉眼可见的长出了很多杂菌，显然已经不安全了。
2: 哇，太吓人了。那一组就应该是安全的了吧？
1: 那也不一定，因为有些细菌呢，它不像霉菌一样会长出菌丝，肉眼不太能区分出来，我们需要再取样进行检测一下。
2: 哦，好的。
0: 是不是这些刀具器皿上的菌导致中毒呢？这些菌是不是危险的蜡样芽孢杆菌呢？
2: 结果怎么样了，夏老师？
1: 我们对两组样本都进行了检测，在没有灭菌的那组霉豆腐呢，还是检出了蜡样芽孢杆菌，而且数量还不少。
0: 显然，正是这些带菌的用具造成霉豆腐也沾染上大量的致病菌，最终导致编导食用后发生中毒。对比实验进一步说明，将这些用具经过高温蒸汽灭菌后再制作的霉豆腐，虽然也检出有蜡样芽孢杆菌，但是含量却微乎其微，不会引发中毒恶果。所以，如果大家要自制霉豆腐，就一定要对制作工具和原材料进行高温灭菌，这样能最大程度保证进食安全。那么，之前发生的食用霉豆腐中毒事件，都是因为蜡样芽孢杆菌引起的吗？夏工说，也不全是。根据近年来的调查发现，最危险的是霉豆腐中的另一种致病菌——肉毒梭菌。肉毒梭菌在厌氧环境下会产生肉毒毒素，其毒性是氰化物的100万倍，相当于1/50毫克的肉毒毒素就可致人死亡。蜡样芽孢杆菌引发的中毒表现症状以消化道症状为主，如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症状，而肉毒毒素引发的中毒主要以神经系统症状为主。肉毒梭菌进入到血液循环之后，会阻止神经向肌肉释放乙酰胆碱，引起肌肉松弛麻痹。之前发生在新疆阿勒泰和四川泸州的中毒事件就是属于此类，导致中毒患者需要经历1个多月的救治才能康复。科学研究发现，肉毒梭菌通常分布在土壤、灰尘以及各种沉淀物里，很多自制食品在制作过程中可能夹带有肉毒梭菌，再加上用水或拧紧瓶盖的方式将氧气隔绝，造成无氧环境，容器中又含有营养物质，这就为肉毒梭菌的生长创造了一个理想的条件。专家提醒，很多人都喜欢在没有吃完上一批自制食品中再加入新的一批食品，没有对容器进行彻底的清洗，这样肉毒梭菌会长得更快。实际上，家用条件下最方便安全的灭菌手段就是对用具进行高温蒸煮。通常水的沸点是100摄氏度，这对绝大多数致病菌都能起到较好的灭杀作用。为此，夏工又特地的给我们做了一个更大范围的灭菌实验。他特地选取了几种我们日常饮食中容易引发中毒的致病菌，如大肠埃希氏菌，人感染后会发生严重的痉挛性腹痛和反复发作的出血性腹泻，是引发食物中毒的头号杀手。还有一种是金黄色葡萄球菌，人一旦食用被金黄色葡萄球菌污染的食品，可导致胃肠炎，这也是一类危险的致病菌。夏工将这些致病菌分别放入常温水和开水中，在浸没10分钟后进行菌落统计，就能得到一个直观的结果。首先是常温水的结果，数量十分惊人。
2: 哇，这看起来密密麻麻，太可怕了。
0: 那这些菌经过开水蒸煮又会是什么结果？
1: 数量非常多的这一组呢，是我们常温对照组，右边这一组呢是经过高温烫煮之后的这一组。实验表明，高温蒸煮是杀菌的一个有效办法。
0: 夏工提示我们，如果在家自制霉豆腐，首先要将工具和容器在沸水中煮烫杀菌，尽量保持15分钟以上，可以有效抑制杂菌滋生。 冰箱是保存食物的好帮手，里面却暗藏杀机。
2: 那我把这些东西都带走，我们做一下验证，看里边到底有没有李斯特菌。
0: 不怕冷的细菌杀手是否真的存在？我们又该如何防范？实验现场下期播出，警惕冰箱里的健康杀手。

0: 虽然到今天霉豆腐已经实现了工厂批量化生产，但是很多人还是会选择在家制作。2022年11月9日，长沙一女子在家自制霉豆腐长出了黑毛，网友看到后纷纷劝阻她不要继续食用。当事人叶女士表示，小时候妈妈做豆腐乳都会放稻草垫在下面，这次自己临时用纸箱做了一次，豆腐发酵5天后就长出了黑毛，但是成品特别香，并表示长霉了它才有那个味儿，又有酒香又有豆腐香。叶女士这个说法正确吗？这样长黑毛的霉豆腐能否安全食用？
1: 我们在模拟霉豆腐的制作过程中也遇到了你说的这种情况，你看这几份是我们做的失败的案例，我们在这些霉豆腐中都检测到了黑曲霉菌。
2: 黑曲霉是什么？
1: 黑曲霉是实验室里常见的污染菌，它在粮食制品中也经常出现。你看黑曲霉，它在培养基上它起初是白色的，后面会慢慢长成黄色，最后变成黑色。然后我们通过人工污染呢，也将黑曲霉加到毛霉上，然后发酵成了这样的霉豆腐。
2: 哦，这是不是就是青方啊？
1: 这个跟你说的青方可不是一回事儿。
0: 霉豆腐通常可分为白、红、青三种。白色霉豆腐在生产时不加红曲，使其保持本色，俗称白方。霉豆腐坯加红曲进行二次腌制发酵，即成红霉豆腐，俗称红方。而青方顾名思义，则是指青色的臭霉豆腐。专家特别强调，从来就没有黑方腐乳，如果腐乳伴有不均匀黑霉斑或者变绿发黑，很有可能含有黑曲霉，一旦食用就会导致中毒发生，应该立即丢弃，不要食用。但是日常人们的苦恼是，腐乳都是一大瓶，一般家庭一顿都吃不完，那剩下的该如何保存，又能存放多久呢？
3: 霉豆腐我看他们销售的一种就是放在那种罐子里，就是密封好，至于是常温还是冷藏的话我还不太清楚。
4: 开盖后的话就直接在冰箱里放着，
5: 一般就是密封好然后放到阴凉的地方。
0: 为了找到正确答案，我们再次找到夏工，这次他做了一组对比实验。他将霉豆腐分成两组，其中一组放置于冰箱冷藏环境，另一组则放置在常温环境下，看看15天后各自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1: 我们来看一下这两组不同条件下保存的霉豆腐有什么变化。
2: 啊，这个怎么变成这样了？
1: 是这组是常温保存的霉豆腐，它已经明显的变质了。
0: 放置在常温下的霉豆腐已经完全变质，呈现出吓人的黑色。专家告诉我们，这个霉豆腐在第7天就已经完全变质，无法食用了。随后我们又继续查看冰箱冷藏的霉豆腐的情况，
2: 但我看这个好像没什么变化。
1: 对，这个是在冷藏条件下保存的霉豆腐，它看起来没有明显的变质迹象。我们正常自制霉豆腐的话，冷藏条件下保质期可能有就10天左右。
2: 啊，那咱们不是已经放15天，我看好像还能吃。
0: 那这罐看起来没什么变化的霉豆腐到底有没有问题呢？夏工随后取样检测，结果显示已经存在了少量的杂菌，还没有明显变质迹象，这又是为什么呢？
1: 我们实验室环境比较干净，然后用到的器皿都是灭过菌的，密封条件也比较好，就适当的延长了它的保质期。
0: 一般生活环境达不到实验室的无菌条件，所以家居生活选择冷藏保存，尽快食用方式上策。但在网上至今仍流传有网友们保存自制霉豆腐的小窍门，那这些小窍门管不管用呢？
2: 我看到网上说，就是如果浇一层油或者是酒能够延长保存期限，是真的吗？
1: 那我们来做一组实验看看是否能真的延长保存时间。
0: 我们在超市购买霉豆腐的时候，经常会看到装腐乳的瓶子里浸满了油，油能隔绝空气，避免霉豆腐与空气中的有害菌接触，而酒能杀菌，相当于给霉豆腐消了毒，所以这两个小窍门听起来都很有道理。 那么实际情况如何呢？这次夏宫做了三组霉豆腐的对照实验，第一组霉豆腐用花生油寂寞保存，第二组霉豆腐浇上少量52度的白酒保存，第三组霉豆腐则作为对照组，不做任何改变。将三组霉豆腐密封保存，常温下放置7天，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呢？
4: 夏老师，这三组霉豆腐怎么都长黑毛了？
1: 是的，我们通过这组对比来看呢，即使是加了油和酒的霉豆腐，在放置了7天之后，还是发生了变质。
4: 啊，那是为什么？这不是说油会隔绝？

0: 空气吗？
1: 是的，本身呢自制霉豆腐的话就可能有比较多的杂菌，那也有可能存在一些厌氧菌，即使是用油封存在隔绝空气的情况下，厌氧菌还是能繁殖造成变质的情况。
0: 那为什么市场上也有售卖这种用油封的霉豆腐呢？
1: 正常条件下如果没有杂菌的话，用油封存隔绝的空气是能阻碍大部分需氧菌的繁殖的，是有利于延长保存时间的。但如果它的消杀条件不到位，环境不卫生，那即使用油封存呢也是徒劳的。
2: 夏工告诉我们，油封或酒封的先决条件是霉豆腐本身要干净无杂菌，否则封了也徒劳。确保安全的关键还是制作和储存过程的干净卫生，并且做到尽快食用完。目前商品化生产霉豆腐的发酵车间都已经采用洁净室，能有效控制和降低微生物的污染，确保产品质量。因此专家提醒，消费者最好选择在正规渠道购买合格产品，不建议家庭自制。如果在家自制霉豆腐，要将工具和容器做好高温杀菌，合理储存，尽快食用。今天从南到北，霉豆腐始终是百姓餐桌上不可缺少的一员。一方小小的豆腐块，外露内秀，瓶中见奇，自然流露的质朴，让人体会到化平凡为神奇的民间智慧。而这别样的风味，更从咫尺间流入人们的心田，代代相传。
3: 一个看似普通的头环，只要戴上它，就能实现隔空控物。
4: 哇，真动了，真动了，手完全没操作。
3: 不用动手，不用遥控，就能掌控周围的设备。曾经科幻电影中的场景，如今却已走进现实。这究竟是如何做到的？敬请收看《透视新科技》，随心而行。

0: 在繁华的广州琶洲，隐匿着一座充满未知与奥秘的实验室。在这个实验室里诞生了一款神奇的头环，据说只要戴上它，便能实现先有所想，物有所动的奇妙现象。现在就让我们看看神秘头环之中隐藏着哪些玄机。
1: 老师你好。
2: 哎，您好。
1: 咱们这头环还能干嘛？是不是能比如说我现在想把那灯关了，我戴上去之后我就默念关灯，那灯是不是就能关了？
2: 当然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不需要通过默念，我们有其他的一些手段能够实现这种隔空控物。
0: 这款头环外观看上去极为普通，乍一看与一个放大版的手环无异，蓝色的微光在头环上时隐时现，如此简单的外形，它真的可以让人实现隔空控物的能力吗？
1: 那您先别坐轮椅了，您先起来带我感受一下，看这头环还能干嘛。
2: 好的好的。
1: 就听着特别神啊，就念都不用念，就想一想就可以。陆老师能让我也来体验一下吗？
2: 当然是没问题的，但是呢你在亲自控制之前呢，我可能要给你传授一点秘籍哦。
1: 这还给我卖个关子，可能还得学点特殊技能是吧？
2: 是的。
1: 那您赶紧带着我学了，稍微有点等不及了现在。
2: 好的好的，来我们这边请。
1: 好，走。
0: 掌握超能力的秘诀似乎并不复杂，经过短短几分钟的学习后，体验者仿佛已经有了跃跃欲试的感觉。他能顺利展示自己的超能力吗？
1: 那陆老师，现在我直接躺上去就能操控这里面的所有设备了是吧？
2: 那么我们是可以直接去操控这些设备的，但是呢在您躺上去之前呢，我需要先把您的手给它捆起来。
1: 这把我手捆起来干嘛呀？这个没必要了吧，我躺着不就得了吗是吧，往那坐着一躺。
2: 因为我们的这个使用的对象呢都是一些肢体运动不方便的人，比方说是那些高位的截瘫的患者或者是渐冻症患者，他们的手呢是没有办法动的，所以呢我想让您先体验一下他们平时的一个身体的状态，那么接下来呢您可以去更好的去尝试和体验我们这一款用这个头环去非手动控制的智慧房间。
1: 那行
2: 好，
1: 那我来体验一下。
2: 那么像我这里呢它有一个任务清单
1: 啊，
2: 您可以去尝试的去完成一下。
1: 我看有哪些。
0: 对于普通人来说，开关灯、风扇、调整病床高度都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然而对于刚做完手术或者手脚不便的人士来说就比较困难，需要旁人的帮助。体验者的手脚被捆绑住，行动瞬间受限。
2: 好，
1: 行，现在给大伙看一下啊，我现在基本全身上下啊，只有这个脖子是能动的。这人你看，整个的是被固定在床上了。现在您就给我绑完了是吧？
2: 对，绑好了，我们可以来尝试一下，看看能不能实现这些功能。
1: 好，
0: 全身上下只有大脑可以发号施令。他能够隔空控制这些设备完成任务吗？
1: 那我就第一项先来开个灯关个灯吧。
0: 或许是体验者第一次尝试过于兴奋，十几秒过去了，灯光并没有熄灭。
1: 哎，我动了。
0: 超能力似乎并没有出现在他身上。
2: 眨一下眼睛，主动眨一下就行。
1: 哎，哦，现在灯就关了。
2: 对，
1: 其实大伙看全程见证了我的手是完全没有离开床的。
0: 经过一番调整之后，体验者的情绪逐渐趋于平静，注意力也开始集中起来。只见他眼睛紧紧盯着屏幕上的关灯键，轻轻地眨了眨眼。一秒钟之后，房间里的灯突然毫无征兆地熄灭了。这一幕不禁让人产生疑问，难道仅仅是戴上这个神秘的头环，在经过短暂的学习，就真的能够做到隔空控物这般神奇的事情吗？那么接下来的挑战是否也能够像开灯这样看似轻松地完成呢？
1: 哇，真的就是稍微一眨眼它就动了。
2: 对，
1: 哦，又抬高了。哎，电扇开了吧？
2: 对，电扇，你把电扇开，
1: 风就来了哈。这我全程没有进行下床的操作，手也没动。哎呀，就是体验下来啊，确确实实，我觉得我瞬间有了超能力，因为我想完成什么动作，虽然我的手脚是不能动的，但是戴上这个神奇的头环以后，就感觉我的眼睛变成了手，我的头 变成了手跟脚，它扩展了我的活动的范围。
0: 体验者虽然手脚不能动，但依然能像拥有超能力一样轻松地操作各种设备。这奇妙的体验让他感到兴奋的同时也产生了疑惑。当今时代语音控制技术已经很成熟并且被广泛应用，为什么没有采用更直观便捷的语音控制呢？其中又有什么原因呢？
2: 我们做这样的考虑呢，去出于几点。首先呢，语音它对于这个环境的要求比较多，但是我们日常的使用环境，比方说在病房呀，或者是在户外呀，它的环境都是比较嘈杂的，语音呢可能它不是那么的灵敏，那么的准确。那么其次呢，语音它可能对于这种个体它的识别不是那么的匹配，可能边上别的人哎喊一下或者是说一声，你的床呢就被抬动了，那么它有一些安全隐患在里边，所以说我们不去采用这种语音控制的方式。
0: 体验者正沉浸在操作之中，玩得不亦乐乎。我们可以看到病床在他的控制下缓缓升降，房间的灯光随着他的意念开关自如，就连风扇也在他的脑海指令下顺利启动。在这一刻仿佛一切都变得如此简单，即便卧病在床手脚不能动弹，却似乎依然能够掌控周围的一切。然而对于那些长期卧病在床的病人来说，能够自由行动才是他们内心深处最渴望的梦想。
2: 好，恭喜您成功地完成了所有的控制任务。
1: 隔空的操控这个护理床对吧，升降以及灯啊还有电扇我都完成了。
2: 是的，
1: 但是我还想体验一下，除了卧床以外，比如说我想去户外活动，像您一样操控那个轮椅，这我能不能实现？
2: 您可以实现，来我带您去尝试一下。
1: 走，咱们看看。
2: 好，这边请。
0: 在之前的测试中，我们看到体验者较为轻松地实现了对电扇、灯光等设备开关的隔空控制，这些操作相对而言较为简单，难度系数较小。接下来体验者即将迎来一场真正的挑战，隔空操控轮椅。与之前那些简单的开关操作不同，轮椅的控制涉及多个方面，包括方向的把控、速度的调节以及精准的转向。相较于控制设备简单的开关，这个任务的难度成倍增加。它能顺利完成这项挑战吗？
1: 一会儿就是我带着这头环，
2: 对，
1: 也能控制这个轮椅，是吧？
2: 也能控制这个轮椅。
1: 这个好像就是咱们一般比较常见的那种电动轮椅，
2: 对，
1: 是吧？
0: 眼前的这款轮椅，外观与市面上常见的电动轮椅无异，手动操作时，只需轻轻推动按钮，便能前进、后退，操控十分简单。
1: 其实你看，现在往前一推，它就往前走，
2: 是
1: 吧？
2: 就可以控制。
1: 然后往后一拉，它就是在往后走。
2: 对。
1: 然后呢，比如说我要左向左转弯，哎，就能转圈，对吧？
2: 是。
0: 然而，当不依赖双手，仅靠大脑发号施令时，真的能够实现隔空操控轮椅吗？
1: 这是通过手是很简单的，但是刚才我看您双手是一直在这放着的。
2: 对，
1: 这完全没操作。
2: 是的，是的。
1: 这个也是像您说的，是通过头环来实现控制的。
2: 对，我们通过这个头环呢，就可以去控制这个轮椅运动了。
1: 那这样，您现在也让这个赋予我一下超能力，行吗？
2: 好的，
1: 我来戴上啊。
2: 试试。
0: 体验者戴上头环后，开始了第一次尝试隔空操控轮椅。随着他的意念集中，轮椅的电源灯瞬间亮起。
1: 哇，亮了！
2: 对。
1: 刚才瞬间这个就电源灯就亮了，
2: 是因为您一进入这个界面之后呢，这个平板就开始和这个轮椅进行通信了。
1: 哇，这种用大脑来操控机器的感觉太棒了。那我现在前进试一下啊。哇，真动了，真动了，手完全没操作，刚才停了一下，这就是通过我的大脑然后通过头环来控制它的，对吧？
2: 是的，是的。
0: 只见体验者眼睛紧紧盯住屏幕上前进两个字，眨了眨眼，轮椅竟然瞬间启动向前行进，这一瞬间让体验者惊叹不已。
1: 我再试一下后退啊。哇哇，看到了吗？我没操作它，但是这个车自己在动。
0: 开始操控轮椅的体验者 脸上既洋溢着兴奋的神情，又隐隐透露出紧张之色。只见他集中精力，成功地通过意念启动了轮椅。然而，初次尝试的他显然还不太熟练，轮椅的行动显得十分生疏。他时而突然停顿，时而左右摇摆，甚至在一个不经意间，轮椅猛地撞到了墙上。这一系列状况都表明，体验者似乎对于这种超能力的控制还未能完全掌握，仍需要更多的时间和实践来熟悉和适应。
1: 我现在在想这件事儿，哦，哎，真是，就是我的注意力一集中，然后再眨眼，它就会操控。
2: 是的，是的。
1: 如果我注意力不集中的话，它好像一点反应都没有。
2: 对，这就是我们区分了有意识和无意识的眨眼。
1: 嗯，你看，想往哪儿走就往哪儿走，不用动。哎，哦，哎，啊，双手完全没动啊，开倒车。哦，你看头稍微动一动，方向也在调整。是吧？前进。
0: 随着时间的推移，体验者逐渐掌握了这个隔空操控轮椅的诀窍，仅依靠头环就能轻松实现控制轮椅的前进、后退，甚至转向操作。
1: 就是我觉得还行，就是难度好像不是特别大。刚才大家伙看见了，前后左右，甚至转圈儿。我这操作起来太简单了，所以我觉得这超能力好像也不需要太复杂的一个使用吧，感觉指哪打哪的感觉。
2: 好，那接下来我们可以去尝试增加一下难度，那么我们可以来摆几个障碍，让您来尝试去绕行障碍。
0: 通过大脑隔空启动轮椅，乍一看似乎并不困难，然而想要通过意念让轮椅精准绕行障碍，却远比想象中复杂得多。每一次转向，每一次避障，都需要极高的集中力和精准控制。随着难度逐步升级，体验者能否仅凭大脑的控制，灵活地穿越绕过重重障碍呢？
1: 陆老师，我觉得您这有点太相信我的驾驶技术了吧？可以看一下咱们旁边啊。

这个场地不大，一个黄色的线圈，这里面有这么多盆花，我现在感觉我如果手动操作的话都不一定能够成功避障啊。你看比如说我要让

0: 就算成功。我现在就开始要来挑战了。确定，好，启动，走了。哟，啊，万事开头难，第一步就小小失败了一下，可能是不是刚才我眼睛操作了，有点紧张。
1: 是 是。
0: 好，再来尝试一下。嗯，你看，我是不是通过两盆花了？
2: 对，已经通过两盆花了。
0: 好，换一下方向。哎呦，擦边啊，擦边啊！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这就相当于是发生了一个小小的小事故了。哎呀，哎，不过还行吧，是刚才在调整方向的时候，
2: 是
0: 可能我和他的配合还没有那么大的默契，就是我的感觉是我的头的方向偏的多了一点，是吧？有这方面的可能，再尝试一把啊！来，我现在继续，嗯。目前为止都很好。哎，回正一点儿，转圈儿。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3: 看似简单的操作，实际却远比想象中复杂。通过脑控实现轮椅的操控，似乎远没有预期中那样灵活。体验者在最初的几次尝试中显得有些手足无措。轮椅频频撞上障碍物，让人不禁开始质疑：肩靠大脑，真的能够精准地隔空操纵轮椅吗？体验者隔空控物频繁失误，他能否找到掌控超能力的秘诀，完成挑战？敬请收看透视新科技，随心而行。
2: 我们这个轮椅呢，它的左右控制是靠我们的这个转头啊，它可以去检测我们的头部姿态。哎，当你想要去向左转轮椅的时候呢，就向左稍微的偏头，那么轮椅就会向左转了。同样，向后转也是这样的。
0: 我再试一下啊。
2: 好。
3: 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体验者逐渐掌握了轮椅的脑控操作技巧，动作也变得越来越流畅。通过轻微的头部和脸部转动，轮椅便可以精准地左右转向，灵敏度显著提高。随着不断的练习，体验者的操作愈发自如。经过短暂适应，他最终成功避开了所有障碍，顺利完成挑战。
0: 当当当当，看这车刹的怎么样？也是在安全范围之内哈。哎，确实我感觉它的操纵起来，它的操纵性还是可以的，
1: 是，
0: 而且相对来讲比较简单，就是往左往右睁眼闭眼眨眼就可以了。
2: 对，
0: 嗯，但是我觉得陆老师，咱们在这个室内空间算是实验成功了。
2: 对，
0: 但是真的，我如果通过头环控制，我们去马路上有行人有车辆，对吧，有障碍物，通过咱们这种眨眼的方式前进后退停车，它能实现吗？
2: 那我们可以去到外面去尝试一下。
0: 那咱们出发。
2: 好。
3: 在室内环境中，脑控轮椅的操控显得十分顺畅，体验者熟练地操纵着轮椅在房间里自由穿梭，似乎一切都尽在掌握之中。然而室外才是轮椅更为重要的应用场景，与室内受控的环境相比，户外的情况要复杂得多，这使得脑控轮椅的操作难度大幅增加。狭窄的道路，随时可能出现的行人、车辆，甚至是那些活泼好动的小动物，都如同隐藏在暗处的陷阱，成为了潜在的挑战。每一个因素都可能影响到轮椅的行驶安全，稍有不慎便可能引发意外。对于脑控轮椅来说，只有在室外这样复杂的环境中，依然能够保障使用者的安全，才能真正让大家放心。
0: 现在呢，来到了户外，我们来测试一下，在道路上如果遇到行人，它的刹车距离是多少，能不能刹得住。
3: 在复杂的户外环境中，突然出现的行人或车辆将是一个新的考验。遇到紧急情况时，隔空操控的轮椅能否快速反应，避免碰撞。
0: 好，现在我对着陆老师，现在我是要，哎呀，不，这个确确实实

0: 突然发现，陆老师，果然我如果戴着这个头环，我再去看停止，然后再去眨眼，再操作的话，这个反应时间其实是不太够的，
1: 对
0: 对吧？
1: 会来不及，
0: 来不及。那如果是在户外的环境下，有像行人过来了，甚至车过来，或者其他一些突发情况，我怎么才能够快速的停车呢？
1: 对于这种生活中比较紧急突发的情况，我们有一个特别的设置，就是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把双眼闭起来，大概一秒钟左右的时候，轮椅就会自动停止了。
0: 哦，这就相当于一个紧急刹车。
1: 对，
0: 我就闭住眼睛一秒钟，它就能停车。
1: 对，
0: 不需要我再去找了。
1: 对，不需要你再去点按钮了。
0: 那行，那咱们再试一下。
1: 好
0: 吧，
1: 我再试一下。
0: 那现在呢，我就来尝试一下，在遇到行人等紧急情况的时候，我闭眼，它能不能紧急刹车啊？好，我现在和陆老师要遭遇了，赶紧闭眼，停了。
1: 哎，
0: 看到了吗？其实可能我对于距离的控制还没那么好，我要更早一些，那么这个安全距离会更大一些。
1: 是。
0: 刚才我就稍微闭眼，我心中也是在默数一。这当要数到二的时候，就一秒钟多了一点点，车就马上就停住了，而且是一个缓停。所以现在可以看，我和陆老师之间是保持了这样的一个相对的
1: 一步，可能
0: 大概是两步吧，两步的这样的一个安全距离。那相对于我轮椅这种低速的慢运行速度来讲，这个距离我感觉还是可以的。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在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当我们闭眼也是能做到一个安全刹车的操作。
1: 对，可以紧急的停车。
2: 在紧急情况下，体验者通过简单的闭眼操作，成功触发了轮椅的紧急刹车功能，避免了与行人的碰撞。通过这次突发情况的测试，体验者不仅感叹头环的灵敏度和反应速度，还深刻体会到了脑控技术的神奇之处。这个看似普通的头环，究竟是如何实现隔空控物的？其中又隐藏着怎样的科技奥秘？
0: 想问一下您啊，是这个头环怎么让我变得无所不能，能够隔空开关的？
3: 它就是我们所常说的脑机接口的一种形式。
0: 哦，相当于我戴上它以后，瞬间我就被赋能了。
3: 是的，是的，
0: 是吧？
2: 脑机接口技术的探索始于1969年，科学家埃伯哈德·费兹通过在实验猴脑部插入电极，成功采集到神经元发出的电信号，证明了脑机接口的可行性。这一突破为该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如今，中国的脑机接口技术也在不断取得进展。随着技术的成熟，脑机接口正逐渐从实验室走向实际应用。
3: 脑机接口它通常有三种类型，一种是侵入式，一种是非侵入式，还有一种就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我们叫它半侵入式。
0: 我这个是属于？
3: 我们这种是属于非侵入式，
0: 就是没有一些创伤。
3: 对，它在整个操作过程中都是不需要进行任何的手术的，因此它对于大脑是没有任何的损伤的。我们在里面啊，它内置了三个电极。
0: 您的意思就是这一圈有三个电极是吧？
3: 对。
0: 是哪三个呀？
3: 就是像我手上展示的这一个啊，就是在前额有一个，然后两侧各有一个，一共是三个通道来采集你的脑电信号。
0: 就是我戴上这个神奇头环的一瞬间，它就已经采集到了我大脑里面的一些信息。
3: 是的，是的。
0: 我想什么，它可能就知道了。
3: 是的，是的。我们的大脑活动都会产生各种各样的这个神经电生理信号。然后我们就通过这些电极啊，把这些信号给它收集起来，然后并且呢，我们会把它通过无线啊，把它上传到我们的那个云端，我们在那里布置了我们的这个控制系统以及我们自己开发的 AI 算法，然后呢，通过这些对我们所采集到的这些信号呢，进行这样一个分析和处理，并且将它转变成为这个，比如说像轮椅的这样一个控制指令，从而就实现了利用你自己的这样一个意念来对外部的这个控制设备啊进行一个直接的操控。
0: 也就相当于我戴上这个神奇头环的一瞬间，除了我有自己的一个大脑以外，我还连接了一个云端的云大脑。
3: 是的，是的，是的，
0: 就是它能够给我不停的赋能。
3: 是的，是的。那个云端的我们布置的系统是通过大数据，我们前期收集了很多的数据，训练出来的。
0: 哦，
3: 对。
0: 而且我感觉它不仅能让我变得更聪明，而且能够特别洞悉我的想法，是吧？
3: 是，
0: 就比如刚才我在这儿通过这个轮椅前进的时候，其实前面有人嘛，咱们做实验。
3: 是的。
0: 告诉我闭眼睛就能那个 挡停车，我内心还是比较害怕的。嗯，但是过了一秒两秒缓慢停止的时候，哎呀，就觉得我和这个云大脑之间，像您一说我明白了，就产生了那种信任。
3: 是，
0: 然后这样越操作可能我的操作熟练度也会更高一些。
3: 是这样的，你说的非常正确。就是我们的，因为每个人在使用效果上，他一开始上来都会有一定的个体的差异性。但是呢，我们的专门针对这个问题，我们会进行一个设置了一个校准的功能。就是这个是我们的自己的那个云大脑啊，它会根据你上传的数据来评估你这个人个体的这个脑电信号的一些特点。
0: 就比如说我的紧张能看出来吗？
3: 对，你当前的这样一个状态。
0: 当前的状态，比如说我是否注意力集中啊，包括我正在想什么呀，他可能都能洞悉一下。
2: 对于身体残疾的患者来说，行动能力的缺失仿佛将他们困在了一个无形的牢笼中，连最简单的动作都成了巨大的挑战。那么这款头环是如何帮助他们打破身体的桎梏，重新获得自由的呢？

0: 隔空控物的奥秘究竟是什么？普通人是否也能实现隔空控物呢？敬请收看《透视新科技》，随心而行。
1: 我们呢，这个称为脑控啊，就是脑机接口呢，它在这个大脑和外部设备之间建立了一个交互控制通道，它就不走这个我们普通的像我们的肌肉四肢这种通道了，它就直接跟外面的设备相连了。我们譬如有什么想法或者我们想怎么控制，就通过这个设备来分析这个脑电波，分析脑电波以后呢，我就把这个大脑的意图啊就给解码出来，就把这个意图变成控制指令，这样就可以控制外部的设备了。譬如我要能以左转右转，或者是我要能以停止启动等等，都可以这样做。
0: 读取并且准确解析脑电波的意图，仅仅完成了隔空控物的第一步，如何才能准确地执行大脑的意图呢？
1: 我们终极的目标就是脑科学的研究啊，我终极的目标是所想我就能够解码出来，你想什么我就解码上什么啊，这个是我们的终极目标。现在你这一步呢还是非常遥远的，但是呢我可以解码大脑的一些状态。要举个例子，譬如我可以检测你的注意力，是让你的注意力高或者注意力低，这个状态我是可以检测出来的。那么这个检测出来之后，那我也可以用来做控制啊，譬如想左边或者想右边，脑机接口就可以检测得到，那就可以控制能力的方向啊，这个就可以啊。我们大概刚才看到很多这个控制设备，主要是因为我们做了一个鼠标，就是我们开发了一个脑机接口的鼠标，这个脑机头环的鼠标，这个鼠标就可以干任何鼠标能干的事情，所以这个鼠标我就可以用来去控制这个床啊，控制这个家电啊，控制能力都可以。所以我们这个鼠标是基础，把这个鼠标做好了之后，我在其他什么事情都可以干。
0: 有了脑控鼠标，就可以轻松控制家里的智能设备。然而对于操控起来非常复杂的轮椅来说，仅仅依靠脑控鼠标是无法完成的。那么这种复杂的操作是如何做到的呢？
1: 结合其他的情况，就多模态，要用这个多模态脑机接口呢，我们有几个优势。第一个优势就可以提升它的检测性能，就可以让这个系统它又快又准。第二个优势呢，就是我可以提供丰富的控制指令，
0: 通过头环上的电极收集大脑传出的信号，然后传到云端进行解析破译，结合头环对人体眼睛状态、头部转动情况的监测，最终给轮椅下达相应的指令。这就是能够隔空控制轮椅的秘密。那么除了隔空控物，这个头环还能帮助我们做哪些事情呢？不用动手，不用遥控，就能掌控周围的设备，这究竟是如何做到的？透视新科技，随心而行。
1: 譬如我们对于司机的疲劳监测，是吧，这就是一种检测。还有譬如这个学生的专注度，我们也进行检测监控。还有情绪监控，还有我们做了很多的就是脑机接口的正念冥想，它可以用在减压、助眠、抑郁、焦虑的这个症状的改善啊，也可以用在情绪调节。特别是我们那个用这个设备可以去解决晕车的问题，可以解决晕船的问题。我们测了130几个晕车的人，85%以上都有效果。这是国内外的这个首款那个解决晕车晕船可穿戴的非药物的没有副作用的这么一个很好的一个设备或者是一个解决方案。
0: 随着脑机接口技术的不断成熟，人与科技的关系将更加紧密。这项技术不仅让隔空控物从科幻变为现实，更是为残障人士提供了新的生活希望，帮助他们重新获得行动自由。如今脑机接口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医疗、教育、心理健康等多个领域，未来它还将深入智能家居、工业自动化等领域，进一步实现人机之间的高效互动。

0: 船夜出重归，是为收获哪种新鲜美味？
1: 它还会动。
0: 风靡全国的小龙虾要经过几重考验才能登上我们的餐桌？
2: 产的时候真得小心点。
0: 驴肉火烧红遍大江南北，怎样的做法才最地道？
3: 把它给毁了。
0: 究竟什么样的宴席一天只接待一桌？
1: 今天晚上刚好有客人订。
0: 本期味道带您找寻各具特色的地方风味。

0: 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在下雨啊，是？
2: 还有意外之喜啊！

0: 大物博的中华大地，不同的地域孕育着风格迥异的饮食文化。每一个地方都有属于自己家乡的独特风味，每一个人的记忆中也都有一道难以割舍的坊间佳肴。凌晨四点半的渔港，怎样才能收获到头等鲜货？
1: 我感觉我在这儿都是碍事儿，太紧张了这个时间。
0: 小龙虾怎样炒制才能做出最地道的口感？
1: 这样的火候，这样的气势啊，这种锅。
2: 对对对，
0: 色如金、酥如雪的驴肉火烧要耗费多大的心血？
1: 做驴肉火烧没有女徒弟啊？
2: 没有。
0: 陈太极冰烧肉锦绣究竟是道什么菜？到底是何滋味？
3: 吃起来呢是外焦里嫩，皮儿呢是一种酥脆的口感。
0: 从南到北，跨越山海，跟随味道调查员一起品尝颇具盛名的地方风味，开启寻找特色菜肴的美食之旅。

茂名市位于中国南海之滨，地处广东省西南部。在这里，我们能够品尝到最地道的海鲜美食。随着天色渐亮，茂名海边的码头上人山人海，人们争先恐后抢购着最新鲜的食材。苏如金正是这支抢鲜大军中的一员，他是当地一家大排档的采购员。跟随他，看看我们今天到底能淘到什么呢？

0: 儿都是碍事儿，太紧张了这个时间。好，咱们往里面走。
1: 穿过拥挤的码头，只见渔船上一筐筐的鱿鱼在攒动。
2: 它还会动
0: 啊？哪里？
2: 背上还会动。
0: 哦，就是你一摸它，你就感觉它有一个应激反应，它会抽搐一下那种，是不是？
1: 然而，这些鲜活的鱿鱼并没有得到苏大哥的青睐。苏大哥说，要想获得更加新鲜的鱿鱼，要去那些外面挂着一圈灯泡的大船上。这种带灯圈的船名叫游钓船，不同于寻常的船只，它有着自己特殊的出海方式。利用鱿鱼的趋光性，渔民们会在夜间进行捕捞，日落而出，日出而归。
0: 这个果然是不一样哈，这个是最新鲜的鱿鱼是吗？
2: 哎，对。
0: 哇，你看它是通体透明的那种，而且你看它上面这些点会在来回的晃动，所以更新鲜一些是吧？
2: 是啊。
0: 对，你看就是透明的，而且整个就是那种又直又硬的感觉。
2: 哎，对。
1: 新鲜度决定着海鲜的口感，茂名人讲究的是海鲜不过夜的烹饪准则。说到烹制鱿鱼，除了蒸煮的吃法，茂名人最喜爱的便是爆炒。海味的鲜美在一瞬间被激发，焦脆的外皮下暗含着富有弹性的肉质。从小生长在海边的苏大哥，挑选海鲜的功夫可谓一绝。苏大哥说，他们当地有一种外形独特且极为抢手的海鲜，究竟是什么呢？
2: 哟、
0: 哦，这就是你跟我说的那抢手货是吗？
2: 是啊。
0: 哎呀，这么大呀，好沉呐、啊！我以为这个壳类的外表不会那么滑，但是拿在手里发现特别滑。这是它的肉是吗？
2: 哎，对。
0: 像这个都可以吃吗？
2: 可以吃。
0: 花纹也很好看啊。
2: 哎，对。
1: 为了保障食材的新鲜度，苏大哥迅速将海鲜送到了店里。接棒的是李松林大厨，油螺迷人的外表让它成为餐桌上的亮点。不过，它的味道是否也会表里如一呢？
0: 这个东西怎么处理呢？
3: 因为我们一边把它削碎，把肉拿出来。
0: 是拿刀背是吗？
3: 这拿刀背把它削
0: 敲一下。它这个壳还是很硬的哈。这一块肯定是不要的，是不是？
3: 是这泥包的。
0: 剩下那些是都能吃吗？
3: 剩下那些肉，这一大块都可以吃。
0: 这个你能摸到，它这个肉质是偏硬。
3: 对，它现在的偏硬，比较脆口的。
0: 你这样能看到这个肉的肌理哈。一开始啊，就看这个表面，你觉得这个被花纹挡住了，你看不到它的里面是什么样的。但切开之后，你可以看到了。就是粉嫩的，对，白白的、粉粉的那种，然后肉质呢相当结实，对吧？
3: 对，嗯。
1: 油螺不仅个头大，出材率也很高。烹饪的时候，要先在沸水中将油螺表面的粘液去除，然后放入精心调制的爆汁中炖煮40分钟，一锅筋道弹牙的油螺便可以享用了。
0: 其实我是特别期待这个油螺的口感的，嗯，哇，
3: 这是没有那个硬感在里面了。
0: 对对对，它是那种你就咬下去觉得特别过瘾，然后特别满足，但是呢又很有嚼头，又不会觉得很硬的那种。
3: 那我们对这各种的海鲜，每种海鲜有每种的做法，
0: 嗯，
3: 当然显示它每种海鲜自己的
0: 特点，
3: 嗯，
0: 所以最关键的还是新鲜，是不是？
2: 这个海鲜就是今天早上拿货回来，今晚的全部卖光，哎，都没有海鲜过夜的。
0: 对啊，我觉得吃海鲜能吃到海鲜不过夜，还真的是很难得的一件事儿，是不是？
2: 对，
0: 嗯。
1: 从凌晨4点半喧嚣热闛的鱼市码头，到晚上8点销售一空的海鲜摊档，海味的鲜美在城市中运转，这是茂名人对美食的热爱，也是这座城市的专属味道。见识过了茂名人对海鲜的狂热喜爱，在江苏省盱眙县也有一样水产品备受当地人青睐，那就是小龙虾。小龙虾就像是盱眙的一张美食名片，成为了当地特色的地方风味。它究竟有什么魔力，让全国的食客都爱不释手呢？要想知道答案，就得先去拜访一个龙虾家庭。
4: 大伙到小龙虾那边去看看啊！ 龙虾像看孩子一样的，夜里还要下来看看还要觅食怎么样。
1: 这位正是于家的大哥于孝成，每天太阳落山后去观察小龙虾的生长情况，已经成为了他生活的一部分。约好于大哥，一大清早我们来到了虾塘，看看这里的小龙虾有什么特别之处。
0: 哇，感觉这个虾哈，好像这个个头大小颜色都不太一样，是不是？这个就你看我手上这个就比较大一点啊、
4: 这个已经成虾了。
0: 对，这个就感觉劲儿也挺大的哈、但是这个呢就感觉哎跟小虾米。
4: 哎，这是小青苗，这个已经长了一段时间了。
0: 那最小的小幼苗有多小？
4: 周姐拿过来给咱们看一下。
0: 哎呀，就这么一点啊？
4: 对对，
0: 就跟
4: 小米粒大，
0: 比那个
4: 米粒大都不到，
0: 就感觉比那个虾皮还要小哈、就那一丁点。
4: 你看这个小幼苗是籽里面刚孵出来的，
0: 对，也就我觉得也就个5毫米左右，是不是？
1: 别看餐桌上的小龙虾肥硕坚硬，可它们小的时候却能用弱不禁风来形容。小龙虾从米粒一样的大小长到成虾，大约要经历3个月的时间，完成数十次的蜕壳。每一次蜕壳的十几分钟里，它们不但没有任何保护，而且还不能移动。这时，青蛙甚至是大一点的小龙虾都会成为它们的敌人。每天在小龙虾塘里下网，其实就是为了时刻观察小龙虾的状态，用心营造适合小龙虾的生长环境。
0: 哎，于大哥，我发现你看这个小龙虾哈、它这个底板哈特别白，
4: 很白的，它是长期在水草上面的
0: 啊、所以咱们会在这个里面种上水草是吧？
4: 塘里面种的都是水草，你看特别像那个龙虾蜕壳的时候，它在水草里边，它有一东西它就侵犯不到它
0: 也是保护它，
4: 对，不会把它吃掉，对。
1: 种在水底的水草就像一张地毯，把小龙虾和淤泥分开，不直接接触泥土，让小龙虾更加洁净。不过即便是如此精心照料的小龙虾，要想登上餐桌还是要过一过筛子。于家三哥于孝峰负责小龙虾的采购，挑选小龙虾他最在行。
0: 所以您挑选的话是看个头吗？还是看什么？
5: 个头也要看，肉质也要看。
0: 肉质哈，
5: 您看这个虾，你看，这个肉质就很好啊，饱满的，
0: 比较饱满。
5: 哎，对，
0: 哎，比较硬哈，感觉。那什么样的是？
5: 你看这个，你看一捏它，里面的肉没什么肉，
0: 有点瘪是吧？
5: 对，这只虾它是刚产过籽。它里面的这个肉就空掉了，这个就不能要啊，
0: 是吧？
5: 对，
0: 自己哥哥的这个小龙虾还得一只只挑。
1: 俗话说，亲兄弟明算账，即便是从哥哥的手里取虾，于三哥也要仔细挑拣。精选了小龙虾后，于三哥直奔市场，准备去找一样小龙虾重要的好搭档，那就是大名鼎鼎的13香调料。这让我立刻有了兴趣，迫不及待地想要去一探究竟。
0: 哎，我发现这边好多都是卖调料的哈，
5: 对，
0: 而且特别专业，都是什么小龙虾调料，
5: 是，
0: 可见这个在咱们当地是做的特别大了，是吗？
5: 是。
0: 你看这个13香，其实我们全国各地都吃小龙虾，都会有这个13香口味，是特别火的。
5: 13香最早就是咱们盱眙做出来的，
0: 是吗？
5: 是。我们这个就是香料，它这个各种各样的味道，我们起到综合的作用。
0: 所以最后出来是一种复合香型。
5: 对，哎，
0: 其实你看这里头，比如说像这个草果啊，这个肉豆蔻啊，丁香啊，花椒啊，这些都是我们家里面比较常用的一些调料，是不是？
5: 是的。
0: 那应该怎么挑呢？
5: 你看这个草果，我们要挑这个无把的这种，它这个有把的啊，这个没有什么味道的，我们选这个稍微浅一点的。颜色深的它是烘干的，颜色浅的是自然晾干的。
0: 哇，还这么讲究啊！
5: 哎，对，烘干的它那个味道跑得很多了。哎，
0: 所以下次在选草果的时候，记住了要选没有把的，颜色浅的。下次您选的时候也得这么选啊。
5: 是的，
0: 对。
1: 多年的采购经验让于三哥成为了挑选调料的行家。接下来要想把小龙虾从优质食材变成餐桌美味，就要二哥于兴凯出马了。
0: 您看啊，今天一开始是跟着大哥养小龙虾，然后呢跟着三哥一起挑小龙虾，又选了这些香料哈。到您这儿呢就该做小龙虾了，这个好不好吃呢就看您的手艺了，是不是？
6: 对对对啊。那我们这个调料呢一定是要熬出来，然后把这个香味融合。
0: 哎，我在想啊，它这个料是不是跟这个火锅底料差不多？你能不能一次就是熬出比如说好几个星期的那种？
6: 不可以。因为我们这个熬制这个调料呀，它一定是这个跟香气来的，它不能然后熬得太多。我们是正常的话是不会超过12个小时。
1: 须臾的13香调料到底有哪些？真的是13种吗？
0: 咱们现在须臾的13香，从一开始就是现在这些料吗？还是也是在？
6: 没有，一开始5香。
0: 啊，就5香。
6: 就八角。桂皮。花椒。啊。对吧？这几种5香。
0: 最常见的是吧？
6: 对对对。那后来呢？根据1年1年的，然后再适合这个现在人的口味，然后再创新。在这个平时说13香呀，它只是一个代名词。对，我们已经有30几种。
0: 不是说真的有13种香料。
6: 对啊，
0: 早就超过那个数。
6: 早就超过了。
1: 随着各种香料的加入，不一会儿院子里就弥漫着浓郁的香气。这时于二哥拿出了他大锅炒制的法宝，我也忍不住想要尝试一下。
0: 铲的时候真得小心点，
6: 小心点，
0: 这个劲得控制好了，既得使劲儿，然后呢又不能太大劲儿。
1: 整整40分钟不间断的翻动之后，一锅13香调料宣布大功告成。为了满足食客们的需求，这样的大锅于二哥每天要熬上10锅。熬好的13香还要进行油料分离，底料和红油会分别为小龙虾的美味助力。秘制的调料熬制好后，接下来就是主角小龙虾登场了。
0: 是啊，一过油立马那颜色就变得鲜红了，是吧？
6: 对对对，五湖四海闯荡，红红火火众生啊。
0: 然后现在放葱姜啊，火，这样的火候，这样的气势啊，这种锅，
6: 对对对，
0: 我觉得这样的味道肯定是在家里面做不出来的，是吧？
6: 对对对，
0: 实现不了，
6: 要有功底啊。
0: 对，
6: 我们加点这个料，
0: 现在加这个料，就刚刚炒的料。
6: 对对对对对对，加水了，
0: 然后就可以加水了。现在还用加别的东西吗？
6: 把它煮沸腾了，咱们就加我们这个秘制的13香。
0: 还要加13香粉？
6: 对对对，
0: 这也是咱自己制的是吗？
6: 对。
1: 和市面上整袋售卖的调料不同，须臾人的13香粉也是自己调配而成。每家的配方不一样，所以须臾每家的13香风味都有细微的差别。
0: 哎呀，二哥啊，我觉得您今天真是留了一手啊！这一开始给我们展示的哈，都是怎么样来熬制这个13香的料啊？谁知道最后哎，还来了一勺这13香粉。
6: 对，
0: 我觉得是不是
6: 就是秘方？
1: 长时间熬制的香料是构建13香的味型主料。出锅前这一勺香粉对味道的精雕细琢同样不可或缺。伴随着沁人心脾的香味，色泽诱人的13香小龙虾在期待中出锅了。汁鲜味浓、吮指留香的13香小龙虾成为美食爱好者们的挚爱。于二哥介绍说，须臾人吃虾有着自己的诀窍：
4: 搂住他的腰，
0: 搂住腰，
4: 掀起红盖头，牵起他的手，轻轻吻一口。
0: 30多种香料呀！
4: 是的，叫辣不过口，麻不伤舌，
0: 还有这个浓重的香味儿。
4: 对，都是纯天然的。
0: 果然是很有味儿啊！
1: 鲜香四溢的小龙虾蕴含着一家人的心血与智慧，成为了这个家庭的经济支柱，也为这座城市增添了回味无穷的美食韵味。无论是茂名海鲜还是须臾小龙虾，都已渐渐走出当地，成为了风靡全国的特色风味。而在河北省河间市，也有一道家喻户晓的地方美食，它营养美味，口感丰富，究竟是用怎样的魅力征服了人们的味蕾呢？
7: 哟，
1: 要吃饭河间转。这是因为啊，在沧州西边的河间

0: 在古代的时候，它是北方军事、经济、文化重镇，各地商贾是云集于此，推动了河间餐饮业的发展。各家饭店为了招揽食客，掌柜们是精心经营，厨师们也是各显神通，施展各自的厨技。时光的流逝，有一道美味长盛不衰，流传至今。我们今天要寻找的沧州经典老味道，就是河间最地道的驴肉火烧。
1: 李春秋师傅是土生土长的河间人，做了30多年驴肉火烧的他，那手艺可是祖传三代的。看似普通的火烧，经李师傅的制作，会有什么不同之处呢？
2: 一部是水，
3: 这个水有什么特别吗？我看它好像就是一般的清水啊。
2: 我们讲究是四季水和面，根据每个季度的温度来调整水的温度。这个面粉里边还有一个讲究，不能放任何的添加剂。
3: 哦，
2: 比如说增白剂、增筋剂都不能用。
3: 嗯，
2: 一旦用了再和出面来，我们后期制作案板操作，我们就抻不开。
1: 经过反复试验，李师傅说，一年四季使用不同温度的水来和面，可以让面更有韧劲。接下来就是揉面，看似一个非常家常的烹饪技巧，但看李师傅这阵势可不简单。
4: 我这个面必须有阳刚之气，人家捶打几百下，你再揉它就没用不上劲了。
3: 嗯，
4: 捶打，
5: 对，就是好，
3: 我真的觉得像我在学功夫，您知道吧？就是做驴肉火烧没有女徒弟啊？
2: 没有，
3: 看着好像是挺好玩的，其实真的是一个特别辛苦的体力活。
1: 跟着李师傅学揉面，边叠边捶打，没几下，味道调查员的手指关节便开始抗议了。而李师傅每次和面都要捶打几百下，他说只有这样才能使面团变得柔软紧实。
4: 弄一块啊，相应大小的剂子，把它搓成长条，
3: 按成了饼状了，
4: 对，
3: 长条状了，
4: 对，下边就擀片，把它擀匀，
3: 一点一点往外擀，
4: 对对，
3: 嗯，
4: 尽量的擀平擀匀，薄厚也均匀。
1: 接下来李师傅的绝技就要上演了，那就是抻面。
4: 看抻了啊，
3: 嗯，
4: 把它抻开抻薄。
3: 嚯，
4: 面是不是特别听我的话？这面。
1: 娴熟的李师傅将一米长的面撑出了2米的长度，而且还不裂不断，薄如蝉翼。
3: 往上走，
4: 右手配合一点，
3: 嗯、
4: 对，走，抻，和面又走。
3: 好、啊，对不起师傅，对不起师傅，
4: 先放下吧。
3: 这把它给毁了，我这该挨揍了吧？
1: 李师傅说，抻面时力量的把控是关键，劲太大容易断，劲小就抻不开，至少需要3个月的练习才能完成。
3: 对，
4: 行，往回，
3: 哎，
4: 往回，
3: 哎，挺好，
4: 断了，
3: 啊、哦，可以了哈，
4: 叠一下，
3: 叠一下。
1: 接下来把每个大剂子均匀的掐出7个小剂子，重量要几乎一致。这是李师傅多年引以为傲的标准。
3: 用大拇指，
4: 对，把它按住，因为里边有油，你不封住那油就出来了，你擀不了。
3: 哦哦哦，
4: 反复2次吧，勾掉，
3: 彻底把这个剂子给包住。
4: 这个力度还不能大也不能小，
3: 嗯，
4: 太圆可以荡一下。
3: 那我们这些做好的这个火烧剂子就可以拿去，
4: 对，放锅里边，
3: 放锅里面烤了，
4: 对。
1: 遇到高温，火烧顷刻之间变了颜色，出锅时金黄的色泽，酥脆的表皮，扑面而来的面香让人垂涎。30多年的时光里，几十万个火烧在李师傅的手中出炉。
4: 可以了，
3: 哇，
4: 太好了，太好了，
3: 现在就可以了。
4: 你现在用手指敲敲它，
3: 敲一敲，为什么
4: 它能和你说话？我捏一下啊，酥脆的感觉出来了吧。不行，
3: 这么掰是吗？
4: 你就咔就撕开就行，顺着一个角，对对对对，对，就这感觉，
3: 都还能数得清，
4: 数得清，该多少层次
3: 了？1、2、3、4、5、6、7、8、9、10，数不过来了。
4: 嗯，
3: 待会儿往里加上驴肉，一口咬下去，不知道是什么滋味儿，
4: 幸福的滋味。
1: 火烧的响脆，驴肉的浓香，在口齿之间徘徊蔓延，这就是河间人幸福的味道。 如果说河间驴肉火烧代表的味道是质朴无华，那么远在千里之外的广东佛山有这样一道菜，同样是百年的历史传承，却有着别样的韵味风采，它就是陈太极冰烧肉锦绣。作为姜太史家宴上必不可少的一道菜，要想了解这道菜离不开一个人，他就是姜家后人姜新灿。
3: 你这是写什么呢？
6: 我在写今天晚上的菜单。
3: 哦，您这个菜单每次都要手写吗？
6: 这个是菜单书法的一种文体，我们就龙头凤尾，前面那个字后面这是大大的啊，中间呢这是小小的啊，就是为了整个菜单写起来好看。
3: 不知道今天我想找的菜陈太极冰烧肉锦绣在不在您的菜单上？
6: 第二个菜今天晚上刚好有客人订，你可以分享一下。
1: 陈太极冰烧肉锦绣是姜新灿历经一年零六个月的时间，通过多方学习尝试调整还原出来的菜肴。这带有文艺气息的菜名是如何而来的呢？姜大哥说，陈太极玉冰烧其实指的是当地一种有名的米酒，而肉锦绣则是特指制作这道菜的主要食材猪肉。
6: 又见个老板娘了，每天都找她，老板娘都特意给我割好的，你看。
1: 正是这猪肉从选材到制作都大有讲究。
6: 这猪的那个前排，
3: 为什么选择这条肉呢？
6: 前排就嫩一点，那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到去到第八条，
3: 只有这一块肉是符合您的要求的。
6: 对对对对，肥瘦相间，吃着比较嫩滑一点。
1: 粤菜的精致名不虚传，姜新灿为了保证每一桌家宴的质量，即便深受食客喜爱，一天也只做一桌家宴。
3: 我们可以开始做陈太极冰烧肉锦绣了，我们第一步要做什么呢？
6: 第一步就是把那个肉用酒来清洗一下，酒本身是一个挺好的保鲜作用。
1: 陈太极冰烧肉锦绣的精华所在便是猪肉的腌制，买回来的鲜肉必须要用本地的玉冰烧酒充分清洗，然后将冲洗好的猪肉放入米酒中浸泡两天。姜大哥说，只有这种酒才能做出最地道的佛山老味道。
3: 这个已经是我们腌了两天两夜腌好的了，
6: 我们腌好的肉烧热之后我们就炒糖色，你光用那个酱油那个浓润度不够
3: 它是起到一个着色的效果，它这个口感也会不一样吧？
6: 口感可以香好多。对，
1: 着色不仅让肉的色泽更加鲜美，也再一次提升了菜品的口感。
6: 在煮锅之前，我就把那个青瓜切好，放在那个篮子上。
1: 黄瓜片对于品尝陈太极冰烧肉锦绣是非常重要的配菜。
6: 黄瓜其实有个叫口腔清道夫，就是吃完黄瓜再吃下一道菜就不会错入味。
3: 哇，好香啊！
6: 蹲在这里，
3: 现在能吃了吗？
6: 等一下，还有一点点步骤哦。
1: 善于思考的姜大哥为了给这道古老的菜肴增添新的风味，特意配置了一项与时俱进的烹饪技法，西餐工具高温喷火枪的使用让即将出锅的肉来了一次华丽的变身。在火力的作用下，肉的外皮开始逐渐焦化，最终形成一种外焦里嫩的状态。
6: 感觉怎么样？
3: 这个冰烧肉锦绣呢，它闻起来就是有一种淡淡的酒香的味道，就是因为我们是酒泡过的。而且吃起来呢是外焦里嫩，皮儿呢是一种酥脆的口感，但是肉呢又非常的嫩。哇，我很喜欢这个味道。
1: 品太史家宴，听太史故事，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佛山人的一种饮食文化。它让味道留存，也让生活更有滋味。

地方菜肴已经演变成为了每一座城市的味蕾记忆，它不仅让来自五湖四海的食客感受到了当地人的热情，更让人们记住了这每一座小城的味道。

和李大厨继续经营着自己的海鲜摊档，两人通力合作，为食客带来最酣畅的体验。渔家三兄弟依然各司其职，用心制作小龙虾，为的是让盱眙小龙虾的名声可以越打越响。李春秋师傅坚持用传统的工艺制作驴肉火烧，将这道河间人钟爱的味道传承和发扬是他不懈的追求。江心灿大哥依旧坚守着泰式家宴一天只接待一桌客的理念，反复揣摩复原古菜品，为的是将历史的风味留存。每一道地方风味的背后都蕴含着一座城市的地域文化，独特的城市美味带给我们的是最纯粹而又质朴的心灵享受。这个味道让小城依旧，也让曼妙的滋味如暖流沁人心间。

沉睡了2000多年的汉代墓葬，精美的玉章，造型奇特的陶俑，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考古零距离》第5期。

0: 一座沉睡了2000多年的汉代墓葬被重新唤醒，数月的发掘，完整的陪葬坑，刻有文字的精美玉章，将揭开怎样的一段尘封往事？
1: 哎呦，这个印这么大呀！
2: 是不是个玉的？
3: 是玉的，
1: 玉的，玉的。
0: 彩绘车马出行你的发现又意味着什么？众多精美陪葬品背后，汉代胶东国一名身世显赫的墓主人被复活，在他的身后又隐藏着怎样的历史？

2018年11月，在青岛市平度市古县镇八里庄村北，海拔近百米的领地上，考古队员正在进行紧张的考古发掘。早在2018年6月，为配合潍莱高速铁路建设，山东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联合平度市博物馆，对涉及高铁区域内的两个封土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这两座封土墓分别被命名为小光顶墓地和野部墓地。

0: 经过数月的发掘，初步探明，两座封土堆极有可能为汉代墓葬。但考古人员发现，这两处封土堆无论从面积还是高度，都与其他汉墓不同。小光顶封土墓发掘现场距离即墨故城大朱毛孙遗址、康王陵墓遗址很近，而即墨故城就位于古县镇大朱毛村一带。即墨因古墨水河得名，曾为胶东国国都，是齐国东部著名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考古人员由此猜测，这处汉墓陪葬坑与故城遗址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
1: 那么我们通常认为呢，在汉代时期，从皇室开始，到普通的平民百姓，就是非常尊崇，会把在死后把墓地建在越高的地方越好。那么这两个封土呢，因为它处在一个比较特殊的地理位置，它位于当时的胶东国国都，大概是西北方向8公里的位置，一个领地上面。
0: 考古人员推测，该墓主人的身份应该是当时胶东国一些等级较高的贵族。那么，墓主人会是谁呢？为了最大限度探明两处汉墓的封土结构以及叠压关系，考古队长彭玉和大家商议后，决定采用探沟法来解剖封土。
2: 通过这个在那个封土上开探沟吧，我们就留下了这个封土的剖面。我们经过那个剖面上刮面，然后就可以看到这个层位关系，然后就了解这个墓葬的位置啊，然后建造的这个先后程序，然后以及这个封土的这个构造方法等一些问题。
0: 探沟法被广泛地用来揭露土墩遗址的地层或者城墙的剖面，观察大型聚落和墓地的外围结构，也更便于寻找到墓口。确定了方案后，考古队员惊奇地发现，小光顶的封土似乎与其他地方的封土还有些不同。
2: 我们在那个封土北侧，就紧邻着封土北侧，先是发现了那个瓦片堆积，就是在封土的北坡上，然后分布着一个长条形的瓦片堆积，瓦片有很多，也很零碎，里边还有很多的这个板瓦、筒瓦，都是整个形状的。然后在这个瓦片堆积紧邻着北边，又发现了一个建筑，这个夯土墙基。夯土墙基它跟这个封土吧位置都是相对的，然后我们又推测，这可能就是原先当时有个建筑存在，然后可能这个建筑吧，可能就跟这个墓葬这个祭祀有关的一些建筑，这个跟其他地方可能还是有区别的。
0: 考古队员推测，这里之前可能会有建筑遗存，为了更好地保护地下埋藏的遗存，经过讨论后决定将探方法与探沟法结合使用，在东西南三侧布设探沟，并在封土北侧采取探方法揭露瓦片堆积，以便控制地层和提取瓦片，防止遗漏遗迹。经过数日的发掘，墓穴逐渐显露出来。让考古队员没想到的是，墓内却迟迟不见棺椁与人骨。随着发掘工作的进一步进行，一些黑色板灰、朱红和黑色漆皮被陆续发现。考古人员最终断定，墓志棺椁和尸骨都已腐朽，这给判断墓主人的身份带来了一定的困难，而出土的一些器物也没有更多的信息。

0: 眼看就要步入腊月，天气也越发寒冷起来，而发掘现场并未有实质性突破。就在考古队员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偶然的发现打破了考古工地的沉寂。2018年12月7日，在对 M13号墓葬发掘的过程中，考古队员有了新的发现。
1: 这不是我那天发现的那个吗？
2: 就你发现的，就是
3: 了解
2: 什么的什么东西。
1: 我当时我说是可能是个印章嘛，我说了嘛。
2: 这上面加了块泥，加了块土。
1: 我不是跟你说了，我说是不是个印章啊？
4: 后面老了，一看到上
5: 这是怎么的？
1: 我当时刮了刮了，它不露了一下掉出来了。我一看，
5: 这也还有一些。
1: 它是个木头，我以为是木头的。我说哎，是不是个印章啊？
5: 哦，你
1: 刻在木头上的。
5: 是这个印章，是。
1: 不是，他记着我那天说的话，我说那个谁要是在工地上发现了带字儿，我给他奖励。
5: 对，你冷气了，奖励。
0: 这枚印章的出土让考古队员颇为兴奋。印章用作印于文件上，表示鉴定或签署的文具。通常通过上面的文字与图形信息，给考古工作者留下了充足的参考证据。著名的海昏侯墓就是通过一枚刻有刘贺二字的印章确定的墓主人姓名。所以在考古工作中，最兴奋的莫过于发现印章，而两汉玉印在古印中也是十分珍贵稀少的一类。印章上的文字或许就是证明墓主人身份的重要依据。
6: 因为古字我们才能知道确切的证据，能知道这个墓主人，他至少我知道他姓什么吧，是吧？如果是一个确实是一个印章的话，我们就知道他的名姓嘛。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墓葬的规格呀，然后这个墓葬所在的位置啊，甚至我们去查查史书，这个史书上有没有这个人名，来印证这个历史。所以当时的这个发现是比较兴奋的，把大家兴奋坏了。
0: 考古队员决定将文物带回实验室，连夜进行清理。考古队长彭玉先是对文物进行拍照留存，留下印章的出土资料，随后递交给考古队员齐高华，准备对文物进行清理。
7: 哎呦，这个印章这么大呀！
1: 是不是个玉的？
7: 是玉的，
5: 玉的是没问题的。
7: 我这金，
5: 哎呦，我
2: 金啥？
7: 啊，姓金
5: 啊，
7: 金。哎，这是银
1: 金，
7: 金
5: 啊，
7: 姓金
5: 金来，咋都没带来金？
8: 那边是金，名叫金，那个姓还没看着来呢。
7: 嗯，
8: 那是个名。
1: 不是你盖过来以后，这个地方应该就是姓了。
9: 嗯，哎，应该姓是金。
8: 从右到左
9: 啊，对，那盖上以后，
2: 待会儿他在右边，
9: 在右边吧。
8: 今晚上查他们现场，看这边有什么姓金的，平度先知看一下。
1: 快上面值班女郎。牛出来，
9: 乔小牛
1: 啊，乔小牛，
9: 乔小牛来，
1: 一般的是，就我说的嘛，
9: 一般的是，你看，乐出来了，乔小牛，
8: 这个
7: 真好，这是铜的，
9: 真好，
5: 清理的时候都不用费劲，
9: 对，
7: 玉的它不用费劲，玉的，
8: 铜的话估计没保存没那么好，
9: 铜的肯定保存不好，
5: 头回见真正的玉印，
1: 是玉的，没问题，
5: 玉的，
2: 看到
10: 篮子正说后边是两个山，
5: 那我来看，
10: 金，不是蓝。
7: 哎呦，太好了！就这一个，这次发掘就值了。
1: 哎，队长，你这目标太低了吧？但我大墓还没发掘呢。哎
5: 呦，这下把胃口
9: 吊起来了。
5: 这些小墓就都
9: 真吊起来。小墓档次这么高，
1: 大墓保存的那么好，还没动呢。
8: 哦，上面是个西哦，
2: 不是上面是个西吗？
8: 就是东南西北的西，这个
2: 西，
1: 不是个西，
5: 这俩字，
2: 上面一个西，
1: 天上这个字全出来了，
5: 是那两个吧？
2: 是俩字，
8: 俩字，
9: 俩字，

0: 这金什么字？
1: 那个字下边一个西，下边个下边不是
0: 门，类似于是
1: 不是？
2: 金后面，
3: 我看这个字是啥字？

0: 一个西，
1: 上面有一个横杠，有个门似的，兰州的兰嘛，不是。
2: 该写历史的时刻到了。
1: 是啊，有没有想？
2: 兰，锦兰，
0: 锦兰。
1: 兰州的兰那个。
2: 嗯，有可能。
0: 老写的兰。
2: 那是锦兰，上面是一个那种那是
3: 兰说什么说草字头？
2: 对呀、啊。
1: 那他这有个横杠、啊，
0: 西，好像是个西方的西吧。
4: 考古人员初步推测，这位姓金的墓主人的身份应为汉代胶东国的官吏，并且等级较高，年代大致为西汉中晚期。玉章的发现让考古工作者充满了信心，而即将要发掘的 K2 陪葬坑又会有哪些发现呢？冬季的八里庄墓地覆盖上了一层皑皑白雪，一大早考古队员便赶到了现场。今天发掘的位置是小光顶封土区域，主墓虽已遭到严重盗扰，但考古人员还是有所收获。紧挨主墓室3米距离处发现了墓主人的陪葬坑，陪葬坑保存完整，坑底随葬品有40多件陶器。就在这时，一个文物的出现让现场的考古队员惊呼了起来。
5: 我带着民工摘下毛挖，当挖大概有个民工用那镐头挖出一个黑乎乎的东西来，哎，当时一看啥东西，我就赶快过来了。过来一看，我就简单的用那毛刷啦，稍微竹签啦，稍微清理一下。清理一看有我惊呆了，一看是个人俑的头部。
4: 在现场清理的余文豪老师发现了彩绘陶俑，出于保护意识，并没有继续进行发掘，而是马上进行了汇报。
6: 我来之后一看啊，看这陶俑还挺兴奋的，这么大一个哈、啊，然后给它表面覆盖着一些很多土啊，我给它简单的用毛刷、啊、用那个牙签稍微清理了一下，然后清理过程中啊，就发现这个陶器表面还是有那个白的彩绘跟红的彩绘哈、啊，然后慢慢清理了之后，发现就是它的这个陶俑，这个发型像一个中分发型，然后眉毛、眼睛还有鼻子都是这种浮雕形式的，还是特别清楚的，然后嘴唇也是特别清楚，而且在嘴唇的那个位置还有那个就是这个口红的这种形状，通红通红的，很鲜艳亮丽的感觉。
4: 彩绘陶俑，这在全国并不是首次发现，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陕西汉阳陵出土的陶俑中就有彩绘陶俑的身影。很快，考古队员给 K2 陪葬坑搭建了临时板房，并在陶俑上部搭建了木板进行保护，这在一定程度上对陶俑起到了保湿防晒的作用。陶俑表层被几厘米厚的泥土覆盖，为保护陶俑表面彩绘，陶俑不能马上清理出来。为了将陶俑顺利地提取出来，考古队专门邀请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的两位老师来现场提取。
6: 哦，那时候已经近腊月10几了，就是，然后天气非常寒冷，我们怕它就是可能下雪呀、啊，或者是太冷啊，就是对它这个保护的环境不太有利。然后我们就在它周边搭了一个就是一个板房式的一个阳光板顶的一个板房，然后我们把这个板房台上那个给它罩起来，把那个陪葬坑的木口给罩起来，然后就起到一个保温保湿的一个作用。然后我想，当时外边下了大雪，零下10几度，但是就是那个阳光棚这个里边温度都能达到20度，然后我们工作人员在里边清理啊也比较就方便，

经过长时间的清理，埋葬坑结构逐渐清晰，进一步发掘，不同种类的彩绘陶俑相继显露。

0: 县镇正在进行一项抢救性发掘。发掘区位于胶东国王陵区的东北边缘地带，为了防止遗存遗漏，考古队员用探沟法将封土进行解剖。在陪葬坑的清理中，墓穴被一点点揭露，却并未发现棺椁。随着深入清理，玉章的出现打破了考古工地的沉寂。出土玉章又揭示了什么？神秘的墓主人，考古工作者将如何揭开这神秘的面纱，寻找到墓主人真正的身份？
1: 救出来了，救出来了，自己救出来了。
2: 刁总来电话。
0: 考古队员的耐心，经过长时间的清理，陪葬坑的结构已经逐渐展现出来。
3: 模仿的就是当时这个墓主人生前出行时候的一个场景，虽然他把它缩小了，就是做成了陶俑，放在他的墓里面，放在他的墓里面的陪葬坑里面，但是呢，他还是模仿的他生前的这个场景。这个呢，对于我们复原当时胶东国区域的这些贵族啊和官吏出行的一个制度，是有比较重要的意义的。
0: K2 陪葬坑发现的陶俑，初步判断有骑马俑、牵马俑和人俑。目前较高的陶俑长约40厘米，陶马长约60厘米，高约30厘米。出土的彩陶俑虽然数量不多，但排列的队形犹如一个方队，在艺术表现形式上与秦始皇陵兵马俑有着明显的不同。
3: 那这个肯定是不一样的，因为两个兵马俑的年代和社会背景都不一样。虽然他是一个贵族或者是中下等级的一个官吏，他也想用这个车马出行俑的这个陪葬来彰显他生前的这个权势，但是可能是国力啊，或者是当时的一个审美环境，这个社会环境没有不具备秦始皇兵马俑那种环境的。他这个俑的各种状态和秦始皇帝陵兵马俑是不一样的。我们看到这些俑，一个是小嘛，大概也就是在40公分到60公分左右，就明显的比秦始皇兵马俑那些俑要小很多。而且呢，虽然他身上是有彩绘的，但是他对于整个人的状态的墓显，是更趋向于抽象化。
0: 清理工作结束后，要对陶俑身上的彩绘进行有效的保护。考古队员将调配好的保护药剂在陶俑上进行喷洒。接下来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对陶俑的提取。对考古队员来说，提取文物不仅需要胆大心细，更需要耐力和体力。正在清理的是一个骑马俑。马可以说是汉代的图腾，其灵动与迅捷让汉代的人们对马有着特殊的感情。由于年代久远，陶俑之间都已经粘合在一起，考古队员要小心翼翼地对陶俑进行分离。在咨询了有关专家后，考古队员决定采取保护性清理方式，就是不完全剥离泥土，使陶俑表面

0: 覆住2至3厘米厚的泥土，以保护陶俑表面的彩绘。终于，第一件骑马俑被提取了上来。
1: 这确定我在这
2: 边。我在摆啊。
0: 为了减少空气对文物的损伤，考古队员用保鲜膜将其包裹好，装在单独的提取箱中。然而，当考古队员提取两匹粘连在一起的马俑时，却遇到了不小的困难。两匹马俑的重量远超过考古人员的想象。为了保护所有陶俑能够安全顺利地提取，考古队员决定对周围的陶俑先行提取。
3: 慢点，看着那个怎么放，然后让受力均匀一点。
2: 还是那种方法。
4: 嗯，
2: 我觉得就是贵重，
4: 贵重，
2: 贵重。
0: 经过考古队员的不懈努力，一件又一件陶俑被成功提取了出来。
1: 清理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应该说是非常大的，因为它是陪葬坑的垮塌吧，造成了它这个马俑和陶俑的这个伤害不知道有多大。在清理过程中呢，它由于土的掩埋吧，根据土的变化，有时候就能分辨出它的这个器物的存在的地方，因为它那个陶俑了、马俑了，高度都不一样，是吧？根据它的这个，它们以前没垮塌的时候吧，它里边有玉珍，就是大量的稀土、细沙，可以根据那个玉层来判断器物的高低，基本差不多能判断出来。
0: 在提取文物的过程中，考古队员要给每件文物都填写标签。标签要准确记录文物的名称、提取时间和地点，为日后的整理工作提供相应的资料。第二天，考古队员一早来到了发掘现场。接下来即将要提取的是疑似夫妻俑的双人俑。
5: 在这批俑当中发现有两尊俑，它的尺寸是特别的大，而且是它的位置呢是处于一个相对独立的一个空间，尺寸大，位置又比较独立，那么我们有理由去推测和怀疑它可能就是象征的墓主人的这么一个情况。
0: 人俑非常脆弱，考古队员正在小心翼翼地拿着试剂涂抹。疑似夫妻俑的出现，对于墓主人的身份信息推测又有了一个新的依据。
6: 最好能养吗？用这种种法子养是吧？才会发的明白。
5: 那么汉代人的通常的观念里面呢，他们是视死如视生，生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那么他希望在死后的另外一个世界也享受同样的待遇，那么他会就是把生前的一些生活场景啊，各种待遇都希望带到地下这个世界里面去，那么这个陶俑就是这方面的意义，因为他生前享受有这么多人给他服务，那么我死后呢

0: 也想着把这些都带到另外一个世界去，虽然它是一个缩小化的，而且是陶制的。
1: 会陶俑要如何保护，成为一大难题。随着最后一件陶俑取出，发掘工作步入尾声。

0: 随着考古发掘的推进，陪葬坑中出现大量陶俑。不同种类陶俑的出现有着怎样的意义？陶俑上附着大量的彩绘，如何对彩绘进行有效保护？这给考古队员造成不小的难题。陶俑发掘工作困难重重，随着一件件陶俑的成功提取，墓主人的身份也逐渐清晰。对于即将完成的发掘工作，考古队员能否从中找到答案？
1: 哎呦，就是吧，
2: 行，我也是。
0: 考古队员凭借经验，始终小心地剔除着陶俑上的覆盖物。如果用力过猛，将会给考古工作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经过仔细清理，考古队员发现，这件人俑颜色鲜艳，面部表情清晰，发型、服饰及彩绘的衣服细节清晰可见。
3: 既然陶俑是模仿生前的他一种生活场景，那么自然的就会试图去还原这陶俑原本身上的一些颜色，那么他会用各种矿物颜料给这个陶俑涂上彩绘。这个彩绘呢，应该是跟他当时生前的这衣物啊，衣物的颜色啊，或者是帽子的颜色啊，鞋子的颜色，应该是相称的。包括马身上的那些彩绘，也应该是当时马的一些装饰。
0: 在 M13号墓葬出土的陶马，体型健硕，成排陈列。军师彩绘以模马身细节，部分马俑上有骑马俑，或身旁有牵马俑，这一切都彰显了当时胶东王国国力的强盛。
3: 通过我们的考古发掘和推测当时是陶俑在埋葬的时候，外面是一层用木头搭建的箱体，也就是说当时陶俑和泥土之间是有空间的，因为它那个泥土是在箱体的上面嘛。那么在一段时间以内，通过下雨啊，或者是地下水渗入了的这个原因，有一些淤土就慢慢的通过木头的间隙渗进来了。那么这一层淤土非常的细腻，我们考古发掘的时候发现呢，这一层淤土基本上也就是到了陶俑的这个高度，那么这个就是客观上起到了保护陶俑彩绘的这么一个作用。
0: 与 M13 号墓葬彩绘陶俑不同的是，

0: 陕西汉阳陵中出土的人俑却是裸体缺臂的形态。经过早期清理发现，这些裸俑埋葬的时候都装有木质的臂膀，穿着代表各自不同身份的衣服，但经过2000多年地下环境的腐蚀，衣服和木臂都已腐朽。正在清理的是陪葬坑中的24号俑。这次出土的人俑体型大，易于保存。由于陶俑的位置较低，考古队员清理时要保持特殊的姿势，一天下来腰酸背痛，但对于他们来说早就习以为常。除了考古队员的自身经验，在发掘过程中一些高科技设备的引用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 发掘过程中呢，多次采用了三维建模的技术，对这个墓葬和陪葬坑进行三维扫描。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多视角三维建模的这个技术，不仅能够立体的还原现场的这个发掘状况，而且呢，在以后的室内清理和展示过程中，我们能通过这个三维的模型，很方便的知道这个遗物和遗迹的尺寸，而且能够从各个视角来观察到当时我们发掘的一个状况，是非常真实和逼真的一个现场还原。
0: 尽管考古队员在发掘过程中小心翼翼，但有时仍会出现意想不到的状况，这让考古队员很是心疼。
2: 这么爱快了，队长。
0: 在古代，彩绘是使用矿物颜料把纹饰绘制在陶器上，加上胶增加附着力。但是在地下经过2000多年，胶质都已变质降解，颜料将会脱落，这正是这批彩绘陶俑保护的难点所在。
3: 这次脱离这批彩绘陶俑，面临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个他当时手制的这个活厚不是太高，套质比较差，再一个呢，就是它因为是彩绘，这个在地下保存了2000多年，它存在一个剥落的问题，这是对于我们考古工作者来说，觉得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
0: 陶俑不易保存的原因，不仅和陶器烧制的火候低，还和陶质差、自身中空脆弱有关。经过7个多月的发掘，小光顶和野部墓地的考古工作已经全部发掘完毕，共发�掘墓葬16座，其中陪葬坑内出土的陶俑、陶器等文物共计30多件，这也是青岛乃至胶东半岛地区首次发现的彩绘陶俑。

次偶然的考古发现，在浙江萧山出土了距今8000年之久的史前文物，精美的漆工、神秘的太阳纹，都预示着这是一处不同寻常的遗址。探索发现，下期播出8000年前的文明之光。目前，平度市博物馆联合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已委托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编制保护修复方案，并且还邀请了国内彩绘陶保护专家一起进行下一步的修复保护。车马出行俑陪葬坑的发现，不仅对研究青岛市汉代时期的历史和文化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揭开康王陵和即墨故城的历史之谜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或许有一天，当人们看到这些精美的陶俑时，能感受到穿越千年的文化神韵。

0: 孟秋伊始，伏热犹尽，暑气未收。
1: 我们养生的重点是在肺啊，我想到一个中药，非常适合我们在秋天进补。
0: 顺天时，巧养生，让我们与节气健康同行。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时序轮转，暑气渐收，我们迎来了24节气当中秋季的开篇序章——立秋。这个时节，田间的谷物渐渐饱满成熟，丰收近在眼前。在夏秋交际的这个特殊节点，古人用诗词把立秋的气候变化和身体的直观感受写得鲜活又生动。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的精彩解读。
2: 这一首诗呢，是南宋的刘翰写的。他典型的写的是一幅立秋的景象。夏天走了，秋天来了，自然界仿佛变了一种色彩一样。人的心态这个时候也好像变了，所以他讲乳压涤散欲凭空，一阵心凉一扇风。诗人在干什么？诗人在睡觉，躺在枕上去睡觉，睡觉的过程当中丝丝凉风吹过来了，有时候呢就把他吹醒了，醒来以后看到的是欲凭空。这个地方的空用得非常漂亮，玉屏当然不是指的蓝蓝的天，这是古人在睡觉的时候家里边拉的一道屏风。诗人开始用了个乳压提散，一下就道出了秋天的一种北凉。当然这首诗都充满了一种北凉的气氛，这可能和刘翰他本身的生平是有关系的啊，意由景生，景由意生嘛。他自己可能一生当中不是太顺利，因此他写出来的这些东西呢，也含有了一些北凉的色彩。睡起秋声无米处，刚才在睡觉的过程当中感觉到了有丝丝凉风，哎，秋天来了吗？好像刮秋风了，但是醒来以后呢，再找他好像有没有看见风，似有似无的这么一种感觉。第四句话写得更漂亮，满街梧桐月明中。诗人在这个地方笔锋一转，用了一个视觉，前面其实都用了一种触觉。我醒来了，我感觉到了秋风，但是秋风在哪儿呢？寻找不到。然后再看一看亭阶上边飘落了几片梧桐的叶子，那梧桐的叶子是从哪儿来的呀？那一定是秋风把它吹落下来的。所以这首诗虽然有点凄凉，但是呢也不缺失它的一种婉约之美。
3: 好，节气已经到了立秋了，那张教授，这又是经历了怎样的斗转星移呢？
2: 我们说24个节气是中国古人观察天象，那也就是说观察北斗七星，它的斗柄顺时针转动一圈，一圈360度，和一年360天，把它平分成24等分，一分就是一个节气。

0: 所以每一分呢，它是十五度，从大暑斗柄旋转，走十五度，来到了我们今天所说的节气立秋，太阳黄经135度。
1: 嗯，我们刚才说了天象，那作为我们的这种大地来说的话，会有什么样的特色呢？
0: 立秋有三候，一候凉风至，所以一丝一丝的秋风送来了，天气逐渐转凉了嘛。二候呢，白露生，大家注意，这个地方的白露生的白露，不要和24个节气当中的白露节把它混了。
1: 哦，不一样。
0: 哎，
1: 为什么？
0: 也并不是说这个时候地上有了露珠了，它不是这样的。这个地方的白露生，讲的是大清早，我们到田地当中去干活，干农活，当太阳刚升起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地下冒起了一层雾气，水蒸气。
1: 嗯
0: 啊，因为此时虽然自然界早晚的温差比较大，但是呢地热还是比较强的，
1: 蒸腾之气。
0: 对，这种在地热的蒸腾之下，水变成了气，上来再遇到自然界的这种凉气，它就变成了这种雾，所以把它叫做白露生。
1: 所以你看到了立秋，我们还有秋老虎呢。
0: 对对对对。嗯，三候呢，寒蝉鸣。
1: 嗯，
0: 到立秋的时候，寒蝉鸣，蝉从地底下就钻出来了。
1: 可是不是有一个成语叫静若寒蝉吗？
0: 对，
1: 但这里怎么又是寒蝉鸣呢？
0: 寒蝉啊，是天气越冷它慢慢的就不鸣叫了。在后面的一个节气当中，我们就会谈到噤若寒蝉的。
1: 哦，可是我们为什么说蝉的时候要加上一个寒蝉呢？
0: 我们说立秋了，天气逐渐的变凉了，自然界的阴气呢也就比较重了，此时蝉从地底下钻了出来，所以人们在讲说蝉呀是感阴而生的。
1: 嗯，
0: 所以就把它叫做了寒蝉。
1: 而且它是长期蛰伏在地底下泥土底下，来汲取植物根部养分的一种生物哈。
0: 对，
1: 所以它的这种阴寒之气是比较重的。那么到了立秋这个节气，我们又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调养我们的身体呢？
0: 全部在宝箱当中。
1: 哦，那我们把宝箱给大家请上来。贴秋膘，啃秋。
0: 今天给大家展示的两个宝箱，其实也是两个民俗。这两个民俗，直接就是我们在这个季节当中养生的重点。
1: 这贴秋膘大家都知道，非常熟悉了，对不对？大家伙贴秋膘的时候都吃什么呀？
2: 粥、汤、
3: 炖肘子。
4: 对，
5: 羊肉汤。
1: 哦，我也爱喝，
4: 因为我们是西北人嘛，哦，就是特别喜欢吃羊肉，他就超级爱喝羊汤
1: 啊。西北的美食太有了。
6: 对， 对，我们就北京人就比较习惯，大多数都在家炖一点红烧肉吃，然后有一些呢不仅要炖肉，还得上那个超市啊买点这个熟食的酱肉，
3: 酱肘子。
6: 哎，是酱肘子，
1: 松仁小肚，
6: 松仁小肚，酱肘子，蒜肠，老北京的蒜肠，然后反正这一桌子80%-90%全得是肉。
1: 嗯，但是刚才大家伙好像说了这么些个，只有一个小学童说对了。
4: 哦，
1: 我给大家揭晓一下答案啊。我们贴秋膘贴的是什么呢？大家请看。瞧，一碗粥，怪不得连续在说松仁小肚还有红烧肉的时候，我们程程是这样的。
6: 为什么
4: 没吃着
6: 粥？
1: 你说的那些是什么？在哪里？
4: 没吃着。
1: 程程为什么说粥啊？贴秋膘？
3: 因为他们就给你喝粥啊。
1: 因为贴秋膘只吃粥，
4: 就老给我喝粥。
3: 哎呦！
1: 哎，我们给程程爸爸鼓鼓掌。
3: 哎，羞臊羞臊，
1: 怎么做到的？这么好意思？
3: 哎，
6: 是，我觉得肉都反正都长我身上，就都长我身上吧。
1: 这个确实让大家有点吃惊啊。那传统意义上的贴秋膘，我们要吃点肉啊，吃一点比较豪横的。那我们现在看到呢？

0: 张教授给大家都带来了一碗清粥啊，这个是何解呢？张教授，
1: 古时候啊，在立秋的这一天啊，有悬秤称人这么一个民俗。那么也就是说，在这一天称出来的重量要和立夏的时候去对比。如果说今天称的重量比立夏的时候少了，那说明苦夏，这个时候就得补了。因为在古时物资比较匮乏，秋天以后紧接着就要进入冬天了，所以在秋天，在立秋这个季节，人们就吃一些高脂肪高热量的一些食物，让自己长得胖一点，这样呢到冬天就更能御寒一些。刚才大家都选择了说吃肉啊，酱牛肉啊等等等等。那么在今天呀，吃肉啊，高能量的东西啊，我是不主张大家吃的，我相信大家也不愿意吃。我们今天要吃出更健康来，所以给大家推荐了这么一款养生的粥。在这里尤其要强调的，像我们两个男大学童，在这个季节千千万万再不敢这样吃了。
0: 那我们先让大家伙尝尝好不好？
2: 都有什么呀？张阿姨说，
3: 这是
2: 有白豆角
3: 豆豆 豆、然后呢
2: 山药，
3: 这里边好像还有
2: 莲子，是吧？
3: 莲子，
4: 这里边有薏米。
5: 我觉得这个粥喝起来味道非常的清甜，就虽然这里面应该一点甜的都没放，但是有一股就是杂粮粥的那种清香的味道，而且我没找着，但是我吃着还真是有一点点那个中药的那种香味儿，但我不知道是哪一个食材，没找到。
0: 您今天为什么要给我们推荐一款粥啊？这确实让我们没有想到啊。
1: 贴秋膘，膘如何贴上？首先就是要健脾气，脾胃好了，消化能力吸收能力才好，那么你的营养物质才可能吸收了。所以在中医当中它是这样讲的，脾为气血化生之源，人体的精微物质全部来自于脾，脾主运化吗？啊，脾的运化到哪儿了？黄帝内经当中讲，脾气散精上归于肺。我们胃里边的食物经过消化，脾把它当中的精微物质像一个汽车一样拉上，就送给了肺，送到肺里边，它才能转换成我们人体的气血类的物质。所以贴秋膘首先要注意的是健脾气，二一方面呢，我们还有益肺气。从中医的五行学说上来讲，脾为土脏，肺为金脏，土生金，所以把脾呢叫做肺的母脏。这种方法在中医当中也叫做培土生金的方法。
0: 所以也就是说，您要把我们这个底板先给打好了。
1: 是的，是的，
0: 这个底要打好了，不然呢，吃再多的营养的物质都没有什么用，
1: 补不上。
0: 那刚才大家猜的这一款粥里的内容，是不是都猜对了呢？
1: 这一款粥当中啊，大家基本上把它的原材料都说出来了，仅仅差了一味。
0: 那还有一味啊？
1: 这一味呢，它叫做桔梗。
0: 哦，桔梗。
1: 那么这一款粥，我们把它叫做莲豆粥。莲就是莲子，豆呢就是白扁豆。其实这个组方啊，它很有来源，也很有出处。它选自于《太平惠民合剂局方》里边的参苓白术散，它是健脾渗湿止泻的，就是专门去健脾胃，达到止腹泻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我们这个方子里边呢，是把参苓白术散当中的陈药把它拿出来煮了这么一个方子啊。莲子、白扁豆、薏仁加山药，它们都是健脾益气的，小米本身也是具有着健脾的作用。大家没有找到的材料就是后边的这一味儿， 叫桔梗。为什么里边用了个桔梗？大有讲究。桔梗这味药啊，它可以宣肺利气，宣肺利气符合了肺的特性。同时桔梗在这里边它是一个引经药，它入肺经，可以引药上行，把药物的作用带上了往上走，让脾运化的水谷物质更好的向肺去输布的作用。
0: 嗯，那这款粥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啊。那这个粥在制作的时候有什么特别的讲究吗？
1: 这个粥在制作的时候啊，我们要注意这里边有几个食材它比较难熟，那我们就一定要把莲子、白扁豆、薏米仁儿提前进行浸泡，最好能够浸泡一个晚上，然后呢到第二天我们食用的时候，和小米啊，哎，以及我们说的山药啊，和这个桔梗放到一块儿，按照正常的熬粥的方法去熬制就可以了。
0: 哦，那其实制作起来也相对比较家常，比较简单。
1: 对，
0: 嗯，贴完了秋膘，咱们要来啃秋了。这个啃秋究竟有什么样的讲究呢，张教授？
1: 这个啃秋呀，它也是一个民俗，而且啃秋啃什么东西，我想大家都比较熟悉。
0: 我先来给大家看一看，我真的很熟悉，而且是我非常爱吃的。不过确实也没有想到啊，这个究竟有什么样的内涵呢？为什么要啃西瓜呢？
1: 在这个北方地区，比如说在京津地区呀，立秋的这一天，有吃西瓜的民俗，把它叫做啃秋。在《首都志》当中，它有记载，说立秋前一日食西瓜，谓之啃秋。啃秋啊，也有着迎接秋天到来的意思。
0: 立秋啃西瓜，不生秋痱子。那究竟是为什么呢？咱们先啃秋，边啃，咱们边请张教授为大家讲解其中的原理。怎么样？是不是感觉到了浓浓的秋意啊？
6: 是
7: 啊，丰收啊，
6: 都是秋天的应季水果。
0: 你看这小家伙高兴的，哎，快挑一个，快挑一个，啃秋啃起来。可是我就没明白，这个啃秋，我们是让它秋天不长痱子，这个长痱子难道不应该是在三伏天里长吗？怎么又到秋天又会长痱子呢？
1: 您说的非常正确，现在的时节是立秋，立秋还在中伏当中，所以有这么一句话嘛，秋后一伏赛死牛，所以这个时候也是非常容易长痱子的。西瓜它本身具有着清热解毒生津的作用，
0: 是啊，
1: 所以说它对痱子是有着一定预防作用的。当然呢，我们今天不仅仅给大家准备了西瓜，而且给大家准备了时令的水果。
0: 哟，你看这个桃都啃起来了，捧着一大桃的啃，太可爱了。好吃吗？甜不甜？
7: 甜。
0: 哎呀，好可爱。小甜甜，你啃西瓜啃的也不错啊。有这个桃、梨、香蕉，还有西瓜、葡萄这些应季的水果哈。
1: 对，因为这些应季的水果当中呢，都是果汁饱满，所以这些水果呢，还是推荐大家多吃一点。
0: 那么除了贴秋膘啃秋之外，还有什么样的养生的方法您要给大家推荐的呢？
1: 小学童们最喜欢的体育课时间到了，我们今天学习拔断筋的第三式，调理脾胃虚单举。
0: 接下来我们就掌声欢迎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肖战说博士为大家呢详细的讲解一下，掌声欢迎。那究竟这第三式我们怎么做呢？肖老师来给我们演示。
1: 我们手背的内侧是手的三条阴经，包括的脏器为心、心包和肺。手背的外侧它是三条阳经，这三条阳经

0: 是和心相表里的小肠，和肺相表里的大肠，和心包相表里的三焦。通过单肺轮流运动，那么是我们的上焦的三个脏和它相对应的腑得到了充分的活动，中焦肝胆脾胃不仅得到了运动，而且是肝的疏泄功能进行了增强，它有利于脾气升胃气降，所以我们把这个动作叫做调理脾胃虚单举。
1: 这个道理虽然很深奥，但是经过您这么一梳理，我就觉得豁然开朗了。所以小学童们准备好了吗？体育课开始了，咱们要一起来练习一下好不好？
2: 我们一起来锻炼一下
1: 啊！
2: 两脚先并立，然后重心放在右脚，左脚开步与肩同宽，开步与肩同宽，微微屈膝下坐，像坐一个高板凳，两手放在自己的腹前，捧在腹前啊，做好这一个准备动作。左手上举，右手下按，好，放松回正。大家能感觉到自己的两个手臂有发酸发胀的感觉，这都是正常的啊。
1: 我觉得我长高了。
2: 哎，对，就要有一种顶天立地的感觉。好，放松。咱们要需要强调一下有两个细节啊。第一个细节就上撑的时候手不能完全打直，手臂要微微屈，屈中带按，这是第一个细节，大家要注意。第二的一个细节，咱们在上按的时候不能耸肩，哎，肩部放松，这样撑和按做起来才会更达到一个健身养生的效果。谢谢大家，
1: 掌声谢谢肖老师的精彩讲解，谢谢。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孟秋伊始，伏热尤尽，暑气未收。
1: 我们养生的重点是在肺啊！我想到一个中药，非常适合我们在秋天进补。
3: 顺天时，巧养生，让我们与节气健康同行。
4: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5: 老话说，秋之始，立之为名。立秋这两个看似简单的字眼，藏着古人观天察地的细腻心思，更沉淀着中国人对四季轮转的通透理解。接下来让我们从文字出发，细细读懂立秋二字背后跨越了千年时光的深层意蕴。
4: 我们先来看一看节气收文解字的第一个字立，张老师是如何理解的。
6: 立这个字啊，其实我们都讲过了，前面你看有立春立夏，最下面一横是代表什么，就是大地，那上面呢就是一个人，就人呢、啊、踩在大地上，它最早的意思呢就是站立的意思。那这里的立秋这个立字啊，哎，它是开始的意思，在月令七十二候集解这个里面就解释啊，说这个立见始也，见始就是开始，表明啊这个时候呢秋天正式开始了，
4: 秋天由此开始哈。那接下来呢咱们再看一看立秋这个节气的第二个字秋字，两位觉得甲骨文和金文当中的这个秋字特别像一个什么东西呢？
7: 像那个天牛，反正是一种昆虫。
4: 对，那这个小昆虫又和立秋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接下来呢再继续听一听张老师对于秋字的理解又有何深意。
6: 来，我们来看这个秋这个字啊，你看那个头上它有两个像触角，这肯定是一个昆虫，是蟋蟀。到了秋天的时候啊，这个蟋蟀啊鸣叫声是最响的，所以以这个呢来表明的是秋天的秋。那后来到了金文，

0: 经文这里呢像个昆虫了，这个字还有一种写法，下面就带火了。秋天里啊，这个虫害成灾，所以要用火给它杀虫。这也是表明啊，古人对抗自然灾害的一种方法。小篆就把这个字呢写的什么，一个火，再叫禾苗的禾，表示什么呢？谷物成熟了。我们再来看这个字啊，在大篆里面它的写法是什么呢？左边上面一个禾，禾苗的禾，下边一个火，然后右边它像个什么呢？像个乌龟的龟了。这个龟在这里呢是怎么来的呢？当时写的时候啊，把那个昆虫那个形状的误写成这个龟了。可是《说文解字》里讲啊，这个龟是表示声音的，它有三种读音，第一种是乌龟的龟，第二种你比如说皮肤开裂了叫什么，叫皲裂，那个时候这个龟练个皲，还有第三种读音就读个秋，所以在这里这个龟啊就念个秋啊，表示声音，所以到了篆文啊，哎，它就变成一个形声字，左边就代表意思，啊，右边代表声音。
1: 所以这个解释是非常有趣的哈。
2: 对，
1: 原本我们以为啊，这个秋字可能是充满了浪漫的诗意的这个解释，没想到是和务实的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我们都知道啊，秋季是一个农作物大丰收的季节哈，充满了喜悦感。而且呢，在各地呢也有很多庆祝丰收的民俗的活动。接下来呢，我还要带大家来品尝一道民俗的美食啊。
2: 这怎么有点像芝士蛋糕呢？
1: 颜色很像哈，
2: 对，
1: 尝尝口感。
3: 哦，好香啊！
1: 它叫什么名字呢？准确的名字你们知道吗？
2: 秋糕。
1: 寓意秋高气爽，
3: 凉糕啊，
2: 凉糕，
3: 对，凉，天气变凉了，
1: 对，确实是到了秋天的时候呢，这个粮食也大丰收了哈，我们可以用这些粮食呢来制作美味，但是它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名字哦，这个名字请卢老师为我们先揭示一下。
4: 好，它叫社糕。
1: 社糕，其实这个名字是非常有讲究的，
2: 社糕，
1: 因为其中的这个社字有非常深厚的文化寓意。哦，我们来听一听张老师的解释啊。
0: 啊，我们来看社这个字啊，社这个字呢是经文里面有，左边是个士字，右边最下面是一横，那一横代表什么？就是大地。那上面呢那个木呢是代表树木，大地上长了树木，那它的意思就是指大地。旁边为什么是一个士字呢？表示就是祭祀。那我们这里是祭祀什么？祭祀土地。那土地呢在古人看来也是一个神，叫社神。我们人呢是生长在大地上，大地上长出了粮食啊，使我们能够生存下去，所以古人对大地啊是非常的崇拜。那后来啊，祭祀土地神的这些地方啊，还有节日啊，还有典礼啊等等，都可以叫做社。
1: 小的时候我们就读过这个社戏哈，
4: 对，
1: 但是现在这个到了立秋的时候吃社糕是什么样的民俗活动呢？
4: 其实这个就是秋社节。刚才张老师也说这个社其实就是土地爷，或者我们叫土地神。那么这个秋社节呢，其实也是为了庆祝丰收，祭祀土地神的这么一个民俗节气。那么到了这一天的时候呢，我们说他会吃社糕，喝米酒，还会有这个女性可以归宁啊等等的一些系列的这个庆祝的一些内容。那么他这个秋社节呢，其实主要还是体现了一个我们农民对于土地的赠与的一种感恩 啊，同时呢也祈愿呢来年能够风调雨顺，能够迎来一个更好的丰收。
1: 如果要是感兴趣的朋友呢，不妨哈在立秋的这个节气当中呢，可以到广东、广西、贵州、湘西地区呢去感受一下当地举办的秋社节，是非常隆重而热闹的。而且在这个相关的活动上呢，还有一系列的农事活动哈，都是非常充满了这个中国古人的智慧以及趣味在其中的，您可以去带着家人充分的体验一下。好，那刚才我们已经感受到了民俗的这个美食了哈，那接下来咱们得看一看了，在这些民俗的背后呢，其实也是蕴藏了非常丰厚的养生的智慧的。那我们来考虑一下，到了秋天的时候，中医认为养生的重点应该放在哪里呢？我们给大家提供一个线索，我们来看这个字，这就是秋天的养生关键字。这是什么字呢？
3: 棒。
1: 很像哈，
3: 那不就胖字吗？那不是个月亮的月吗？那边像个什么呀？
5: 月半
1: 合一起就是胖。
2: 我的第一反应是夫，因为这边像那个一个夫字这种感觉，这边还是月，月亮的月，所以我感觉是不是到秋天人的皮肤比较容易干燥。
1: 有道理，
2: 是吧？需要补水，要润一润。
1: 那我们先请卢老师来揭秘一下哈，到了秋季的时候啊，要想更好的维护我们的健康，调理身体的话，那这个养生的重点应该放在哪里呢？
4: 在秋天呢，我们养生的重点呢是在肺。
1: 这个大家没认出来也是有情可原，因为这是小篆嘛哈，
4: 对，
1: 它经过了一个字的演变之后，字形还是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
4: 是的，是的。
1: 那刚才您提到，到了秋天的时候，我们中医认为应该格外调补肺，那重点应该关注肺的哪一些功能呢？
4: 秋天呢是通于肺气的，是吧？然后我们说肺在中医的这个理论里面呢，它为相辅之官，它可以帮助我们的心脏调节全身气血的运行啊。另外呢，肺呢也是在五行里面是属金，跟我们大自然的精气呢也是相通的，所以它整体来讲的话，它是以一个肃降为顺啊。所以我们当肺气如果上逆的时候，它就会咳嗽啊。因此我们在秋天的时候呢，要特别注意养护肺气，这样呢可以帮助我们储存能量啊，以应对即将到来的寒冬。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说在秋天呀，我们说最主要的一个邪气呢是燥邪。那么燥邪最易伤什么呢？最易伤肺啊，因为肺为焦脏啊，我们的这个燥邪呢，它容易从口鼻而入，然后呢损伤我们的肺气。所以当秋天被肺气被燥邪损伤的时候呢，它就会出现比如说口干啊、鼻干呐、包括我们说肺主皮毛，因此呢它的整个，刚才笑叔说，皮肤也会觉得非常的干燥。另外肺又和大肠相表里，所以当肺经被燥邪所损伤的时候呢，我们大肠经亏也会导致大便的干结。还有就是这个肺呢，在七情当中呢，它是通于悲的，也就是说在秋天到来以后呀，人们总会什么呢，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有一种悲伤的感觉。所以我们有一句古话叫伤春悲秋，对，所以呢很多肺气不足的人在秋天的时候呢，容易产生一些情绪低落啊，或者是抑郁悲伤的一些情志。所以呢我们在秋天的时候养足肺气，也可以很好的改善这种不良的情绪。
1: 明白了。那通常来说，要想更好的补肺气，让我们的肺脏能够滋润起来的话，您常会用什么样的中药来调理呢？
4: 其实在这儿呢，我想到一个中药非常适合我们在秋天进补，就是叫沙参。沙参这个药呢，我们说它是有一个滋阴润肺，同时呢又养胃生津、清热养阴的作用。它是入肺经，同时也入胃经的啊，所以呢我们说它既可以清肺养肺，同时呢也可以呢养胃啊，所以它对于这种胃液不足还有肺经不足的这种干咳呀、气短呀，我们都可以用到沙参。
1: 沙参是不是也经常和一些其他的滋养类的药物结合在一起，能够更好的滋润肺脏？
4: 是这样的，我们有一个很有名的方子啊，叫沙参麦冬汤。这个方子呢是来自于温病调变啊，治疗这个温病温热病后期啊津液损伤的一些症状，比如说口舌干燥啊，这个少气短言、舌干、舌红啊，或者是一些干咳等等这些症状。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组成。那这几个药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它大概来讲的话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呢就是以养阴清热啊，就是养阴生津为主的，比如说我们的沙参和麦冬，这俩呢是经常在一起使用的一个药对，可以啊养肺胃之阴。那么第二对药呢就是玉竹。

0: 我们说它是有一个培土生金的作用，脾是属土而肺属金，土生金，所以我们在治疗肺气不足的时候经常会培补母气啊，就是培补这个土气，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用了一些健脾的药物。最后一个药就是桑叶，桑叶它是可以清泻肺中之热的，始终有热的话它容易损伤这个肺阴，所以在这里面呢它会加一个非常清清的这么一个桑叶这么一个药物来清泻肺中之热。所以整个方子来看的话，更加突出的呢是养阴润燥啊，改缓解这种口舌干燥啊，啊，还有胃阴不足所导致的这种气短，还有消化不好、大便干燥等等这一系列的症状。
1: 这是干燥到了一定程度，也就是肺气受到了损伤之后，我们可以用这样的经典名方，用中药来调理身体。但比如说日常，咱们是不是也可以吃一点可口的美味，适当的来补养一下肺气，让我们缓解因为立秋这个节气的外界气候带给我们内在的身体的影响呢？
0: 这个必须有，是吧？所以今天呢，我也给大家带来一款，用我们今天给大家讲到的这个药所做的一道药膳
1: 啊。好啊，
0: 啊，
1: 咱们先端上来，让嘉宾品尝一下哈。
0: 好。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三伏暑热耗气血，立秋进补有良方，
3: 又可以不太助火啊，又可以没有脾胃负担，这样一个食补的方法。
2: 贴好秋膘养脾胃，跟着节气来养生，敬请收看。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你看刚吃完麝糕是不是感觉得有点干了？
4: 对，
1: 所以呢卢老师非常的体贴哈，准备了一道汤品，你尝一下。什么味道？
4: 鸡汤吧，
5: 鸭吧。你看你看我这块是很明显是鸭肉
4: 啊，但我这看着跟那个鸡腿肉似的。还有中药，
5: 这个是什么呀？
4: 妈呀，这一勺好丰富。还有中药，
1: 跟刚才药方子里边的中药有点像吗？
4: 有沙参，
5: 有点像沙参，
4: 看出沙参来了。
1: 沙参。
5: 然后这个呢？这个呢是这什么？徐哥，这个片儿的。
4: 嗨，你也就问对了，那是姜啊。
5: 这是姜吗？
4: 那炖汤得喝点姜啊。
5: 它这个里面有一股特殊的味道，它不是生姜的那种辛辣。
4: 不是姜，我吃了，就是中草药。
1: 汤的味道如何？
5: 特别好喝，
1: 香甜是不是？
5: 是的，它是有一股回甘，就是它不像肉汤的那种甜腻的那种腻的那种肉腻的感觉，它这个是你喝完之后觉得有一点点清爽，有点回甘的感觉。
4: 从美食角度来讲，我觉得可以打个满分，因为鸭肉煮汤容易腥，
5: 哎，
4: 又加了一些中药，但是那个中药又不是特别的那种中药味儿，正好这点中药味儿跟那点鸭的这个腥味儿一中和。这汤里面就剩鲜味了，
1: 所以这个汤啊真的是深得我们两位嘉宾的心了哈，
5: 太好喝了。
1: 那您准备的这道汤里面放了什么样的食材和药材呢？
0: 刚才其实已经都猜出来一部分哈，就是沙参，那么其实另外一个是玉竹
1: 啊，就像姜一样的是，
0: 对，沙参玉竹老鸭汤。这两个呢都是非常清润的，可以清肺润肺养阴生津。鸭肉呢其实也是，鸭肉是性凉的，而且呢鸭肉具有大补虚劳滋五脏之阴啊，有清虚劳之热，而且可以补血行水养胃生津，有这么一系列的作用。所以鸭肉对于这个容易上火的，或者是在这个燥邪当令的时候呢，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养生的食材。所以今天我就给大家把这三样的组合在一起啊，可以在秋天呢大家可以进行这个温和的滋补。
1: 所以这道汤品当中真的是加入了卢老师的很多的巧思在其中的哈。那今天呢卢老师和张老师带着我们共同分享了有关于立秋这个节气的古人造字的智慧，以及中医养生的一些奥秘哈。那最后也请卢老师为我们送上立秋的祝福。
0: 立秋时节金风送爽，那我祝愿大家呢在这个非常美好的季节里面能够收获很多的健康和快乐。
1: 也祝愿大家呢在立秋这个节气能够立心立志立德立功。非常感谢卢老师和张老师今天的介绍，
0: 谢谢，
1: 也感谢我们两位嘉宾的分享，下期再见。

立秋时节谷物熟，古人常说的五谷分别指什么？围绕立秋这个节气，还产生了怎样的文化哲思呢？敬请关注光阴里的节气立秋。

0: 当燥热的晚风渐渐显露凉意，当田间禾穗越发饱满低垂，节气的轮转悄然而至，我们迎来了属于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立秋是夏秋交替的分界，也是万物由繁茂生长向敛藏成熟的转折。在古人眼中，立秋的到来预示着阳气渐收，阴气渐生，天地万物褪去盛夏的蓬勃张扬，归于静谧沉淀。而此时田间地头的农民却满怀对丰收的火热憧憬，历经春生夏长之后，各种农作物逐渐成熟，稻田泛金，高粱泛红，田地褪去青绿，铺展出层层叠叠的丰收底色。从古至今，立秋都是农人最为牵挂的节气，它关乎四时耕耘的收尾，关乎一岁收成的圆满，它蕴含着中国人顺应天时、深耕土地的生存智慧。此外，立秋这一节气还有着许多民间风俗，从古时宫廷梧桐报秋、西郊迎秋的庄重礼制，到天下民众尝新谢恩、晒秋纳风的烟火仪式，人们以质朴的方式表达对天地的敬畏，对丰收的期盼。叶落知秋至，谷熟盼秋成，立秋既有时序更迭的悠扬诗意，还有五谷丰登的家国祈愿。那么立秋时节，大地会换上怎样一番独特的自然景致？流传千年的立秋民俗又蕴含着古人怎样的美好期盼呢？江苏师范大学田崇雪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光阴里的节气——立秋》，敬请关注。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夏未走，秋已来，这是两个季节共生的时刻。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第十三个节气——立秋。立秋三候分别是凉风至、翟露降、寒蝉鸣，意思是说呢，立秋之后呢，这个时候的风呢已经不同于夏季的热风，而是开始让人感觉到凉爽。紧接着呢，早晨呢会有雾气的产生，并且呢感应而鸣的寒蝉也开始鸣叫。虽然立秋呢并不代表彻底告别酷热天气，但毕竟凉意降临，热不长了，炎凉之间，流年暗转，心绪变幻，秋心来袭。为了更完整的了解立秋这个节气的丰富的意蕴，我们先来看秋这个字的渊源。在甲骨文当中，秋呢非常像一只蟋蟀，也有的说更像一只蝗虫。不管是蟋蟀还是蝗虫，都是秋天的标志性的昆虫。甲骨文的秋字呢还在下面加了一把火，表示秋季收割后呢要烧荒以备种。在还没有农药出现的时代啊，蝗灾是庄稼收获前最常见的天然农业灾害之一。蝗虫本身呢是有趋光性，所以呢每当蝗灾来临，心急如焚的农民就会燃起大火，让蝗虫自投罗网，扑火而死。那由此可见呢，秋这个造字的本意应该是用火焚地以杀害虫。从火焚虫害呢可以反推甲骨文当中这个秋字啊描画的更应该是蝗虫。到了大篆这个阶段呢，秋字呢在甲骨文的基础上又添加了一个格字，更突出了这个秋啊谷米成熟这样一个含义。其中的昆虫形状呢就恶变成了龟形，由于火和龟这三个独立字组合而成的这样一个字形呢过于复杂，因而呢到了小篆这个阶段呢，那么便省略了龟这个字，把字形写成了左火右合这样一个字。从隶书开始出现了左合右火的秋字的书写方式，并一直呢沿用到现在。从秋字的构型几经变迁，我们可以看出来，虽然表意呢各有侧重，但始终都是围绕着秋天的特征，那就是禾本作物的成熟和收获来书写。所以呢立秋就意味着秋季的开始，就意味着成熟收获，那么进而呢引申出更多关于秋的含义。因成熟而收获，因成熟而死亡，因死亡而伤感， 而悲秋。那秋天的水也因它的沉静、晶莹、澄澈、光可照人而被比喻成宝剑、镜子、美目、秋波。特别是秋波是专门用来比喻美人的目光，如秋水般的娴静、晶莹、澄澈。立秋，它还有很多美到甚至可以说是犯规的雅称：上秋、照秋、孟秋、兰秋、瓜秋、早秋等等等等。因此呢，立秋便不仅仅是天文意义上的时序的更迭，也不仅是人文意义上的五谷丰登，更是美学意义上的古朴而深邃、静谧而庄重、澄明而尽道。那接下来呢，我想从五谷丰登、宋玉之悲和澄明之静这三个层面来和大家分析分享关于立秋的历史文化和故事传说。首先我们看第一个层面，五谷丰登。秋天来了，那么大自然呢为我们呈现出一幅五彩斑斓的美丽的画卷。金色的稻谷，黄澄澄的玉米，红彤彤的苹果，可以说是一幅丰收的画卷。那么任谁呢都会想起一个耳熟能详的成语，五谷丰登。五谷丰登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常用语，已经成为一种俗语。它所表达的意思呢是年景很好，庄稼丰收这样一个景况。农民呢喜上眉梢庆祝丰收的这个心情，我寄托的是人们对丰收的这样一个渴望，对温饱的期待，对美好生活的祝福和向往。因为我们知道农业是传统中国的立国之基，因此呢五谷丰登已经不再仅仅是农业农民的理想表达，直接被引申为政权巩固、国泰民安的象征。是故风雨时节五谷丰登，社稷安宁，这是最早记载五谷丰登这个成语的六韬当中的一句话，把五谷丰登和社稷安宁相联系、相对等。那么就可以看出来，早在周朝初年，五谷丰登呢就直接上升到一种政治文化的象征。六韬呢相传是姜子牙所传，论语当中韦子篇呢也曾记载过这一则故事，说的是呢子路啊跟着孔子走，却落在了后面，正好碰到一位有些岁数的农夫。子路就问他，你有没有看见我的老师呢？当时是叫夫子。那么老者就问他，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说完呢就干自己的农活去了。对于老者来说呢，这句话的解释至少呢有三种说法。一种说法是认为老者是在嘲笑孔子的，那一种说法呢是说老子在嘲笑子路的，还有一种说法呢是说老者是自嘲的。不管哪一种说法，那么它的核心的意思呢没有变，那就是说一个人呢如果说四体不勤，就会五谷不分，就谈不上有什么学问和见识。老者的话呢还是非常有道理的，特别是在农业文明这样一个初期阶段。从此之后呢，五谷这个词呢就被迅速传播开来。那么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几乎都在他们自己的文献当中用五谷取代了先前的百谷来泛指农作物或者是农业生产。我想呢，不单是在农业文明的初期，就是在今天，作为一个农业大国的文化人也不能不是五谷。
0: 商周时期，古人便对粮食仓储与赈济制度有了深刻认识。西周王室设立专管粮食的廪人官职，掌管粮食谷物，以待国家赏赐俸禄与日常饮食之需。另设卫人，掌管粮食储备，用以救济饥民，防备灾荒。每逢丰年，储备粮粟；荒年开仓赈济。王朝礼制与天下民生

0: 皆与五谷紧密相关。另一个古代最典型的例证便是吉田礼，每年立春之日，天子都要亲耕于南郊，并且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象征性的耕作，以此昭示天下农为大事，上行下效，让朝野上下皆懂五谷，重视农耕。这一系列产生于古代并流传千载的典制，足以证明五谷早已超越果腹食粮，是维系家国存续的重要根基。从古代吉田礼的五谷祭祀，到后世数千年农耕体系的传承，五谷承载着中华先民独特的生存密码。不过，不同典籍记载的五谷品类略有差别，要想读懂藏在土地里的中华文脉，必先揭开五谷的谜题。
1: 五谷到底指的是什么呢？关于五谷呢，争议很大，既有关于五谷到底是哪五种农作物的争议，也有具体的五谷名称各自具体指哪种农作物的争议。我们这里呢，删繁就简，只分享最主流的观点。首先是五谷到底指哪几种农作物，最主要呢有两种说法。孟子当中的树亦五谷，五谷熟而迷人欲，这的五谷呢就被赵齐解释为稻、黍、稷、麦、菽。另一种说法指的是周礼当中的以五味、五谷、五药养起病，那么这里的五谷就被郑玄解释为麻、黍、稷、麦、菽。不同在于前者呢有稻无麻，后者呢有麻无稻。古代中国政治经济中心在黄河流域，而稻子多产于长江流域，北方呢虽然有稻，但呢毕竟不是主产区，那郑玄的解释可能更靠谱一些。其次呢是五谷当中啊，稻、麦、黍、麻它的辨识度呢比较高，基本上没有什么争议。而黍、粟、稷到底指什么有争议，很多人分不清楚，甚至包括读音也读不清楚，学术界呢也是争议不断。为了不至于陷入繁琐的学术考证，我们这里呢只提供主流的观点。现代主流观点一般认为啊，黍明确指的是黄米、大黄米、梅子，黍有精性和粘性之分，那么粟明确指小米、黄粱去皮之前呢称谷子。关于稷争议最大也最复杂，主流观点认为稷呢就是粟的别称、古称或者是雅称或者代表，有时候呢也特指粟中品质较好或者不粘的品种。那么这种观点呢是基于历史地位、考古证据、农书主流记载得出的最合理的一个结论。那么另一种观点认为这个指的就是高粱，虽然也有证据但不占主流。五谷杂粮颜色各异，作为哺育喂养了一个民族的五种谷物，每一种谷物呢可以说都有故事，都值得分享。我们这里呢先来看黍子的故事。那么黍子是中国最古老的农作物之一，耐旱高产，营养丰富，是北方美食的灵魂，有精糯两个变种。糯性黍呢去皮后成大黄米，色黄黏腻，经常用于做糕点酿酒。精性黍呢称为梅子，米质偏硬发白，适合煮饭。谈起黍子呢就让我们想起古老的诗经，硕黍硕黍，无食我黍。那么硕黍呢以贪婪无度不劳而获的大老鼠与我争食来起兴，把黍与民生疾苦相连，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行遥遥，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悠悠苍天，赐何人哉。黍离更是以黍的繁茂来反衬国家的兴衰，成为千古的绝唱。后汉书独行列传当中曾经记载过一个集黍之约的典故，说的是呢在东汉明帝年间，山东金乡人范氏年轻的时候呢在太学游学成为儒生，和汝南人张绍非常要好，成为朋友。后来呢两人一起告假还乡，范氏对张绍说，两年后我要回京城，我会去拜见你的父母，看看你的孩

0: 孩子。于是呢，就共同约定具体的日期。眼看约定的时机快要到了，张少呢就把事情全都告诉了妈妈，然后呢让她布置好酒食，恭候范氏。母亲说啊，都分别两年了，千里之外约定的事情，你怎么这么当真呢？张少说，范兄是讲信用的人，一定不会违背诺言。母亲说，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应该为你们酿酒。到了约定的那天呢，范氏果然来了，两人升堂呼拜对饮，喝得十分畅快。两人约定呢，每年这一天要错期呼拜尊亲，杀鸡煮熟以待。于是呢，后人就用己属之约来形容人们严格遵守约定。那么这样的交情呢，也被称为己属之交。如果只是这样简约己属之约的这个故事呢，也许还不会那么感人。后来呢，范氏做了那里的公曹，张绍呢得了重病，卧床不起。一天，范氏呢突然做了个梦，梦见张绍戴着黑色的帽子，帽子上呢垂着缨带，急匆匆地走来，叫他说：“范兄，我在某一天死了，要在某一个时辰下葬，永归黄泉。你如果还没有忘了我，那么能不能再见我一面？”范氏惊醒了，悲伤长叹，大哭一场。于是呢，就把事情全部向太守做了汇报，请求让他前去奔丧。太守呢，虽然将信将疑，但是呢，也不忍心拂了他的深情，就答应了他。于是呢，范氏就穿上为朋友吊丧的服装，套上马车，直奔汝南。范氏还没有赶到的时候，灵柩呢就已经出发了。那么到了墓地，马上要下葬了，可是呢，灵柩怎么都放不进墓穴。张绍的母亲啊，抚摸着灵柩说：“他说儿啊，难道你还有什么未了的心愿吗？”于是呢，就停下灵柩。不大一会儿呢，就看到远远的一辆白马拉的素车，疾驰而来。那么张绍的母亲啊，一看就什么都明白了，那一定是他范大哥来了。范氏一到就叩拜灵柩说：“说是张兄，你可以走了，生死一路。”从此永别了。说完呢，就拉着引棺的绳索，牵引着灵柩，缓缓地下葬。参加葬礼的人呢，都感动得流下眼泪。那么安葬完朋友之后呢，范氏还为张绍修坟种树，然后呢才离开。从此之后呢，己属酒、己属之约和己属之交，就成了我们中国文化史上有名的典故。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五谷丰登有何深刻内涵？
0: 五谷丰登也不仅仅是谷物的丰收，更是文明的丰收，精神的丰盈。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我们再来看稷的故事。稷呢，在古代呢是非常重要的粮食作物，被当作百谷之长。稷人呢演变为五谷之神，和土神合并成为社稷，后来呢就成为国家的代称。春秋时期，谷子曾用于战争，这个说的是鲁襄公十年，也就是公元前563年，以晋侯为首的13个诸侯国之师组成了联军，杀向泌阳国，也就是今天的台儿庄一带，形势非常危机。泌阳国的国君呢，就巧施一计，让士兵背着谷子撒在城内小山上，一夜之间呢，小山变成了一座金灿灿的米山。联军看见米山，心中大惊，认为是泌阳城内呢有堆积如山的粮食，能够长期坚守。后来主将荀偃对着米山仔细观察后，便叫左右手拿来弓箭，朝着米山连射三箭，
2: 箭头着地即倒。
0: 荀偃大笑说：“箭头着地不入，那一定是石山，这是一阵，不必多虑。”后来呢，泌阳守将因为寡不敌众，很快呢城池沦陷，国灭。我们再看麦子的故事。考古学家认为啊，五谷当中的小麦起源于西亚，原产于外高加索以及邻近的地区，史前时期就已经传入中国，并逐步取代了粟和黍， 成为北方

0: 旱作农业的主体农作物，形成了现今南稻北麦的生产格局。其实啊，在春秋时期我们就有了关于麦子的故事。那么《诗经》当中的以我来某，地命率玉，那么这里的来和毛就是小麦和大麦的别称。战国秦汉时期的文献当中啊，单指麦的时候呢多指小麦，那么夏商时期的小麦呢就已经是中国重要的粮食作物了。夫子建治理善否，这个善否呢也就是今天的山东单县一带，正赶上麦的成熟的时节，齐人呢来进攻了，城里百姓呢想抢收小麦，不让齐军得到粮食，多次请求呢都没有得到夫子建的允许。不久呢，齐国军队收割了城郊的麦子，夫子建认为那么今年善否的麦子损失了，明年呢还可以再种，如果使那些没有耕耘的百姓加入抢粮大军，那就很可能使百姓乐见敌寇入侵，丢失一年的麦子并不会使鲁国更加弱小，如果让百姓滋长不劳而获的这样一个奢望之心，这不是几年可以消除的。还有蜀的故事，蜀呢就是大豆，原产中国，也有5000多年的栽培历史了。诗经当中呢多次提到了蜀，史记战国策当中都有关于蜀的记载。西汉时期啊，用豆粒做饭，用豆叶做菜羹，是当时老百姓的主要食物。而且古人呢早就知道大豆有丰富的营养，发明了豆腐这些制品。据说呢，豆腐的发明者就是淮南王刘安。刘安呢非常孝顺父母，他的母亲呢特别喜欢吃黄豆。有一次呢，母亲病了，刘安呢就把母亲平时爱吃的这个黄豆磨成粉，用水冲着喝，为了调味放入一些盐，结果呢出现了蛋白质凝固的现象。刘母吃了很高兴，病很快痊愈了。从此呢，刘安发明的盐卤点豆腐的这个技术便流传下来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民以食为天，也正是因为五谷对我们汉民族来说呢有着如此强大的养育之功，所以呢五谷丰登就不再是简单的多收了三五斗的问题，而是成为一种伟大的象征，既是自然的馈赠，也是人类的智慧，对土地的敬畏，对丰收的期盼等等。而作为四时之秋，被认为是收获的季节，人们不仅享受大自然的恩赐，也用辛勤的劳动来回报这片土地，通过祭祀、庆丰收这些传统的习俗，表达着对大自然的敬畏和对生命的珍视。因此呢，五谷丰登也不仅仅是谷物的丰收，更是文明的丰收、精神的丰盈，与土地和解，与岁月共生，让美丽种子都长出希望。
1: 时序迈入立秋，田里五谷日渐饱满，民间也产生了专属丰收的传统习俗，首先便是尝新礼。待到谷物出熟，农户会摘取新收的稻穗、毛豆、高粱，烹煮新米做成饭食，先供奉谷神与先祖，感念大地孕育五谷，再分与家中老小共食。一口新粮入喉，既是感知时节更迭，也是寄托五谷丰登、阖家温饱、天下安宁的美好祈愿。另一项流传甚广的丰收民俗是晒秋。立秋多晴少雨，山区百姓将玉米、黄豆、红米等各色五谷铺在晒匾、木架上晾晒，五彩作物错落铺开，汇成鲜活的丰收画卷。人们通过晾晒，既用以除去粮食的潮气，方便长久储藏，更以这种满目丰盈的五谷景致祈祷全年收成满满，仓廪充盈，国泰民安。从尝新到晒秋，这些立秋时节的古老民俗从来不只是简单的节气仪式，它是中国人对耕耘的敬畏，对土地的感恩，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生活信仰。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每一粒归仓的粮食都是土地的馈赠，亦是山河安宁、万家太平最踏实厚重的根基。
0: 如果说五谷丰登是收获、是喜悦、是感动，那么无边落木、秋风萧瑟则是一悲。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宋玉之悲。秋的文学悲占主流，文学之秋呢高峰迭起，悲秋主题

诗经开了先河，笔书离离，笔致之苗，蒹葭苍苍，白露为霜。那么从此之后呢，蜀里之碑，秋水伊人，变成了经典的意象。君子作歌，唯以告哀，几乎成了对整个中国诗学主题的高度概括，甚至直接影响了后世屈原九章西颂的创作。西颂以致民兮，发愤以抒情，就是一个明证，那么直接呢催生了悲秋主题的第一个高峰的到来。悲秋主题的第一个高峰就是楚国的屈原和宋玉，特别是宋玉，他那一句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成为悲秋的千古绝唱。那么宋玉呢，是屈原的弟子，古代的四大美男之一，美如宋玉，貌比潘，后人只知道感叹宋玉的形象之美，其实啊，他那超越于美貌之上的才情、思想还有格局，远比容貌更让人惊叹。他的无奈、悲伤、愤懑藏入了词赋当中，纵有一身的才华，满腔的抱负等待呢驱隔鹤寡，无人可会。他那宁处穷而守高的操守气节，才是宋玉之悲的最深刻的内涵。那么杜甫的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无诗，长望千秋一洒泪，萧条一代不同时，可以说直接催生了悲秋主题的第二个高峰的到来。漂泊的人生和风雨的江山，那么使得老杜呢一生当中写了1400多首诗，1400多首诗当中写雨的诗就占去了50多首，而且其中呢半数以上写的是秋雨。风急天高猿啸哀，竹青沙白鸟飞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沧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料到心停浊酒杯。个人的艰难苦恨，时代的万方夺难，使得杜甫呢把身世之悲和忧国之情融入其中，表达了对自身命运的哀伤，还有对国家命运的忧患，成就了杜诗悲秋无处其右的高度。悲秋主题的第三个高峰是南宋的陆游，病后之离不自持，湖边萧瑟早寒食，已经白发冯唐老，又起清秋宋玉悲，枕上数声新到宴，灯前一局玉残棋，丈夫几许襟怀事，天地无情似不知。老陆和老杜有很多相似的思想才情和气质，忠君爱国，沉郁顿挫，矢志不渝。那么悲秋主题的风流余韵则是桃花扇、纳兰词、红楼梦、巩丁安。为什么要悲秋呢？中国文学为什么如此大规模的长时间的全覆盖的悲秋呢？首先呢，当然是审美心理，视觉、听觉、嗅觉、触觉，从炎热到寒凉，从寒凉到冰冷，从冰冷到身心之痛，这是自然生理的心理的层层诱发所导致的，普通人所感受到的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在世人那里呢只能会更加深刻持久。其次呢，是思维方式的独特，天人合一的这种世界观念，拟人化的类比思维方式，更使得中国文人对自然、社会、历史、宇宙人生的这个生命节律融而为一的这个感觉特别的深沉。春夏秋冬四季轮回和生老病死这样一个人生历程几乎是同构的，那自然而然的使得四季和生命产生了这种象征联系。自然之秋，人生之秋，伤春是伤春之去，悲秋是悲秋之来。秋天呢属金，对应的是行沙，是五音当中的伤音，伤者伤也。那么再次呢，在审美心理上思维方式的独特之上，医学上的生理反应便伺机而入。悲秋情节实际上是自然条件诱发下的一种生理反应。中医认为啊，秋天内应于肺，悲忧最容易伤肺，肺脾一虚抵抗力就下降。医学调查资料显示，深秋呢到冬季是一年当中因病死亡和发生自杀诱发精神疾患最多的时期。大脑当中豌豆大小的腺体叫松果体，是人体节律的调节中枢，它所分泌的这样一个褪黑素会使人情绪低落。

0: 悲伤伤感或者昏昏欲睡，受昼夜自然规律的控制，昼少夜多。那么这么看来啊，悲秋情节其实也是一种身心疾病。也许这一切呢都构不成中国文学悲秋主题的旷远和持久，更深层次的心理更能解释这个现象。在我们中国文化里，秋主悲的审美取向沉淀成中华民族共通的文化心理。
1: 斯邦德莱阳礼告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立秋蕴含着怎样的哲学意味呢？
0: 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繁华之极归于静安，喧嚣之极归于沉寂。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胸怀天下的担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是怀才不遇的呐喊。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是俯仰天地的豁达。每一篇经典都是一座精神的丰碑，品千年古韵，读千古华章。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古华章》第二部，敬请关注。
0: 在远古传说当中，入收是掌管秋季的神奇。根据古籍记载，入收左耳上呢盘着一条蛇，象征着繁衍后代，生生不息；右肩上呢扛着一柄巨斧，代表着刑罚。秋后问斩的这个习俗就源于此，体现着秋季的肃杀之气。入收的形象呢融合了自然之力和人文智慧，成为立秋文化当中的重要符号。从此之后呢，秋决、秋官、秋徭役、秋点兵那么逐渐的流行。周礼当中的六官之一就是秋官，掌刑狱。那发展到后来呢，就是六部当中的刑部。唐代的武则天曾一度呢改刑部为秋官，后世呢也常以秋官为掌管刑法官员的通称。那么久而久之呢，秋就和刑罚收敛密不可分，一旦唤醒呢便悲作中来。秋也并非全是悲伤，成熟感、收获感也是满满，因此呢这就为秋的喜悦留下了一定的空间。乐秋主题也并不显见。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但是呢我们必须看到，乐只是表层，从自然之秋不能不想到社会历史之秋，不能不想到宇宙人生之秋。于是呢悲从中来，感而思，思而悲，往往采用了一种回忆的形式，采用了对美的怀念的方式对愁进行否定。我们还必须看到，如果悲秋只是一种失落的心理，那么悲秋本身仍然需要超越，以达观的心态看待世俗人生的失意。寄情山水田园，那么秋呢又不足悲，对悲秋的否定，对表层着乐趣的否定之否定，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乐秋。刘勋的秋词、杜牧的山行等等，那么都是对仕途人生的达观。总而言之呢，乐秋之音可以说很好理解，是成熟，是收获，是辩证，是超越。那么一悲一喜之间呢，那么秋的哲学、秋的美学就诞生了。那么这便是成名之境。那么喜也罢，悲也罢，都还算不得对秋的更高一层的领悟。那么更高一层的领悟呢，需要境界。立秋不仅仅是一个节气，秋天呢也不仅仅是一个季节，更不仅仅是一种情绪的感染和宣泄。那秋天呢更是一种境界，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繁华之极归于静安，喧嚣之极归于沉寂。秋天实际上呢是在引领我们懂得与万物一同抵达这份内心的澄明。到底什么是澄明呢？澄明的澄，这个澄字啊构字本身就是一幅微型的水墨画，

0: 源自从水，从灯。古籍记载，水清定也，特指杂质沉淀后的静止状态。明呢，是以热交汇为象，在甲骨卜辞当中就和智慧觉醒相关联。这两个的组合，既描述物理上的透明澄澈，更能隐喻认知上的透彻明晰。
1: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一篇81字的短文，如何让一件陋室留下千载传颂的佳话？其中记录了作者怎样不凡的精神气度？敬请关注《千古华章》第二部第三集《陋室铭》。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这是24节气里的秋日画卷。从清风送爽到谷满田畴，从露凝禾穗到霜染田桑，它标注秋收节律，滋养万家烟火。这丰盈的秋日时光里，藏着怎样四季轮回的奥秘？系列节目《光阴里的节气秋》，敬请关注。
0: 澄明之境的核心在于什么呢？在于清澈和透明。这种状态是一种超越了世俗纷扰，达到了心灵净化的境界。那么这里的澄字呢，代表着清晰、纯净、无杂的意思。而明字呢，则意味着光明、智慧、透彻。因此呢，澄明之境呢，可以理解为一种纯净至极的智慧通透的状态。在客观自然上，澄明之境指的是自然环境的纯净和美丽。在主观心灵上，澄明之境指的是心灵的纯净状态，清明如水，不受外界纷扰所侵，一种精神的宁静和明朗，使人能够清晰地认知自我和外界。在思想认知上，正是因为心灵上的这种纯净如水，没有杂念和迷惑，思维认知才能不受阻碍，超越表面的现象，直达事物的核心，洞察事物的本质。因此呢，真正的澄明之境呢，是了悟一切，无欲无求，清净无为，达到心灵的宁静和自由。在文学艺术上，澄明之境呢，它指向一种至高无上的这种美感体验，无比的通透、清澈、亮丽。那么艺术家呢，在创作过程当中，心境才能达到澄明之境，能够超越世俗的这种审美观念，创造出具有独特魅力的艺术作品。四季轮回当中，相对来说，唯有秋天能给人带来这种心境。如果说春水如银蛇蜿蜒，夏雨似星坠狂欢，那么秋水则波平如镜，独得澄明之境。季风转向，水乳同镜，江河整理记忆，湖泊拥抱蓝天，这不仅是物理沉淀，更是历经春萌夏狂之后的精神涅槃，像极了人生从热烈到通透的这个成长轨迹。在秋天的故事里呢，不仅有着落叶与寒蝉的凄美，更蕴含着一种历经千帆后的通透和智慧。这种沉静与平和呢，如同金黄的稻穗在秋风中摇曳，散发出的是一种独特的魅力。暑气渐消，秋风初起，立秋如约而至，这是自然由生发走向收敛的转折点，蕴藏着中国人独有的时序智慧。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从来都是亘古不变的规律。世界如此，人生亦然，我们不必追着时光奔走，学会向内沉淀，接纳节奏的转变。秋天不仅是生命的丰收季，更是心灵的沉淀时，它教会我们如何一种更豁达的心态去迎接生活当中的每一个挑战和变化。坐看云转云舒，静听花开花落。总之呢，立秋绝不仅仅是气候、物候这些自然的变化，也不仅仅是一个时间节点，更是一种文化符号，象征着收敛与成熟，提醒着人们顺应自然，珍惜时光，更提醒我们应该超越悲喜，看淡成败，直达人生的澄明之境。关于立秋呢，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一段人与马的战火传奇，在残酷的战争中有可贵的人性，在苦痛的灾难里也有爱和勇气，历经战争的残酷洗礼，闪耀人性不朽光辉。翻开这本少年不可错过的动物小说《战马》，和战马乔伊一起感受人性中的美好。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在第84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一部由世界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执导的战争史诗大片《战马》获得了包括最佳影片在内的6项提名。当时啊，在全球掀起了狂潮。除了导演杰出的指导能力之外，这也得益于这部影片非常精彩的原著《战马》，就是我手中的这本。《战马》的原著小说作者名叫迈克尔·莫波格，他是当代最受欢迎的英国儿童文学作家之一。他凭借在文学领域的贡献，曾经在2006年被授予大英帝国军官勋章。迄今为止，莫波格已经创作了100余部儿童文学作品，获奖无数，其中最为成功的就是这本歌唱爱与人性之美的《战马》。那么这本书究竟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呢？为什么能够畅销全球不衰，在出版40多年后依然奔腾？今天就让我们翻开这本由南海出版公司出版的长篇小说《战马》。这本书啊，以一匹马的视角和口吻，讲述了这匹小马小时候在农场干活，后来在战场上出征，到被俘虏，最后又返回家园的整个经历。这是一个人与一匹马之间关于勇气、忠诚、和平与爱的非凡故事。让我们翻开书。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英国德文郡乡间，农庄的小马乔伊

与男孩艾伯特一起长大，他们相依相惜，是最好的朋友。当战火蔓延，乔伊被艾伯特醉酒的父亲卖到了军营里，成为了一匹战马。在离别之际，艾伯特流着泪对自己的爱马发誓，他说，我会找到你的，你这个老呆瓜，无论你在哪里，我一定会找到你。在战火纷飞中，乔伊经历了好几任主人，后来在一次冲锋中不幸落入德军之手，再后来冥冥之中啊，乔伊又回到了英军战壕，与他的小主人艾伯特短暂相聚，可惜好景不长，伙伴再次分离。这部小说展现了战争所带来的创伤，同样也彰显了永不磨灭的生命的温度。战争的背景是灰暗、冰冷、恐怖的，可是书里面战马乔伊与各种人物之间的信任与爱，让读者看到了人性的美好与高贵。在英军和德军激烈交战的战场上，两军准备冲锋的时候，战马乔伊被照亮夜空的火光和巨响吓坏了，他惊慌失措，四处乱跑，最终被卡在了两军对峙中间的铁丝网上。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当对阵的双方看到被缠住的战马乔伊，竟然互相放下了武器，举起白旗向对方妥协，并且各自派出一个战士拨开铁丝救乔伊逃离。你看，在你死我活的战争里，此时的战马超越了国籍和战争的立场，成为了英军和德军彼此共同关心的一个生命。英军和德军士兵啊，他们甚至用孩子的方式，就是抛硬币来解决乔伊的归属。书中这样写道，德国人对着阳光举起硬币，慢慢地绕了一圈，然后把硬币抛得高高的，那硬币在空中熠熠发光。硬币落地时，威尔士人用洪亮的声音叫道，正面，全场的人都能听到。德国人捡起绳子递给威尔士人，这马归你了，好好照顾他，我的朋友。疲惫不堪的脸上露出了笑容。您看，哪怕只是这片刻的和平，也折射出了这残酷的战争都掩盖不了的人性的光辉。书中所写的这一幕啊，让人不禁想起著名的西线联欢。那是1914年的冬天，英德两军士兵他们瑟缩在战壕里，他们渴望温暖，想念家人，相似的处境让他们彼此同情，自己活也让别人活成为了共同的信条。圣诞节这一天，双方默契地同时停火，士兵们爬出战壕，互相握手，彼此交谈，祝贺圣诞快乐，好像是多年的老相识。战马乔伊的经历其实啊，是一双观察战争的眼睛，虽然它让我们看到了战争的荒诞和可怕，但在这场残酷的战争里，战马却好像是一个例外，不分阵营，他们成为了所有士兵共同的牵挂，不管是德国兵还是英国兵，对战马都没有区别的对待。我们来看书中所写的英国士兵们是如何呵护这些珍贵的战马的。那次行军路上，骑兵们格外照顾我们，常常下马和我们一起走，让我们得到充分休息。最令人满意的是，每当我们在小溪边过夜时，他们都会为我们打来一桶桶清凉解渴的水。而德国的军官呢，对于被俘获的战马也是关怀备至，因为在他们眼中看来，战马是英雄，不应该仅仅被当作牲口来使用。有一次，德军的总部打来电话，专门对马做了指示，让他们来抬担架，作为交通工具将受伤的士兵送回医院。德国军官得知了这个消息之后气愤不已，他说，全世界都疯了，连出身

0: 么高贵的马都被迫成为拉车的畜生，全世界人都疯了。但是您必须保证派个懂马的人负责照顾这两匹马，我可不想让满手油污的技师去碰这两匹马。您必须告诉他们，这两匹马是用来骑的，不管有多高贵的理由，他们都不会轻易习惯拉车。正是人性中所存有的这种美好，最终让战马乔伊活了下来。战争结束了，战马成为部队的累赘，无法和士兵们一起回国，上级要求把他们在当地拍卖，屡立战功的乔伊也不例外。而此时啊，大家纷纷解囊，包括最高长官在内，都拿出自己的仅有的一点钱去交给艾伯特，让艾伯特去拍卖市场，希望他能够重新拥有乔伊。故事的最后，战马乔伊终于回到了他的朋友艾伯特的身边。战马乔伊的经历在书中被描绘得跌宕起伏，他与几任主人的故事让读者读来是欲罢不能。全书洋溢着勇气、忠诚与爱，让这个原本充斥着死亡与分离的故事拥有了许多令人温暖和感动的时刻。即使战争再残酷，人心中的善良与美好也不会被完全毁灭。即使战争再可怕，在人与动物间的相互爱怜中，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爱和信任中，人们依然可以找到活下去的信念和希望。作者莫波格用那些人性中最不能丢弃的美好，凝聚起全书晶莹的诗情画意。无论何时，无论在怎样的残酷环境中，人性中最善良的底色才应该是人类毕生所追求的主题。好，感谢和我一起共读《战马》，咱们明天再会。
1: 很多时候呢，是不讲规矩，喜欢飙车才翻车。历史上这种事情不少，何进思路不清，是。

阴沟里翻船，强调的是在有把握的地方啊，因为大意出了问题。老司机翻车呢，这个梗现在很多人用，在工作当中呢，其实比阴沟里翻船啊更容易啊被人忽视，很多时候呢是不讲规矩，喜欢飙车才翻车。历史上这种事情啊不少，比如东汉的灭亡就是典型。东汉末年的乱局，虽然说呢是受到黄巾起义的这样一种冲击，但政局的极大的变动是因为董卓进京。董卓因为什么进京呢？东汉末年，宦官与外戚啊交替掌权，当时执政的大将军呢何进就感受到宦官的势力太大了，就想着怎么能够解决，又觉得自己实力不够，那于是呢就想要外面的力量来帮助。公元189年，汉灵帝去世，少帝刘辩继位，辅政何太后的是他的哥哥何进，当时呢是大将军。同时灵帝呢又让当时的一个宦官叫蹇硕啊来参与政治，蹇硕呢也很有力量，那他就想着去掉何进，想先发制人，发动兵变，除掉何进呢再废黜刘辩，实现大权在握。这个事情呢就被何进给知道了，于是何进呢就让黄门令啊把蹇硕给逮捕了，然后将其斩杀。杀了蹇硕，外戚和宦官的斗争当然就白热化了。袁绍这个时候就劝何进啊，一不做二不休，一举解决整个的宦官集团。宦官们呢当然也不傻，知道何

不进，肯定呢就不会放过他们喽。于是呢，就在何太后面前呢哭诉，求何太后进行转还。何太后的意思呢，这事最好就到此为止了，宦官和外戚合宗共济，所以就不同意何进那么这种啊激进的方案。看到何太后不同意，何进就不甘心啊，认为这种啊。

要处理他们其实也非常容易，就派一个狱吏啊将其手扼诛杀就可以了吗？并不需要借助外兵啊，弄得动静太大，事情啊也会泄露。这个事情宦官必定有所准备，只怕这个计策啊就会失败。何进不听，如曹操所言，张让这些宦官知道何进啊要招董卓进京，于是决定先下手为强，所以就借着何太后的名义招何进进宫议事，在宫中就先杀了何进。何进的部下袁绍、曹操、袁术等人马上就率兵进攻皇宫，那么将宦官屠杀殆尽，整个京城啊就一片混乱啊，外戚与宦官呢可以说同归于尽。这个时候董卓啊率军进京，废掉了少帝，另外拥立汉献帝。袁绍、曹操这些人呢不满董卓的统治啊，纷纷离开了都城，那么到外面呢去招兵买马来对付董卓。于是啊天下大乱。何进为什么会失败呢？从工作来说，何进思路不清，是乱飙车的源头。宦官乱政重要解决的是具体的人事，就像曹操说的，你只要证据确切，按规矩去处理就是了，规矩就是力量。面对问题看清诉求，抓住关键，按规矩办事情往往好办，否则啊就很可能翻车。干得漂亮，这是游戏里边大家经常对队友的肯定。真正干得漂亮的是什么呢？工作当中啊我们经常说，哎，这个人啊是做事的，他指的是这个人呢业务能力强。如果说呢这个人是会做事的，那其实呢说他做事情干得漂亮，666。一个人呢怎样才能够做事叫做干得漂亮呢？我们来看看苏轼的做法。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这是脍炙人口的名句啊，说的是西湖山水。诗歌的作者就是大名鼎鼎的苏轼。这首诗是苏轼在杭州做通判时写的，多年以后苏轼回到杭州做知州，也就是杭州的父母官。结果他一看呢，西湖啊已经不复当年的美丽。问题出在哪里呢？水草。当时西湖的湖面1/3就已经布满了水草，如果任其蔓延啊，不过10来年啊，整个湖面就被水草给盖满了。水草之所以长得好，是因为啊湖底的淤泥太多啊，营养丰富。当然还有个原因呢，就是没人管。没人管，苏轼就要管。他起手就不是救淤泥、疏淤泥，清理淤泥啊需要人力。人力从哪里来呢？当时啊碰到了灾荒，于是救济灾民与清理淤泥就一起做了，就是以工代赈。灾民有功呢就稳定，出力呢就管饭。挖出来的淤泥怎么处理呢？那么苏轼就在西湖呢那么修了一条南北走向的堤，这也是我们今天说的苏堤，既处理了淤泥啊，又便于人民的通行。为了不影响水面的这样一种交通，那么他又在堤岸上呢那么设置了啊活动的这样一些桥，过船拉起，平常啊就放下，这就是一个典型的科技加狠活。苏轼又在堤岸上那么修了亭台，哎，大家呢走累了就可以休息。亭台设计非常美观啊，文人雅士可以在这呢做精神文明活动，有利于文化传播。小商小贩呢也可以在这做生意啊，妥妥的那是人间烟火气。沿着堤岸呢再种上柳树啊，柳树成长很快，那么柳条呢可以让百姓呢拿来呢编成柳筐，那么上面的鸟呢就可以做窝，下面的鱼呢就可以来吃啊柳树的这样一种花，所以鸟也开心，鱼也开心，那养鱼的呢当然就更加开心。这还不算完啊，为了更好的解决那么这个水草蔓延的

问题，就要想着是怎么解决淤泥的问题。只要有西湖有水啊，它当然就有泥了。所以这样的话呢，怎么能够让这个淤泥一劳永逸的解决掉呢？所以这时候他就想了一个办法，苏轼就把西湖沿岸的水面呀出租给民众，啊，让老百姓呢来种菱角。这个不仅可以让老百姓吃饱肚子，而且还可以呢赚钱，更加呢有利于呢清理淤泥。为什么呢？因为菱角要长得好，就不能够有水草，老百姓为了生活呢，就会主动的去清理淤泥，处理水草，水草呢自然也就不再蔓延。潮水湖水，水波畅通，生意生意生生不息。苏轼是一等聪明之人，那么文章诗歌写得好，事情呢也干得漂亮，做事与百姓利益相结合，这就保证了事情一直做下去的动力。做事考虑环环相扣，这就保证了事情的利益最大化。做事要有风雅意味，当然就是诗与事的结合，这是一种诗意，一种做事漂亮的证明。

0: 北京的回龙观天通苑是两个超大型居住区，又被称为回天地区。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这里的常住人口已超过85万人。庞大的社区、密集的人口和车辆给城市基层治理、社区管理、交通出行管理带来了诸多挑战。如今，科技赋能社区服务将会给这里带来哪些变化呢？
1: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大家好，我是郭申玉。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回天地区的云智中心。
2: 在这里，一场交通拥堵疏导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3: 义滩路十字路口车流量较大，可能发生拥堵情况，请立刻紧急处理。
4: 调整义滩路东西向通行信号灯时间，将这个信息转交至市交管局，请他们酌情处理。
3: 明白。
0: 城市大脑系统已在北京市昌平区全面启用，道路交通的疏导和管理作为这套智慧系统的基础功能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专家介绍，目前在应用中的是城市大脑，科学家们期待能够达到无需人工干预的效果。
5: 回天大脑在常规的运行过程中呢，实际上是通过前端的物联感知设备能够实时了解到路口的排队还有拥堵长度，而经过智能的算法呢进行实时的控制和调度。我们可以看一下真实的这个试点路口的真实情况。
6: 好，
5: 可以看一下。
0: 在昌平区，以丽水桥、丽汤路为中心向外辐射，五个较大十字路口的信号灯附近都有一个高约1.5米、宽约0.8米的白色柜式装置。这里就是边缘计算盒子的工作场所，也是智慧城市大脑的神经末梢。它们能够根据所在地点的实时路况采集相应信息后立刻进行处理，这是边缘计算技术与云计算技术的不同之处。如果把交通现场采集到的信息传回给云大脑中心，会占用大量的带宽和存储资源，还可能因为数据传输的时延影响处理效率，所以每个盒子都被赋予独立处理能力，在群集网络分布式的处理任务。一旦发现道路车辆排队过长的情况，就可以自主对当前

0: 路口信号灯时长进行调整，缓解通行压力。随着 5G、人工智能、物联网的发展，边缘计算的应用场景也越来越广泛。除了智慧交通外，无人驾驶、远程监控、智能设备管理、医疗数据监测等，在靠近数据源头位置对算力、延时有更高要求的领域，都是边缘计算的主打场景。边缘计算可以使城市交通在有需求波动的情况下，优化公交频率，开启或关闭潮汐车道，以及未来在管理自动驾驶汽车流量上进行自主判断和处理，做到真正的无需人工干预。智慧城市意在通过各种科学技术，使得城市管理、交通等基础设施和服务高效且智能。智慧城市大脑，它为回天地区在走向未来城市精细化、智能化、科学化的建设上持续提供助力，让城市变得更聪明，让基层治理更精准，让服务更高效。
1: 创新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2: 现代生活节奏快，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身体健康状况，定期的对身体进行全面检查，就如同专为健康状况请的一位侦查员，提醒我们要守护住身体的防线。相比于耗时更长的全面体检，一种新型监测全身健康的 AI 助手进入了我们的视野。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明娜。现如今，拥有海量数据的大模型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今天啊，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 AI 采集检测仪，就是这样一款结合先进大数据的健康检测设备。AI 采集检测仪集成了计算机视觉和人工智能大模型等多种前沿技术，通过对视觉问诊、音频等进行标准化数据的输入和学习，结合中医药古方加临床应用经验以及养生保健的知识，形成了集判断、解析、干预、监测及评价为一体的人工智能大模型监测仪。这台监测仪能够对人体的眼部和面部特征精准采集，同时通过人机交互实现自动化和精准化的目诊、问诊、面诊和脉诊。整个检测过程是如何完成的呢？其实非常简单，在采集信息前，人们只需要通过扫描手机二维码，将采集检测仪与手机相连接，完成设备与 APP 的配对，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开始进行检测了。
3: 那您平时身体有哪些位置会感到疼痛呢？
2: 颈椎。
3: 正在上传到云端分析。
2: 短短几分钟的时间，检测就完成了。打开手机 APP 就可以查看到我的健康分析报告了。依托于人工智能大模型，形成了智能检测仪、多模态检测仪等多种新型健康监测设备，将便捷检测与智能分析结合，通过对人体的八大系统及43个主要身体脏器进行50余项的健康指标分析，快速为人们提供健康评估及解决方案，并为人们建立个人终身健康数据信息，并针对身体的不同状况给出健康管理建议，帮助人们精准分析出亚健康部位，也给及时就医进行进一步检查和干预提供了方便和支持。
4: 随着生成式 AI 和中医大模型的深度融合，我们将看到更多创新应用场景的出现。通过这个项目的建设，让中医养生科技化、标准化、可视化，既有传承又有创新性，促使啊中医药文化进入大众生活的方方面面，推动中医药文化走向世界，同时推动我国数字经济的繁荣发展。
2: 随着大数据等科

0: 技的快速发展，健康管理最难的并不是用户指标的获取，而是前期的预防教育和后期干预。不仅要注重细节，更需要长期的用户跟踪与教育。根据健康检测结果，系统会结合匹配用户的营养学方案及后续持续监测，给出科学的身体调节方案。以调理养生为主，膳食营养补充为辅的健康管理模式，从不同年龄段的营养、运动、休息、生活规律值等，提供一对一的线上和线下健康解决方案。
1: 比如说以木展方面的专家进行这种视觉图谱的一些标注，然后进行这种相应的一些医学方面的一些训练，然后形成的这种及诊断干预为一体的然后多模态大模型。
0: 在 AI 和大模型的赋能下，健康产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通过数据分析和采集检测，人们能更好地用个性化的健康管理方案提升全民健康水平，用科技守护每一个人的健康与幸福。
2: 南部非洲广袤的稀树草原是众多野生动物的家园，适者生存才是稀树草原上亘古不变的法则。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南非克鲁格国家公园内广袤的稀树草原，为各类野生动物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地。现在正是冬季，稀树草原枯黄一片，枯草的颜色恰好为非洲最大的猫科动物提供了绝佳的掩护。

尽管狮子可以引入草丛，但这里植被比较稀疏，狮子必须在不惊动猎物的情况下穿过这片开阔地带。角马偏爱矮草，在开阔地带伏击猎物必须又快又准，而狮群的制胜秘诀是团队合作。雌狮们经验丰富，彼此配合默契。狮群悄悄包围猎物，步步逼近，直到进入30米以内的最佳攻击距离。

狮子冲刺100米只要6秒，足够抓住落单的猎物。狮子的咬合力很强，他们会死死咬住角马的脖子，等猎物窒息而亡。

最终雌狮们不得不放弃，退到了附近河边阴凉的沙地。在旱季，这条河是方圆几千米内唯一的水源，吸引了很多动物来喝水，为狮子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捕猎机会。

河畔的灌木丛为狮群提供了掩护。不过高脚羚行动敏捷，要抓也不是件容易的事。雄狮靠力量宣示主导地位，而雌狮体型较小，让他们具备了一项重要优势，那就是速度。雌狮的速度比雄狮快近30%。

面对狮子120千克体重的冲击力，这只高脚羚难逃一死。猎物不大，飞在空中的食腐鸟类视觉灵敏，很快就发现了高脚羚的尸体。这个大小的动物尸体，兀就在6.5千米以外就能看见。盘旋的兀鹫群就像活体导航，把在附近觅食的捕食者和食腐动物都引了过来。狮子把猎物拖到树荫下，防止被兀鹫抢夺。油猪虽然没狮子灵活，也没有兀鹫敏锐的视力，但也不是好惹的。这头雄性油猪下獠牙比狮子的犬齿长得多，还锋利得多，连斑猎狗见了都要绕着走。天色渐暗，油猪要钻回洞穴里睡觉了。它们总是倒着退进洞里。这样不管哪个来碰运气的捕食者想偷袭，都得先过60厘米长的大獠牙这关。这招能吓退大部分捕食者，不过也有例外。

狮子是这里为数不多赶涛游珠洞穴的动物，夜晚正是狮子捕猎的好时候。

们的夜视能力比人类强八倍，专等月亮下山之后动手。虽说雄狮九成的时间里都不参与捕猎，但一旦出手，他们仍是草原上的顶级捕食者。

这头雄狮循着油猪的气味开始刨土，这些地下洞穴能有好几米深。雄狮兄弟的加入让情况更加危急了。

雌狮一般会避开正在进食的雄狮，而一头没有经验的年轻雌狮偏要去碰碰运气。两头雄狮可以轻而易举地杀死雌狮，不过拍击和咆哮可以起到警示作用。雌狮收到了警告，在非洲，不是所有致命的动物都有尖牙利爪。非洲水牛是非洲最危险的动物之一，它们体格强壮，牛角尖利，脾气暴躁。成年雄性平均体重能达到800千克，草原上大概只有一种动物敢对它们下手。狮群盘踞在沙河边，守着这个非洲水牛赖以为生的重要水源。

不是所有的狮子都具备捕猎非洲水牛的实力，但这几只狮子确实是这方面的好手。要猎杀非洲这种极具攻击性的牛有很大风险。非洲水牛不管是雌性还是雄性，都长有巨大的牛角，角的跨度可达一米。遇到威胁，非洲水牛群通常会发起攻击，而不是逃跑。狮群需要好好筹划才能动手。狮群跟在非洲水牛群身后，挑选体弱地位较低的个体。等大部分非洲水牛走远后才发动袭击。小群的非洲水牛不太可能组织起反击，

在开阔的平原上，就算健康的非洲水牛跑得比狮子快，狮子的攻击也会引起恐慌。混乱中，一头年老的非洲水牛掉队了。

狮子有力的颌骨不仅是用来咬断猎物脖子的利器，狮子的前臼齿和臼齿被称为猎齿，能咬开非洲水牛2厘米厚的皮，撕开猎物。它们上下颌骨打开幅度能达到28厘米，开合间就像是一把锋利的大剪刀把肉切割下来。长满倒刺的舌头能把骨头上的肉舔得干干净净，半点肉渣都不浪费。狮子无愧草原之王这个称号。

0: 野犬凭借速度和耐力在荒原立足，捕猎成功率甚至比狮子更胜一筹。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要论捕猎的成功率，有动物比狮子更胜一筹。非洲野犬群的团结程度是动物界数一数二的。它们没有固定领地，一般在一个较大的范围内四处游荡觅食，有时一天要打两次猎。非洲野犬的体型纤瘦，天生适合长途追逐猎物，而不是靠力量取胜。非洲野犬能猎杀斑马，采用的方法是追赶斑马，直到斑马力竭。要是斑马站在原地不动，或是发起反击，非洲野犬绝不会冒险跟重达350千克的斑马硬碰。

非洲野犬没有在斑马那里讨到好处，只好换一个更好捕猎的对象，比如高脚羚。跟大型猫科动物不同，非洲野犬不用前行，它们的捕猎策略简单直接，就是不停地追赶猎物。一旦发现高脚羚，团队合作就成了成功的关键。一只非洲野犬带头冲上前去，其他非洲野犬马上分成两路包抄。高脚羚左冲右突，想甩开领头的非洲野犬，可是其他非洲野犬从各个方向慢慢收紧包围圈。直到把精疲力尽的猎物逼得无路可逃。十分钟后，地上就只剩下残渣碎骨。在雨季，非洲野犬就像草原上的游牧民族，跟着猎物到处搬家。到了旱季，出于特殊原因，非洲野犬要选个固定的地方居住。非洲野犬群通常由一雄一雌两个首领统治，每年冬天都有很多幼崽出生，

雌性首领拥有繁殖权，一次最多能产下16只幼崽。雌性首领外出捕猎时，群体中等级较低的非洲野犬就要负责照顾幼崽。捕猎归来的雌性首领总是会被饿得嗷嗷叫的幼崽团团围住。非洲野犬幼崽10周大时才会断奶。他们2周大的时候就开始吃肉了。为了不让幼崽饿肚子，群体中的成年个体只能让出自己的食物。幼崽不停地缠着捕猎归来的非洲野犬讨食，直到得到他们想要的食物。成年非洲野犬会把半消化的食物反刍喂给幼崽。而群体中受伤、年老和生病的个体也可以享受同样的待遇。肚子空空的成年非洲野犬只好再次出门捕猎。就算隔了2000米远，察觉到不对劲的高脚羚也会撒腿就跑。这样的警觉并非小题大做。非洲野犬特别能跑，它们能以每小时60千米的速度，一口气追出5000米。

远。高脚羚动作再敏捷迅速，也耗不过非洲野犬的耐力。

非洲野犬以约80%的捕猎成功率，成为了地球上捕猎最高效的食肉动物之一。非洲野犬靠速度和耐力求生，但另一种动物凭借的是庞大的体型和极具威慑力的防御手段。白犀平均体重超过2吨，在陆生哺乳动物中，它们的体型仅次于大象。非洲白犀与草原巨兽们共享着这片稀树草原，这里是它们为数不多的栖息地了。灵敏的听觉和嗅觉弥补了白犀视力上的不足，可要是风向突然变了，白犀可能会误打误撞跑进狮子的领地。白犀没有天敌，就算是成年雄狮也不会随意招惹它们。

要是遇上了，最好还是躲远一点儿。狮子的尖牙利爪无法穿透白皙约4.5厘米厚的皮肤，稍不留神还可能被白皙那将近1米长的尖角捅穿。对峙双方维系着脆弱的平衡，狮群谨慎地保持距离，白皙也不会主动挑衅。然而，不是所有的草原邻居都能这么相处。

大象能长到5吨重，约3米长的象牙让它们成为了稀树草原上非常致命的动物。处于发情期的雄性大象睾酮水平会上涨50倍左右，变得特别暴躁。护崽的雌性大象攻击性更强，

雌性大象首领不会容忍狮群靠近，把狮子都赶跑了。其实没碰上狮子的时候，大象大部分时间还是很温顺的。在旱季，为数不多的水坑把白犀和大象都引来了。白犀喜欢在泥里打滚，这样能去除身上的寄生虫。情况允许的话，它们一天要喝两次水。平常大家相安无事，偶尔也会为了争夺珍贵的水源起冲突。仗着个头大，大象霸占了水坑。一头愣头愣脑的年轻白犀把自己置于

于险境。虽然这头白犀的体型和力气都远不及大象，但它死活不肯让步。他没有和大象打过交道，不知道这可能会为自己招来杀身之祸。好在这头大象只是想吓唬吓唬白犀。大象最后的示威举动足以吓走白犀。这头年轻的白犀被吓得尾巴都卷起来了，赶在大象改主意前离开了。

象群在稀树草原活动时，也在不断塑造着这片栖息地的生态环境。大大的脚掌在地上踩踏出道路，为其他动物提供了便利。大象粪便中携带的种子在栖息地各处生根发芽。凡是阻碍象群前进的，要么自己躲开，要么被推倒压扁。有一种动物已经学会了利用象群来觅食。叉尾卷尾以昆虫为食，总是跟在大象身后，在稀树草原上转悠。大象进食时会惊起草丛里的昆虫。机灵的叉尾卷尾只需待在一旁，等着抓现成的。

0: 蝗虫只要一动，叉尾卷尾就会立刻飞扑下去，用前端弯曲成钩状的喙叼住蝗虫，再返回原处进食。花豹的捕食能力绝非平庸，凭借矫健的身手与高效的捕猎技巧，在竞争激烈的非洲草原占据一席之地。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叉尾卷尾的示警叫声通常代表着附近有捕食者出没。斑鬣狗会抢夺其他捕食者的猎物，在花豹多的区域，斑鬣狗已经学会了跟在花豹身后伺机抢食。

逮着机会的话，连花豹幼崽他们也不会放过。花豹在非洲七大捕食者中排名靠后，整体比猎豹略强一点。花豹向来不会跟斑鬣狗硬碰硬，但如果是带着幼崽的雌性花豹就另当别论了。

雌性花豹向斑鬣狗发起攻击，让幼崽有机会逃回树上，因为斑鬣狗不会爬树。危险解除后，花豹妈妈继续打盹儿。花豹幼崽也从藏身的树上下来了。这只幼崽快八个月大了，长得很快。它已经断奶了，可还得靠妈妈打猎喂食。花豹妈妈得离开幼崽外出打猎了。这只花豹的领地就在河边，蜿蜒的河岸是花豹绝佳的狩猎场。

雌性花豹照往常一样巡视领地，一路上留下自己的气味。它通过在树上摩擦脸颊腺体和喷洒尿液的方式留下气味印记，向其他雌性同类宣告这片领地已有归属。

花豹发现了一群高脚羚，立刻进入捕猎状态。顶级的猫科捕食者非常聪明，善于潜行。花豹必须在靠近猎物几米的范围内才能发动袭击。它后爪的每一步都精准地落在前爪踩过的地方，几乎没有发出声响。高脚羚群发出的示警叫声在最后关头提醒了高脚羚幼崽，幼崽成功逃脱。带着幼崽的雌性花豹捕猎成功率接近30%，比没有幼崽的高出约一倍。幼崽能不能活下来，取决于花豹妈妈捕猎本领的高低。她准备再次出击。河边郁郁葱葱的植被吸引了大群高脚羚前来觅食，茂密的芦苇丛也为捕食者提供了天然掩护。高脚羚总是成群活动，也就是说群

体中有很多双眼睛都在盯着捕食者的动向。在开阔的地方，花豹几乎没有胜算，但他懂得把握住猎物松懈的瞬间。对高脚羚来说，喝水的时候最危险。在旱季，这些警惕的高脚羚基本上都在水源附近几千米的范围内活动，而这里恰巧就是花豹的领地，给了花豹捕猎的机会。高脚羚能瞬间跃起3米高，而花豹也能跳这么高。花豹约5厘米长的犬齿直接咬穿了高脚羚的气管，让它窒息而亡。花豹拥有发达的肩部肌肉，能把跟自身体重差不多重的猎物拖进茂密的灌木丛，以免招来食腐动物的觊觎。它会先把猎物藏在安全的地方，然后带幼崽过来一起享用。花豹谨慎地沿原路返回幼崽身边，它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因为老对手斑鬣狗总在附近打转，想抢走它的猎物。花豹使尽了浑身解数，才甩掉了斑鬣狗。确认安全后，花豹才回到幼崽身边，然后带着幼崽一起去藏猎物的地方。一路上还要提防被斑鬣狗跟踪。终于能享用大餐了。花豹幼崽见到尸体就本能地扑上去，对着早已死透的高脚羚练习致命的锁喉动作。几个月后，它就要开始独立生活，成为真正的致命捕食者。花豹可以说是地球上捕猎成功率最高的伏击型捕食者之一。西树草原上还有一种捕猎技巧高超的猎手，那就是纳塔尔岩蟒。它们体型巨大，强壮有力，十分难缠。在这片草丛中活动的不只有纳塔尔岩蟒，还有一种大型爬行动物也在这里觅食。这只巨蜥重达50千克，没几个动物敢惹它。纳塔尔岩蟒和巨蜥都有自己致命的绝招。巨蜥咬合力强，而纳塔尔岩蟒缠绕的本领也不容小觑。

特殊本领。他很擅长游泳，能在水下待很长一段时间。这条纳塔尔岩蟒可不是来游泳的，它是追踪猎物而来。

纳塔尔岩蟒顺着老鼠留下的气味在落叶中穿行，等到离猎物足够近以后，他才动手。

纳塔尔研马能在瞬间以30倍重力加速度的加速度发动攻击，用90颗尖利的牙齿死死咬住猎物，接着用身体紧紧缠绕猎物，将猎物挤压致死。跟所有蛇一样，纳塔尔岩蟒会把猎物整个吞下。它胃酸的 pH 值为 1.5， 能轻松消化猎物的骨头和皮毛。

0: 非洲栖息着一些适应性极强、十分可怕的捕食者，他们拥有致命的捕猎技能、独特的觅食武器和聪明的战术，他们就是非洲最致命的动物。
1: 昼讯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花豹之类的大型猫科动物聪明谨慎，而稀树草原上的有些动物的行事风格则大为不同。蜜獾非常凶猛，它们虽然个头不大，奔跑的速度不算快，也不擅长前行，却很坚韧顽强，而且天生胆子就特别大。

蜜獾通常单独行动或者结队出行，在稀树草原上四处寻找食物。蜜獾嗅觉灵敏，能锁定地下的猎物。它们会朝猎物的洞穴里吹气，然后根据洞中传来的动静确定猎物具体的位置。蜜獾的挖洞本领仅次于土豚，约3.5厘米长的前爪能刨出藏在地下的虫子。在野外，体色越鲜艳越显眼的动物通常越危险。蜜獾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它们身上灰色和黑色的皮毛对比鲜明，这是向其他潜在捕食者发出明确的警告。蜜獾的生存原则是，主动出击就是最好的防守，不管对手是强是弱都一样。

们靠的是强大的咬合力，锋利的爪子以及松弛到能让它们随意转身的厚实皮肤，就算被按在地上也能反身咬对方一口。

0: 该吃晚餐了。蜜獾盯上了南部非洲体型第二大的巨蜥白喉巨蜥。通常情况下都是成年白喉巨蜥捕食其他动物，但要是碰上猛雕和蜜獾，它们就只有当猎物的份儿了。白喉巨蜥擅长爬树，一只白喉巨蜥在金合欢树上晒太阳，他以为树上的尖刺能够为他筑起一道防线，可惜却挡不住蜜獾的突袭。等打盹的白喉巨蜥察觉异样，为时已晚。即便跳下树也无力回天，这就是非洲稀树草原的生存法则。有时韧性能战胜体型，勇气能压倒蛮力，只要永不放弃，就有希望在生存之战中扭转乾坤。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2: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3: 不如大家一起
2: 去观赛。
3: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2: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4: 欢乐聚会！
2: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3: 一起看，
4: 还有趣。
3: 这个暑假，
2: 一起去观赛，
5: 等你加入哦。
6: 雷电防护直接关系到飞机的飞行安全，全机雷电防护试验及雷电防护设计，则是保障飞机飞行安全、取得试航证的必修课。中国科研工作者临危受命，对 C919 大型客机进行了全机身雷电防护试验，他们经历了哪些艰巨的挑战？敬请收看科幻地带，锻造防雷金钟罩。

0: 在交付前需要经过数万次的雷电打击，因此要在实验室模拟真实的雷电环境，对飞机的每一项设计方案和各零部件承受雷电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能力进行考核验证，不断发现问题并改进，直到飞机符合雷电防护的标准。20多年来，就在这片方寸之地，负责人段泽民带着他的团队承担了我国各类飞行器的雷电防护试验工作，填补了飞机雷电防护试验技术在国内研究领域的空白。就是他们远赴江西南昌，完成了国产大飞机 C919 的全机雷电防护测试。这是航太首创研制的雷电防护重大试验装备，进行了国内首次飞机全机雷电防护试验。据调查统计，全球平均每天约发生800万次雷电，每秒钟就有近100次，各类飞行器不可避免要遭遇大气雷电环境。巨大的雷电能量和雷电电磁脉冲辐射场使得飞行事故时有发生。有资料显示，迄今为止，全球至少有2500架飞机被雷电击毁。为此，将大气雷电环境给飞行安全带来的影响减至最小，一直是人们努力追求的目标。欧美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研究飞机的雷电防护，适航当局先后颁发了各类适航条例，就飞机的雷电防护提出了严格的要求。
1: 你每一个都要写这个报告，报给民航局，民航局的适航审查要进行审查，审查过以后，如果他认可了，那你才能往下进行这个工作。比如说可以做实验，做实验的时候他要全程目击，就是你的试验仪器设备、这个试验方法、试验人员的资格都必须符合他的要求，否则这个试验就不能做。然后试验以后如果失败了，你得写为什么失败的报告。所以这个适航审查很麻烦的，但是它是为了保证飞机安全。
0: 但直到20世纪90年代，我国在飞机雷电防护领域的研究还几乎是一片空白。当时国内对抗雷电最有效的方法还是躲避，飞机上的气象雷达可以实时监测飞行环境，来自地面的气象预报也能帮助飞行员获知天气信息，从而使飞机尽量远离雷雨严重的区域。1992年，正在承担某重点型号飞机研制的一家研究所，在全国范围寻找能够为飞机部件进行雷电防护试验研究的单位，但一直找不到能完成这件事的人。机缘巧合，他们到了中国科学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当时段泽民是等离子所的研究人员，正从事脉冲功率技术的研究。
1: 一对接，我看他们提的那个技术指标啊，我觉得比我们从事的当时的工作的技术指标呢，不是特别难啊，所以就是说这个事我们可以做。然后我们就给他们准备试验条件嘛，那个时候是临时搭配出来的，所以调试的时候花了很多时间，不是今天不是这儿冒烟了，明天就是那儿冒火了，就天天处理这些事，高压强流嘛，是吧？然后搞了大概1个月没出，还不能做实验，当时那个他就紧张了，哎呀，搞这么长时间，这个小段啊，行不行啊？不行，我们就回去了。就他待不住了，待的时间长是吧？我们呢，当时什么原因呢？就科学院的人也有个毛病，就是答应的事要做不出来了，觉得很丢面子。
0: 出于中国科技人员不服输的精神，加上雷电防护设计所涉及的原理和知识跟段泽民的专业很接近，他对于挑战前人没有涉足的技术空白领域颇有信心。于是他和同事们临时组建起试验团队，关起门来干了40多天，终于完成了我国历史上的首次飞机雷电防护试验。
1: 做完了他们就很高兴，你给我做了大贡献了，这个搞了几年都没地方解决，你给我解决了。然后呢就开了一个评审会，当时会上的说法，第一，肯定啊，中国人自己能干这个事了，规模怎么样？反正我开始了嘛，是吧？第二呢是这个，我们单位都有这个需求，就给我的感觉是，哟，这个需求蛮大的吧，对不对？
0: 之后不久， 在一次与

0: 和外专家交流的过程中，段泽民了解到国外飞机雷电防护的现状后，心里颇有感触。搞这个麦森功率的，请他来国内讲学，然后他在讲学的时候呢，他就说了麦森功率技术用于飞机雷电防护试验研究。哎，我一听这么巧，我刚干过，所以专门就找他讨论这个事儿，啊，然后他就说了美国、欧洲的情况，这样我算才算开眼界。 因为刚开始国内需求我们不了解国外情况，这样就知道国外情况。然后他还说了一句话，这是触动我的重要原因，就是，中国是独立发展航空航天的国家，雷电问题迟早要解决，这是绕不过去的。这原话就这么说，这对我就触动很大。现代飞机的雷电防护通常从设计开始，贯穿整个研制过程。 由于雷电打击飞机的情况过于复杂，还无法从理论分析和仿真角度给出可靠而精确的防护能力鉴定结论，所以必须通过地面模拟雷电试验对飞机雷电防护能力做鉴定。通常，实验室把自然雷电环境分解为雷电压和雷电流两部分分别模拟。 在飞机雷电附着点分区试验后，针对雷电打击飞行器造成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选取对应电压、电流波形，分别开展鉴定试验。飞机要取得适航证，就必须通过整机级雷电防护试验。20世纪90年代，我国的技术条件有限，还不具备整机试验的能力。
1: 一直研究脉冲功率技术专业的段泽民萌生了在飞机雷电防护技术方面做一番事业的想法。我们做工程的科学的人呢，就希望我的东西出来能看到效果，对吧？能应用。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再加上当时省科委又知道这个事儿了，哎，你到地方上来，我你写个申请，我给你成立一个研究所，就是这个工作很重要。
0: 是不是能够争取国家的支持？是有这个想法。但是心诚意的研究所真的会有那么多业务吗？段泽民还是心里没底，他认真咨询了和科学院有过技术合作的一个客户。我要是以这么一个形式，你们还找我做实验吗？<笑>他说，两个要求：第一，还是你这波人；第二，你要有实验设施。你没实验设备，那我找你也没用了，对吧？ 既然他这么说了，我们就有点底，就有点信心嘛，对吧？然后就出来就开始首先建实验设施。那么在建的过程当中呢，要满足标准规定的这些波形。刚开始也是设想，从设想到调试，到有的时候会做的不好，会出现什么击穿啊、短路啊、起火啊、爆炸，这种事都发生过。1995年7月。
1: 30而立的段泽民创立了我国最早开展飞机雷电防护试验研究的单位，成为这个领域的一个先驱者和探路人。但是这个探路人并不好当，面临的困难远远超出了当初的想象。但是总体上来说，实验任务很少。我们开评审会的时候，那么多单位都有。问题是一个飞机型号的研制前后差不多10年，中间做这个实验也就是一两年。 而且那个时候型号又少，在90年的时候型号又少，就是完全养活不了自己。刚开始非常困难，困难到什么程度？我们螺丝都舍不得买，满世界去找那个报废的机器拆人家的旧螺丝，是干这个事儿的。那真是确实刚开始很不容易啊。为了抢占技术制高点，保持基础研究的延续性，段泽民节衣缩食也要做试验。
0: 自动充电的时候。 因为当时关于充电的峰值的控制呢是靠人眼去读那个仪表，结果那个仪表呢反应，就是有一次，我们买的也都是旧家伙，就是钱少嘛，反应慢了，反应慢了以后实际电压高了，结果表反应慢，那结果那个电容器电压就冲过了，冲过了以个电容器就炸了，一炸了以后，一台电容器一炸，边上的那个电容器电流会往里灌，那就惊天动地了，出了这么个事儿。
2: 为了节省资金，段泽民租下了一栋3层小楼的顶层作为实验室。小楼的一层是印刷厂，2楼是歌舞厅，往往是楼下笙歌曼舞，楼上电闪雷鸣。
0: 我们在3楼，3楼便宜嘛，2楼是个歌厅。这个我们做实验有。

0: 的时候做实验呢，你就可能要连夜干，隔天晚上要营业啊。然后我们咣叽放一炮，因为打那个放电那个雷，那个声音很响的，跟打雷是一样的。然后那个二楼一听到响以后，突然安静一下，听听好像没发什么事，就又开始那个迪斯科咣啷咣啷又开始弄了。然后没过一会儿，咣叽又来一下，然后那个二楼的老板跑到三楼来了，他发觉是三楼的声音，把我们门敲开，然后那个合肥话讲，对，老板，声音搞小耗子，对。
1: 这种非同寻常的环境让段泽民甚至一度被人怀疑为骗取科研经费的骗子，
0: 就跟那个处长去汇报嘛，他就很纳闷，我们国家航空投了这么多钱，怎么你就能够干这个飞机雷电，他就满脑子疑问嘛，结果有一天他又不打招呼，突然跑到我们那时候在宁国路嘛，突然跑到我们那个实验室，然后呢正好我们实验室有一个飞机的雷达罩，那个是个真家伙，他看完以后，哟，老段，你干的是真家伙。从那以后，这个人就非常支持我。
1: 惨淡经营的段泽民一直相信自己的方向是对的，雷电防护的专业技术一定会大有可为。他一边坚持探索飞机雷电防护技术，一边不得不利用自己的技术能力出去搞各种各样的副业挣钱，补贴研究所的运营。随着国家航空事业的发展，飞机的型号快速增加，对雷电防护的要求也越来越重视。中国民用航空总局2000年发布的第一部试航标准《中国民用航空规章》第25部《运输类飞机试航标准》前后历经三次修订，其中就包含了飞机防雷的相关内容。
0: 飞机结构在遭到雷击的时候，不得给飞机安全带来灾难性后果，就这么一句话，怎么不得，那是你制造部门的事儿。第二个条款呢是954条款，飞机燃油系统遭到雷击的时候，不得产生燃爆、爆炸、起火这样的后果，啊，这个要保证飞机安全。怎么保证油箱不起火、爆炸、遭雷击，研制部门的事儿。第三个条款是1316条款，飞机电子电器系统在遭到雷击的时候，必须保证飞机安全。电子电器设备占一架飞机造价的50%以上，接近60%。
2: 这个要求很简单的几句话，但是实际上做的要需要有大量的工作。对于咱们飞机的设计，从我们选取什么样的防护措施，那么这个防护措施是否有效，那单个防护措施以及最终在整体机型上的电通路的设计，是吧，他们之间是否有效，这是整个需要综合考量的一个方面。
1: 段泽民的坚持终于有了收获，团队独特的雷电防护技术得到了国内航空企业的认可，他们先后承担了新舟60飞机、ARG21 飞机等我国不同时期多个型号研制中的重大雷电防护设计与试验研究技术问题，填补了飞机雷电防护试验技术在国内研究领域的空白，打破了这个领域的国外垄断。2020年底，因为国外的一家公司突然退出了 C919 国产大飞机的全机雷电防护试验，这项紧急任务就落到了段泽民团队的肩上。
0: 然后这家公司呢，这家实验室呢，就以种种理由，当时中美在经贸上也产生了隔阂，特别是高科技这一块，打压华为啊等等，当然客客气气的，也不说我不来了，我就不支持，他也不撕破脸，就这样一些语言，因为事实上就是我不来了。这个事情对919是个非常严重的事情，这是一票否决的项目。
1: 国外团队突然退出，航太科研团队临危受命，对 C919 大型客机进行全机身雷电防护试验。
3: 我们在30天内做一遍全机间隙效应雷电试验啊，再做一遍这个燃油系统试验，就是说任务量特别大，主要还是时间的问题。
1: 时间紧迫，任务繁重，还有很多遗留问题等待解决。
0: 前期其实美国人做的工作，我们还是发现了很多问题。
1: 锻造防雷金钟罩，为您继续讲述。

0: 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2021年是 C919 国产大飞机试航取证的关键年，对 C919 进行全机雷电防护试验，对段泽民的航太团队也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巨大考验。
1: 那么这个时候对我们的困难是什么？时间非常有限，但是又考虑到919这么有影响力的一个飞机，是吧？所以我们还是答应他，就是开始做准备工作。最后到了年底，明确他就不来了。
2: 919呢是目前国内最完整的一套通过试航审定的这个一个机型，所以呢，它从设计到实验验证整个全流程呢，是目前也是国内掌握数据最全面的一个机型。所以这个工作这个过程中，一个它既然全面，那么它就面临的专业就非常多，那么专业里面的困难就会非常多。
3: 啊，你像我们以前做全机雷电试验啊，单个一项就要一到两个月时间，但是它这个就要在30天内把这两项实验全部做完，相当于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在30天内做一遍全机渐进型雷电试验啊，再做一遍这个燃油系统试验，就是说任务量特别大啊，主要还是时间的问题，因为涉及到前面这个这架飞机啊，在做完我们雷电之后，还要去做高寒和结冰试验，时间安排的非常紧。
1: 我们还要消化他前期做的一些工作，因为前期其实美国人做的工作，我们还是发现了很多问题。
0: 闪电对飞机的威胁分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两种。闪电直接效应指的是闪电直接击打到飞机外部结构或电子电器部件，能够撕裂、弯曲、燃烧、熔蚀飞机的结构和蒙皮，严重时会引起局部的爆炸或电子电器系统的损坏。闪电间接效应是指外部闪电环境通过各种耦合机制对机载的航空电子或电气设备产生干扰，导致设备功能的暂时或永久失效。
2: 感应电流如果比较大的话，那么通过我们这些器件传到我们机上的其他设备，尤其是电源系统里面去，那对于飞机的这种影响更是灾难性的。因为咱们飞机上的电源如果出现了这个损伤的话，那么它负载的这些其他的设备同样也会失去功能。
0: 闪电间接效应就像一种无形的高能电子波浪，电子颗粒虽然十分微小，却能穿过飞机结构之间的缝隙进入设备电路和线束，一旦与线束中正常运转的电子合流，就好像在小溪中突然注入大量的水，汇聚形成了奔腾的浪涌。如果没有相应的防护设计，大多数电子电器设备会在浪涌的冲击下崩溃。民用飞机闪电防护正是围绕着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的发生机制，根据机内机外防护需求，针对性地完成重点布防。闪电直接效应防护的目标就是使整个飞机结构形成一个电压等势体，即机身处处电压相等。如果雷电击中飞机，整个机身铝外壳将形成一个等势体，类似法拉第笼。法拉第笼

0: 是一个由金属或者两导体形成的笼子，由于金属的静电等势性可以有效屏蔽外电场的电磁干扰，法拉第屏罩无论被加上多高的电压，内部也不存在电场，而且由于金属的导电性，即使笼子通过很大的电流，内部的物体通过的电流也微乎其微，电流能沿着机体外表面铝壳顺利流过，累积在机体外表面形成的电子将散布到周围空气中，不会影响机内仪器和乘客安全，这和雷雨天气可以在汽车内躲避是一样的原理。由于闪电会在飞机蒙皮或结构的局部瞬间释放大量电荷，电荷聚集则放热灼烧，分散后就可以相安无事，因此具体的防护措施要注重如何去疏散电荷，比如对于金属结构，因其本身阻抗小，电荷疏散快，只需要完善金属结构之间的搭接通路，不要使电荷聚集引起空气击穿，造成打火和电弧。对于非金属的复合材料结构，敷设金属网降低等效阻抗，使得电荷分流同样能够得以分散。全机雷电防护试验实际上就是测试飞机是否具备了这些防护措施，分两个阶段，即全机闪电间接效应试验与全机燃油系统雷电试验。
1: 做研究的话的时间就多，我这条路试一试，那条路试一试，我这个螺钉的螺结结构，我这个结构会不会出火花，我换一个结构试试，这样的时间就长。由这个飞机上呢，它这个全部都固定死了，已经在飞的飞机了，就是你给我测一下它会不会产生火花，只干这一件事。
2: 闪电防护验证的时候呢，闪电间接效应就是为了保证我们机上的电力设备在遭遇雷击后不要出现失去功能的这种情况。
0: 全机闪电间接试验主要解决的是飞机上电气设备及其电缆系统的雷电感应情况，试验确定采用模拟闪电低电瓶注入的方法，模拟飞机遭遇闪电后，闪电能量通过机体传导到飞机内部执行关键及重要功能的线束上的电压和电流实际瞬间电平，即向飞机注入一个雷电波形，并对结果进行测量比对，以验证飞机设计中所采取的闪电防护设计的功能，从而表明飞机闪电间接效应防护是否符合飞行要求。
3: 好，收到，准备充电，准备充电。
0: 飞机上的电子设备在安装前都有过雷电防护设计指标和雷电防护试验参数。
3: 我们通过我们的语言给它一个输入一个固定值的一个波形，然后来测一下飞机里面线缆或者线束上面产生那个感应的一个值。这个值在飞机设计的时候有个指标，它这个指标跟我们飞机上面实测的话进行比对，如果是我们实测的跟它的一个指标上面如果数值是接近或者是在它的范围之内，那我们认为它这个设计是合理的。
4: 放电，
3: 那你可以看一下这里啊，这个幅值大概是2000，我们这那到这个一格代表着1000，从这里到这里一格是1000，到这里正好是2000。我们这个主波形的一个校准的标准波形的要求就是2000，然后有个正的10%的一个误差，所以它到2000到2200都可以。如果超了的话，大了的话，就是感应出来的电压或者电流很大啊，但它设计的时候反而比我们测的要小的话，就是相当于我们在飞机上面如果遭受了真实雷击的话，会对你的设备造成了一定影响，往大的说会影响飞行安全。
0: 该怎么进行试验呢？要在飞机上搭建回流导体网络，在试验现场 C919 大飞机周围将布满雷电回路导线系统与雷电回路支撑系统，回流导体铺设在机身周围，形状依据机身机翼尾翼位置布置。
1: 是整机试验你的这个波形怎么加上去，对吧？那么它要搭整个回路，这个回路是很有讲究的，对吧？它的高度密度怎么能够真实的反映遭雷击的情况，这个里头是要做很多工作的。那么前期对上飞院是封闭的，就根本就不告诉你我怎么来的，你就按照我这样做，这个线不能随便布啊。 对吧？它不多高。

0: 另外布多少根啊，这个要有一个详细的计算，这个计算呢前面美国人是不给我们的。
1: 段泽民的航太团队在飞机上搭建回流导体网络的技术却遭到了一家国外公司的质疑。
0: 是国外就是那个有一个搞仿真的公司也参与这个工作了，就是找了一篇这个论文，就是那个输入的波形是什么，输出波形是什么，他就认为应该按照这个做准备工作。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在我做的这一类试验当中从来没有发现这个现象。后来他老来吵吵，上医院的同志也觉得他们判断不了。
1: 在飞机上搭建回流导体网络，决定着飞机全机身雷电防护试验的成败，航太团队却遭受质疑。
0: 我就没有办法，我就搭了一个电路专门验证了一下。
1: 这是航太团队第一次对民航飞机进行全机身雷电防护测试，他们还遇到了哪些挑战？
0: 做整机试验的时候精神压力非常之大，这是肯定的。波音发射器我们研制那个设备突然不好好工作了。
1: 锻造防雷金钟罩，为您继续讲述。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成文脉，创科技，兴三农，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从科技创新到文化自信，从全民健康到三农根基，从大屏到小屏，打通传播边界，赋能中国品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面对国外技术团队的质疑，段泽民只能通过实测来检验自己的技术。
0: 我就没有办法，我就搭了一个电路专门验证了一下，我们的实测结果和他的计算结果就对不上，那肯定是我们正确，因为我实测的嘛，那一定是你的计算有问题。
1: 试验最终按照航太团队的方式进行，搭建回流导体网络要尽量使电流在机身上的分布均衡。试验时整个回路导体网络具有良好的导电性能，
5: 有选择性的选，不是说我这一个路径上我全部都选，因为在别的路径上的时候我可能有更严酷的状态，对于同样一根线来说我可能有更严酷的状态，那么我就选它最严酷的状态来做测试嘛。在最严酷的状态它能通过测试了，那么在其他路径上它所处的环境相对来说没有那么严酷以后，那么它也是能通过咱们这个要求的，对吧。
1: C919 全机共有700多束航空电缆，以根来计算的话在7万的数量级，如蛛网般密集地分布在飞机机头、机身、机翼、尾翼等各个区域，总长加起来近100千米。工作人员如何才能从蜘蛛网一般的线缆中寻找合适的电流回流通路呢？
5: 飞机到了以后，我们会根据我们的总共先看到图纸嘛，就没有飞机的时候先看图纸，那么大概知道有哪些线缆了，那么上飞机去找，那是不是这些线缆？它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所以说准备工作是一个比较艰辛的一个工作，它需要准备充分，而且要考核呢也要合理，对吧？我不能选一个考核不合理的线缆，有的时候呢可能另外有一个班组都不一定有时间去测试，为什么他要找线缆？
6: 实验过程中采集的就是会进入各种这个

0: 设备舱，它会有这个后设备舱啊，前设备舱啊，我们要靠近这些地方，就是一待啊，就是要待一上午或者一下午。
1: 从理论和试验情况看 ，C919 能够承受200千安雷电的打击，抗雷击能力非常强。在试验机库内，是不是电闪雷鸣的场景呢？其实试验工作是在相对安静的环境中开展，做整机试验的时候，工作人员会采用一种缩比的参量来开展相关的试验，真实的大气雷电能量可能达到200千安，在实验室现场的是2000安，缩了100倍，然后通过线性外推的方式获取实际遭遇雷电环境下它所能得到的感应电压和感应电流。
2: 就整机的时候不做全参数，但是有个要求，整机呢必须是一个能飞的满足试航要求的一架飞机。把什么？它这是个悖论，理论上应该做全参数，但是全参数把飞机打坏了，代价太高昂，所以这就是个矛盾。
3: 咱们飞机毕竟是一架正在试飞的飞机，我不能做完实验以后把你飞机弄坏了，是吧？就有一个插曲嘛，就是国外在做这个飞机整机实验的时候，真的拿满舱量的雷电呢去做了这个飞机，做实验的瞬间都是各种小火花。开去那个飞行员就不开这架飞机回去了，你们怎么想办法把它弄回去吧？飞行员都不敢开。
1: 因为是缩比的舱量，雷电能量非常微弱，这对测试人员如何采集到这些能量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0: 注入了多次，就是无法采集到。无法采集到这个能量信号，一个就是，一方面就是它的这个设备舱里面的这个保护相对良好，就是信号比较微弱，
3: 它的感应也很微弱。那么如果再加上环境有一些噪音呢、啊？就这个噪音不是说咱们声音听到的噪音，是一些电磁噪声，那么对我们采集要求也很高。
4: 然后触发调一个200，负200。
1: 如果大费周章却采集不到雷电的能量，整个全机雷电测试工作根本无法完成。
4: 这个匹配以后再来一次，重新打一下。
2: 做整机试验的时候，压力精神压力非常之大，这是肯定的。波音爬山器，我们研制那个设备，突然不好好工作了，那这个不仅我们紧张，那这整个现场的同志都很紧张。万一设备出故障了，那这个就是个大问题了。

0: 繁华都市为何水体污染频发？溯源追踪难道仅是排污管道的漏洞所致？繁杂细密的管网能否用紫外光固化进行修复？现代科技如何助力疏通城市的生命线？敬请收看科幻地带，科技助力污水治理。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广西金嗓子
4: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2021年，段泽民团队正在进行 C919 国产大飞机整机雷电测试。
5: 准备放电。
6: 然后我们就使用了一些方法，就是同步触发，或者是调整这个信号的这个触发这个频段，然后

0: 使用了一些相应的一些技术，来更好的采集这个相对比较弱的这些信号。
1: 发电。
2: 终于能够采集到雷电信号了。在试验中，一旦发现问题，科研团队就会迅速集结研究，找出最可行的解决办法。负责人段泽民紧盯着现场每个环节，不敢有丝毫松懈。
3: 比如我们有一个同志上去，那个爬到架子上，他要弄个扳手，那个扳手本身是带根绳子的，是不会掉落的。可是他在下来的时候，翻那个架子的时候呢，这个扳手从身上掉了，结果那个扳手咣叽就那个砸到那个飞机那个翼面上了，那个整个那个现场就很响，也很响了呢。当时因为试航当局也在，这个上飞院的技术人员也在，大家就很着急，马上到现场看。现场看以后就暂停一下，那就得检查这个对飞机的影响是什么。
2: 试验工作周期异常紧张，团队工作人员每天早上6-7点钟就来到现场，一直坚守到晚上11-12点，
3: 平均每天工作在15个小时左右，很少睡觉，就是到房间洗过澡睡，马上起来就到食堂吃了饭就到现场。你要有吊车，要有各种举重工具，那都很小心啊。你被一头撞到飞机上，那就完蛋了嘛，是吧？就是这都压力很大。另外，你每天人上下疲劳的时候也很担心，他要摔一下子，这就是个大事了。我们现在都要求安全生产嘛，你不能出人身事故。
2: 让段泽民担心的还有全机燃油试验也要同时完成。作为干线客机 ,C919 的航程最大可达5000余公里，可以覆盖国内的主要干线。如果说全机间接试验是解决电的安全问题，那么全机燃油试验就是解决燃油安全问题。
4: 929的这个油箱主要就是分布在它的机翼到机腹这个区域，都是它的油箱，所以说在做雷电实验的时候呢，既要考虑这个 RH 这个雷电会附着到的区域它的防护措施，也要考虑整个我们山区雷电传导过程中它是否会产生点火源的一些因素在里面。
2: 飞机最大的油箱在机身这一段，越往外越小，利用翅膀空间往里面装油。而油箱的最大问题是遭到雷击以后，不能因为火花设计不合理造成燃油起火。全机燃油系统雷电试验就要研究和考虑设计上这个庞大的油箱系统遭到雷击以后绝不能出影响安全的火花。
4: 比如说举个简单，咱们汽车遭遇车祸以后，如果咱们汽车油箱不着火，救援起来都相对来说咱们时间上都很充裕啊，或者怎么，但如果油箱着火，这危害就很大了，对吧？这飞机也是同样的道理。
3: 所以飞机在做全机做雷电试验的时候，它有几个条件。第一，油箱要清理干净，里边还要加氮气，因为你里边有油气，这个油箱试验的时候口盖什么都不规范，万一有个火花，现场就不可收拾了，是吧？所以它要不但油要排净，还要用氮气把氧气都干走，因为它那个残留的油会产生油气，那我加氮气呢就保证它不起火。
2: 团队曾经在其他机型的试验中差点发生事故，这让段泽民至今仍然心有余悸。
3: 那么他就有一个充氮机，就是要保持这个氮气是比周围的空气略微高一点的正压，这样空气进不去，是吧？结果呢，他两个翅膀就要装两个充氮系统，结果我们忽视了有一个充氮系统，那个管子啊，它不是全橡胶的，它里边是钢丝增强的，我向飞机一打，它那个管子是一直连到飞机的一个阀门上的，那整个飞机带电嘛，那电很高的几万伏啊，那顺着那个管子对地放电，这实验就很危险了，所以这还发现过这么一件事，对，最后把那管子给换了。
2: 如何进入飞机翅膀上的油箱进行测试工作，对工作人员也是个考验。
4: 油箱的空间很狭小的，咱们飞机油箱口盖通常也就8掌大一点，人怎么把手伸进去操作，怎么找到咱们这根线缆线索是相当困难的，就只能拆大口盖。
0: 很多地方呢也只能容下一个人。我们进去了之后呢，还要布置各种测量探头、各种仪器，然后要把一些传输线传输出来。